0: 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一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

0: 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2: 水润万家，
3: 情系你我，
4: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5: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周四，欢迎收听豪富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豪富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豪富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豪富热线的上线单位。那么提醒朋友们，明天周五6月26号是自由接听，下周一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二是农业农村局上线，下周三是妇幼保健院上线，下周四是城管局上线，下周五是沛县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豪富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8: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关注到的是市民通过航风热线抖音反映说，孩子上学迁户口需要变更房产证上的地址，房管部门要求开具证明，接到说没法开，说不知道房产证上的房子，让我证明房产证上的地址是我现在居住的这个房子，因为房子比较老，房产证上是奎园东区中联安置楼，现在是奎园新居17号楼，求助哈佛热线节目该怎么办。昨天呢，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泉山区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泉山区奎山街道办事处塔南社区的书记主任袁玲。袁书记你好。
9: 主持人好。
8: 对于我们

0: 就为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这位居民呢是上周四来到社区办理，到社区说要开具这个房产证和户口本统一的这个证明。我们当时呢就也非常积极的给他办理。在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房产证上的名称是奎园东区中联安置楼。因为这个小区呢是历史比较悠久了，然后当时建设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它的这个在产权处的名称呢，比较不是很统一，大概有五六种名称，一栋楼有五六种名称。我们了解情况的过程中呢，因为这个中联安置楼它只是简单的几个字，但没有具体到哪一栋楼。当时呢我们为了给居民一个方便，我们把整个单元的01室的居民全部联系了一遍，现场就给他联系了。然后有在家的居民呢也比较热心，直接拿着房产证到我们社区来给这个当事人看了一下子，没有这个中联安置楼这一说法。因为牵扯到产权证，它是这个居民的私有财产，然后我们怕，我们不是那个制定的单位，怕万一这个产权说明情况的时候有其他居民在入户迁入进来的同时造成混乱，所以说我们就当时也给居民说了，让他也拍照了这个其他的邻居的这个证，让他到那个产权处证明一下，就是9号楼就可以，我们就来给他写证明。然后呢居民到产权处以后，这周我们又联系了一下居民，想问一下情况，因为毕竟是孩子上学，我们也比较着急，都是辖区的居民。我们又联系了他，他给我们答复就是产权处已经不需要社区开具证明就可以办理了。
0: 现在是可以办理了是吧？
1: 现在是可以办理了，对对对，是这种情况。
0: 好的，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位反映人啊。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你好，您的这个关于这个孩子这个迁户口这个事情需要变更地址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吗？
2: 还没有，我今天你如果不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准备去这个房产处的路上。
0: 刚才我们的李书记说，袁书记说，你这个不需要把这街道开具证明了是吗？
2: 这是那天去和派出所的同志、户籍民警、派出所同志一起去这个房产处，他那边只是口头上这样说，但是现在还没有办好。就是还没办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今天打算正打算去那个产权处的路上。
0: 好，您是尹先生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我想问一下，您的房产证上的名字就是奎园东区中联安置楼吗？
2: 对，因为什么？我的前任，因为我买的是前任二手房，我的前任那个叫姓许的那个同志，他当时办理房产证的时候就是中联安置楼。
0: 你这个什么时间买的二手房？
2: 我是19年吧。
0: 19年买的时候来讲，你这个房产证的名字就是这个，办理新的房产证名字就是这个名字是吗？
2: 对对对，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只有2栋楼，就是我们原来叫9号楼和10号楼，就我们只有2栋楼是建成的，剩下的所有楼都是陆续的，比如说明年建2栋，过这么几年再建2栋。所以这个
0: 问题我们就不要展开了啊。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刚才我们的袁书记也讲了啊，这个他们也是社区也是积极的配合啊，能够给你开具证明当然会开具，现在不需要的话，然后你抓紧时间去和我们属地派出所还有我们房产部门来去办理沟通，如果再需要我们节目应该帮助，
2: 我现在就在去办的这个路上。
0: 好的好的，我们就和您连线到这里，也非常感谢袁书记接受我们的市民的这个连线啊。好，我们就这样，再见。

0: 早上的8:12，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韩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朋友们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法庭，带领行政审批科科长孙莎莎，价格监督检查科科长朱龙，计量科三级主任科员张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科科长刘可，食品餐饮监管科副科长王威，食品流通监管科副科长陆朝东，药械监管科副科长王思晴，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胡文杰，市消保委秘书长陈娜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市场监管局职能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徐州华夫热线视频号，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我们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沟通交流。首先请周法庭副局长代表咱们市场局向广大的听众和微友致以问候。
1: 好，主持人，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周法庭，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航空热线栏目，与广大听众朋友们在线交流，借此机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市场监管工作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近年来，市场监管局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深入推进市场领域民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加大对虚假宣传、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商品价格、网络消费等领域的监管执法力度，守牢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下面就大家关心的市场监管方面的问题，我将和同事们一道接受听众的咨询、投诉和监督。
0: 嗯，好，线上已经有两位听众了，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局长、周局长，你们各位工作人员好。我呢是鼓楼辖区的一位市民。
0: 嗯。
2: 我4月份呢，在我们的超市鼓楼区的信任购物中心呢，买了一袋，其中有袋酸菜鱼，里边出现了一个长达85公分以上、宽2厘米以上的一个布条。然后找商家呢，协商呢，他是按假货或者胀气，假一赔三呢，我就不认可。然后呢，13号的星期一，我就打到咱们这个消保12315，然后呢，7个工作日以后，我们鼓楼区的工作人员给我回复，就是，商家这个，不同意什么的调解，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去起诉。我就说，那你我得举证，那你得至少通知我，到把这个东西拿去你们看一下，你们不管立案也好，也得走个程序，你们看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然后就后来无果呢，我想着哈，我是以为他们可能辖区面积大嘛，主城区可能检查一些就是单位呢比较多，我心想你可能慢慢的会要给我一个答复吧，至少通知我去把这个东西去。有一个纸质的，就是一个那个什么立案也好怎么的，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情，就是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然后等到4月份的中旬，就是到5月份嘛，因为淮海纪念塔有一个抗战老兵后代的那个活动，然后我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家父亲是参加过抗战老兵。我到6月份呢，到5月份呢，我们家老人呢有病，然后6月4号啊，接着我就开始打我们这个1234，我说你们怎么没跟进呢？打1234，我说5个工作日，但是5个工作日，咱们的工作执法人员呢，也还是比较就是跟进的很近。然后10:47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就给我说了个情况，他说你那么长时间，我说不是时间长，是因为你们可能是没有时间给我跟进这个事情。把这个误会解释以后，下午哈，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反正电话这边录音我都是有的。他就是一直在强调，我们去了超市，第一，我已经拆。

0: 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再等了到这个月的下旬过节以后呢，我看我们这个局里边还是没有任何动静。但是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的周局长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头顶国徽是执法的。
1: 这样，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了解了啊。其他的我们评论先不要在节目当中展开。我们要了解一下事实。您第一次拨打的是12315还是12345？大概是什么时间？
0: 是这样哈，4月3号我购物，4月11号周六，我发现问题，然后就沟通，因为12号、13号、11号。
1: 4月11号，这个去拨打了12345还是12315？
0: 不是，周局长，我更正一下，4月11号下午呢，我发现问题，因为那天是周六，12号是周日，我呢提交小程序 APP 提交不了，4月13号是周一，也是9点半，我也是第一个电话打进去的，打了我及时反映这个问题。说呢7个工作日，7个工作日不就4月20号吗？4月20号下午3点13分，咱们工作区呢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
1: 你打的是什么电话啊？这位听众。
0: 你好，我是打的是消保12315，当时。
1: 对，就说清楚，你打的是12315，四月份打了12315，当时有工作人员给你联系吗？
0: 4月13号打出了7个工作日嘛，那4个工作日不是4月20号下午3点钟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的时间很，就是把这个事情阐述一下吧，来龙去脉，然后就说了一下，他说我们去看了商家他的那个进货的什么工单呀，什么商品啊，这些东西我就不说了。他说因为我呢就是有2点，一个是商家不愿意调解，就是不管这个事儿。要么我就建议你去这个法院去起诉，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我打外包装的那个厂家的生产电话，当时呢我就拒绝了，我说因为我们不是懂这个嘛，我就说那我只能溯源到我们的源头，我在超市买东西只能找超市。
1: 对对对，这个最后是处理结果啊，这位听众啊，您这个
0: 处理的结果呢
1: 啊，
0: 哎你说，
1: 当时就是你拨打了12315完了以后，七个工作日给你有没有进行处理啊，这个后来你又说了这个，后来有五月份几月份又耽搁了一些时间，这个当时没有一个处理结果，还是处理完了以后你不满意又拨打的12345？
0: 那是这样子哈，就是4月20号这个电话了，我是不满意，我先想着嘛，
1: 好的，就是不满意，后来又拨打了这个12345反映这个问题，到现在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处理啊，令您这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啊。好，我们大概了解了事情的这个过程啊。好啊，周局长。
2: 这个问题呢，那个想请我们那个珠宝中心胡主任先说一下这个我们12315啊一般的那个处理流程。
3: 你好，
0: 咱们的12345。
1: 这位听众啊，您这样，您这个既然是向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这个问题了，听一下我们的嘉宾来和您做一下交流，了解一下您这个事情的过程，包括他们拨打12315的处理的工单的流程啊。
3: 这位消费者你好，这个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这个一般那个这个消费者拨打12315之后呢，一般是具体有7个工作日，有具体的属地分局，
0: 是的，
3: 去进行去落实和处理。这个根据你反映的情况，这个辖区工作人员在4月20号给你回复了这个他们的处理结果。当时你那个投诉，这个是投诉还是举报？你当时的具体的诉求是什么？
0: 诉求呢，我就先想着哈，我们这个当时12315的时候，我是反映这个问题嘛，反映这个问题肯定要反映完，他肯定要是分管到我们辖区嘛，我想知道一个结果嘛。
3: 就是你当时投诉的诉求是什么？
0: 投诉求我是希望咱们辖区介入，然后把这个事情弄清楚嘛，该赔偿就赔偿，该立案就立案嘛，就按你们的法律程序走嘛，按你们的执法程序走嘛。
3: 这向你反映这个问题，他这个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已经给你回复，他们是就是商家这个不同意调解是吧？
0: 不调解，你爱怎么怎么地就那种。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他建议我打外包装，当时呢我就说了，我说我买的东西溯源，我是找源头，找这个咱们超市，那超市既然不调解，那你肯定得会让我和工作人员会让我拿着咱们的证据，不管那个纸质的走个程序或者立案也好怎么着，对吧，咱们得鼓楼区执法局应该得有记录的，但是他们到现在至今没给我见过面。
3: 像这种情况，
0: 现在我还是放在冰箱里的。
3: 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这个你这个保留这个证物是对的，这个第二个呢，这个也食品生产也可以是向这个食品。

0: 品生产厂家进行索赔。这个像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等那个你把这个电话留给这个导播回来，等到线下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
1: 嗯，
0: 看看跟那鼓楼再具体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因为当时他们具体处理情况，我们现在也不好具体去分析，我们再沟通一下，好吧？
1: 或者按照我们相关的一个工作要求的话，这位听众反映了这个食品的问题，他讲得非常的详细。在鼓楼的一家超市里买的这个酸菜鱼里面有一张布条，当时向我们这个12315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受理以后，是不是要要求他来看看这个食物，还是就是直接就听到他反映的问题，然后和超市联系来去协调解决？
0: 他这个这种他有是他可能就是投诉之后，他可能在这个超市他具体这个落实，他有没有这个当时他在那个超市他具体在拆这些，这个可能就没有这个布条。
1: 那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酸菜鱼里面是一份啊，这不可能所有的都有啊，但都有的话那怎么进入超市啊？
0: 所以说这个具体情况看那个等到下线。
1: 不是，我是问一下，我们12315受理了这个问题以后，是不是要求我们的市民反映这个问题，要把这个食物带过来，或者你们要去看看这个食物啊？
0: 他这个在那个上面是可以上传图片的。
1: 上传图片？
0: 对。
1: 这位市民当时你有没有上传图片啊？
2: 当时他没让我去嘛，我就在这个12345他就说了以后，这个视频我没法传，他没让我去，我就想拿着食物，然后把我的诉求说给咱们的执法人员。
1: 嗯，这方面呢？
2: 还有一个，另外呢，我还有两句话哈，就是咱这个热线呢比较忙。
1: 对。
2: 就是后面呢，6月4号我打这12345以后，我们的另一个工作人员他是一直在强调，就是一直在强调你拆了包装了，你包装拆了。我说我不拆包装怎么知道里面有东西？我透视眼嘛，千里眼嘛，对吧？
1: 嗯，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直在说我啊，你这么长时间，我长时间是我在等你们，是因为怕你们忙。第三个问题，他是主要是一个是在强调商家是没问题，不予连不予受理。他到后来给我们12345是纸质文书的反那个文字方式是反、
1: 这个文字的这个回应啊，每个热线当中都要有一个回应啊，这个落实的一些情况。我们就这个问题也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这个周局长做一个表态，好吧？因为拨打了12315，然后又拨打了12345，当然12345的这个工单也转到你们那边，也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市民的这个实物。这位市民也对这个过程从4月份现在到了6月25号啊，周局长。
3: 好的，主持人，这位消费者很抱歉，因为这个事情的话给您带来了这个这么长时间的困扰，因为具体的这个需要呢线下进行具体落实，到底是去认真的调查，到底划分是商家的责任，还是生产厂家的责任，还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个也给我们这个进一步敲响了警钟，需要我们在具体办理投诉举报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改进工作作风，进一步规范我们投诉办理的程序，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质效。
1: 这位听众保持电话的畅通，既然是您当初报的啊12315，我们也会留痕，包括12345的工单等等啊，这个下线以后我们请这个周局长具体去落实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航空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

0: 部发展，严监管，顾民生。许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1: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市资规局呼吁全社会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1: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5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2026年6月22日至6月28日是第8个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用药有方，引领安康。徐州市疾控中心提醒老年朋友们，科学合理用药，安享幸福晚年。
0: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是我的吧？
2: 是您电话，请讲。
3: 那个市场监管局的领导啊，你们好。这个我在原先办公室在铜山区的时候，我在铜山区的那个铜昌街护小美发厅，我买了一张卡，但是我还一次都没用，然后办公室就搬家了，搬到鼓楼去了，那个太远了，那个几十里路，然后我就说这个卡能退吧，他说不能退，要不然你买东西，你换东西，我说我不需要，因为我太远了，我这卡没用，你那第一次你就给我扣出来，然后就把这个钱退给我。他说那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反映到12345，啊12345怎么能把工单派给铜山区卫健委，我就不明白这个消费者权益争议是由卫健委来解决的吗？
2: 这位听众，这样啊，这个问题在此前卫健委上线的时候反映过，现在这个工单给你处理的情况怎么样啊？
3: 没有人
2: 哦。今天我们市场监管局上线，你来投诉反映这个问题是吧？
3: 好的。我就是还是这个问题，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是卫健委而不是市场监管局管理。他说卫健委的那个人就说了，那就是属于我们管啊，那你这个不能。
2: 这样，这位咱们长话短说，后面还有朋友在等待啊。就是关于这位听众反映这个问题，他等于是一个预付卡啊，买了一张这个理发卡以后，由于他这个单位搬迁了。完了以后呢，他可能要求退卡。
3: 我这个单位搬迁了、
2: 啊。你自己个人的单位
3: 搬
2: 迁。他要求这个退卡，现在不能退，他就有了这个举报投诉啊。今天又向我们市场监管局反映这个问题啊。好，周局长。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呢，它不仅仅是市场监管局一家的职能，是涉及到很多部门的职能。因为具体这个事情呢，我请那个我们消保委秘书处陈大秘书长来回答。
2: 好的，
5: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啊！我刚认真的听了我们这位消费者的反应，他的情况呢是预付卡的消费问题，确实呢与商家的这个责任呢不是太大，因为是他自身的原因，搬的距离比较远，他想退或者是继续消费这种情况，对吧，消费者？还有呢，就是我建议呢，第一你是协商解决不成呢，我们可以给你调解。 调解呢也是说你得到现场，我们所以说我们线下呢你把联系电话留给我们，消保委尽最大的权力呢帮您调解。还有优卡它的主管部门呢是商务部门，我们只是现在维权呢只是帮忙。
2: 嗯，
5: 好吧。
2: 嗯，好的。哎，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在卫健委上线的时候你曾经反映过啊，看来没有解决好，既然是向航风热线求诉的投诉反映了，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表态，这个他们消保委呢会牵头看看协调啊，怎么把你这个问题处理好它啊，请你保持电话的畅通，下线以后我们来转给他们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喂，您好。
2: 哎，请说。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
6: 哎，对，我想反映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吧。就第一个是那个，上个月5月21号嘛，然后呢，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孩子是要过生日，然后呢，我们去这个我们在云龙区嘛，然后在那个永嘉广场，然后用餐，然后呢，用餐晚上以后呢，就是大概是三个孩子和这个一个大人均出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腹痛和腹泻嘛。然后我们家两个孩子就是说一个我们家老大比较严重，然后呢当天晚上带到这个我们西城区的这个中心医院进行了就医，然后呢接着第二天呢我就这个事情反映给了这个咱们这个市监局嘛以及这个疾控，然后疾控跟这个市监局的这个同志们反正就是这些工作人员嘛，大概是23号，然后当天呢对于这个饭店呢做了一个例行的一个检查嘛，疾控呢也做了一个采样。
2: 嗯，
6: 包括我孩子的这个一个呕吐物，因为当时我也进行一个留存嘛，然后也进行一个检测，然后我就长话短说，就是大概的这个结论是，疾控给的结论是叫食源性食物中毒，然后呢就是我这个事情嘛，然后就是市监局也进行了一个调解，后来调解失败了嘛，但是呢疾控的这个报告跟这个流调的一个报告跟检测的一个报告，因为调解失败了吧，我想走这个民事诉讼嘛。
2: 嗯。
6: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按照规定的话，就是这个流调报告的话，如果说我提出这个东西想要这个东西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市监局当时拒绝我了，说这个东西我不能给提供给您。然后我想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根据程序，我应该怎么去申请，咱们市监局是不是应该提供给我。
2: 嗯。好的啊，周局长。
6: 嗯，
4: 这个问题请我们餐饮科王威同志来解答一下。
7: 您这个事情首先对您的遭遇感到很抱歉啊，但在您消费过程中出现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应该的。然后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然后您看可不可以线下我跟你联系一下，我得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什么情况，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具体人员现场的一个处置情况。我们都不是目前来说的话都是怎么说呢，不是很清晰。你看可不可以线下之后我具体跟你联系。
6: 哎，可以，
7: 把这情况
6: 可以
7: 维护一下好不好。
6: 行，好嘞好嘞。
7: 好好好，哎，好好好，你回来留电话好不好。
2: 就是这个流调报告的话是不是可以对外的事，是不是可以作为我们这位听众如果说走诉讼程序作为证据。这个是由你们市场监管局来出还是哪个单位？
7: 疾控出。
2: 哦，这位听众，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流调报告的话您刚才讲了食源性食物中毒，您向疾控和市场监管局都在反映，报告是不属于这个我们市场监管局。
6: 不是
2: 啊，你讲。
6: 不是，但是疾控给我的反馈是这样，他说呢，因为呢，咱们市监局作为这个怎么讲，作为职能部门嘛，他们以他们为主，疾控是为辅。疾控说呢，我们是相当于我们是配合市监局进行一个这个工作，所以说呢，他的做的这个调查这个报告，他们是要给。结果他们是要提供给市监局的，作为这个处罚的依据，或者说作为一个什么依据。
2: 嗯，
6: 他们就说呢，如果说你需要这个东西的话，你应该向市监局进行一个调取或者一个索要，或者说申请这个政务公信息公开也好，申请也好。对，因为我后来我也了解了以后吧，然后但是我也进行了1、2、3、4一个反馈。
2: 嗯，
6: 然后呢也没有这个人给我一个具体的这个答复。啊，包括昨天我也去了咱们这个市监局，然后他们说需要属地管理，让我去云龙区这个分局，所以说今天刚好咱们这个平台上线了嘛，哎呀，这个事情也搞了我大概一个多月了，所以说我想着说， 来上来问一下。
2: 好的啊，您说的比较详细了，这个我们了解了，这个是可能属于有业属地，是云龙区市场监管局具体的受理，包括。

0: 您刚才讲的是源性食物中毒的采样，是云龙区我们这个疾控还是我们市疾控啊？这个线下需要我们这个今天是市场监管局上线来去牵头来去落实这个问题啊。好，保持您电话畅通，好吧？啊，我们不耽误大家的录制时间太长啊，把您的问题落实好、处理好，是我们节目和上线单位的职责啊。好，就和您说声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因为微友在视频号上留言说，农药残留的蔬菜水果进了市场怎么查？哎，想了解一下我们相关的执法的这个程序啊，包括这个食品安全，包括这个市场的水果啊，是这个蔬菜的安全的问题啊，周局长。
1: 好，这个请我们食品流通科陆少东同志来解答一下。
0: 嗯。
2: 这位友，如果这个蔬菜进入市场之后，我们的第一道把关是要求他必须得有所证所票，有合格证。在没有合格证的情况下，市场方必须得进行这个快检，快检合格后才能进去。在平常的监管过程中嘛，我们会定期的对他进行抽检，如果是有不合格的，就进行处罚。
0: 嗯，好的，
2: 这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对，这方面我们哈尔滨热线也进行过走进我们市场进行你点我检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大概的流程可能我们的这个市民可能不是太了解，刚才我们的嘉宾给做了一个回应交流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您电话，请讲。
3: 哎，那个我在年初的时候在开发区有一个带小孩呢，在那个邵氏的鼻舒畅理疗中心呢去接受这个鼻炎调理，然后呢收了我4600块钱，但是呢他这边就是后边这个调理的这个效果几乎就等于没有，所以呢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呢他这边这个工商注册地和实际经营地呢不一致，然后呢这个我呢也把这个问题呢去报给了我们开发区的这个市场监管局，然后这哥们儿也够狠的，他就把自己的那个工商注册信息呢就是注销了，然后我们这个开发区的这个市场监管局呢就告诉我，他说现场清空了，然后电话无人接听，然后就不予立案。那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找谁？我上哪去找这个青年大老爷帮我做主呢？
0: 嗯，年初的时候他注销的是什么时间啊？了解吗？
3: 在我投诉之后。
0: 你什么时间投诉的？
3: 是
0: 几月份？
3: 5月份吧，4、5月份，4、5月份左右，具体日期记不住了。
0: 4、5月份左右啊。投诉以后他这个营业执照注销了是吧？
3: 对，然后这个然后我们这边监管局就说他这边东西搬空了，然后这个打电话也无人接听，
0: 就是你也到现场看了，的确是这家理疗中心就是不经营了。
3: 对，然后他就然后监管局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我们就管不了了，不允。
0: 好的啊，周局长，
1: 这种情况的话，在实际过程中间还是我们还是碰到过若干次。这个其实因为在立案的话，它是要有明确的这个什么市场主体啊立案。但是鉴于您的话，就是说您认为您的这个消费者权益呢已经受到了侵害，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办法能找到这个原因经营者。我想的话，你看看我们从消保委的角度的话，看看有没有还有其他的措施能够帮助消费者，有没有可能挽回这个经济损失。秘书长。
4: 好的，这位听众，是这样的，你这4600元钱是不是还没有消费完是吧？
3: 不是，他说给调理好，回头调着调着之后，他也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就一直在跟我扯，啊，按照他的这个期限也没调理好，也没有什么这个好的改观，然后这哥们儿现在就不认了。
4: 哦，现在就是说你所投诉的这个，我们作为投诉呢来帮您调解，这样可以吧？
3: 不是，我现在想明确的是，这个事儿我该找谁去做这个事情？
0: 您既然是向我们这个市场监管局
4: 有什么诉求
0: 啊，这个反映了，我们就是我们具体负责的陈大秘书长，想了解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是把您这个余下的钱退还，还是有其他的？是有其他方面的诉求啊？
3: 那肯定是把我余下的钱退还。他没有，第一个，他要退我余下的这个钱。对吧？他没有

0: 到他该给我提供的一个这个服务。第二个，那他这种违法经营的这个行为，我要要求处罚的呀。
1: 嗯
2: 嗯，这位听众就是关于你说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两项那个工作任务。第一项呢，你要求是投诉，诉求是要退还剩余的金额。这个呢，我们先下去调查，然后呢再帮您调解。第二个呢，刚才您说的举报这个违法行，我们周局长已经明确的回答您了。如果你还需要我们市场监管局进行帮忙呢，我们再调取一下我们这个市场主体登记库，能不能找到这个经营者的信息？
1: 对，
2: 因为我们也需要他的电话号码。
1: 是的，是的。
2: 因为只有联系到这个经营者，
1: 嗯、
2: 我们才能进行调解，行不行？你看。
1: 好，这位听众啊，
0: 忙或者说像
1: 嗯。哎，
0: 就是像刚才那样，就是我不是主体，我来帮忙，那到底谁来去问这件事情呢？那是不是
1: 刚才陈娜秘书长已经做了一个表态，作为我们消保委的话，就是调解我们消费者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特别是涉及到你这个不诚信的这种经营服务的行为啊，的确是刚才我们的收据长也做了一个回应，现实当中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只能从库里找到他的身份证，他的联系的方式啊，有些行为的话他觉得是我给注销了啊，一跑了之是跑不了的，也要承担的相关的一些责任，作为我们这个居民来讲，市民来讲去消费也留存有相关的一些证据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线下我们请咱们这个市场监管局来去联系你，看看怎么来去帮助我们的市民解决这个消费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 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3: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7: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风热线，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喂，你好。
1: 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8: 哦，我在那个微信上面我已经反映过这个问题了。
1: 嗯，您说，再说一下。
8: 主要是我是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他那个公司就是法人在2019年已经去世了，2019年已经去世了，2022年这个公司就是不再经营，也没有地址，什么都找不到了。
1: 嗯，
8: 就是这个像这样的公司，就是说什么途是国家有没有什么途径直接是能注销还是怎么办？就这家公司就没人经营了。什么都没有。
1: 我们看到您的留言是2019年法人去世了，2022年公司就找不到了，也不再经营了，直系亲属也联系不上，这样的企业可否直接给注销？没有债务，没有纠纷啊。嗯，好，周局长。
9: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行政审批科孙莎同志来解答一下。
1: 嗯。
10: 你好，这位听众。他2002年以后就不经营了，就是每年的年报是什么个情况？
8: 他的年报是一家代账公司，就是给他每年给他申报的，现在已经可能不申报了。
10: 哦，那应该就是因为咱们是这样的，如果他就是长期不年报，已经被列异的企业，就是有可能会纳入咱们那个强制注销的这样一个程序。但是您说他应该就是如果说持续都有年报的话，就是他的经营状态，可能我们还要查询一下。这样您留一下您的电话，线下的话我们就是帮您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具体情况，然后再给您分析一下具体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办理这个注销的手续。
1: 嗯，
8: 好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已经就是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举报，他已经给他列为异常了。其实我最主要的关心的是想我要退出这家公司的股东。
1: 这样，你把你这个问题再来说一下啊，这个第一个问题和下边是有关联的，是吧？
8: 对，我主要的是想退出股东的，因为是股东退出不了，我才说要举报他，怎么让这家公司注销？是这个问题。是2016年的时候，我进入这家公司的，然后2017年这又成立了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当时不能独资，然后呢，他可能法人安排其他人把我弄成股东，但当时我不知道，也没有我任何签字，因为当时。就是签字就可以了嘛，就可以成为股东了嘛，我也没有注资，也没有什么。 然后就是这样一种。

0: 况，我怎么才能把那个股东身份退出？这现在联系不到人，我也无就是无法就是说注销自己的股东身份，那怎么注销能这样？
1: 嗯，
2: 这样您线下的时候把公司的名字提供给我们，我们可能要调取一下当年的这个就是登记的档案，然后看看里面就是是不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啊，因为就是时间也比较久了嘛，而且它里面可能还有类似的变更了或者是什么一些记录啊，这个我们要查完档案以后再给您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方便的途径可以帮助您退出这个股东的身份啊。
1: 嗯，这位听众啊，你的电话我们已经留下来了啊，这个我们线下转给我们市场监管局来给您提供相关的帮助，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哎，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云龙区民祥园菜市场老两口卖排骨，卖排骨卖猪肉的啊，他的这个肉墩子后面老是藏着大骨头，只要你买排骨他就把骨头给你放进袋子里啊，坑人弄虚作假，希望去查一下。嗯，好的啊，周局长。
3: 这个呢，这我昨天在这个看到我们航空热线公众号的下面留言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1: 嗯，
3: 然后也及时的转到我们云龙区市场监管局进行调查。在结果出来之后呢，及时给我们节目有一个反馈。
1: 嗯，好的，这位听众啊，也请您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这样我们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会在下午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当中就上午的这个检查的一些情况来给您做及时的一个回应啊。嗯，还有一位市民啊，王先生，他的电话挂掉了，不知什么原因。他说去年开始在杨庄爱客超市购买这个新丰的啤酒，5月3日再次购买时，啤酒的颜色和味道较之前购买的均有差异，要求退还。商家呢，这个不同意，而且态度非常恶劣，已经投诉给我们12345了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投诉的啊。好，这位听众的电话进来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这位听众。喂，您好。
4: 喂，丁超老师，你好。
1: 啊，
4: 我现在想投诉什么呢？
1: 嗯，
4: 就是下电路，就是爱客优鲜超市。
1: 嗯，
4: 我2025年我买他的啤酒，过年时候买他的啤酒，我都买了他20多罐，都是荒废的，还在度数。现在呢，我到2026年的5月3号，我再买上2罐啤酒，它倒出来就是对的，倒出来就是对的，明白吧？我现在一找上一找老板去了，老板一就把他又做一做，他的工作人员再把他的不然再搬一回，一倒出来还是对的，啥味没有。我一找上去了，这个5月7号，我回来我就跟那个拿个啤酒找上去。你找上来，他是经理，他蛮横。他说：“那咋着？你买那双给我换，还不少给你换。”
1: 啊，这位听众，你讲的是您现在是2025年买过，2026年这个5月份又买过是吧？两次购买以后，这个啤酒的颜色、味道有一些变化，是不是这样？
4: 哎，它是白色的了。
1: 哦，白色的了。
4: 的
1: 这个同样的标注的啤酒的，比如说像白啤啊，其他啤酒标注都是一样的，买的同一种。
4: 他同意都他没有写，我每年买的，我现在做完之后嘞，我手机上还是拍的照。
1: 嗯嗯。
4: 他每年。
1: 你这个问题投诉给12345了，什么时间投诉的？
4: 这投诉得有将近半个月了。你我跟你说
1: 啊，
4: 我找这个12345，我又投诉到12315又转到那个丰台。你为了去年给我说的，那咱也供不上，我耳朵我咋说的？那你没法子，又找人家，昨天这厂家。
1: 这样吧，这位听众啊，既然您投诉了12345、12315啊，这个两个都投诉了，我们可能有记录啊。这样，这个具体的涉及到这个啤酒有没有这个质量方面的问题，我们线下来去了解核实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下午的节目当中会及时的回应啊。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华峰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四千年前，遥逢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6: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1: 好的，时间的缘故，我没有办法接听后面朋友的电话了。还有一位有投诉反映的是丰财这个市场监管局的问题，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转给咱们市场监管局。节目最后，我们请周局长总结一下咱们今天市场监管局上线听众和未有投诉反映的一些问题啊。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今天那个航空热线广大朋友们给我们。
8: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9: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0: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

在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少人的眼睛呢却早早的退休，看东西呢也是模糊不清，眼前呢总是像隔了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像小石子儿在磨，出门呢就迎风流泪。真心建议您早上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大促啊，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618的惊喜大礼。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另外呢，我们中医讲木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比较慢，眼睛呢自然就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啊、发黏流泪啊，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被清泉水清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那听好了，现在正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一年仅有这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这个冰丝凉席，这个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呢是从来没有送过，今年呢也只送618，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连线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临港海州古城两日游的这位朋友他叫林雪，他们一家三口去参加我们这个活动。那景点到底怎么样？那游客们玩得开心吗？玩得怎么样呢？到底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今天呢就请进我们的林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非常高兴接近您的电话哈。那我之前和联系的话是和您的老公联系的是吧？
1: 是一直都，对对对，是的。
0: 都是他对接的哈。然后您的老公怎么样？听到是不是听我们93的节目，然后听到然后就报名了呢？
1: 是的，他因为上下班途中他一直都喜欢听。
0: 他听到了之后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说我们去旅游吧，我有点我因为我们也是有时候我们是经常出差嘛，但出差的就是虽然出差但是没有时间去旅游，很累的。我说我们不是经常出门吗，干嘛要去旅游啊？
0: 不一样是吧？
1: 对，他说正好嘛，端午节赶上父亲节了。我说，他说，女儿有这个心，说的，说那我说那女儿有这个心，那我们就去呗。
0: 哦，那父亲节不就是他的节日吗？他是变着法的给自己过节吗？然后他说这个就不大好拒绝了，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就同意了。
1: 对，我都同意了。
0: 还有你们家的孩子是吧？是不是上大学了，或者是刚大学毕业，现在也有时间？
1: 我们孩子是去年6月份毕的业。
0: 现在
1: 上班了。
0: 已经上班了。那正好放假 对吧？正好放假。
1: 对。
0: 哦。
1: 对对对，正好陪着我们就一起去了。
0: 那孩子就是。都长大了，其实小时候呢我感觉就是你带他去哪儿他都愿意，但是长大了之后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生活，他可能和朋友一起去旅行，这次他怎么愿意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或者是也是因为父亲节不好拒绝？
1: 对，刚开始他也是有他的安排的，后来、
0: 哦、
1: 后来对，后来就是陪着我们一起去了。
0: 啊、哦，那这次还是比较圆满的旅行哈。那这次去的话，就是正好下雨，我看着还有一些就是下雨的场景，那有没有妨碍你们旅行？
1: 没有没有，我住着挺好啊，下雨天。嗯，你下雨天又凉快，
0: 嗯、
1: 打着伞，对，你看多好。
0: 啊、嗯，好像我听说不是特别大，就是那种小小很小的毛毛细雨是吧？
1: 对，毛毛雨不是很大的那种，又、
0: 哦、
1: 不热，对，非常好，空气真的比那个热天还舒服。
0: 是吗？其实我看到下雨还有点担心，因为早上走的时候，我看给我拍的我在群里看的照片还有点担心，后来看大家玩也挺开心的，也就放心了啊。那就是特别是这个桃花涧景区，是不是在雨中显得更加的有韵味？
1: 对，是的，是的。
0: 啊，给我描述一下这个景区，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将军崖是在这儿吗？喂，
1: 将军崖。
0: 啊，就是我石刻、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孔望山景区啊，然后就是你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景区，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过。
1: 哎呦，你让我具体说的话，我还真的说，我来说一下哈，我看一下，因为我拍了很多照片。
0: 哦，拍了很多照片啊。
1: 对。
0: 嗯。给我们说一下。
1: 其实那个孔望山一进去的时候，那个大门那个孔子那个像确实挺好看的，你让我形容嘛，我真的又形容不出来是怎么样的形容法。
0: 嗯，挺好的是吧？
1: 就是说，对，你只有自己去见的时候，那个人不是说嘛，说就是人不是网上有那句话说你在家躺着跟你出门躺着是不一样的。
0: 啊，就是出去了之后心情就好了很多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其实你看这个连云港景区，我们之前也去过，肯定也去过，到海边啊，到连岛啊，那这次去就是桃花涧啊，或者孔望山啊，就感觉还是就另外一番这个连云港的景色了，是吧？
1: 对，
0: 嗯，
1: 不一样的，包括我们，你看像我们老家旁边就是在那叫什么吕梁，很近的。
0: 嗯啊、
1: 我们那边也有山呀、啊，但是你去的人外面呢，就是好看呀。人不说，人不说什么，什么什么有，怎么说的？什么有仙则怎么说的那句话？
0: 啊、有仙则灵是吧？有仙则灵。
1: 对，
0: 山不在高，
1: 有
0: 仙则灵啊。
1: 对，人那个山就出名呀，就不一样呀，跟我们的山都不一样呀。
0: 就是有它的特色是吧？就是好像我们感觉那个花果山，然后它那个山体的这个特色也在这个山当中得到了体现，而且还有这个历史文化在里面是吧？
1: 嗯
0: 嗯，然后是不是很耐心的，然后有讲解员在给你们讲解这些故事，大家也听的都是津津有味的。
1: 是的，海哥，全程都在给我们讲解，哎，都特别细心，
0: 哦，
1: 照顾，
0: 哦、
1: 把我们照顾的可好了。
0: 然后我看你们还吃大餐了，一个在包间里就是大家一起来吃这个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是吧？
1: 是的，刚开始海哥怕我们不够吃，
0: 嗯、
1: 还有。额外又加了好几个菜，真的、挺暖心的。
0: 哦，是的。然后这个连云港的菜，你看和我们徐州的菜有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海鲜也很美味？
1: 是的，我感觉那天吃的那个菜挺好的，因为比较清淡。
0: 哦。
1: 有辣的，有不辣的，反正也你说它辣吧又不辣，说它不辣吧又辣。这样
0: 很有味道是吧？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嗯嗯。嗯，然后就是感觉到这个菜也是挺合胃口的。
1: 对，是的。
0: 这个海州古城，逛逛那个古城，然后自己应该是有夜市啊什么的，你们吃的什么，自己选择吃的什么好吃的？
1: 我们就吃了小吃，
0: 嗯，
1: 转了一圈都吃饱了。
0: 吃的什么小吃啊？啊，
1: 他那边的小吃好像啊，跟我们这边也几乎都差不多。
0: 哦，
1: 我吃的什么鲜豆腐啊？
0: 嗯，
1: 对，
0: 嗯，但是
1: 还有个小，
0: 和徐州差不多，但是味道也有一点不同。我感觉到好像就每个地方的美食，比如说凉皮儿啊什么什么，每个地方可能都有，但是呢它的口味又有一些变化，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去连云港那边嘛，肯定还是以主要吃海鲜为主。
0: 啊啊，嗯，还有就是这次住的是不是很满意？我们住的是开元曼居酒店，对不对？
1: 啊，是的。
0: 啊，酒店还不错吧？
1: 不错，挺卫生的。
0: 哦。
1: 对，尤其他们那个洗澡间跟那个卫生间都是隔开的，真的挺好的。
0: 嗯嗯，这次
1: 干净更干净。
0: 就是您的女儿啊，是不是年轻的孩子也很满意这次行程？
1: 啊，是的，他一进屋他说哎呦妈，说的这个干净，说的不像其他的酒店，说的洗浴间跟那个卫生间都是放在一块的，说他们这是隔开的。
0: 哦就是很卫生，就有时候我们要到酒店的话，闻到那种味道可能不是很好闻，或者有时候会感觉到，你看下雨天有的会感觉到潮乎乎的，那这个酒店就感觉到很卫生很干净，是不是？
1: 对，这个进去没有那种味道。
0: 嗯嗯，
1: 干净
0: 啊，就整体的感觉是不是也特别的满意，然后也很推荐这次行程，或者是跟我们玩也很开心。
1: 是的，
0: 嗯，
1: 挺好的
0: 是吧？然后孩子也很满意，您的老公也很满意是吧？你
1: 是啊，本来我们都是陌生人，但是真正在一起的话就会是不是陌生，跟很熟悉的一样的。
0: 哦，
1: 没有点
0: 是吧？啊，就大家这个团友刚开始去的时候可能还有点陌生，但是在一个车上啊，或者是在相处了两天之后，那大家也很熟悉了，是吧？
1: 啊，对，挺好的，范围挺好的。
0: 嗯嗯，好的，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把您的感受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是希望以后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去游玩，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的，好，再见，感谢您，哎，
1: 好的，再见，
0: 哎，好，再见，
1: 好的，
0: 嗯，
1: 好，再见。
0: 好，那我们今天请进的是我们的林女士，林雪女士，然后请她来聊聊，就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和我们一起去游玩，一家三口去的，而且是父亲节，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是父亲节，还是老公听到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呢，就是让家里人没法拒绝的这样一次理由，就是父亲节了，咱们一起出去玩，然后也不用开车了啊，自己跟着我们一起去啊，也不用看什么行程啊攻略啊，带着一家人就去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以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推出类似的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出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确实就像刚才这个女士她所说的，经常出差，那出差是工作，和这种放松心情的玩是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你说出差了，那我顺便在这个地方玩两天，好像总是会有点心事，会心事重重的，我这个事儿办得怎么样，或者是我在等人的间隙啊，或者什么去玩，好像总是没有那么放松心情。我们出去玩的话就是要放松心情啊，所以呢跟着我们一起去没有后顾之忧啊，大家一起去游玩，那我们以后可能也会推出这样连云港的这个活动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继续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常伟。那今天呢，我们视频直播一起认识梅涧北村社区97岁的乐龄老人李志香。他巧手织锦绣，花香伴朝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再次请进我们的主持人常伟。哎，陈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啊，那天我们就没有信号，那天接进来的时候就没有信号。后来我接到了一个短信啊，就是说正好是10点钟的时间哈，正好是可能是那天中考的英语考试还是什么考试，或者是屏蔽信号。然后我接到一个通知说屏蔽信号，然后学校附近的一些居民区啊可能会没有信号，然后我想哦可能是这个原因。
1: 没错没错，所以上周呢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迫切的等待哈，很多朋友都留言说啊，这个李奶奶是怎么样的一个老奶奶呀，就是她怎么样是巧手织锦绣啊，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是正式的来揭秘一下了。那今天呢我们的家有爸妈的外场直播，我们走进的是咱们徐州市泉山区永安街道梅涧北村社区。这里呢是普查小区哈，李奶奶家就在这里的一楼。在这里呢我们会探访这位97岁的李奶奶。那可能很多朋友说，哎呀，年过九旬的是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年纪哈，应该是乐享天年了吧。其实我发现李奶奶她特别的热爱生活，而且她特别的愿意动手动脑，巧手不减来刺绣啊，养花啊，养鱼啊，心态特别特别的豁达哈。所以我
0: 这个老人家里特别的漂亮，是不是收拾的特别干净？
1: 是的。我跟你说，这个李奶奶家第一个除了干净之外，她满墙然后桌子上面全都是李奶奶的作品，全都是她的十字绣作品。
0: 这是多大她的作品啊？
1: 全是。这幅非常的大，占据了客厅的整面墙。这一幅呢是《清明上河图》，
0: 哇，
1: 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0: 那它花了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也是花了很久啊。另外呢，就是其实李奶奶的这个作品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还不是最大的。这个不是最大的，她有一幅特别大的那个刺绣作品是送给她孙女儿的，就是结婚的时候。那幅十字绣作品需要就是大家给卷着抬出去，这个呢还是一整面墙，你看，很漂亮。
0: 我在想啊，就是能够制作这个人，他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大脑啊，手啊，这个身心啊，要全部的调用起来，要聚精会神，才能够确保一针一线完成这样一部作品。
1: 是，你看现在在我们镜头里面就是我们的李志香李奶奶了。李奶奶你好，打个招呼。李奶奶97岁了，稍微的听力差一点啊。奶奶招招手，挥挥手。你看哈，奶奶的旁边是花，然后这个上面也是花。那我们其实非常很多朋友都很好奇，你看李奶奶97岁的这个精神状态特别好。那我们采访一下奶奶的这个二女儿是吧。你好阿姨，怎么称呼？
2: 我叫那个，就是
1: 您贵姓？贵姓？
2: 免贵姓公
1: 啊。公阿姨，你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奶奶她这个日常作息是什么样的呀？来，这个话筒您压一下，压在领口。他奶奶几点起几点睡？没事，
0: 我都想了解一下养生秘籍是吧？
1: 对，养生秘籍啊。
2: 他就是算是早上吧早起，平时呢就是说睡晚上呢就做十字绣。做的时候吧就做了，睡醒了再做，你说这样的天天就是这样的。
1: 就是早上起来先休息一下，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开始绣十字绣了。
2: 对。

0: 那晚上一般可能都需要几点啊？
1: 晚上呢，他反正做的话，九点钟那一天吧，
0: 九点多
1: 睡了，睡了之后呢，睡醒了，晚上再起来再做，就这样子。
0: 是什么时候累了啊，就停了。
1: 对，是的。
0: 那奶奶这个绣十字绣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1: 那得有好几十年了吧。
0: 好几十年了。其实那个奶奶啊是八十二岁的时候开始自学的。然后奶奶除了平时绣这件，你看哈，给大家展示一下，绣的这个是古风的美女。你看，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鲜花。然后这是这个清明上河图。那其实在奶奶的卧室，龚阿姨，我们来到奶奶卧室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这间屋子里面也都是奶奶的作品，你看，看这个，这个是石榴，
2: 哦，
0: 这个呀是荷花，
2: 嗯，
0: 这个呢也是，这个是牡丹，这三幅哈，就是咱们这个算是一个小屏风吧，特别漂亮。然后奶奶的床头，你看奶奶床头这个绣的是美人，这边呢是夕阳的小宝宝，然后小天使。其实另外呢，奶奶呀是一位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位老党员了。
2: 嗯。
0: 那么奶奶也是心系这个组织，还特别呢刺绣了这个党旗和国旗。我们请龚阿姨，我们给展示一下。那第一面呢是奶奶亲手刺绣的党旗，你看。
2: 嗯。
0: 这个呀就不是十字绣了。
2: 哦。
1: 刺绣。
0: 对，这个就不是十字绣了。那个十字绣是奶奶82岁的时候自学的。
2: 嗯嗯。
0: 这里呢一针一线哈，是奶奶一针一线的这个刺绣出来的。
2: 嗯，
0: 这个呢奶奶就是比照着党旗的这个模样，她自己摆好了这个纸样，然后呢放在这个旗子上面啊，这样一针一针绣出来的。然后这里呢龚阿姨给我们展示的这个呀是咱们的国旗。对，是我们的五星红旗。这都是咱们李芝香奶奶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这个也不是十字绣，这个呀也是奶奶自己画的图样，然后一针一线绣出来的，你看特别的密实，特别的平整，最好看。这个是奶奶当时啊作为一位老党员献给这个咱们祖国的啊一份情，然后对礼物来看一下，这里呢有奶奶照片。这个呢是奶奶2018年的时候亲手绣的这个国徽，大家看到吧？看，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留念。那个时候奶奶还是相对现在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啊，状态特别的好啊。这个是国徽，然后呢这里是奶奶的这个和党旗的合影，还有奶奶咱们这个啊她的这个党徽也都是放的特别的整齐，能够看出来咱们这个老党员哈对于咱们祖国啊对于组织的这个忠诚。这里呢是奶奶绣的这个梅花，那奶奶一坐一下吧，休息一下，然后咱们把这个国旗党徽来收一下。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奶奶这个作为这个爱刺绣的人，她的枕头都是自己绣的。你看，你看，你看这里的花枕巾，奶奶自己天天睡的这个枕巾，可爱吧？就是奶奶自己一针一针先绣出来的，
2: 自己设计的花哈。
0: 对，自己啊，这就是咱们以前对，
1: 也绣的
0: 是。还有呢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奶奶这个屋子真的特别整洁，你看这里是奶奶绣的鹿，这个鹿很不得了，它除了自己刺绣之外哈还有闪片，它得需要后续的这一个个粘上去，特别的复杂。
2: 现在我觉得奶奶就是做的这些东西，一个是大，一个是这个色彩变化很多，然后然后还有那些光感的东西，然后都能够让奶奶在这个作品当中体现出来。
0: 是97岁的李芝香奶奶其实她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哈，你看这个呢是以前的一个咱们老物件，就是叫什么照电视的一个小罩子，看，然后这个呢也是奶奶自己绣的 TV、哦

0: 后仙鹤，还有这个松柏，都是奶奶修的。那么现在他把它又重新的改造，那现在盖的是什么呢？盖的是一个收音机。
1: 哇，这个收音机有年代了呀。
0: 对，原本是咱们家里面可能那种黑白彩电的那种小电视的这个小罩子哈，就是奶奶修的，但是后来呢，把它改造成了这个
1: 上面还有 TV 呢，上面还有 TV 呢，是吧？
0: 对，
1: 能够想象那时候黑白的电视机，然后那是每个家庭的宝贝，是不是？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这样的刺绣，然后放在上面，哇，天哪，特别爱生活。
0: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有这个能看到奶奶的一些荣誉哈，这部分证书了。你看，这里呢是获得了的2018到2019年度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漂亮吧？那么这一张呢，是对奶奶手艺和她爱好的一个嘉奖。这是奶奶在智慧泉山创意无限明明健康会所杯啊。泉山区动漫民间艺术创意大赛当中获得一等奖，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奶奶的这个刺绣的作品获得的一个这个奖项。好，给大家展示这两个吧。
1: 我想问一下，李奶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如说做这个十字绣的？因为我觉得十字绣可能也没有出现多少年。他以前是不是喜欢刺绣？
0: 郭阿姨告诉我们是，对，以前喜欢刺绣。郭阿姨跟我们说，奶奶是82岁开始学的，是吧？
1: 82岁开始学艺。
0: 他以前这个刺绣是跟谁学的？就是普通的这种
2: 刺绣呢？就是说，他是在他老家在烟台那地方。
0: 奶奶不是徐州人。
2: 他的老家是烟台的。
0: 烟台的。
2: 那是就是他就是他姊妹几个可能都会吧。
0: 是。
2: 会剪纸，会就是说做这个刺绣。
0: 那么其实作为这个老党员哈，奶奶你看一辈子这个手都不闲着。你看他这个他手会一直的就特别喜欢去刺绣。这里呢是奶奶的刺绣的桌子，他平时呢就会在这里。在这个小凳子，
1: 这个作品是完成的还是正在完成的？让奶奶坐在这儿，然后给我们演示一下吧。
0: 是这个呢，是奶奶正在绣的一个作品。一会儿我们让给大家展示哈。这里是你看，还没有绣完，这是她每天正在绣的一个迎客松。这里空白的地方是奶奶还需要进行去补充的。目前呢是画面的主体已经是 OK 了。漂亮吧？迎客松。
1: 这个得绣多长时间啊？这是不是得绣半年的时间？
0: 没有没有，奶奶还是断断续续的绣的。那么那这样阿姨，那要不咱帮奶奶这个准备一下，准备一下，就是一会儿让奶奶给我们展示一下。那其实我们说啊，李奶奶啊，她作为老党员，一辈子都是以身作则的，积极配合社区工作的。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要有请咱们社区的老邻居这个最有发言权。阿姨你好，张阿姨你好。好，来，那个阿姨，我们话筒给我一下。来，我们采访一下张霞阿姨。张霞阿姨也是我们梅甸社区的一位特别优秀的阿姨。
1: 她对这个李奶奶特别了解，是吧？也特别热心。
0: 特别了解。是我们先同个框哈。张阿姨啊，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李奶奶咱们做邻居多少年了，在您眼里咱们奶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和李姨
0: 李姨
3: 做了邻居已经50多年了。
0: 奶奶，我阿姨我在忙这儿。
3: 50多年了。我73年就和李姨作为邻居了。
0: 73年。哎呀，
3: 73年我们就在这住了。李姨
0: 是
3: 我们这已经50多年了。李姨是一个特别爱生活的人。他天天就是没有停的时候，
0: 是
3: 他不管是在家里在外面他都不带停的。在家里面就是擦呀洗呀干呀
0: 绣啊
3: 不停。然后呢他出去和邻居之间他也是忙忙碌碌的。我们这边下雨了他就拿个笤帚去扫一扫。下雪了早上起来我第一看见就是李姨在扫雪。所以说呀，李姨这个人特别爱生活，
0: 是，
3: 而且呢也给我们这个小区啊做出了很好的榜样。然后呢我们这小区的居民然后互相邻里之间也特别的团结，特别的和蔼。你看李姨天天都是乐呵呵的，
0: 是，
3: 回到哪和大家都打招呼，买个东西都说你吃点吧他吃点吧，大家都互相让一让。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小区的氛围也特别的好。
1: 对，是。你看，昨天我们说，我说张阿姨，咱们再看一下，因为上周因为这个学生考试的原因哈，没直播成，大家都特别的想再看奶奶和张阿姨同框。我说，你问问奶奶什么时间方便呀？阿姨立刻就给我拍一张奶奶的照片，
0: 因为昨天我们在那打牌呢。
1: 啊，打牌
0: 呢，李奶奶人家就搬着这个板凳坐那看，一直看一下午。下雨了，他赶快回家，然后告诉我们是我家去打吧。然后我们没去，一会儿不就不下了吗？他等我们开始打了，他又搬着板凳出来看了。
1: 是，
0: 你说他都90多岁了，精力啊特别的旺盛。
1: 对，
0: 人家在那打麻将他也能看，打牌他也能看，他都能参与。
1: 是，
0: 人家唱歌他也能参与。
1: 对，
0: 他热爱生活。
1: 所以就是这种乐观的心态哈，你看奶奶这个精神状态是真的特别的好。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的阳光啊，没事呢他还这个养养花，这个窗子的外面哈就是奶奶自己养的花，那这奶奶养这些花呢，花肥也是自己奶奶自己沤的啊，自己去做的这个有机肥，特别爱生活。哎，刚才忘了给大家看那个，一会儿给大家看奶奶养的鱼也特别的漂亮，肥嘟嘟的。
2: 奶奶养啥都好是吧？
1: 对，奶奶养啥都好，肥嘟嘟的鱼啊，特别的好啊。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然后呢，其实我们说啊，咱们今天来到是咱们泉山区友安街道的梅涧北村社区，我觉得这里的邻里的氛围就特别的好。我第一次走进小区的时候就特别干净，然后呢在咱们树底下我就看到张姨，我看到李奶奶跟大家一起啊聊天啊干嘛的。所以这个张阿姨张霞阿姨，嗯，就是在您看来哈，咱们这个社区这个邻里的这个生活和乐龄的这个关系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
1: 我们这个小区虽然说是老旧小区，
0: 对，老小区了，
1: 因为有60多年的房龄了。
0: 哎呦，60多年，
1: 但是呢这些邻居啊都是50-60年或者是40多年的老邻居了。
0: 嗯，知根知底儿。
1: 对，都知根知底，互相之间呢特别的融洽。
0: 是，
1: 谁家有什么事儿呢，大家都互相帮忙。
0: 嗯，
1: 都是老邻居，你要问我谁家哪一个门牌号是谁家谁家，我们都能说出来。
0: 是的，
1: 这样上呢谁家有什么事儿，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知道了解，
0: 对，
1: 可以去帮忙。
0: 嗯，
1: 而且大家互相，谁家要有什么事儿呢，大家也都去，谁要是老年人今天没出来了，平常我们在一起玩都能看到。

0: 对，今天他没出来，我们就会问，哎，今天这个李姨怎么没出来呀？
1: 哦，是。
0: 家里面去看看去，
1: 对的，
0: 我们就是互相理解，互相配合，
1: 嗯，
0: 大家都互相非常好。
1: 对
0: 对，
1: 那张阿姨就还保守了哈，就是之前呢，就是我看到了咱们相关的一些记录和报道，这个李奶奶刚才说了，她冬天的时候特别的热心，帮邻里扫雪啊，干嘛的。但是李奶奶家有困难的时候，张阿姨，咱们这些热心邻居也特别的，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哈，也特别的关注。奶奶呢住的这个啊，是一个一楼哈。在一楼，在这里呢，咱们看一下奶奶这个门槛特别高，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以前咱们的老小区啊，像这个像这个房间哈，它就滴水是吧，张阿姨？
0: 对，
1: 咱们可能当时志愿者就会把在这个地方帮奶奶啊，把这个积水啊就给就给清除出去啊。这是一楼
0: 第四低洼，
1: 嗯，低洼，
0: 嗯，
1: 对。
0: 这两年你好多
1: 了，好多了，对，改造就好多，而且奶奶这个门槛哈也是修的高高的，这样的能够更舒适。哎，这里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奶奶养的鱼，我没说错吧？
2: 嗯，
1: 你看奶奶养的鱼是不是都是胖嘟嘟像小天鸡一样？
2: 鱼缸也很干净，鱼
1: 很干净啊。对，奶奶真的是特别是爱生活的一个人。
2: 嗯，
1: 啊，这里啊，奶奶。咱们这会儿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您绣十字绣的样子啊？你看奶奶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利索？
2: 很利索。那天我们不是到社区去嘛，啊，看到啊，哦，这真的不像90多岁的老人。
0: 对呀，
1: 奶奶你要看是找针是不是？
0: 近
2: 这么
0: 近
2: 啊，奶奶要戴眼镜。
1: 对，找一个针。这。那让奶奶再准备一下。再准备一下，
2: 嗯，
1: 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特别的能够感受到，你看，跟老人把自己的家，
2: 嗯
1: 啊，把自己的家那个保持的特别的
2: 非常温馨、干净、整洁，还有这种生活的气息。
0: 我
1: 看，都是奶奶的这个是装饰品，
2: 哦，
1: 这个上面。
2: 哇，
1: 小天使，
2: 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看，我都不知道哪个是装饰品，哪个是花，哪个是刺绣，
1: 真的
2: 十字绣，
1: 是这个也是奶奶绣的，特别好看，
2: 嗯，
1: 好看，
0: 给你
1: 线，
0: 把眼睛戴上，
1: 奶奶的线，
2: 嗯，
1: 看好了是吗？那你看。现在目前大家正在看的是咱们的
0: 笔
1: 画，哎，笔画笔画，对，笔画笔画，
2: 嗯。
1: 你看97岁了，戴上眼镜，动作又利落，然后看下针又准。
2: 嗯，
1: 又稳又准，一点都不带走的。
2: 十字绣啊，虽然说你是照着人家来做的，但是每一针每一线，什么颜色，什么顺序，我觉得手法也特别特别的，多样，然后很繁琐的事情，很精细活。一个97岁的老人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真的是思维啊，各方面都很。一个是有这种天赋，有这种爱好，还有就是各种思维能力还都比较强，我觉得他能够做到97岁依然能够做这么繁琐的刺绣。
1: 嗯，行，来，那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对，谢谢。
2: 奶奶表示不累，啊，奶奶表示不累。
1: 不累。对，所以我们说十字绣其实它绣起来真的很难的，
2: 哦，
1: 因为我绣过，
2: 嗯，
1: 很快吧，我就说很稳 很准，奶奶手一点都不抖，
2: 嗯，
1: 它需要查格子，
2: 哦，
1: 它需要什么格子用什么颜色，你看，
2: 是的，是的，
1: 它这个是很复杂的，不简单的，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
2: 嗯，
1: 这个线我估计都有几十种。
2: 其实刚才对，刚才我们说，李奶奶她的养生秘籍，我觉得，嗯，她的养生秘籍啊，刚才她的女儿说她的作息，就醒来就绣，绣完了就是吃个饭啊，休息一会儿啊，然后接着再绣，然后晚上还绣。
1: 对，
2: 那我想可能人家说996啊，我就是997了，但是她依然能够这么健康。就说明他一个是热爱，一个是喜欢，然后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全身心的去投入，看到自己的作品然后又特别的开心，而且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他需要手眼脑全身来进行配合，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所以
1: 小姐，行，奶奶咱们不秀了。
2: 所以这也是一个
1: 他
2: 的长寿的秘籍，就是不管我们做什么，也可能你不做刺绣，你可以做别的东西，但一样，它就是我们需要。

0: 不断的去融入一样自己的爱好，然后深入其中，大脑每天就是不停的运转，手眼要协调，才能够达到他这种就是97岁还有这种状态。
1: 对，奶奶，咱们停一会儿，奶奶，咱们不笑了。不笑了，
0: 奶奶，
1: 再见，
0: 秀开心了。
1: 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说你秀这个开心吗？
2: 啊，开心，
1: 喜欢秀吗？
2: 啊，
1: 喜欢秀这个十字绣吗？
2: 可高兴了嘛，确实的高兴。
1: 啊，就是你高兴啊，
2: 那高兴是吧？
1: 决定你高兴哈。哎，奶奶，那你能不能给咱们这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
2: 哎，都有龙袍姐。
1: 好，那行，那我们就是让奶奶这个休息一下。好的，那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吧，这里还有奶奶的作品。谢谢，这是奶奶的二女儿帮我们展示一下。
0: 还有这个就像刺的这个书法作品是吧？
1: 这个应该也是。
0: 也是绘画还有书法，
1: 然后这一张很漂亮。
2: 对
0: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就是我觉得多少年前是十字绣比较风靡的时候，那奶奶怎么了解到十字绣？是她自己要的，还是谁送给她？偶然接触到这个十字绣的呢？
1: 对，郭阿姨，咱们奶奶是怎么接触十字绣的呀？
3: 当时呢是我侄女，就是我大哥的女儿吧，她做了一个。做了一个呢，就是送给他小叔了，就是那个，就是说刚开始做的呢，就是我妈做的挺好的，挺好嘛，他们就是说买了，就是说开始做嘛，弄了就是说那个套的那种绳子，就是天天在家里做，说实话那时候呢，就是那个石绣跟现在印的一样，他要自己点格，
1: 自己点格，自己判，
3: 看图，就是说他们又就是说现在印好的哈，又做看图，就天天就和我姐在家里他们两人就做，从那开始呢就做，就是天天在做，就是做了这样，就是几十年吧，有20几年了，
1: 哎呦，所以你看奶奶这种。就是喜欢了之后他就做
0: 还有就是你都在哪买这个十字绣？卖这个十字绣的老板是不是知道这么大年龄，然后做高这么大复杂性的这个十字绣，他有没有给你们说什么？
3: 他那个就是说在长安门铺还有那个宣武路买
1: 啊，咱们徐州的本土市场。
3: 对，买了之后呢，人家就是那老板嘛，哈，做出去都认识他
0: 啊。
3: 李姨来了，就是说都特别欢迎他，就是说给他推荐这个，他自己也选。就我妈妈就是说不做同样的，做一个嘛，就是说再做就是换一个，换一个就是了。一直在做，
0: 这个李奶奶自己亲自去买啊，这么大年纪啊，自己去选。他喜欢的，
3: 他刚开始是自己去买，
1: 之前身体好的时候啊，
3: 他自己去那个长粮铺和宣武路，他自己去买去，
1: 对，
3: 买他自己选，对，就是说选了他看不上
1: 啊，奶奶有自己的这个审美要求哈。
0: 还有就是他这个一路上是不是就是一个在一直在升级他的难度，是不是一直在升级？
1: 是的，你看这个郭阿姨背后咱们这几幅这个小屏风就能看出来，它这种呢就是融入了咱们中国国画的这种笔触啊，还有这种变化。那像左边奶奶床头这个美女，这个民族少女的话，她这个阴暗的
0: 这个奶奶可以感受到奶奶这个内心啊，多时尚呀，多热爱美，爱生活。还有想问一下她的女儿啊，还有这个阿姨。
1: 奶奶说让我拍那个小孩儿，小孩儿亲嘴的，特别可爱
0: 啊。
1: 还有就是郭阿姨没说，就是郭阿姨，咱们姊妹几个？
3: 姊妹六个。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都可羡慕了，姊妹六个家家都有奶奶的作品，一家都好几个，
0: 因为放不下了。然后什么结婚啊、生孩子啊、什么节日啊，什么都有她的奶奶的这个送的这个十字绣的礼物。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没给大家展示哈，就是奶奶这个事迹其实被很多的媒体相继报道。她曾经给女儿出嫁的时候，给孙女儿出嫁的时候绣的那个十字绣，还上了报纸啊。
0: 哦，
1: 特别的大。
0: 我还想问一下，
1: 获了一等奖，
0: 获了一等奖，哇，好厉害！我还想问一下哈，就是这个十字绣，我了解到它这个如果说像这么大的一个《清明上河图》，如果买下来的话，可能是不是也得几百上千的？
1: 对，是把那个《清明上河图》买起来，是不是 挺贵的，很大的那一幅，给孙女儿那幅。
3: 那个是4.2米吧，那个。
1: 买了得挺贵的吧？
3: 那个呢，当时买不是太贵嘛，那时候就是说也不是硬的嘛，也是就是、
1: 啊、
3: 也是那个就是说看图
1: 啊，看图
3: 查那个点儿，
1: 查点儿，
3: 哎，
1: 就
3: 是、
1: 我知道，可累了，
3: 挺麻烦的那个就是是。
1: 但是奶奶、
0: 啊、
1: 加上奶奶的这个辛苦，这个手艺、
0: 啊，
1: 那就是价值连城了。
0: 对，如果说在你比如说你买出来是挺贵的，然后再如果说绣出来再去比如说在市场上售价，这个价格就可能会更高了，是不是？
1: 对
3: 对是的，当时那个、
1: 嗯、
3: 就是说我妈她都做好了，
1: 嗯，
3: 做好了就是在路上，人家就问她说你这个厨子就卖不卖，她说不卖不卖，说的是多少多少钱似的，给你出到十万我不卖，给你送我孙女
1: 的，
3: 一点都不卖，是的，
0: 哦，你看，
1: 特别的羡慕哈，
0: 奶奶
1: 这
0: 个
1: 做这个
0: 价值啊，是不是？然后她
1: 创造价值，
0: 送给孩子，你说六个孩子家家都有十字绣，她送给孩子
1: 大家都有。
0: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幅画、
1: 嗯、
0: 而且是一种这种热爱生活啊、然后这个艺术的一种美，一种传承，然后多少年之后还会说这是我奶奶送给我的，然后可能就是自己家里的传家宝，对不对？
1: 对对，是的，没错。那么再看一下奶奶这个床单，那天我们来拍的时候，哎，能看到这只小兔子，也是奶奶自己绣的，
0: 哇，
1: 全都是，刚开始枕巾吧，这里是奶奶的床单，
0: 哇，
1: 太羡慕了。
0: 这个应该是奶奶自己创作的吧？不是她买的十字绣，应该是她自己创作的。
1: 不是十字绣，
0: 对吧？
1: 这是以前的这种绣法，你看出来就是以前的这种。能看出来这种绣法，
0: 刺绣不是十字绣，
1: 对，
0: 就是他在布上然后进行自己的创作，对吧？
1: 对，这是以前的刺绣、
0: 嗯、
1: 不是十字绣。
0: 嗯嗯，
1: 这种其实更难的，因为它有弧度，
3: 这个
1: 下面是
3: 画的，
1: 这是奶奶自己做的，
0: 这个小兔子还不同的造型是吧？
1: 对，这里是孔雀。
0: 嗯，哇，天哪，啊，惟妙惟肖的，真的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在布上进行的这种艺术创作，对吧？
4: 这也能看到，这每一个花里，我们别人家里面可能都有的，但是这个是奶奶自己绣的，不是那种机制的，
0: 嗯，
4: 不是的，对。
3: 就是他们拿了那个绣花厂，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绣的。
0: 嗯，
1: 绣花厂都不知道怎么领的，太呢，太棒了。嗯，所以呢，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咱们李奶奶家哈，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开心。
0: 嗯，
1: 就是让我觉得说，
0: 所以你又去了第二次是吧？
1: 对，我来了第二次之后，我又发现了更多作品。一会儿会把这个镜头再补一下哈。
0: 嗯，
1: 上次拍的还不够。所以我觉得在咱们这座城市哈、啊、就咱们彭城这个烟火生活里面，就每一份初心，每一份悠然，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用心的
0: 记录。
1: 那我们后续呢也会，对，我们后续呢也将会走进更多的咱们的街道社区啊，咱们普通居民的家里，看看大家的这个生活，这种烟火气啊、还有咱们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情谊，希望呢能够记录咱们彭城乐龄一族最动人的模样哈。
0: 嗯，
1: 那你看奶奶现在还在帮助，
0: 是一种荣幸啊，是不是？很开心。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也能感觉到小橙子感觉到很开心。嗯，
1: 是的。所以如果大家身边也有这样的，比如说您觉得比较好的这种邻里关系呀，或者是社区的一些达人啊，也欢迎推荐给我们。我们家有爸妈，我们也会让大家走进我们的镜头，或者是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啊，和更多的朋友来见面。
0: 好的
1: 好的，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哎，
1: 好的，
0: 感谢橙子，
1: 谢谢，
0: 也感谢李奶奶。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再见。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人生不过是一场旅行，你路过我，我路过你，然后各自向前，各自修行。在时光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淡，心境才会秀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受降雨的影响，卧室气温呢比较低啊，早晚的天气呢格外的舒适，午间呢会有一种潮热感。今天降水依旧，部分地区呢依然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最低气温呢还是蛮凉爽的，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睡个好觉是夏天养生的关键，在夏季呢大家可以稍稍晚睡一会儿啊，早起一点，来顺应自然界阳盛阴伏的变化。起床之后呢，大家不妨可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像散步呀、慢跑呀等等，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这个季节呢，大家也知道早晚天气呢还是蛮凉爽的，起来做个运动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另外呢，大家呢可以重视心神调养，戒躁戒怒，保持心情舒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让自己安然度夏。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最近这段时间呢，雨水是频繁来打卡，夏天的雨呢也是总是那样的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好，接下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孙林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江南雨巷》。
1: 雪儿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孙林。江南的小雨如同丝绸般的飘落，雨巷里打着油纸伞的姑娘，那俏丽的身影翩翩向你走来，倩影倒影在平静的湖面上，亭亭玉立在那水中央。希望这首《江南雨巷》能给您带来夏日的凉爽。感谢大家的收听。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天的雨总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4: 我是文兰，
5: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6: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7: 我是教师常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8: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9: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10: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11: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2: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1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夏日炎炎，天空又飘起了细雨，一个人静静地听着音乐，享受着没人打扰的宁静。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带着忧伤抒情的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可现实生活中，不少人的眼睛却早早退休，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总像隔着一层雾，连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按键。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迎风就流泪。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终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618惊喜大礼。

0: 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中医讲目得血而能视，咱们中老年朋友气血走得慢，眼睛自然容易不舒服，像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的吸收，一贴上去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呢都轻松多了。大家听好，现在呢正好赶上618年中大促，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来没有送过，今年也是只送618，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夏天的雨总是那么的让人难以琢磨，来得快，去得也快。温柔的下雨留下的是湿润的面庞和清新的感觉。夏天的雨只是不羁，它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夏天的雨只是洒脱，来时即来，去时即去，宛若一阵烟。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跟着雨的节奏，感受夏的洒脱。好的，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蒋茶英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在雨中》。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蒋茶英。一首好听的歌往往会被人们所喜欢和传唱，最终成为经典。今天我把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在雨中》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多雨的盛夏时节感受一份雨中的浪漫和美好。谢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

0: 手艺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5: 生活越唱越开心，
6: 快乐生活
5: 想唱就唱。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幸福生活唱着过，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8: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草原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这首歌融入了对草原、对家乡、对母亲的爱，歌曲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让久别故乡的人们终于来到了草原，回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家。今天我来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好视力618大促活动真是相当火爆，电话打不通的朋友不要着急，今天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的都算数，只要拨打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你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有618专属好礼等你来抢，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眼睛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就趁618年终大促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渗透吸收的更好，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远看近都比以前轻松很多，没事出门遛弯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现在好视力618活动呢，一年仅有一次，机会难得，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人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加赠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最后再给您送上冰丝凉席，触手生凉淡薄冰骨，让您整夜享受好睡眠。这可是专门给大家争取的，以前从没送过，一年呢也只送这一回，十分钟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让自己快乐。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5: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咱们都清楚，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长生不老，也没有任何东西会永远存在。一年有四季，花木有枯荣，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放下执念，过好当下，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该爱的就去爱，该做的事就去做，不要浪费有限的生命，把美好充满生命，生活就是快乐的、幸福的，也是有意义的。请听朗诵，让自己快乐，谢谢大家。
6: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永远活着长生不老，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一直存在，明白了这一点，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吧。用鲜花编成的花环终有一天会枯萎凋谢，会失去往日的色泽与芬芳，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可是变花环的人生不应该为此而久久不能释怀。 不要在收获的季节里等待了，我们赶快去采摘田野上的花朵吧，否则那些盛开的花朵会被大风吹得四散零落，淹没在尘埃里。不要再在恋爱的季节里

0: 徘徊了，
1: 赶快去向我们心爱的姑娘表露心迹吧。爱情的滋润使我们的双眼炯炯有神，使我们的身上迸发出朝气和活力。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时间就这样一路飞驰而过，它不会等我。我一个人呆呆地站着，拼命挥舞双手，却始终什么也没有抓到。我多想完完全全地把握一样东西，或者把它永久地珍藏在心底，或者干脆把它抛开。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因为它只给我几个快乐的日子，我把它们同我的爱人一起分享。如果让一个人的生命里只充满艰苦的工作和劳动的话，那生命倒是变得无穷的冗长了。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就让自己尽量的快乐起来吧。假如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了美好的事物，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3: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2: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3: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2: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3: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3: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2: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3: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2: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3: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2: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3: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

0: 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0: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元，一天2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 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

0: 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四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6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 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宝光》，烽火乱世，日寇图谋盗取稀世珍宝，热血百姓心怀大义，并肩御敌守护宝物。卢纯一路身心俱疲，同行之人暗藏祸心，屡次寻机下手。卢纯能识破他的诡计，躲过杀身之祸吗？请听《宝光》第七集。
2: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8: 第七集。
9: 两个人走了几天，又出去了几百里路。卢纯是不得吃不得睡，精神有些恍惚了。苏宝忠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按说中国有提笼架鸟的，还有玩老鹰的，玩鹰的有个老办法，熬鹰。看来这只鹰被我熬得差不多了，此时我要杀你卢纯，真跟撵个臭虫似的。两个人朝前走着，见前面呢有个两岔路口。苏宝忠一笑，兄弟别顺大道走了，咱们抄个劲儿吧。说着带卢纯就拐上了小路。这条小路越走越窄，越走越不像路。苏宝忠看了看四处无人，这正是晌午饭口的时候，又见前面不远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子。苏宝忠心里想，行了，就是这儿了，该动手了。他噔噔的紧走了几步，把卢纯呢就带进了树林。他又弯腰啊装着提鞋，把卢纯就让到前面了。这片树林虽说地盘不大，倒也茂密，秋风吹动那松枝百叶刷刷的作响。这块地方很幽静，苏宝忠偷偷的把刀可就拔出来了。要是朝着卢纯的后心一扎，这个人可就完了。可是苏宝忠心里想着一件事，真要一刀扎下去，卢纯的身子往前一栽，他胸前的那件宝瓶就会压碎呀。这个杀人的老手，他要人的命，还想保住那只宝瓶。他走到卢纯的左边，靠后了半步，右手这把短刀已经贴近了卢纯的后心了。他举起了左手，指指点点分散卢纯的精力。哎，卢纯兄弟，这几天你总是愁眉苦脸，我知道你是想念王福，心里难过啊，想开点，还得保重自己的身体。你看这树林子多美啊，松柏茂盛，郁郁葱葱啊。你看，哎，右边那个树上落的那是什么鸟啊？说着他左手一抬，胳膊拦住了卢纯，右手的那把牛耳尖刀就要扎卢纯的后心。就在他抬手一指的时候，苏宝忠猛地就是一愣，心里头一害怕，手一颤，那把刀就落到了脚下。怎么回事？他一指那棵树，眼随手到，就见那棵树上站着一个人。那个人呢，手分着树枝子是正往下看。苏宝忠往上一指，两人是正对眼光。苏宝忠心里想，哎呦，这是什么人呢？他这一惊啊，唰吓得浑身汗毛孔都张开了，噌头发梢子也就都立起来了。幸亏他嘴闭得严实，不然这心呢非从嘴里蹦出来不可。苏宝忠惊呆了，可树上那个人呢也吓傻了。这人是谁呀？是个推车卖瓷盆的。卖盆的怎么还上了树了？这个人呢是彭城烧窑的，烧了点这个盆罐碗啊推出来卖，怎么出来这么远呢？这个东西啊推出的越远，这个价钱呢越高。到了中午该吃饭了，兜子里啊带着点白薯，在树林子里啊就撅了一抱树枝，想烤

块白薯吃，可是又怕一冒烟被看林子的人要是看见，那不就坏了吗？他就爬到树上了，想看看寺外有人没有。他上了树了，这功夫呢，卢纯和苏宝忠也就进了树林了。越走越近，苏宝忠抬手一指，正好指在他的脸上。这个卖盆的心里一哆嗦，坏了，让人家看见了，还指我呢。光指我不算，哎呦，那手里白花花的，还拿着家伙呢。我别等着让人家动手我吃亏，我呀快给人家赔礼去，说好话，要是不行啊，我每人就送给他们一个瓷盆。他身子一出溜，他就下了树了，直眉瞪眼的就冲两个人就过来了。苏宝忠啊就更害怕了，不好，这个人什么都看见了，我绝不能让他把事情说出来，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就见那个卖盆的离两个人老远就作上揖了，二位二位，我这给您赔礼了，我一没罚二没砍，只是撅着点这个树枝子，想烤块白薯吃，不信您看，您那青枝绿叶的树我可都没动啊，我掰的都是干枝儿，等于帮您那打打岔。虽然这么说呢，我做的也不对，可是我再不对，你也不至于跟我动家伙呀。苏宝忠一听吓了一哆嗦，心说坏了，他又说出来了。苏宝忠赶忙插话，胡说什么家伙，嗨，我都看见了，您手里那个，我手里啊，白花花的掉在地下了，掉在地下了。苏宝忠故意装着地上寻找，卢纯呢也跟着低头查看，三个人六只眼睛看了半天，地上了什么都没有。哎，那么那把刀子哪儿去了？刀子落地时刀尖朝下就拨在地上了，苏宝忠说着话用脚一踩，一来这树林子土喧，二来他这一脚啊劲儿又足了点儿，整个的刀子都扎进了地里，从此呢就变成地下文物了。这么一来啊，苏宝忠是若无其事地问，你胡说些什么呀，这地上什么也没有啊。卖盆的没得可说了，只好说，哎呦，这是我的不对的，请原谅。不瞒您说呀，您二位一进林子我就吓得够呛，心里头是疑神疑鬼，我这眼睛就花了，再说我这眼神里也确实不济，从小烧窑是烟熏火烤啊，就落了个红眼病，不但今天呢，我是经常看东西给看两岔去。苏宝忠一拉卢纯，兄弟咱们赶快上路吧。那卖盆的一听，什么上路？哦，闹了半天您二位不是看林子的，嗨，你看我这眼神又出岔的不是。苏宝忠和卢纯出了树林，上了大道，没走多远呢，就听身后吱扭吱扭吱扭，回头一看呢，好吗，那个卖盆的推着独轮车子跟上了。他呵呵的笑着说，我跟您二位搭个伴儿吧，三个人一块走，省得我闷得慌。嘿，苏宝忠心里想，你跟着姐妹了，我怎么下手啊，我得把他甩开。对，不行啊，我们哥俩有急事，你推着车子没有我们空身走得快，咱们还是各奔前程吧。嗨，您说这话可外行了，有小车子拽着比空身走得快，说不定啊还能带您呢多走几里呢。不，三个人一块走会耽误你做买卖的，耽误不了，越出去的远我这盆啊越能卖高价，恐怕咱们走不到一路去。嗨，我这个没准地方，到哪儿不是卖啊，您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苏宝忠一想，嘿，这小子狗皮膏药还沾上了。就这样又走出了十几里路，才把那个卖盆的给甩开了。卢纯、苏宝忠再往前走，见大道上车来人往，川流不息，抬头一看，正前方闪出一座古城，乃是直隶保定。苏宝忠暗想，卢纯呢，卢纯，想不到我被你这个胎毛未退、乳黄未干的娃娃竟拖到了此地。这保定可称是京城禁地的门户，
官道上人言稠密，我更加难以下手。看来人是生有处，死有地。卢纯，你也算命里注定，临死之前呢，还要开开眼界，看一看保定府的景致，也不枉做一个他乡之鬼呀。王府死于邢台，这保定也就是你卢纯的葬身之处。这个阴险毒辣的家伙心怀着杀机，脸上却毫不动声色。他乐乐呵呵的陪同卢纯东瞅西望的观赏到街头的景象。保定府是燕赵古城，远在战国时期的老将廉颇，他的老家就在保定城郊的连梁村。宋朝的杨六郎呢，还在这做过知州呢。此地是古迹繁多，有临沂厅、莲花池、钟楼、大慈阁，外带着南关有名的大列瓜。这可不是吃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燕赵两国的一块界石。卢纯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地方来啊，呵，这脑袋是摆来摆去，长两只眼睛啊，就像不够用的似的。就见大街之上，男女老少、回汉两教、士农工商、僧门两道、五行八作、钱庄银号，门面仆仆是大小不一啊。这边是通天的招牌，那边是金色的牌匾，有的挑着布幌，有的戳着木牌，什么绸缎庄、鞋帽店、成衣局、粮食站、茶馆、酒肆、剃头棚，哎呦，是人山人海呀、啊，来来往往是拥拥挤挤呀、啊。有推车的，有担担的，有卖米的，有卖面的，有卖针的，有卖线的，有卖葱的，有卖蒜的，有卖油条的，还有卖烧饼、茶、鸡蛋的。有打把式卖艺的，有蒙人相面的，有提笼架鸟的，有玩弓舞箭的，有着急赶路的，有没事乱串的，有偷吃抢喝的，还有叫街要饭的。卢纯、苏宝忠是边走边看，就见路旁啊围着一圈人，都敲着脚往里看，不知是什么热闹。近前探头一瞧啊，见人群中站着一个人，光着膀子，拍着胸脯，嘴里还滔滔不绝：“哎，南来的，北往的，请您略停片刻，站脚助威，我先给您各位作个揖。恕我不知哪位是人间的菩萨、救世的名医、药房的掌柜的、坐堂的先生，如我说的有不通医道、不合药理之处，就请您当场指教。各位，人生在世，暑往寒来啊，又食五谷杂粮，谁人能保没个三灾八难呢？您就是刚铸的罗汉、铁打的金刚，也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感冒风寒呢，什么腰酸腿疼、筋骨麻木、嘴眼歪斜，出不了三个字，那叫风毒火。有受了风的、中了毒的、上了火的，您算来着了。在下初来到贵府，我把我祖传的秘方啊公诸于世，请您上眼。这个人说着，从腰里头就抽出了一沓膏药。诸位，这是用真材实料熬制的，南北驰名的，家喻户晓的，专能驱风散毒败火的千里追风膏，好吗？说这么热闹，感情这位啊是卖膏药的。卢纯连日来走的是腰酸腿疼啊，听他这么一通神说，不由自主的就站住了。这个卖膏药的又说了：“哎，我这东西不敢说是灵丹妙药能起死回生，可他能舒筋活血、药到病除啊。”那位说了：“你怎么敢这么大的口气？您得知道我这膏药是用什么材料熬的，这里有鹿茸、人参、牛黄、狗宝、红花、虎骨，不信您闻一闻，这里边还有股子辣味儿，这正是麝香的味道。那么这膏药多少钱一贴呢？一贴膏药只收您十个大子儿。”哟，卢纯一听高兴了，这么好的药又这么便宜，这得买一贴。他回头呢就和苏宝忠商量：“大哥，我想买一贴。”没等苏宝珠说话呢，那个卖膏药的又一指卢纯：“哎，这位兄弟，你要买吗？您先别着急，我还有交代。您是头一份
啊，您是我的引路之人呢。

开封这四贴膏药啊，您看这膏药一尺宽的布面，碗口大的膏药油子，您前胸贴一贴，后心贴一贴，左膀贴一贴，右臂贴一贴，别说是膏药了，您就当棉袄穿也合适啊。卢纯说，苏德哥别买了，感情这膏药不管治病，改了破棉袄了。苏宝珠说，兄弟看见没有，保定城里的人是专唬咱们外乡人呢、啊，咱得处处留心呢、啊。这样吧，再有什么事你少搭茬，出头露面的让我来，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两个人忙着赶路，到城里又一溜达，这顿饭也不知道是午饭呢还算是晚饭。狮子街这儿大饭庄小饭摊一处挨着一处，可是苏宝珠是看也不看，带着卢纯是直往前走，快到了北门了才站住了。这地方买卖不多，行人也少，把街口有一家很不起眼的小饭铺，在门外呢盘着一口大锅，锅上呢支着个架子，布幌上写着五个字，冯记饸饹馆。这饸饹馆里外套间一明一暗，里屋呢摆着方桌长凳，外间屋呢摆着条案，上边放着碗筷醋瓶子和两大盆卤子。这时候不到饭口，屋里是空空荡荡。苏宝忠一拉卢纯，兄弟这儿闭去，咱们河南人爱吃面条啊，面条是擀的，这饸饹是压出来的，今天呢咱尝尝新鲜，好吃这个可口。苏宝忠心中暗笑，可口，你这个不知死的鬼，在中国罪犯上刑场之前都要吃上一碗罪面，我让你吃碗饸饹是照你们的规矩办事，让你最后也吃上一碗断头面。两个人进了饭馆了，苏宝忠喊了一声，掌柜的给我们来两碗饸饹。里屋应声喊道，爹来主顾了。随着话音走出一男一女，老头年在五十开外，面目和善，擦桌抹案，忙让二人请里屋坐，您二位啊稍歇会儿，咱是现压现煮，这就得保您吃个热乎可口。说着话喊叫姑娘，哎，巧英啊，赶快龙火上灶，我到对门啊问点事儿去。哎，您去吧。嘿，这姑娘的声音是清脆悦耳，真跟铃铛似的。这姑娘十八九岁，细眉大眼，长得十分秀气，干起活来又是那么干净利落，刷围裙一扎，上边是洗手和面，下边用脚把这书接就送进了灶堂。面呢和好了，锅也开了，面坨往斗子里头一放，杠子一压，刷刷刷，犹如细雨，这个饸饹就落在锅里头了，刷刷照例一颠，热气腾腾的两碗饸饹就端上来了。三百六十行是行行出状元，这姑娘在卖饸饹这行里这功夫算到家了。卢纯见这碗热乎乎的饸饹香喷喷的够卤，再加上蒜汁酱油佐料一配，挺对心思，端起来刚要吃，苏宝忠就把他拦住了，兄弟先别吃，这面呢是热的，可是卤子是凉的，我找他说说去。说完他端着两碗饸饹就走到了外屋。哎，姑娘，这卤子太凉了，能不能热点儿？姑娘一听笑了，心了说，这可新鲜了，我跟我爹开饸饹馆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人呢挑这个刺儿呢。又一想，这也是常说的众口难调吧。哎，好，我再点把火回回勺，让您吃个痛快。姑娘呢忙着去刷锅点火，苏宝忠把碗就放在条案上，用身子一挡，干什么呢？他是故技重施啊，往碗里头下毒药呢。卢纯坐在里屋，有墙挡着，姑娘在灶后忙活，他又用身子挡住了，再借着煮饸饹冒出的热气和龙火的青烟，屋里头是雾气昭昭啊。他觉得此时下手是神不知鬼不觉，可万也没料到那姑娘干活麻的，手刷着锅，脚

0: 着火，眼睛还顾着屋里屋外。苏宝仲往碗里头抖了药面，又用筷子搅和搅和，完全被这个姑娘看了个清清楚楚。苏宝仲回过身来又说，哎，姑娘别点火了啊，没把盒子里浇了一勺热汤算了。姑娘想，哟，我这刷锅点火的白忙活了。就见苏宝仲自己动手浇完了汤，端起了两个碗又回了里屋了。这姑娘心里又是生气又是纳闷，哟呵，我巧英过的这月的初七是满20岁的人了，跟我爹卖盒子也算是开过眼界，什么南来的北往的偷奸的取巧的蒙吃的骗喝的掏包的抽白面的，什么人我都见过，还就是没有见过给人家碗里头下毒药的呢。你下毒药远着点下去啊，别在我们这小馆里头使坏呀、啊、我们本小立威可经不起折腾。再说了，要是你下的面是我做的，那个要吃下去有个好歹的，是记在你的账上还是记在我的账上的？这样的事儿要换了别家的姑娘早就下叫唤了，这姑娘不然。本来啊她叫冯英，婶子大娘们呢又给她加了个巧字，就因为她心灵手巧啊，尤其她那张嘴就更巧了，什么学个舌呀、啊、变个礼呀、啊、那小嘴巴巴的，她不言不语的就跟着苏宝仲进到了里屋。眼瞅着苏宝仲把那碗毒面就递给了卢纯，兄弟趁热快吃吧。卢纯乐乐呵呵的接过这碗面来刚要吃，那姑娘用手一指，哎，你先等会儿，把碗给我放下。卢纯莫名其妙，放下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这人吃过饸饹吗？知道这饸饹是什么滋味的吗？刚才他愣说我们这卤子凉，他可下手自己浇了一勺汤，他可给你加上了一勺汤，你还能吃吗？吃不得了，这味儿可就变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山河沦陷之际，日寇妄图盗取民间奇宝，爱国百姓胸怀赤诚，成功挫败日军的夺宝野心。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宝光》。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贴。新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宝光》。冯姑娘一开始为何不让卢纯吃饭？姑娘话里有话，卢纯能听出其中玄机吗？请听《宝光》第八集。
6: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7: 第八集。
8: 这姑娘用眼直勾勾地看着卢纯，卢纯要是抬头看看姑娘这双大眼，黑白分明，水灵灵的，就好像会说话似的，她也就会听出姑娘的话里含义来了。可是啊，卢纯什么也没看见，她从小是见了姑娘就脸红，别说看了，他连头都不敢抬，低着头就说的声：“哎，那个咸点淡点啊，没什么。”说着伸筷子又要吃，姑娘说：“你放下，你也不看看你使的什么筷子啊？那双筷子干净吗？病从口入，这句话你懂不懂啊？出门在外的不知道个脏净，有个好歹的可就晚了。”苏宝忠一听这话，心里就存不住劲儿了，回手抄过来一双筷子：“兄弟，换这双吃吧。”卢纯眼皮啊都没撩一下，接过筷子又要吃，姑娘心里这个急呀，心里话：“这小子真是榆木疙瘩，我说了半天给谁听呢？你哪怕抬头看看我，我给你使个眼色也好。”这姑娘一生气，这话也就更难听了。哎，你吃什么呀？你几辈子没吃过饭，见吃你不要命了，看你这个穿戴就不像个知理懂事的人。人一撇一捺，别看这个字儿好写，要把这人字认准了可是不容易。你认识人吗？卢纯听着心里是火冒三丈，按说这城里的人实在是欺负人呢，别说别的，就这么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说话就这么噎人呢。这碗面我一口没吃，气我也让他气饱了，想着他啪把碗一蹲，是起身要走。苏宝忠一把把他按住了，凑到卢纯的耳边低声说道：“兄弟，好男不跟女斗，生这气不值当，别饿着肚子。”随手他端起了这碗毒面，直送到卢纯的嘴边：“吃，快点吃吧。”三口两口的把他划了完了，砸好赶路。这姑娘啊，不再冲卢纯说什么了，又数了起苏宝忠来了：“放下，放下！我说了他，还没说你呢。有你这样端饭碗的吗？你那大拇指头都伸到碗里去了，你让人家怎么吃啊？我们干琴行的就讲究个干净，让来往的客商吃个松心饭，

0: 你倒好啊，在碗里涮手来了，这碗面人家咽不下去，留着你自己打扫吧。说着他一伸手，把苏宝珠的那碗面就端给了卢纯，又用手一拖苏宝珠端的那碗毒面，直推到他的嘴边。这碗呢，归你了。苏宝忠看着眼皮底下这碗毒面，脸往下一沉呢，拉长了有二寸。卢纯这个老实人呢，还真按着苏宝忠所说的，就是三口两口啊，他就把它划了完了，气的也没吃出个什么味儿来。这一来巧英姑娘可就有话说了，哎，人家吃完了，等你上路呢，你怎么不快吃啊？吃吧。吃完了这碗面，你该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苏宝忠想，你让我上哪儿去？要吃完了这碗面，我就撂到这儿了。他看着这个小姑娘站在自己的身边，乐乐呵呵的，是咄咄的逼人呢。苏宝忠一时气恨难忍，是恼羞成怒，啪，他把桌子一拍：“你这是无理取闹！我没有见过你这样开饭馆的。”做生意的是讲究和气生财，为什么见我们外乡人冷言冷语相待？他耍开横了。可是冯巧英呢也不示弱，啪，那桌子拍的比他还响呢。你没见过我这样开饭馆的，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吃饭的呢。我们这盒子要是不可口啊，放卤子，想提味儿放香油，放醋放盐放什么都行，你凭什么往他的碗里头放毒药吧？得，他给说出来了。卢纯一听这句话，噌站起身来，两只眼望着苏宝忠是目瞪口呆呀。冯巧英用手指点着卢纯，咬着牙的就骂开了：傻小子，傻小子，你是个睁眼瞎子，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认识好人呐。别看姑娘我年纪小，眼里不揉沙子，她是个什么东西你怎么愣不知道啊？她往你碗里头放毒药了。卢纯的脑袋嗡的一下，只觉得后脊梁骨是嗖嗖的直冒凉气。再看苏宝珠这个人变了模样，好像有一只手唰把他脸上那张人皮给扯下来了，那五官就挪了位了，耳朵就搬到脑瓜顶上去了，尖溜溜的支棱着，那嘴巴子日撅出有一尺多长，满嘴的锯齿獠牙是呲出唇外，俩眼珠子变得圆溜溜的，嗖嗖的直冒绿光，令人毛骨悚然呢。他哪是人呢？分明是一只吃人的豺狼。此时卢纯想起患难的弟兄王府死在迎宾客店，不用问了，就是死在这只恶狼的手下，旧恨新仇燃起他心头的怒火，咬牙切齿的直奔了苏宝忠了，全身的劲儿他就都灌到胳膊上了，抡圆了巴掌，啪，就给这个恶棍一记响亮的耳光啊。那位说了，苏宝忠怎么不躲呀？他是想躲来的，可是他身子起了凉起呀，没站起来。怎么回事？身后边有两只手使劲的就把他摁在那儿了。谁呀？冯巧英的爸爸，开合了馆的冯掌柜。别的开饭馆的都怕有人闹事，摔盘子砸碗的又搅和买卖，这冯掌柜的脾气和别人两样，专爱管闲事凑热闹。说起这位冯老汉经历不俗啊，十几年前就因为仗义夫为好打不平闯下大祸，才带着女儿啊就逃离了家乡，到了保定就开了这个合了馆。别看买卖小，本钱也少，这老头啊好交啊，威人豪爽，见谁要是有个危难犯窄的，他是头拱地也要帮个忙。刚才他到对门找人呢办了点事儿，回来正赶上姑娘和卢纯苏宝忠吵嘴，他把事情的经过听了个一清二楚。苏宝忠见势不妙，刚要跑，冯老汉在他后边就把他给按住了。他这一按呢，卢纯可就得了手了，一边扇着苏宝忠的嘴巴，一边骂他：你这个狠心贼，啪，杀人的强盗，啪，人面兽心的东西，啪， 你还我王府哥哥的命来呀！啪啪啪，两只手是左右开弓。苏宝忠就觉着鼻子眼也紧了，耳朵眼也堵了，眼睛也小了，怎么回事？那脸呢都给抽肿了。卢纯这一打一骂，街上的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儿，稀里呼噜的都往河了馆跑。眨眼间呢，门外是里三层外三层就给围起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巧英姑娘一五一十的一说，大伙儿就气炸了。哎呦，好大的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下毒要害人呢！啊，他还不只是干了这一档子，听说前边还有一条人命呢。这小子可真狠毒啊，你瞧他那模样，满脸络腮胡子，跟捂着半拉死狗一样啊，长得就像个土匪。揍他，打，对，揍，打。呼啦一下子，大伙是一拥而上，噼啦啪嚓，噼啦啪嚓，一阵拳打脚踢，打得苏宝忠是满地翻滚，哭爹叫娘啊，直往这桌子底下钻。大伙打得很解恨，冯巧英就喊上了，哎，别打了，别打了，打死这小子没人心疼，可是我们这桌椅板凳碗啊筷子的还要呢。冯老汉冲姑娘一摆手，那都是小事，我看不能这样就便宜了他。回身他又劝说卢纯，哎，小伙子，你先消消气儿，常言说得好，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呢。他下毒害人，国法难容，你不如到府衙告他一状，府台大人呢定会以律问罪。既然事情出在我们这个店里头，我女儿呢又亲眼目睹，让他当堂作证。这碗毒面呢就是物证，人证物证俱在，谅这个歹徒是难以抵赖。大伙一听啊，对，异口同音的喊呐，告他去，拉他去面见当官。呵，众人是前呼后拥啊。巧英姑娘在前边带路，卢纯手里头端着那碗毒面，冯老汉的拉着苏宝忠。您可听明白了，他可没拉他的手腕子，拉着他头上的那个大辫子，当头驴那么拉着了。众人来到府衙门外，卢纯站在堂下高声大喊，小人冤枉啊，请大老爷为小民做主。哎哎哎，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一名衙役从班房里就出来了。卢纯上前打了个签儿，禀大人，我要告状。
1: 告状？告状来这么多的人干什么呀？知道是打官司告状的，不知道的还当找老爷来打群架的呢。呈上来吧。
0: 卢纯呢没打过官司，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问呢，大人你要什么？
1: 打官司你得有橙子，我把橙子给你递上去，老爷批复下来发出传票再去传你呀。
0: 大人，事情紧急，来不及写橙子了，劳您大驾给回禀一声吧。
1: 回禀一声？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得轻巧，我吃你饭长大的，我是给你当差的，我这双鞋要是跑破了你给我缝了。
0: 去去去去去，回家先写橙子去。卢纯听得出来这是要钱呢，可哪有钱呢，现写橙子待等传票下来那得等到什么时候？苏宝忠要真是跑了，王福哥岂不是冤沉海底了吗？可是又怎么办呢？
1: 这功夫巧英姑娘看出门道来了，他伸手就把卢纯的那碗面就接过来了，又用眼神一领，哎，你瞧那是什么呀？
0: 卢纯回头一看，在堂口一侧有个木架子支着一面红油漆的牛皮大鼓。卢纯明白了，对，击鼓鸣冤，一敲鼓老爷就得升堂啊。
1: 可是敲鼓也行，最多不过三下，他抄起了鼓锤子，就跟戏台上打痛一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就撒开了花了， 这堂鼓一敲，堂上堂下，衙里衙外可就乱了套了。

东西班房的差人，你抢衣服，我抓帽子，鞋也穿拧了，刀也挂到了，一个个跟头趔趄往堂上就跑。有一位啊，跑了半道又回去了，怎么呢？还光着脚丫子呢。别说当差的乱成这样，就连后边知府大人也抓了瞎了。这位大人姓叶，单字名章，叶的人正在官宅用晚饭呢，端着碗正往嘴里爬了呢，就听得咚咚咚咚，这鼓声是震山撼月。叶的人吓得身子一抖了，噼了啪嚓，筷子掉地下了，碗呢也摔了。大人当时就来气了，这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敢敲堂鼓啊？哎，这一敲就不是好兆头，把我的饭碗都砸了。我就是升堂，也得先出出胸中的这口邪气。叶的人急忙是更换的官服啊，头戴青龙圆帽、水晶的顶子、单眼花翎，身穿八芒五爪蓝袍，外罩青色的补服，胸前正方图案绣的是白弦展翅，足下一双薄底造靴，穿戴整齐。他气哼哼地走上了大堂，啪！叶的人一拍惊堂木，来啊，带打官司的上堂。跪在堂口的卢纯撩起眼皮往上一看，不由自主地倒吸了口凉气，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怎么回事啊？这阵势可太瘆人了。大老爷高高在上，坐了个端端正正，两只手把着公案左右的两脚，目视着前方，那可真是不怒而自威呀。在老爷身后一对沙灯高悬，左边牌子上写着回避，右边牌子上写着肃静，正当中高悬蓝色金字大匾，匾上有四个正楷大字，清正廉明。砖上的零碎也不少，斗室的铁桶、经堂的响木、大印飞签、文房四宝。在大人的下垂手还摆着一张方桌，坐着一个红鼻子老头，这是师爷，号称刀笔。他怎么叫刀笔呀？别看只是个笔录，他的笔可厉害，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改一个字都事关重大。曾有这么一句话，一字入宫门，九牛夜不出。大堂两厢站定三班衙役，左右靠近上手的是都头抓差办案，擒匪捉盗是老爷的左膀右背。三班呢，有行刑的壮班、站堂的造班、抓人的快班，这些都头衙役雁别齿排开，是垂手耳立，一个个凝眉竖目，把那胸脯绑着。照这种神器，要是塑成了泥像放在庙里，都跟那茉莉青、茉莉红、茉莉海、茉莉寿一个模样。干什么要那么凶呢？公堂上就要有这样一种肃杀之气，嘻嘻哈哈的可不行。过去唐威就是国威啊，除了这些还有吓人的呢。两厢还摆着有刑具架子，有板子、夹棍、皮鞭、铁锁、掌嘴的尺子、烙人的通条，不仅阵势摆设吓人，还有一种动静。大老爷往堂上一走，堂上的人呢、一起喊唐威。唐威只喊两个字，一威一武啊，这俩字轮着喊，多在老爷坐稳了才不喊了。喊这俩字也不是扯着嗓子喊啊，喊前呢得吸一口丹田气，低低的声儿拉着颤音儿，威武威。从威到武啊，离着半里多地呢。尤其是今天这唐威喊得更瘆人了，怎么呢？卢纯一击鼓，弄得堂上堂下手忙脚乱，都憋着火呢。这位保定知府叶章叶的人坐稳了身躯，定睛往堂口一看，本来心里就憋着股火，这一看这气儿啊就更大了。刚才听堂鼓敲得惊天动地，不知何等重大案件，再一

0: 跟唐贤是两个要饭的，这俩要饭的一个是活的，还有一个是死的。怎么还有个死的呢？刚才大伙把苏宝忠揍得鼻青脸肿，冯老汉又拽着他的辫子把他拽在了衙门口，后边有人是连打带踹，没等到地方，这个苏宝忠已经是人事不醒了。叶子人啪一拍惊堂木，啊，嘟，大胆的刁民，怎么把一具死尸拖到了堂上？旁边当差的十里回禀，老爷，那不是死的，还有一口气。老爷一听信了，说合着就给我留了一口气了，来啊，让他苏醒过来。刑房一碗凉水泼过去，苏宝忠打了个寒战，眼睛就睁开了，看了看，嗯，我这是到哪儿了？哎呦，我这脑瓜皮怎么这么疼啊？能不疼吗？那辫子都快拽下来了。叶子人又问，你们两个谁是原告谁是被告啊？老爷容禀，小人我叫卢纯，他叫苏宝忠，我告他下毒害命之罪。卢纯又跪爬了半步，眼含着痛泪，就把在河里玩苏宝忠往碗里下毒之事就诉说了一遍。老爷，这个苏宝忠心黑手毒，是杀人的魔鬼啊，请大人给小人鸣冤。再看堂上的叶的人不动声色，眯上了眼睛，哎，卢纯，听你之言是告他图谋杀人之罪，你可知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打官司告状不立成子，就凭空口白牙，本府怎么能信以为真呢？老爷，我有人证物证。好，人证物证何在？话音未落，堂下有人喊了声，大人，民女愿为原告当堂作证。叶子人顺声音往下一看，见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端着一碗面条，脚步轻盈走上堂来。冯巧英双膝叠跪，民女给大人问安，随手呢就把这个碗呢就放到堂上的地下了。这位叶的人从换衣服到升堂憋了一肚子火啊，闷闷不乐。冯小英端着碗一上堂，老爷这火啊消了，气儿啊也顺了，脸上的笑纹也出来了。误会呀，这一女子虽然身着布衣布裤，生于贫寒之家，但她眉目清秀，神采不俗啊，好一个窈窕淑女呀，真令人赞之不足也。您听这位老爷多有学问，这位大人可不是花钱捐的官，是两榜进士的底子，人家受过十年寒窗之苦，大比之年呢曾考中第27名进士，自幼熟读诗书，可称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就是有时候这学问用的不是地方。叶的人观赏多久，轻轻地把惊堂木一拍，这一女子，我看你年岁不大，竟敢上堂为卢纯作证。巧英姑娘毫无惧色，抬头说道，回大人您的话，我年虽幼小，见识不多，但也曾听人说过，人生在世要行得正，走得端，吉人之难，光明正大，故而路见不平之事，怎敢隐情不报呢？老爷，您是百姓的父母官，百姓有冤自然求老爷做主，小民女亲眼见到您堂上有金匾高悬，写的是清正廉明，今日在我家店里有歹徒下毒害人，我都是当场目睹啊，如不报约老爷得知，让歹徒逍遥法外，让好人受屈含冤，我怎么能对得起天地良心呢？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抗战时期危机四伏，日寇觊觎名贵钧瓷，热血儿女心怀家国，拼尽全力守护稀世珍宝。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穆彰阿处处提携曾国藩，他坚守本分，从不攀附豪门权贵。曾国藩踏实钻研学识，勤恳做好本职事务，深得道光皇帝赏识器重，顺利升任朝廷侍郎，身居高位。他能否坚守本心，不改初衷？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七集。
1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

0: 七集，
1: 曾国藩升官迅速，是中枢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在道光年间是最得宠的大臣，任军机大臣达20年之久。关于这个人，历史上的争议很多。有人说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有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说他以顺承旨意为功，阿附之外无他于也。对这个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他在位20年，亦爱财，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期望蒙蔽为务。也就是说，他当了20年军机大臣，其实是一个挺爱财的人，也不怎么太贪，唯一的问题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确实穆彰阿不管有多少的缺点，毕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财，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所以按照惯例，曾国藩应该称他为作师，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谊。在那之后，道光23年1843年那次翰林大考，就是曾国藩用典用错了的那次，穆彰阿也是总考官。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成绩还非常好，而且交卷后穆彰阿还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所以曾国藩当天立刻腾清师傅，亲自送往穆宅。说来也巧，这次的拜访成为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升官速度越来越快。正是因为穆彰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所以野史中有一些编造的传说。比如清拜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是穆彰阿不断地向道光皇帝推荐曾国藩，于是道光皇帝感兴趣了，打算召见曾国藩面试一下。曾国藩一听非常高兴。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说你在这儿等着吧。可是一直等到下朝，太监再跑过来通知说皇上今天有事儿不见了，改日吧。曾国藩莫名其妙，回去后连忙去问穆彰阿这是怎么回事。穆彰阿一听沉思片刻，就明白了道光皇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你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曾国藩说，没有啊，我就等着皇上召见，哪有功夫注意到那些呀。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说，哎呀，机缘可惜。怎么办呢？穆彰阿派了自己的仆人说，你去拿400两银子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抄下来给我。仆人把内容抄回来，穆彰阿给了曾国藩，让他背熟了。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果然就问到那间房子里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儿。曾国藩准备充分，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心思缜密，留心细节，可以大用。 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亲亲然相用矣。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立，曾国藩那时仅是一个普通七品的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晚清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廷臣举出本朝成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的理由，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而且皇帝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因此不可能破这个例。不过呢，这个传说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是感念终生的。二十年后，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还专门到穆彰阿家里去探望。当然那时候的穆彰阿早已去世了，他探望的则是穆彰阿的家人。当然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后来曾国藩在统帅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到了更晚的时候，曾国藩的晚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醇郡王奕轩，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是大加恭维。醇郡王奕轩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那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呢，他一直想和哥哥恭亲王奕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弊处寒毒稀少，未便于唇底呼改长度。也就是说，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老作风。醇郡王还不放弃，过了几年又写诗借给曾国藩，让曾国藩点评，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应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封信，说唇底于弊处折节下焦，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原地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为便于唇底特制四爱，致起他嫌。也就是说，醇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一次也不打算破例。又一次给了奕轩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所谓关键在于他在道光皇帝面前能够适当地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曾国藩升官迅速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主要是因为虑大权旁落，必则谨卫之事，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弛。就是说，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所以他故意用穆彰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生怕太有能耐的人自己治不住。这就如俗话所说，是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所以道光朝用人的大权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也很直。道光皇帝呢，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曾国藩有过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他在家书中提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5月20日，他蒙皇上御勤正殿召见，天宇垂问及南奏对，约共六七十句。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但是道光年间，曾国藩没有奏对，横称上意。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翰林虽然没有多少事，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比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0月，他派充国史馆协修官。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物。在成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以此为苦，他却从不辞劳。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夜值苦寒，白虎溪流朱鸟高，五更风力辟梯刀，尽寒战栗通心曲，色气冰霜上口毛，旷荡青天

职，蜀中办事无虚日，有事加班不待七日，再不思源，咸服其条理精密。就是说，他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他的下级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但是喜欢读书，对理学有一定心得。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究心汉学，在学术上走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有理学修养做基础。曾国藩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李树昌说，史公居京师，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经言百世，体用该备，名重于京师。曾国藩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青望。因此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募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献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元衍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殿内徒步过从，书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起素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尽情之称许。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崇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家信之中汇报自己出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说：25日午刻上任，署员共百余人，从前阁学虽

0: 咸不糖咸，食与不物毫不相干。今既为不糖，则事物较繁，每日需治暑办事，八日一至元明元奏事，谓之该班。兼有急事，不待八日而急晨奏者，谓之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即余客无暇轨。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100多人，每8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做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8天就要去见皇帝，叫做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身居朝廷高位，依旧严格约束自我，心怀报国理想，却难以施展抱负，渐渐萌生归隐乡间的想法。年轻咸丰登基，着手整顿朝堂，立志推行全新政令，能否扭转衰败的官场风气？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八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八集。
1: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指定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木木之事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数文、坐字、办公、刻字、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年11月初2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读书：为客读《汉书·韩王信传》，深刻读《会典·宗人府》14页。静坐：身正在做屈躬枕坐3刻。办公：早入内，行步直日，旋至步，午出到家，登后清折底。刻子：背经5页，讲见3条。对客：早自蜀归，拜客3家，未出会2客。回信：回榆林乡信，自写1片。大概是每天上午都要附属办公，其他时间要刻字、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现在衙门诸事，南俱已熟悉，各司官于南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饮亦及协和。南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诏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就是说，他呢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呢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物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会记录，凡十有八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晚布物，悉取则例，伯宗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志，其在公部，犹究新方鱼之学，左图右书，勾教不倦，与山川险要、河草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以考究者凡14宗，曰官制，曰财用，曰严政，曰曹务，曰遣法，曰官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为道正事，较有实际。浅如为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珠籍者，折笔俗视之，不知经传，故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编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堪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 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之中有所建树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来看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比如这一首：我虽置身霄汉上，气小谨记平与雷，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嗨。这是写给好友刘荣的，意思是说，别看我呀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微观冷似织床石，去国情如失汝儿，敬求名酒一千壶，轰醉王城百不知。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织床的石头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有的时候曾国藩也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汉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识树心，世事吃龙百不食，孝至诗书如哀臣。

道光29年1849年10月初4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后10个月，他在家信之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为世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养士之资，即思绝志归养，以行无素。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那么这样的文字呢还有很多，在写给陈元衍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1851年，在写给欧阳兆雄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迁私系遂成废物，在官场上如同个废物一样。那么在赴江中原的信中，他也说

岁内外，亦且移籍归去，闭关养科，鱼凤双亲，自身精神魄力成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九师其间，赧然人上矣。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那么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主要是曾国藩升了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一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简朴闻名，身上打满了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话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饭吃什么呀？”大学士说：“臣很简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的官员骗他，说外面的鸡蛋30两白银一个。当然了，这只是笑话，但是笑话呢，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是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都不敢向皇帝直言。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24年1844年，太平天国起义6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地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中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世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一死。”这个人呢，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称平日久，闻者祸害之。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仰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二卿，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的休息，但是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经络风尘，达官贵人优容仰望，与在下者软熟合同。

容之相，盖以忍知之而惯常之。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头了，保之官场的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儿。那在下者办事呢，一味是软妹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胡林翼曾经说过，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呀，太难受了。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说他二十，实际上是虚岁，十足年龄只有18周岁。这一年的曾国藩39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20岁。这一下曾国藩呢，就先不提回家的事儿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是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儿。他工作非常的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的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的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之后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我们前面提到过，穆彰阿这个人呢，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道光三十年10月28日，1850年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任贤去邪称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惰，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焦，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甚，同德同心，乃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帝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治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续用。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焦离。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治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宫中

0: 体国，比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勿畏难，勿苟安。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那么这道谕旨一下呢，使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迷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一样啊，很可能是一个英主。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外一个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30年1850年的2月初8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

0: 那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

0: 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家乔投靠日方，妄图夺回杭家的产业，乱世之中忘忧茶庄又将迎来怎样的风波？请听《不夜之侯》第13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13集。向晚时分，南星桥一带有凌乱枪声入耳，天是阴沉的可怕了，杭州就如了一座濒于死亡的孤城。有一个人与杭家结了一世的冤，终于在这样的黄昏登场了，真可谓明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啊。吴生要死要活的争了一辈子脸，如今却要败在他的儿子头上了。争强好胜了一世的吴生，却生了儿子吴友。昌生茶行的大老板想起来就要吐血。吴友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流氓习气，正是吴生奋斗了一辈子都想抹去的。他老了，越来越看重自己的一张老脸， 对手航天罪也死了，他如今可是坐在从前天罪常坐的那个临湖的位子上了。有时候他听着航滩，身穿一件航纺长衫，袖口松松的挽起，雪白的衬里翻了出来。此时他若端起月瓷清杯，一口龙井茶入口，心里头便生一惊。怎么自己竟也越来越像他从前的那个对头了呢？可惜呀，这种恍兮呼吸得意忘形的境界怎么也长久不了。往往这时候楼梯口一阵乱晃，吆三喝四，乱七八糟一通人声，茶客中就有人对吴老板说，听声音就晓得是少东家驾到了。吴生就冷眼看着他的大儿子，嘴里叼着老刀牌香烟，一边搂着一个青楼女子，和他的狐朋狗党一起上了楼。这群人杭州城里个个都是算得着的吃空手饭的坏货，听听称呼就晓得是什么样的东西。四大金刚、武昌史思、蔡地阿奴、罗斯阿泰，加上吴友，杭州人背地里都叫他破脚梗。吴生知道了，把吴友叫来一顿痛骂。有什么用？吴友不在乎，破脚梗就破脚梗，就要破给你们看一看才好。日本佬要进城，吴生是愤怒的。不要说30年前头他吴生差一点就死在日本佬手里，那是旧恨，还有新仇在眼皮子底下呢。你想想看，16块钱一斤的龙井茶现在只好卖到2角钱一斤，况且现在连2角钱一斤也卖不到了。茶庄也罢，是茶楼也罢，统统上了门板，那老茶客们8-9不离10都做了鸟兽散。吴生再精明也拉他们不回来。茶客们说，我们不比你，你可是有个儿子从前同日本人做茶叶生意的，也算是洋行里的买办吧，现在虽然不知道哪里去了，总归和日本佬有瓜葛，你可以独坦的坐在茶楼里不走。我们没有这样的儿子，日本佬不放过我们，还是36计走为上的好。吴生听了还要辩证几句，哎呀，说过头了，你们又不是不晓得，我这个儿子本来就是一个干的，不过是带人家寄养罢了，姓还是人家的，同我有什么关系呢？茶客们一边打那逃亡的包裹，一边摇手，吴老板，你就不要脱了这一层的干系了，哪个不晓得你对家乔是比吴友还要亲的，家乔到上海同日本人做茶叶生意不是你的主意？
7: 哎呀，同日本佬做生意总比同自己兄弟对打要好，我也是要他避一避罢了，哪里是要他跟日本佬去做汉奸的。
2: 吴老板，你这句话呀也不要说得那么满，家乔跟日本人做了7-8年生意，平常回来人单小胡子一嘴儿，伊里哇啦一口东洋话，你敢保证他不当了汉奸？吴生听了闷声不响，半天才说，
7: 反正不是我生的，不是我们吴家门里出汉奸，我叫他们行家门里领了回去便是。
2: 茶客们走都要走了，听了此话又有不忍之心，便回头再宽慰他一句，
7: 吴老板你也不要往心里去，家乔现在是没有消息，也没说他就当了汉奸，和日本佬做生意的人多了，
2: 早年他们行家也是和日本人有过生意的，娶个媳妇还是日本人呢，
7: 做生意是做生意，当汉奸是当汉奸，两码事的。
2: 吴生听了拱一拱手说，
7: 有你们这句话我听了也就踏实，我吴生一世做人千错万错，
2: 做汉奸。

0: 是不做的。
1: 日后万一有个什么说不清楚的地方，你们要为我做一个证。说着眼泪竟然就要落下来，慌的那杆老茶枪们一个个的劝他：
2: 哎，你急什么，你是你，他是他，等家乔真有了消息，你再做打算也不急的。
1: 等老茶枪们一个个饮了那茶楼的最后之茶，凄惶而去，大儿子破脚梗无有才放声大笑起来。从前人家拿我和你比，说我无有再破脚梗也是三个抵不上我老头一个，一比就把我比下去了。我心里还一直的不信，
2: 今日领教，不得不服了。
1: 吴声立刻起身关了门窗，轻声怒斥道：
2: 你懂个屁。
1: 我怎么不懂，我也是你面前长大的，你这一手我学不来八分也学得来两分。家乔封封信都是到你这里的，你怎么会不晓得他早已经做了日本人的翻译，过几日就要跟着日本兵回杭州城来了呢。吴声气得浑身发抖，半天才蹦出一句话：
2: 你偷看我的信。
1: 吴友一看到爹真气了，口气就缓了下来，说：
2: 爹，你别生气，我是佩服你呢，你活一辈子了，人争一口气，树争一张皮，你是不用出头和日本打交道的了，还有我们当儿女的呢。实话跟你说了，家乔也给我和珠儿写了信，让我们组织了一批人先行一步，杭州城里各道各处标语先贴了起来，欢迎皇军入城呢。
1: 吴声听了此话，五雷轰顶一般，半晌才说：
2: 我不是再三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回来吗？他没跟你说？
1: 怎么没说？吴友手里晃来晃去的晃着那封家乔给他的信。可是你也不想想，家乔那么多年住我们家，一心一意就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夺回他那个武进的行家大院子。他要不是借了日本人的力，不当他们的翻译官，他能回来吗？吴声说：
2: 这是我们吴家门和杭家门自己的事情，和日本佬没有关系。没有日本佬，我照样能帮家乔把那五进大院子弄到手里。你快快去想办法，一定不要让家乔当了翻译官回来。
1: 爹，你这可就是老糊涂了。从前家乔小，你护着他，他翅膀没有硬，那时你就是他头上的天，他不听你的听谁的？如今他也是个人物了，跟着日本人，日本人就是他的天，他还要你这个天干什么？
2: 你以为家乔和你一样一副坏下水？他当汉奸也是没奈何。
1: 吴友此时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心想当爹的到底也是老了背时了，都什么形势，日本佬都打到南星桥了，你还在分什么行家的吴家的日本佬的？眼见的就是日本佬的天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再说当汉奸有什么不好，我若当了汉奸，茶叶生意做得比没当汉奸时还要好。这么想着，就一边往外走着一边说着：
0: 爹，你这话可不是又说的不当时了？说你话讲早了，是说你没见着家乔，你怎么知道他就是没奈何当的汉奸？或许他还是哭着喊着才当上汉奸的呢。说你话讲晚了呢，是说那明日一早家乔就跟着东洋兵进城了，这会儿正在半路上呢，你还叫我到哪里去找着再给挡回去啊？
1: 说完下楼咣当咣当骑上自行车，洋枪都打他不着了。

无声气地坐在太师椅上，半天不动弹。好一会儿，一半是咬牙切齿，一半是无可奈何地自言自语：“家乔，家乔，到底不是我吴家的亲骨肉啊！”这么一路，心里且怨且咒地回了家，主意已经打定。他在吴山圆洞门小院子的那棵老柳之下想了一想，便叫来他那个黄脸老婆说：“吴有他娘，整理上东西，我们回家吧。”那黄脸老婆着实吓了一跳，说：“老头，这不是我们的家，你要我们搬哪里去啊？”“这是吴山圆洞门，是行家的，家乔明日回来，这房子就是他的了。”黄脸老婆到底没什么心计，脑筋一点别不过来，反倒喜出望外：“明日家乔回来了，真是的，也不告诉我一声，看这兵荒马乱的，到哪里去弄好吃的？”话说到此，被无声大吼一声喝断：“别人家的儿子，要你凑什么热闹？”老婆愣了半天，才说：“从前是从前，从前他不是汉奸，我收他给他一口饭吃。如今他跟日本人讨饭吃去了，他就不是我们吴家人了。”老婆想了想，也不知道此事到底严重到什么份上，又说：“从前你还说总有一天要搬到他们杨坝头五金大院子里去的，现在倒好，连着吴山圆洞门的小院子都保不住了。”吴声长叹一口气，对老婆说：“家乔要害人呐，和他在一起，不要说杨坝头五金大院子，连昌生茶楼也早晚保不住，我们还去跟他套什么近乎？”老婆吓哭了，说：“老头，要不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逃吧，偏偏就是你还舍不得这份家业，家业再要紧也是人要紧呐。”又是一阵枪响，眼见着城郊东南火光就恐怖地升起来了。无声望着那片被火光照彻的天空，长叹一声：“来不及了，已经开始死人了。”吴有从小不好读书，跟着一帮久居在租界的日本浪人，在杭州城内趁火打劫，沿街墙上朱墨淋漓地一路写着标语：“大日本皇军乃神君也，皇军五运长久等等。”他也就只配跟在后面拎浆糊桶，那写字的朝哪面墙上一指，吴有就朝着哪面墙上挥刷子，心里面竟还激动得不行，心想：此时家乔若骑着高头大马进城，恰恰碰到他吴有在鞍前马后的跑，说什么也得在皇军面前为他美言几句的。他吴有别的理想也没有，就是想在杭州城的黑白两道上做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脚一跺满城颤，此生足矣。正那么一边想着一边起劲刷着，就见眼面前一扇上了门板的门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一个中年男子的头来，正是杭家河的同学陈一怀。看着这波子人在黄昏中吆吆喝喝的，一时十分吃惊，说：“昨日我这门板上还有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好不容易用猪毛刷子刷干净了，你们这会儿写了我还得刷。各位奶奶性子，等赶走日本佬，我第一个来写。我这一手掩体，杭州城里

0: 我还没蒸熟，就来煞不及要出笼了。说完，咚的一声，把门关上了。那伙人此时一个个都跟吞了炸药似的，见陈老师这般吃相，一时就躁怒起来。有一日本浪人就说：“明日皇军到，第一个叫他吃生火。”正说着要走，只见门又开了，一杯凉茶迎面就泼了出来，茶渣到了吴有一身。吴有大吃一惊，吼道：“你干什么？”陈一怀轻轻回答：“茶有茶渣，人有人渣，你家卖茶，这点道理还不晓得？”吴有再蠢也能听出来陈老师这番话的意思，上去要抽人家耳光，便见一浪人拨开了吴友，将陈老师一把从门里拖了出来，冷笑着说：“你们中国人很会说话，也很会写字，不是说你有一手好颜体吗？我要你这就给我们写大日本皇军万万岁，你给我写。”陈老师说：“日本佬还没进城呢。”那浪人突然抽出刀来，高举在头：“我谅你现在也不肯写，我今日也叫你知道什么叫人渣。”但见手起刀落，一声惨叫，陈老师右手臂竟生生地被劈了一刀。只听陈老师一声惨叫，吓得吴友一跳三丈远。见陈老师家人冲出来救人，吴友拔腿就跑，跑好远停下来，一头的茶渣直往下掉，眼前晃动的是那姓陈的手臂上喷出的血。这下吴友是够刺激了，他就惊慌不停地吐了起来。这里顶着一头茶渣还没有吐完，那里几个日本浪人已经轻松地笑着过来。他们都是中国通，甚至是老杭州，住在拱辰桥下，平日里就结交着青红帮，横行霸道，今日终于开了杀戒。见了吴友缩成一团，便一手拎了他领子提起来说：“走走，你以为这就完了？这还没开始呢，等皇军来了，那才叫好看了呢。”杨坝头附近有两面青砖大高墙，当中隔着一道台阶高门。这伙人乱哄哄叫道：“这里好，正好一边一条。”便叫吴友上前刷浆糊。吴友愣了一下说：“这是忘忧茶庄。”那伙人又叫：“正是忘忧茶庄，你家老子的死对头，一边写上一条，等着欢迎家桥大翻译官衣锦还乡，从此以后大日本皇军就是你们吴家的铁打靠山了。”吴友听了此话，抖落了头上最后一粒茶渣，劲儿又上来了，刷子满满的沾了浆糊，就往青砖墙上蹭。没蹭几下，啊呀一声叫，手尖就像被砍下来似的死痛，刷子就掉在了地上。回头一看，一根手杖夹头夹脑的劈下来，打得他抱头鼠窜，连声叫着：“快快快抓住他，快！”就见那人如黄钟大吕般的一声喝：“我看你们有这个胆。”又听那几个人说：“四爷四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别动手累着自己。”吴友趁着暮色中最后一点亮色看清楚了，原来正是杭州城里的老英雄独臂四爷赵继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

0: 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3: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4: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5: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6: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赵继克与绿爱细数过往，互诉半生心事，危城之中相守相伴，他们能否熬过这场乱世劫难？请听《不夜之侯》第14集。
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14集，吴有一时发懵，赵四爷是场面上一条好汉，这谁都知道，可那毕竟是中国人的好汉呀，不是明日就来了日本人了吗？不是刚才还砍了陈老师的手了吗？怎么见了这四爷点头哈腰又变成狗了呢？吴友正想不通呢，又听赵继克说，怎么给我涂上去的，怎么给我擦下来。吴友抱着脑袋走过来，心里面就不服，好歹他吴有破脚梗名声在外，杭州城里也是一方霸主，又有弟弟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官，这个赵四爷活了今日活不了明日的，他吴有还能听他的？谁知那拨子人竟说，吴有听四爷的，擦了。吴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僵在那里一时没有动弹，就见自己衣裳被四爷的拐杖齐胸抛膛般的一把挑开了，就用它擦。吴勇没办法，只好脱下他那件九成新的褐色暗花缎夹袄，苦着一张脸一把一把地擦自己的屁股。四爷虎视眈眈地立在背后，他连马虎都不行。直到吴友那件夹袄被擦得没法子穿了，赵继克才用拐杖一个个指着他们的脑袋说，记住这地方 不是你们这种人来的，来了就别怪我召集客不客气。正这么说着，就听大门被人很快地打开了，见一年轻女人披头散发冲出来，一边叫着：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又见几个人跟着冲了出来，抓住那女人的肩劝着：家嫂，你不要急，旺儿一顿饭功夫就回来的，有她小姨妈和她在一起呢，不会出事的，不会出事的。那么劝着一群人才又回了门，四爷也跟着他们一起进去。等一切恢复了平静，吴友提着他那件被糟蹋坏了的夹袄，呸的吐了一口，叫道：这叫什么事儿？皇军也怕赵四爷？那伙子人吵吵闹闹往前走着，一边说：你知道个什么？昨日皇军就有令下来，特意关照了杭州城里有几个人物不能动，其中就有这个赵老爷子。说句实话，杀你倒没关系，得罪了他可不行。这一番话把吴友说的一下子缩回了脖子，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赵继克闯进杭家正是时候。嘉禾原本性情平和，不失谦谦君子貌，此时也几乎被眼前的这几个女人弄得咆哮起来了。此时的杭州城东南一角枪声不断，一支来不及撤退的国军部队正和日军边撤边战，从南星桥到闸口已是火光冲了天，沿江一带建成焦土，还剩下了10万人的杭州城中妇孺老弱们纷纷四处逃散。杭州城号称东南佛国，也是中国基督教重要传播地，而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名寺之一凤凰寺也就在忘忧茶庄的附近。杭州人平日里要烧高香，临时更要抱佛脚，那些画十字的就进了由牧师苏达里、万克里等人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出面设立的难民收容所，湖山堂、思成堂等等。那些祈祷安拉的回民们纷纷避入了凤凰寺。行家既不信上帝，也不信安拉，行天罪过世之后，连释迦牟尼、观世音也不太去光顾了。如今想暂避一时，想来想去却还是想到灵隐寺，先父航天罪在那里还有几个和尚朋友，或可收留几日，避过这血腥之灾。不料眼前留下的这三个女人，一个因为寻不到儿子几乎疯了一般，不按住他他就箭一般往外射，一个又几乎一言不发，老僧说定任人发落。倒是绿爱妈妈抱着一根房柱子说：我老早就跟你们说好了的，我是不离开这里的，我要想离开这个家，不好一走就跟着季草他们走。我嫁到行家几十年了，从前是想走也没走成的，现在是不想走了，我这一走，以后我们行家还怎么在杭州城里吃饭做人？嘉禾劝他说：“这不过是一时之弊。”吕爱摇摇头说：“你当我不晓得，嘉乔在上海当汉奸，这一次要跟着日本佬一起回来，他回来就要夺我们的茶庄和院子。我要不在，让他直是直，横是横，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嘉禾气得直敲桌子：你那么看重这五进院子，我替你守着行不行？你们去避避，我在这里好不好？绿爱也不生气，继续说：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行家茶庄。你要不走，家草怎么照顾？ 叶子、汉儿都要有个大男人在旁边护佑。嘉禾，你放心，躲过这一关，我们行家总会团圆。不相信，过几日你回来，我保证活得好好的给你看。妈！嘉禾忍不住大吼了一声。好吧，大家都在这里等死吧。汉儿突然开了口，我本来是可以留下来的，可是我不愿意让你们以为我是个东洋佬，我不想让你们以为日本人见了我会高兴，以为我待在中国就是为了欢迎他们来。汉儿的话没能够再说下去，脸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他母亲一个巴掌。你姓什么？你爸爸是谁生的？叶子在行家大院里十多年了，今日是第一次露了这庐山的真面目。大家望着这女人，一时就愣了。赵继克此时的驾到，无疑是救了嘉禾的围，他带来了纪草托人传来的口信儿。纪草带着旺儿已平安撤出杭州城，大家总算舒出一口长气。赵继克说，你们赶快走吧，南星桥都烧死不少人了，嘉草这样神志不清的样子，不找个地方避一避，搞不好就要出事。
10: 我不走。
9: 绿爱还是那句话，这自信的女人到了下半辈子竟变得越来越固执，说到底她还是不相信日本人真的会动她行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承认，行家和日本人还是有了多少牵扯不清的关系呀。赵继克在烛光下看着这女人，女人的鬓发在微明下发着白光，即刻就被这白光击中了，挥挥手说，
10: 实在不想走就留下来吧。我也留下来，我本来就不想走的，在哪里不是一个首字。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冬至饺子，夏至面，三伏烙饼摊鸡蛋。6月21号，我们迎来了夏至节气，您吃面了吗？在昨天的面条何处来节目中，三位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聊到了小麦虽然是西亚来客，但在咱们中国由小麦演变而来的面条文化可是被发扬光大了。尤其是在我国青海喇嘉遗址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左右的中华第一面，这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把面条的时间空间和地理空间都给拓展开来，穿越古今，看看历朝历代的先人们吃的都是啥样的面条呢？纵贯大江南北，聊聊哪里的面条最有特色，说说咱心中最好吃的那碗面条。继续请出三位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嘉宾，赵瑶瑶、孔垂正、张同阳，面条何处来，继续开讲。
8: 从小麦传入开始，我们的先辈大概是探寻了有好几千年，终于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是很不容易。那面条又是从什么时候上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
9: 那就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我们前面提到了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捶砸和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火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这碗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2006年，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它应该是用手揉面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喇嘉索面，索呢就是绳索的索。
10: 是的，为什么称之为索面呢？这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一书，记载有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病也，这个病是合并的病，就是说饼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随饼、糊饼、索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释名还记载，面条古名索汤，亦名汤饼。这里说的索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
8: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像北魏的贾思齐，他在《齐民要术》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展示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像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的方法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水饮是要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这个盘里盛水浸泡，应当是在这个锅边用手按着像这个韭菜叶那样薄厚， 但水开后呢再放进去煮。像薄托，它指的是做到像大拇指那样粗，切成两寸长的段，然后放在这个水里泡着。应当是用手在盆的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后用大火将面皮煮熟，面片洁白明亮好看，然后入口后也是异常的滑嫩。
9: 没错，到了隋唐时期呢，面条制作的技术就进一步发展。曾经当过隋炀帝的上食执掌的谢宝，他写过一本食谱著作《食经》，其中呢就记载了滑饼啊、汤装糊平面等等品种。五代陶谷的《清异录》记载，余杭的一位禅师用胡麻、盐、姜等制成汤之后，做成泼蛋汤饼，这可能是一种速食面条。普通民众日常食用时呢，还可以加炼熟的葱和韭菜，因为这两种菜有气味，所以在古代呢被认为是荤菜。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个制作方式和调味都已经比较讲究了。
10: 咱们都很熟悉的诗圣杜甫有一首诗《槐叶冷淘》，说青青高槐树，采多腹中厨，就是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学者呢认为冷淘是凉面或者冷面，也有人认为是凉粉。槐叶冷淘的做法呢，是把面煮熟后放入冷水，或者用天然冰冰凉以后捞出放入面盆中，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加上调味料即可。冰冰凉凉的是相当解暑。杜甫呢在诗的最后说，君王纳凉碗，此味亦时虚。他认为即使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住在大殿里，吃尽天下珍馐美味，这道冷淘也是夏日不可错过的一道美味。同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里也很盛行，皇帝会将其赐给官员们食用。
8: 是这样的，这个槐叶冷淘在宋代开始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就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喙、白的洛桑酒，色彩美，味道更美。
9: 此外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琛的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作方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和入面粉中揉成团，再用刀呢把面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冰镇着。因为掺进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士林广记》中呢也收录了一个叫翠缕冷法的面，就是用梅花汁和面制作成的冷面。在宋代两京的食肆中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出售。丝鸡淘呢就是类似于今天的鸡丝凉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杂技艺人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去捞面条，那可真是把面条吃了新花样。
10: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有趣习俗。一绝聊杂记中记载，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就是唐代人过生日的时候要吃面条，取其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这一习俗呀也流传至今，成为生日使用的长寿面。宋代面条中有很多提到生日食汤饼的习俗，比如称生子宴席为汤饼。

0: 举。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初刻潘岸经其中称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呀，这一时期汤饼成为了人们欢庆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1: 唐代呢，这个《烧尾宴食单》这一本书中呢，它出现了汉宫旗，也就是说旗子面，它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旗子，旗面上印有花纹，煮熟后食用。20世纪80年代初呢，西安的面点师为了挖掘这个传统的烹饪技艺，除了按上述的方法进行仿制外，还结合现实的情况，在鸡汤中加入海参、鱿鱼、蹄筋、鱼肚以及肉、蛋、蘑菇等辅料，复刻升级了这道古朴雅致的经典面食。但是唐代记载的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到《齐民要术》中的切面粥，也是旗子形状，可以在袋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面食。食用时取出放入沸水中煮一下，浇上肉汁拌和，非常有嚼劲。旗子面可以说是最早的方便面，因为这一特性，它也曾用作军粮。
0: 是呀，到了宋元时期，旗子的品种呢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了许多北宋食店。这个食店类似于咱们今天的饭店餐馆，其中售卖旗子、记录面饭之类的。都城纪盛记载，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等等，比如有铺阳面、盐煎面、旗子。菜面店专卖菜面、雪藏面、素旗子。孟良录一书记载呢，南宋临安市场上面食店中出售的旗子种类就有三鲜、虾米、鸡丝、七宝、百花等等非常多种。说到宋代呢，与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宋史研究大家邓广明先生的故事。他在回忆少年时代在家乡山东民间还经常可以吃到旗子面，这不是成小块的面疙瘩，而是一种面片儿。与一般面片的区别只在于面片是用手抻搓的，不规则的较大片叶，而旗子呢则是用刀切割的，大小如同围棋子般的棱形面片。煮法呢也与一般面条一样，煮熟之后可以加入卤或者其他菜肴拌食，也可只加入少量佐料，像咱们吃热汤面那样。夏天时呢还常常先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旗子同煮，成为绿豆旗子。这大概就属于都城纪盛中所说的素旗子之类的吧。
2: 没错，到了宋代呢，就是不但是各种面条品种更为丰富，而且面条的称呼呢也正式出现在了文献中，还出现了索面和湿面，并且开始有了地方风味的区别。当时在北宋的东京城内，川饭店有大澳面，寺院呢则有菜面。南宋临安城内有北味和南味之分，比如说北味有三鲜面，南味有鹅面，山东风味呢则有百合面。市场上出现的面条还有炒面、煎面以及多种浇头面等，面条的品种和花样逐渐增多，而且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也成为当时人们的日常主食。这个时候制面的技术也比较进步了，质量也非常好。清一录中列举了健康七妙，其中有一妙是湿面可穿结蛋，是讲调配揉制好的面团呢做成的面条，下锅后韧劲儿特别大，就算打起结或者像袋子一样挂起来也不会断裂。可以看出宋人对面条的加工是出神入化的，原料和种类也都跟今天不相上下。
0: 哇，说了这么多我都快流口水了。下面我们向大家来介绍几种好看又好吃的古代面条吧。首先是蝴蝶面，顾名思义就是形似蝴蝶的菱形面皮儿，起源于宋代。清代饮食专著《条鼎集》中记载有它的制作方法。首先是用盐水和面，然后擀薄撕成钱币大小，再加入鸡汤和肉臊煮制而成。当然，随着时代和烹饪技术的发展，如今蝴蝶面在传统制作方法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改进，既可以煮又可以炒，食用方法呢也更加的多样。
1: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梅花汤面。这种梅花汤面它的汤鲜花香，味道极美，它据说是宋代的一位德行高尚的隐士所创造的。
3: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

0: 他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在宋代的林洪三家清供中有记载梅花汤饼的制作方法，是先用白梅花和檀香末浸泡的水和面揉或擀成馄饨皮的大小，放在印有梅花图案的铁模子中，将面皮凿成一朵朵梅花，再把梅花汤面入沸水煮熟后放入鸡清汤中供客人食用。这种梅花汤面构思新颖，清新别致，制作精巧，色香味形俱佳。
6: 那我继续介绍一下我们平常吃的挂面，其实它是在元代问世的。饮膳正要中呢就记载了挂面能够补中益气，还记载了用挂面制作成美味汤面的方法。是用羊腿肉做成的精肉肉糜，加入切碎的蘑菇，再放进煎蛋，还有切好的糟浆，以及用笋丝、鸡丝等为主料做成的叫呱鸡的腌炒小菜。把这些上面的这些食材呢都放到清汤里，然后用胡椒和盐以及醋来调味儿，再把煮好的挂面放到调好的汤里即可。可以看出这个制作的原料和调料已经跟今天别无二致了。水浒传第45回写报恩寺的和尚裴如海到潘巧云家送礼，说是没有什么稀罕的东西相送，只送了少许挂面、几包精枣，可见这个挂面是当时人们常吃的食物。《红楼梦》第62回写宝玉生日，凤姐送的寿礼中有100束上用银丝挂面，应该是当时市场上制作的质量上乘、色泽鲜亮、包装考究的馈赠佳品。挂面的出现无疑使面条的制作和食用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在罗贯中的《三岁平遥传》第9回介绍食品业有五大首好，排在首位的就是卖面的。那这个行业如此兴盛，那么面条制作技术的进步和当时面条食用的普遍也就可想而知了。
5: 明朝初呢，像抻面开始出现，这个《祖语三方杂布》这样一本农书呢就第一次记载了扯面的制作方法。扯面是用手拉成面条固成扯面，制作方法是用少量的盐加水和面，和匀之后呢表面涂一层香油，夏天以单油纸覆盖一会儿，冬天则要盖一晚上，把面剂子切分成大拇指大小的块，慢慢的用两手扯长，一边扯一边缠绕在食指、中指还有无名指的中间，然后呢拉成细细的面条，先煮好开水，一边扯一边把扯好的面放入水中煮开，然后把煮熟的扯面捞出来放到汤汁里。这种做法其实就和现在的烩面、拉面大同小异。
7: 到了清代时，花色品种更加丰富，如今大家熟知的老北京炸酱面、扬州的裙带面、四川的担担面、山东的伊府面，还有福建的八珍面等等等等，都广受赞誉。北方还出现了刀削面等做法特殊的品种，近代又有细如发丝的龙须面。在此基础上，如今咱们国内呀，面条品种、熟制方法和味型是越来越丰富了。
6: 没想到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碗面里有这么厚重的文化内涵在里面。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为什么后来小麦能够反客为

0: 那这就是小麦进入中国之后的入乡随俗吗？
1: 是的，是能影响的。像欧洲的地中海气候，它是比较干燥的，适合小麦的这个强筋小麦品种的生长。而中国的季风气候在夏季是湿热，弱筋脉能够抑制小麦由于环境湿热而产生的这个穗发芽的现象。科学家团队呢，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这个中国小麦的 PBO 基因，也就是多酚氧化酶基因，活性更低。这个基因呢，能够减少面条组后的褐变，这就是东方独有的适应性进化。
2: 真是地理决定命运啊！欧洲石器烤炉的传统，加上干燥气候，让面包成为了主流。咱们中国水系发达，加上如黄土窑洞、一洼灶台等地理特征，催生了拉面的雏形——水银饼和冷淘。
1: 像分子考古，其实他对这一种解释也非常有意思。中科院对唐代吐蕃番粟特文藏钵的这个研究显示，丝路上运输的干面条含盐量高达了3%，而同时期的欧洲面包几乎无盐，因为盐呢显著的增强小麦面粉这个面筋的网络，防止水煮后的断裂。
0: 啊，这个确实非常有意思，难怪意大利人说面条是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来的，这是真的吗？
1: 其实也不尽然。这个面条其实是一种双向的传播，像咱们知道的新疆的拉条子，它是经过丝路西传，成为这个意大利面；而宋代的《东京梦华录》记载的这个叉肉面，就有可能是受到这个中亚烤肉的启发。面条之路呢，它其实本质上是文明交流的基因通道。
2: 所以说呀，从整粒麦饭到今天千姿百态的面条，是基因、气候与人类智慧的三重协奏。小麦的基因组呢，如同一部迁徙日记，记录着从西亚烤炉到东亚汤锅的适应史诗。
0: 前面说到北魏的《齐民要术》中记载有水银饼，就是把面团拉成韭菜叶宽，堪称拉面鼻祖。但是古人应该不懂什么面筋蛋白的道理吧？他们是怎么摸索出这条工艺的呢？
1: 其实这也是古人无意中启动了这样一个分子开关，比如这个和面加盐，咱们知道这个盐中的这个钠离子能够激活小麦粉里面的麦谷蛋白，让蛋白质的这个分子展开成网状，这也就是这个面筋的诞生。
2: 对的，对的，盐可是面条的筋骨工程师呢。据现代食品科学证实，盐浓度每增加1%。面条的拉伸强度能够提升15%。兰州拉面师傅常说的“盐是骨头，碱是魂”，看来呀，这字字都有科学依据呢。
0: 碱又起什么作用呢？为什么武汉热干面还有四川担担面都离不开它？
1: 那碱的魅力就在于它打断这个蛋白质的二硫键。面筋蛋白其实它是靠二硫键连接成团，碱能够将这个二硫键切割，变为这个硫基之后，重组为更加紧密的网络。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就相当于把这个棉绳升级为了这个尼龙绳。
2: 难怪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叉肉面特别劲道。江西出土的南宋面条化石中呢，也检测出了碳酸盐的残留，证明咱们老祖先呀，已经用草木灰制碱加入面条中了。
1: 其实更为神奇的是，这个碱让面条变黄，碱性环境能够激活这个多酚氧化酶，它有助于这个面条中的这个阿魏酸氧化成金黄色，这就是一碗碱面的一个视觉的身份证。
0: 那我就化身为十万个为什么，再问一个问题：那广式云吞面里边加鸡蛋又是什么原理呢？
1: 这其实是一个借鸡生筋。鸡蛋清的这个暖转铁蛋白和小麦的这个麦谷蛋白，它俩之间能发生一个化学反应，形成一个复合体，相当于给这个面筋网络加上了一个钢筋。咱们国家这个华南农大的这个实验室就有数据表明，加蛋清后的这个面条的这个抗拉强度竟然能够提高这个30%。
2: 其实呀，在元代的《饮膳政要》中就记载了鸡子面，但是鸡蛋在古代是奢侈品，直到近代养鸡业迅猛发展，鸡蛋面才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像山西的荞麦饸饹面、朝鲜冷面，这些都是无筋的这些面条，靠的是淀粉的糊化艺术变成了面条。

0: 荞麦的淀粉颗粒小，加热后易糊化粘连。而朝鲜冷面的秘诀就在于这个马铃薯淀粉，马铃薯淀粉的支链含量高达 80%， 冷却后形成这个胶冻状，就成就了这个冷面的弹牙感。
1: 哇塞，真是又长知识了。所以说陕西人做荞麦饸饹是要趁热压，而云南米线是靠大米的这个直链淀粉回生定型的。
0: 对的，是这样。淀粉的这个类型，尤其是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比例，是对于这种非麦类面条的这一个隐形骨架。
1: 这么说，从盐碱鸡蛋到淀粉糊化，一碗面里边全是分子级的设计咯。
0: 其实在这个现代食品工业，它还能进一步的更加的精准调控。比如说这个工业上有添加一种蛋白叫做这个谷软粉，它其实是一种纯面筋蛋白，能够增加这个面条的筋力，也可以用这个黄原胶来弥补这个杂粮面团的脆弱性。这些添加剂的本质上其实是在做一个分子的补丁。
2: 所以啊，可以说从《齐民要术》里的水银饼到咱们今天的航天冻干面，人类一直在用科技重新定义着一碗好面。
1: 哎呀，聊完这个盐碱鸡蛋的分子魔法，我准备这周就回家去实验科学煮面。不过让我好奇的是，咱们都是吃面大省，有没有一碗让大家特别念念不忘的面呢？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

0: 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当然有了，你像我是山东人，其实我比较怀念像家里的那个有一个面叫做大肉手擀面，这种面呢，它撑起来这个面条是比较筋道，在这个白面上呢浇上一碗这个卤制的猪肉丁，最后再盖上一块这个颤巍巍的五花肉。这碗面的灵魂呢，其实在这个黄淮麦区的这个基因里，像山东种植的这种烟农十五这种小麦的品种，它的面筋强度就比较高，经得起反复的揉擀。
3: 枣庄毗邻运河，明清时期商贾云集，大肉卤制用十三香微炖，融合了南北风味儿，想想就让人口齿生津。我也吃过瑶瑶家乡的河南焖面，同样令人回味无穷。
4: 没错，河南焖面呢堪称是分子料理，它的做法是把生面条铺在豆角排骨上焖蒸，在这个时候呢，淀粉糊化和肉汁的渗透同步完成，关键是水分的控制要做好。当蒸汽温度达到100度时，这个小麦淀粉颗粒吸水膨胀率达到 98%， 同时呢，豆角中的果胶酶在高温下分解细胞壁，释放出各种香味物质，这才成就了一锅香气扑鼻、根根分明的焖面。那同样家乡的浇水面的酸香是怎么形成的？那个味道我可是念念不忘。
3: 哇，说到浆水面，这可是我最爱的面食之一。夏天到了，大家可以多吃点清新爽口的浆水面解暑。它独特的酸香口味呢，是来源于微生物的发酵。浆水中的乳酸菌分解蛋白质产生谷氨酸，能够使鲜味提升三倍。同时酵母菌代谢产生脂类物质，赋予了它独特的果香。此外，人们还可以利用浆水点豆腐呢。
4: 说到工艺极致，福州线面才叫绝，细如发丝却入汤不糊。当地人过生日必吃太平面，寓意长命百岁。
2: 其实线面它之所以好吃，它一个关键就在于盐和淀粉的精准的配比。当盐浓度达到 3% 的时候，面筋蛋白完全舒展成网状，而添加薯粉进一步提高了这个支链淀粉的比例，导致这个线面煮完之后呢，能够形成这个致密的这个凝胶层，阻隔水分的渗透，所以说线面能够达到细丝如发却久煮不烂。
3: 说完了。

0: 南方线面，北方代表山西刀削面则是走豪放的路线。元代饮膳政要记载的柳叶面就是它的雏形。而且山西人爱用油麦粉，其贝塔葡聚糖遇水膨胀，吸附羊肉卤汁的能力要比小麦面高40%。这才是烤老了灌浓汤的科学真相呀！
1: 所以说，中国面条江湖派系林立，其实暗合的是小麦的基因版图。我这里举三个小麦的主产区，像黄淮麦区，比如山东、河南，它是以强筋小麦为主导，催生了这个像抻面还有烩面。那在长江中下游麦区，比如江苏、浙江，它就以这个弱筋麦为主，造就了是银丝面。云吞皮柔滑薄透的这个口感，在甘肃、新疆等西北干旱区呢，人们将抗旱基因小麦制成了拉条子，再加入硼灰碱，增加其延展性。
0: 最有趣的是风味基因的表达。山东大肉面用八角茴香卤制，用茴香脑化合物呢产生温热感，这恰好与北方冬季寒冷的气候相适应。而南方的担担面呢，它的花椒麻素则能够触发刺痛感，促进汗腺散热。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面条为什么能够好吃的科学原理。
2: 因为河南是重麦大区，也是吃面大省，我记忆的这个面条的故事还真不少。那我想从面，也就是面粉说起。我小时候呢，家里吃面是要自己去打麦子的。先在家里边把已经收获的麦子洗干净，然后放在用高粱杆编成的宽1-2米、长2-3米的这个薄上去晾晒干，然后用大袋子盛着就。再到这个镇上的打面厂去磨成面粉，小麦呢从入口倒进去，这个时候就只见这个风机嗡嗡的响，高处呢有一个巨大的布袋被吹得鼓起来，小麦经过长长的通道以及复杂的机械结构，从2个口分别出来麦粉和麦麸。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拿袋子分别装起来，面粉当然是自己吃的，麦麸呢就可以喂养家里的鸡、鸭还有狗子。当然呢，也可以把麦麸抵给打面厂的老板。这样的话呢，老板可以把麦麸去卖钱啊，那我们打面就不用花钱了。一次打的面有时候能吃1-2个月呢。当然，现在面粉厂早就关了，买面粉呢也基本上是去超市或者是网上买了。但是那个时代的声音还有这种打面的感觉，我可能永远都忘不掉。至于说到吃面呢。我妈妈做的加了盐和鸡蛋的分子料理手擀面，是我小时候百吃不厌的美食。我每次去滑县看弟弟的时候，也必吃他们那里的一家烤鲜鸡。鲜香麻辣的这个浓浓鸡汤里，拌上洁白如玉、Q 弹筋道的抻面，每次都要额外加好几份面，不必吃过瘾，但是怎么都吃不够。还有就是我们老家过年的时候，有一些关于面条的风俗。大年三十，我们做年夜饭。我们那边吃扁食，就是月牙形的醋饺子。包扁食的面皮呢，不能全部用掉，要留2块面，一块呢擀成椭圆形的大面皮儿，叫补窟窿；另一块呢擀成面皮后再切成面条，叫前串子。现在想想，其实都是对于来年丰衣足食的一种期盼和祈愿。总之呢，就是我感觉北方人可能是女娲用面捏成的。馒头是筋骨，面条呢就是血管，里边流淌的都是对童年和故乡的追忆。
0: 所以说，一碗面条里不仅有祖先驯化作物的智慧，而且有微生物发酵的魔法，更有咱们游子舌尖的乡愁。
1: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像小麦的基因组，它是记录着小麦适应环境的坚韧，而人类的情感基因则铭刻着对这种面味的眷恋。就像我们家里这个手擀面，麦香穿越了数十年，依然激活了我脑海中的这个味觉记忆神经元。可以说，食物简史，简的是工艺，但繁的是文明。
0: 从老家遗址4000年前的小米面，到今日千姿百态的面条宇宙，这绵延至今的面香，正是咱们中华民族包容与创新的生动注脚。
2: 感觉做完这期节目以后，吃面吃的都不是面，而是一碗融合了科技、生物和文化的混合物。
1: 那是不是就已经达到了一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这个哲学境界了？
2: 那我很。

0: 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我看到一碗好吃的面，压根就不会想别的，就想赶紧把它吃掉，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到这里我们的这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再见。
2: 大家再见。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吟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面条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中国，在中国人的一日三餐中，面条是最重要的主食之一，但在古代它不叫面条，而是被称为汤饼。饼在我国古代是面食的总称，面食带汤，那统称汤饼，包括今天的面条、面片、馄饨等等。不同的地域根据加工方法、汤汁特色形成了不同的做法，比如说山西的刀削面、山东炝锅面、广东云吞面等等。这些面条的不同做法折射出了不同地方的生活情趣和文化底蕴。面条同时也寄托了中国人的情感体验，比如婚礼要吃喜面，过生日要吃长寿面等等。而在唐代，面条也是常见的主食之一。那么唐代人是怎么吃面的呢？我们熟悉的唐朝诗人们和面条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有请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耕哲老师来跟我们讲一讲唐朝人吃面的故事。
3: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一样中国人自古至今都非常喜爱美食——面条，而且它跟唐朝一个大诗人密切相关，谁呢？刘禹锡。我们也知道刘禹锡，唐朝著名的大诗人、政治家，这个人的一生啊极其起落，而且这个人坦白地说，性格相当的豁达，而且很直，坦白地说够轴的。他留下了不少的这个遗文趣事，而且尤其是他写过2首跟这个面条有关的诗。根据我自己的不完全统计啊，这个唐人诗歌当中2次提到面条的人还真不多，所以坦白地说，刘禹锡这个人呢，你可以把他叫做面条达人。当然了，那个年代面条不叫面条，叫什么呢？叫汤饼啊。汤饼就是从汉代一直到唐代人们对面条的一个总的一个称谓。而刘禹锡这个人你能看得出爱吃面，而且我要说的是，爱吃面的人应该说性格都比较直。哎，你还别说，这个食物啊，爱吃什么食物啊，跟人的性格呀，这是密切相关的呀。你比如说刘禹锡那性格啊，一个刚直、敢言、豁达。因此，坦白说，爱吃面条这个气质跟他是非常的这个匹配。吃面，你发现没有？吃面跟别的食物不一样。哎，别的食物可以做到细嚼慢咽，可以做到很文雅，但是面条这玩意儿，你发现端上来，尤其一碗热腾腾的这个汤面条，啊，撒点葱花，对不对？撒点这个胡椒，点点这个香油，啊，筷子一搅和，然后连汤带面，风卷残云，山呼海啸，叽里呼噜的，这样一碗面下肚，啊，趁热再来两口汤，您可以想象，那叫一个舒坦，全身出汗，满面潮红，爽快到无以复加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一直觉得吃面跟英雄气是密切相关，要的就是那个痛快劲儿啊。这个尤其是你可以想见，如果外边的气候再应景一点，比方说冬天雪花那个飘，北风那个吹，然后你坐在屋里头啊，这么大碗的吃面，大口的喝汤，顾盼自雄，须发皆刚，那种英雄气是油然而生。刘禹锡就是这么一个豁达奔放、性格非常有英雄气的这样一个人物。当然了，刘禹锡那个英雄气啊，咱们说的不是那个项羽那种英雄气，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人生起伏，但是不改初衷，几次宦海过山车依然是风骨铮铮、光明磊落。坦白的说啊，刘禹锡啊，他这一生在政治上跌宕起伏，与不少坏人展开过斗争，但是当然了，也有一些他的政治对手并不见得是坏人。刘禹锡也误解过别人，也误伤过别人，但是话可说回来，刘禹锡的性格是没得说，光明 磊落、直爽，从来不掩盖自己。所以说，刘禹锡的气质与这个面是密切相关。当然了，咱们说面，咱们就得说一下中国人吃面的这个历史。坦白的说，这个面条由无到有，由普通的一个不起眼的食品变成了中国人爱吃的一样主食，这里边有一个渐进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这过程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起码一直在唐代的中前期，我们可以注意到唐代北方主食是什么呢？是小米，就是粟，也有黍。但是到了晚唐就有变化了。在考古当中啊，我们发现唐后期的人骨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唐后期这个我们的主食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平民当中主食粟的比重在下降，小麦啊后来居上，小麦脱壳磨成粉，这就是面粉，面粉当然就容易被加工成各种面食啊，其中包括面条。但是话可说回来，由小麦发展成小麦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怎么回事呢？小麦这种农作物啊，不是中国原产的，小麦是两河流域传入中国的。有趣的是，小麦这么早就进入了中国，但是长久以来没有能够撼动这个粟啊、黍啊这些主粮的地位，这个极有可能跟一种技术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磨盘的问题。你要知道啊，原始社会的磨盘有点类似于现在那个案板和那个擀面杖。比方说大家看这个图，这个就是裴里岗文化当中发现的这个石磨盘。你发现没有，这个磨盘呢很像现在那个案板和那个擀面杖。这种磨盘你说是给这个小米啊、粟啊进行加工，把它们磨成粉没问题，但是这种磨盘面对小麦的时候只能做到给小麦脱壳，你要给小麦粉化那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小麦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小麦的，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4: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5: 别管我，
4: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6: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4: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7: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4: 请你爱不释手。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

0: 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 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三餐不定时，饮食不规律，是胃病的常见诱因。那么要如何调养身心，远离胃病呢？
5: 其实胃病并不难治，难的是习惯的改变。在我看来，有了胃病一定要会养，而养胃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从饮食上入手。胃肠的蠕动是缓慢而从容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吃个饭都匆匆忙忙，有的人一边吃早饭一边赶路，有的人急匆匆地往嘴里扒了两口，几分钟就吃完了一顿饭。脾胃没有一个安静消化食物的时间，又怎会为你舒舒服服地工作呢？除了细嚼慢咽，放慢进食的速度以外，大家还要注意饮食结构的合理性。有的人无肉不欢，嗜好口味较重的食物，这些肥甘厚味容易生湿、生痰、化热，时间久了胃部容易生溃疡。有的人爱喝冷饮、浓茶，损伤脾胃阳气，而令寒湿内生，出现腹痛、腹泻。有的人爱吃辛辣食物，久之肠胃积热，大便干燥，得了痔疮。总之，那些不好好吃饭的，没几个不得胃病的。有了胃病的人更要做到饮食有节，节是节律，一天三顿饭要按时吃，节也是节制，不要看着不好吃的就不吃少吃，也不要因为太喜欢就吃得过饱，一般以8分饱为度。用《黄帝内经》的原话说，就是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当然，凉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不要吃太多，尽量吃容易消化的东西。有时候碰到胃病患者，我也会跟他们分享我自己的饮食经验，在这里也介绍给大家，以供参考。早饭我吃的比较简单，一般以青菜为主，有时候也吃点胡萝卜、黄瓜或者木耳，也吃一点点豆包、馒头、花卷或者面包，然后喝半碗粥、半碗牛奶加咖啡，吃几口家里的醋泡生姜。蔬菜的做法一般尽量是原汁原味的调拌，但不吃凉的。比如说胡萝卜，我要把它烫熟，黄瓜在锅里呛一下，要保证营养成分不被破坏。我喜欢吃白菜、豆腐这类清淡的食品，午饭一般有鱼有肉，每一顿我都会吃几口肉，但是吃的不多，主要还是蔬菜。晚饭一般粥比较多，然后再吃一点面食，比如说发糕、馒头这些。当然了，饮食方面大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去调整，年龄大了一般消化能力大多下降，要尽量避开过寒过热的食物，避免对胃的刺激，保护好这个后天之本。比如说梨，您可以削皮后切成块，去梨核，放一点姜丝，开锅以后放在锅里煮，差不多煮上个3到5分钟就可以拿出来吃了。这样做梨的脆感还保留着，但是却去了梨的寒性。其他水果比如说苹果、橙子，一般就是做成果酱吃。生的水果我也吃一点，尤其是觉得有点上火时，就吃点生水果， 具体怎么吃都是根据四季冷暖及体内的寒热变化而定。

的。想得多的人容易得胃病，思伤脾，也就是说过度思虑的人脾胃容易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吃完饭后，人的气血应该是往胃部走，帮助消化。可是如果你压力大，经常用脑，这时候气血长期向脑子上走，胃受纳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比如现在很多司机都有胃病，就是因为他一开车脑子就高度紧张，气血向上走，时间长了吃进的食物没有充分消化，就容易出现胃溃疡、胃下垂一类的胃病。如果用西医理论来解释，那就是精神压力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诸葛亮可以说是劳心费神又不好好吃饭的典型，他一生谨小慎微，深谋远虑，对于军中各项事务都要一一过问，去世的时候才54岁。而对于他的死，司马懿早就料到了。当时诸葛亮送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使用激将法让其出战，司马懿接受后询问蜀国使者，你们丞相吃饭怎么样，工作怎么样？使者回答，丞相夙兴夜寐，罚20以上者亲懒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司马懿感慨地说，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也难怪古人会说，谋为过当，食欲不敌，养生之大患也。所以那些平时有思虑较多的人，要学会给大脑放松的方法，比如工作之余可以听听音乐，不建议听打击乐，多听一些比较慢的音乐，比如我国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如古筝、古琴、二胡等，具有轻松愉悦、身心和谐之妙，如高山流水，曲高优雅，让人感觉身心愉快。如果是节奏快的音乐，建议你把声音调到最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你一定特别专心才能听到它，这种音乐也能帮你入静。当然听慢音乐效果更好，晚上可以泡泡脚，引血下行，让大脑休息一下，或者你也可以每天做适当的运动。总之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法，减少精神压力，就能够调整身心，远离胃病。熬点陈皮粥，把胃口打开。遇到一位女士，她平时食欲还不错，就是吃完饭后觉得两胁胀，尤其是晚上那顿饭不敢吃，胀满的感觉会在睡一觉后变好。我问她，你是哪里人？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要了解各地的生活习惯。很多人之所以生病，跟当地的环境及这种环境下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比如从吃的方面说，北方人吃的偏咸，南方人吃的偏甜，东北人吃酸菜比较多，湖北湖南人爱吃辣。了解到这些，能判断患者的病因及病情。这位女士说她是河北的，我又问她平时吃的咸吗？她回答，原来吃的食物偏咸，最近几年了解到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所以吃的没那么咸了。因为时间有限，但是大概可以判断这位女士之所以饭后胀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本身脾弱功能减弱，二是跟生闷气有关系。肝经分布在两胁，如果肝气不舒，就会出现两胁胀满的症状。所以我告诉她，在辅助药物治疗的同时，还要保持心情的舒畅，比如在饭前听听音乐，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平时自己在家可以喝一点陈皮饮或者陈皮粥，帮助消化。陈皮粥怎么做呢？就是陈皮5克，小米或大米半杯，将切成丝的陈皮和大米或小米一起熬煮，大火煮沸后改小火继续煮20分钟左右，温胃散寒，理气健脾，适合胃部胀满、消化不良、食欲减退等病者。陈皮是晒干的橘皮，越陈药效越好。中医认为陈皮味辛苦，性温，归脾胃经，有健脾开胃的功效，主治消化不良。家里没有陈皮的，也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把洗净的橘皮切成细条，焖饭的时候撒上一点。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湿气阻滞，清阳不升，常会导致眩晕不适，要怎样进行调理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三分治病七分养，祛湿调理慢性病。头部清爽，心里坦荡，眩晕的调理方法。很多人会有眩晕的感觉，眩是指眼目昏花，晕是指周围景物旋转以致站立不稳，两者常常同时出现，所以称之为眩晕。其实眩晕有时跟湿邪有关系。你想啊，本来脾胃是有升清降浊的作用，清阳之气应该上升至头部，人才会觉得头脑清醒。如果此时湿邪阻滞了气机的升降，清阳不能上升，那头还能不晕吗？有个病人一晕起来就天旋地转，一个月发作6-7次，来诊时已经是眩晕发作的第二个月了。当时他的情况比第一个月稍好一点，什么核磁共振都做遍了，就是找不到原因，心理负担很重，总觉得是血管堵了。发作的时候他只能躺着不能动，偶尔还会呕吐。眩晕之外，他还伴有痰多、小便黄、渴不欲饮、胃部胀满、失眠的症状。结合四诊发现，这个病人就是典型的湿邪阻滞气机引起的眩晕。他的脾胃被湿邪阻滞了，气机的升降功能受阻，所以清阳不能上升，营养不能上去。这种情况就像阴天一样，天上被一片片的乌云笼罩。病人自己也说，我就觉得我一发作起来，脑子里就跟有浆糊一样。所以给他用了升清降浊的方子，用三仁汤加减，基本上眩晕的问题就控制住了。水湿一去，气机的升降如常，眩晕自然也就没有了。当然，三仁汤不仅可以用于眩晕的治疗，只要是对于湿困三焦的疾病，都可以用三仁汤加减调治，这在中医上叫异病同治。不过，这几个毕竟是药物，大家在服用前最好询问一下医师。如果是平时保健，可以服用我们前面提过的三仁粥。我们刚才说了湿邪引起的眩晕，还有一种眩晕跟湿邪无关，而是人体气机本身的升降出现了问题。由于气升得不够，比如一些低血压患者引起的眩晕，我们可以用一些补法，比如生脉饮。这种眩晕的特点是劳累的时候加重，比如有的人上午劳动了，到了下午就觉得眩晕，休息后他就能缓解。这是气升得不够引起的，像这种情况就可以用点生脉饮。如果你当时正在工作不能休息，含两片红参也可以改善，尤其是在下午的时候能改善疲劳状态。红参也比较适合体虚弱的老年人服用，老年人随着整体机能的下降容易疲劳，行动缓慢，比如排便的时候觉得气不够了，走路的时候觉得气短，上气不接下气，还有很多老人说话说到最后就听不到尾声了。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红参，含在嘴里或者泡茶都可以，不过气不要升得太过，有高血压或者脾气比较急躁的人就不要服用了。到了夏季，很多人有虚的症状，这时我们可以把红参替换为西洋参，再加一点石斛泡茶喝。这个方子等于是把生脉饮改变了一下，更适合普通人，吃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偏差。气升得太过，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不过临床上有些人血压不高，也有类似的眩晕的症状。这种类型的眩晕，患者一般脾气都不太好，容易发怒，肝火比较旺。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用菊花枸杞泡茶喝，这两味药一个清上一个滋下，可以改善人体气机太过的状态。菊花枸杞茶怎么做呢？菊花枸杞各5克，将二者用热水冲泡5分钟即可饮用， 每天上午代茶饮用，有散风清热、降脂降压的作用。胃胀、胃酸、没食欲，我们来说一下胃病的身心调养法，总结出了18个自觉，持中央、运四旁、怡情志、调升降、固润燥、纳化肠。可以说前面的15个字都是为了最后的纳化肠服务的。纳指的就是我们胃的受纳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接收食物吃进去。纳是第一步，没有它就没有脾的运化，食物也就无法起到补养我们身体的作用。如果一个人的胃不好，纳不了，就会出现食后脾胀、嗳气、恶逆的症状，吃进去的食物停滞在胃部不蠕动，胃气上逆，所以会出现打嗝、泛酸。脾满是什么感觉呢？

很多人都有胃病，这从铺天盖地的胃药广告中就能看出来。胃病为什么这么多？这跟我们对待它的方式有关系。一位61岁的男性患者，这个人看起来身体比较壮实，平时喜欢喝茶喝酒，抽烟也有些年头了。数年来，他常常感到胃脘疼痛，并伴有口干舌燥、腹胀、泛酸、食欲减少、大便溏薄不爽等状。一年前，他在医院里做过检查，被诊断为糜烂性胃炎、胃溃疡。服西药后，他的病症有所减轻，但是因为有副作用，就没有继续服用。这名患者的胃痛跟他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烟、酒、辛辣、厚味容易损伤脾胃，致使湿热中阻、湿蕴热蒸，时间久了，胃膜溃烂，所以他才会觉得胃部灼热疼痛。我就用到了清热化湿的方法，二诊时为了缩短疗程，我还为他配了散剂，以便直接作用于胃溃疡局部。前后半年多，主要以减正气散和黄芩滑石汤进退，始终贯穿着清热化湿治法，调理脾胃以治本。我也同他讲了很多饮食上的注意事项，做到饮食有节，胃病并不难治，难的是纠正我们的坏习惯。如果你能规律的饮食生活，那身体恢复起来也就会更加的迅速。下面来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胃溃疡散剂，材料就是凤凰衣三七粉各10克，炙乳梅6克，木香9克，将这些药物一起研成细末后装入胶囊里，每次温开水送服 1.5 到2克，每日2到3次，适用于胃痛溃疡或者是糜烂。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几款风味与养生兼具的花草茶，快来听一听。
6: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每天一杯花草茶，补肾养肝，身心畅。用桂花、白梅花、菊花、玫瑰花、玫瑰茄、茉莉花、薰衣草等调制的花草茶，能滋肝养肾，补充和调节人体气血，排毒补虚，缓解疲劳，净化身心。大家可以酌情选择。每天一杯花草茶，帮助补肾养肝，让身心放松通畅。每一天我们都要为工作和生活忙碌，人不是铁打的身躯，也不只是不用思考只会不停运转的机器，所以我们常会感到劳累，也会因为生活与工作上发生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或是不愉快的事而生气烦恼不已。如果不注意修养和调节，那作为坐强之官的肾脏因为被透支，无法产生强劲之力，主疏泄负责调理人体气机的肝脏也会出现肝气郁结或是肝火上炎，让人身心不畅，天长日久还会把大大小小的疾病招过来。因此学会自我放松和调节应该也是现代人必须学会的一个养生手段。如果你还想不出更好的方法，那就听听我的建议，请在百忙之中或是忙里偷闲为自己泡一杯花草茶来饮用，达到放松心情缓解疲劳的作用。花草茶是一个广泛的概念，针对补肾养肝，哪些品种的花草茶比较适合呢？一般来说，桂花、白梅花、菊

花、玫瑰花、玫瑰茄、茉莉花、薰衣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感到身体十分疲劳、心情烦乱之时，就可以用牡丹花和桂花来泡茶。牡丹桂花茶怎么做呢？桂花三克，牡丹花一到两朵，白糖适量。以上三种食材一起放入带有过滤网的茶杯中，冲入沸水500到600毫升，加盖静置5分钟即可。每天一剂，频频饮用，也可以续水，以味淡为宜，补肾保肝，滋阴养阳，提神醒脑，放松身心，缓解疲劳，排毒养颜。牡丹花是百花之王，它不仅观赏价值很高，药用食疗价值也是非常好。在许多传统医学典著中，如《神农本草经》《华佗千金方》《伤寒杂病论》《本草纲目》等都有记载，并认为它能畅通心、肝、肾三经，通经活络，调理气血，清浊除瘀，同时具有藏精养血、安养五脏、补虚安神、延年益寿的功效。桂花是一种东方古老的花草，气味十分芳香，它能温补肝肾及其他三脏，补足人体阳气，同时消除阳气虚弱所致的头晕目眩、腰痛、肢冷、大便溏稀、小便清长等症。同时，现代药理学还表明，桂花的香气能调节人体内分泌，净化身心，平衡神经系统，具有很好的排毒养颜作用。所以，当你感到疲劳无力、心情烦乱之时，来一杯这样的茶水是再好不过的。但如果常常感到情志不舒、口渴上火时，白梅花、菊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白梅花又称绿萼梅，香味浓郁，味道酸中带涩，可以生津止渴，同时又可以进入人体的肝经，所以它也是一味疏肝理气的药食。对于情志不舒所致的肝胃气痛、食欲缺乏、头晕等症有十分理想的疗效，而且其性平偏于凉，还能养阴护阴，助清阳之气上升，非常难得。菊花也是养生美容的花卉之一，中医认为菊花性凉，味辛，甘入肝经，具有清肝火、滋肝阴、解热毒的功效，所以心烦口渴、肝火上升时，用菊花泡水喝也是很好的选择。下面教大家用这两种花卉来泡白梅菊花茶吧。白梅花3到5克，菊花5到6朵，冰糖适量。以上三种食材一起放入带有过滤网的茶杯中，冲入适量的沸水，加盖静置5分钟左右。每天一剂，频频饮用，视情况续水，味淡为宜，可以清肝明目。如果情绪郁结而又没口渴上火之症时，玫瑰花是不错的选择，因为玫瑰花素有解郁圣药的美誉。中医认为它性温，味甘而微苦，入肝经，以理气解郁、活血散瘀、止痛安神为主要功用，最适用理气解郁、疏肝护肝。另外，玫瑰茄也具有生津止渴、平肝降火、滋阴清热、降压减脂、醒脑安神、解除疲劳等功效。来自西方的古老神草薰衣草是香草之后，同时也是减压舒缓情绪的茶草之一，而且它能降血压、止头晕头痛，对于补肾养肝也有很大的帮助。大家可以酌情选择并进行合理的搭配。下面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做室内香薰。当疲劳或是情志不舒时，可以取一些香薰油在室内做香薰，如茉莉花精油、玫瑰花精油、薰衣草精油等阳性温暖的精油都是不错的选择。取数滴滴于装有水的精油炉中点燃做香薰，可使人精神愉悦，忘记烦恼，同时放松身心，缓解疲劳。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农历五月，暑热湿邪交织，该如何顺应时节调养身心呢？
2: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五毒月是个啥，我给大家科普一下。简单来说呢，五毒月指的是农历五月。民间自古就有农历五月百病泛滥的说法，这个时节天气又湿又热，常常让人脾胃不和，心神不安，还使得蚊虫细菌病毒大量滋生，引发传染性疾病，所以称为毒月。中医认为五月即五月，前面的五呢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后面的五呢是正午的五，而五呢又属火，此时阳气达到最旺，气温也大幅度回升，人容易受到热邪的攻击，再加上端午前后雨水比较多，空气潮湿，湿邪也跑来扰乱。在湿热的夹击下，人

很容易生病。更具体的说，五毒月的毒主要体现在四点：水分散失，导致津液亏虚，还有脾胃虚弱，导致消化不良，胃口不好，加重湿气，肠中积热，导致便秘，口臭，口干，口苦，长痤疮，消耗体力，容易加重心脏负担，甚至出现心血管意外。既然知道了五毒月会威胁人体健康，那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解毒的招数。男人忌睡两觉，女人忌洗两澡，一草一水赶紧吃。进入五毒月后，男女各有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男人忌睡两觉。第一呢，就是贪凉觉。由于男人汗腺比较发达，更容易出汗，所以往往更怕热。因此呢，夏天里啊，男人更贪凉，尤其是在睡觉的时候。例如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还有打地铺睡，对着风扇吹着睡等等。然而呢，这些不仅仅容易着凉感冒，还会呢损耗阳气。人体如果阳气不足，体内呢就会相对虚寒，多会发生肠胃病，到了一年秋冬寒冷之时，就更容易发病了。第二，无节制的房事。性学专家马小年教授曾说，一年中大家在夏天过性生活的次数最多有三分之二之多。尽管夏天是个荷尔蒙爆棚的季节，还是劝各位节制点。酷暑来临，人体的消耗本身就很大，除了正常的工作学习，如果还有很多额外的消耗，体力精力就更容易跟不上。尤其是本身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心脏病的患者，激烈的房事容易加重病情，甚至出现意外。当然了，不是让大家禁欲，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量力而行。判断我们的性生活是否适度，那就看性生活之后双方均感到精神振奋啊，通体舒泰。如果是精神不振，便会疲倦乏力，提示房事过频，应予减少。第二呢，女人忌洗二澡。第一，大汗或剧烈运动后立刻洗澡。大夏天里外出回家或运动后，绝对是满身大汗，难受的不行，就想赶紧洗个澡。且慢，这时候洗澡很危险。人出汗时，尤其是剧烈运动后，身体会大量产生热，出现心率加快、血液流动加速等现象。洗热水澡时会导致心脏、大脑等诸多的器官供血不足，造成缺氧。那么在洗冷水澡的时候呢，又会让血管急速收缩，容易损伤心脑血管。尤其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患者，可能会导致生命的危险。所以大量出汗和运动后，先休息一会儿，等不冒汗了，再用温水洗澡。第二呢，就是洗得太频繁。大夏天里坐着不动都是一身汗，衣服呢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很多姑娘们忍受不了，一天到晚要洗好几次澡。不建议你这样做，不是嫌你浪费水，而是对身体不好。洗澡太频繁会把身体表面正常分泌的油脂以及保护性菌群全部洗掉，容易导致皮肤瘙痒，皮肤的抵抗力也会减弱，容易得皮肤病。出汗多的季节，每天洗一次，最多不要超过两次。第三，要常吃一草一水。那么多喝一水，这一水呢，就是平平无奇的白开水。炎炎夏日水分丢失多，一定要注意补充液体，而最最健康的选择呢，当然就是白开水了。夏天喝水的小建议，不要用饮料代替白开水，不喝太冰的水，普通人群不建议自行补充淡盐水，不要一口气喝太多水，每次呢只喝100到

0: 150毫升，成年人每天喝1500到1700毫升，老人肾脏功能患者呢就要更少了。第二，常吃常用神仙草。这个神仙草啊，就是艾草。艾草呢有医草的美誉，能够治腹泻、止瘙痒、驱蚊虫，还能够缓解痛经啊，有助于睡眠补肾。所以每年的农历五月，民间就有用艾草的习俗，比如说插上艾条，或者是泡艾草浴等等，以达到驱邪避秽和养生保健的目的。艾草用处很多，给大家介绍几种。第一，食用，那就是母鸡艾根汤。老母鸡一只，洗干净以后切块备用，生姜10克，鲜艾根150克或者干艾根70克，洗干净以后备用。以上呢全部放入锅中，加水适量，等猛火烧开以后呢5分钟再小火炖煮个 1.5 到2个小时，放盐调味。这道汤呢有驱风暖胃、清热解毒的作用。艾灸法，灸三阴交，有补肾、健脾、安睡、助眠这样的作用。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妈妈，我爱你。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

0: 互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雷阵雨，风力偏西风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世人都知晓他平定太平天国，开启洋务运动，却不知他一生都在与懦弱浮躁苦苦缠斗。张宏杰力作《曾国藩传》，以详实史料还原笨人成圣的蜕变真相，从屡败屡战的战场到波谲云诡的官场，传统士大夫如何能在变局中突围。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还原一个有血有肉的曾国藩。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随行军醒后串通一气，打算将丢失生辰纲的罪责尽数推给杨志，走投无路的杨志又有何打算？请听《水浒传》第58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58集。
7: 跟梁中书就这么说，你们说怎么样？
8: 哎呀，老总管，
7: 要是梁中书问咱们，出来这么多劫道的，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动手呢？

0: 要动手的话，你们怎么没有负伤的呢？这咱们怎么说呀？
1: 对，这是个事儿。
0: 哎，我看干脆咱们就这么说吧，咱不用说出来一伙劫道的，咱就把今天这个事儿实说。咱们到了黄泥岗，杨志啊非让我们歇着，我们就歇下来了。歇下来之后就来了个卖酒的，杨志啊让我们喝酒，我们大伙就都买酒，喝完酒之后我们就都中了蒙汗药了，都躺下不能动了，只有杨志没喝蒙汗药酒。我们瞪眼瞅着杨志跟那一伙子人把这生辰纲就劫走了，等我们醒过来的时候人家早都跑远了，这帮人上什么地方去我们都不知道，万般无计所奈，我们就都回来大明府了。这样怎么样？哎，老总管，还是鲜姜老的辣，勾葱白子长啊，您这瞎话扯得圆圈。对了，咱们就这样。
1: 雨侯，你们可都听着，咱们可得统一口径，都这么说，到什么时候咬定了也得这么讲。就是杨志他转了一圈又跑回北京大明府去了，那他也晚了，他也得担当这个罪名，听见没有？对，咱们就这么办。走，
0: 这伙子人商量好了这么一片谎话，他们要回北京大明府把罪责推到杨志身上。那么杨志上哪儿去了呢？
1: 杨志这阵已经下了黄泥岗，顺着路无精打采地往前走着。
0: 杨志这蒙汗药酒刚过劲儿，身上也不太舒服，脑袋有点晕头转向，脚底下走路有点发软，
1: 他肋下挎着刀，手里边还提着一口破刀，这防身的武器不可丢失啊。
0: 杨志一边走一边在想啊，我杨志这运气也算到了头了啊！当年当殿司制使的时候，押解花石纲，出去十个人九个人把花石纲都押回来了，就我杨志这花石纲走到黄河里边翻了船扣了斗了，我吓跑了。最后皇帝把我们罪名赦免了，家产变卖禁绝，我想到东京汴梁去买通官府恢复我这个官职，不但没有买通，钱白搭上了，祖传的宝刀也卖了，还摊上一条人命，成了充军的配军。到了北京大明府了，梁中书看上我了，把我提拔成提辖，我觉得这是我一步运气转过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步运转过来之后又接着一步厄运，把生辰纲又丢了。这个生辰纲比花石纲的罪责还大，我上哪儿去呢？我回大明府，梁中书肯定要问我的罪呀。去年已经把生辰纲丢一回了，到现在没找到，今年再丢这就是火上浇油。我要上东京汴梁，蔡太师也不能饶我。我这两个地方都不去，上哪儿呢？老家也不能回了，家产都卖绝了，还有什么颜面再回老家见这些父老乡亲呢？我就在江湖上游荡，算干什么地呢？我是将门之后啊，杨令公之孙呐，世代赞颖，与众不同啊。
1: 嘿嘿，杨志，这天地之间就无有容你之处了。
0: 怎么办？
1: 哎，一死了之。
0: 杨志想到这儿往前走，想到死的时候他还在自个儿又琢磨了一段时间，死不死？
1: 死。
0: 不死的话官府之间恐怕要得捉拿我，我丢失生辰纲，我是首犯，捉住我之后判我死刑，倒莫如自己去死。主意定了。前面有一片树林，杨志迈步走到树林里头，把这破刀往旁边一竖，可树林里边他自个儿学嘛，找那个歪脖树，没找着歪脖树，一看旁边有个大松树，这松树长出个叉来，这叉挺结实， 上吊足够用了。杨志来到这松树跟前，瞧了瞧这高矮，又打旁边搬过一块石头来，往这树底下一放，把腰间这带子就解下来了，撕起一条子来，搓了搓，捻了捻，剩下那带子又把腰里系上，扯下这条带子来，往那树杈上一搭，挽了个死扣，长短往脖子这一试正好，往脖子这里边一带，俩脚要蹬这石头，只要是俩脚把石头一蹬，这人可就悬起来，人要悬起来之后，这俩手再想抬就抬不起来了，上吊上吊吗？吊上就甭想再反悔。杨志呢，把这个绳搭到脖子里边，这俩脚刚要蹬这石头的功夫，就听身后边有人说话：“哎，我说，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嗯，杨志回头一瞧，身后边站着一个人。这小伙子也就在25、26岁，长得体格挺壮，四方脸，两个中眉毛，一双细眼睛，鼻正口方，有点短胡子茬。干什么？你下来，你干嘛呢？在那儿？我要上吊。你要上吊，在这儿上吊不行。杨志一听，这人倒了霉，可真是啊，上吊都找不着地方，怎么在这儿上吊就不行？这个地方，这是我的管区之内。杨志说：“这是一片野林子，什么你的管区？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这树林的那头有个酒馆，我是开饭店的，我是饭店掌柜的。你在我这林子里边上吊，来往的客人都知道这林子里边有个吊死鬼，到时候谁也不敢走了，我那买卖不受影响吗？啊，你要上吊远点走，从这林子里边出去，再走个180里地的，找没人地方去吊去。”话又说回来，想死的话为什么单要上吊呢？上吊死了之后是吊死鬼，大家伙都怕你，你投河得了呗，谁看不见你，不行买点砒霜喝了复毒，怎么不能死啊？杨志又打上面下来了，杨志让他这几句话给气的把这上吊劲儿给忘了。杨志心想，还有这样人吗？我先教训教训他。杨志又打这石头上下来之后，就看这个人的态度突然缓和了。哎，我说朋友，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吊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你这个忙，我要帮你忙呢，你还就不能死了。怎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寻短见呢？杨志说，你帮不了我的忙，你不过就是个饭馆的掌柜的啊，我饭馆掌柜的就帮不了你这忙吗？那可不。那你说说我听听，什么事儿你要寻死？我丢了东西了。丢东西了？丢什么东西了？丢的生辰纲。生辰纲？谁的生辰纲？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哎呦我的天，这可是大事儿，这忙我还真帮不了。帮不了不要紧的，我可以给你分忧解愁，您呢先别死，咱缓缓劲儿，你到我那个饭馆里边坐会儿啊，我给你炒几个菜，烫上一壶酒，咱们吃点喝点，您要真死呢，我就等于给您做一顿送行饭，吃个饱肚子您再死也不迟，如何？杨志一想，这天底下还真有这样人。那好吧，如此说来，那我就跟你走一趟，来吧来吧来吧。说着话，这个人就把杨志领着，领到自己的酒馆之中。杨志提溜着这泼刀进了酒馆之后，把那刀往旁边一立，这小伙子让杨志坐下，紧接着小伙子跑后边去了，一会儿从里边喊出一个妇女来，这个妇女看来是小伙子的婚家，用现在的说就是他老婆。哎呦，这小伙子的老婆很贤惠， 听说自己的男人领来这么一位客人，马上到了后边，不大会儿的功夫，煎炒烹炸弄了四个菜，把这菜就端上来了。小伙子又招呼自己的兄弟，这个兄弟看来不是他的亲兄弟，是他媳妇儿的弟弟，十几岁，不过20，这个人给搬上酒来了。酒碗摆好，把酒倒上，就看这掌柜的把酒碗端起来，冲着杨志就说了：“朋友，咱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先干一碗，怎么样？”杨志说：“干就干。”杨志心想，刚喝完了蒙汗药酒，这又喝这酒，反正都不想活了，什么酒我也不在乎。咚咚咚咚咚咚，干了，又倒上了，再来一碗，干，连干了三碗。三碗过去之后，这掌柜的说了：“哎，朋友，我问问你，你给我掏句肺腑话，现在还想死不想死？”嗯，杨志说：“到现在我不死也没有出路。”哎，出路有的是，我就问你还想死不想死，你要是死了，再想喝这酒可就喝不着了，再想吃这菜也吃不着了，人世间美酒佳肴都吃不着了，死了有什么意思？还是活着好。嗯，你说说到底是怎么丢的这生辰纲，我听听，我给你出个主意。杨志说：“你要问这个，我得先问问你，你贵姓高明？”“
1: 我呀，实不相瞒，姓曹，
0: 我叫曹正。
1: 我老家不是这儿的人，我是东京汴梁人，天子脚下的地方。
0: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1: 哎呀，这是小孩没娘，提起来话长啊。我在东京汴梁啊，是三辈屠户，我爹我爷爷都是干这个的，杀猪宰羊，杀牛杀马。我呢挑筋踢骨，玩刀玩得挺漂亮，这是祖传的技术。别看我是屠户，但是我这个爱好特广泛，我呀喜欢练点武术，在东京汴梁呢投过几位名师，访过几位高友，最后也是我投了一位名师。我这个名师要是提起来，大概您也能知道，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人送外号豹子头，叫林冲，那就是我的武术老师。”“
0: 哦，杨志说林冲是你的师父？”“
1: 对了，我跟我的师父学过武艺，后来呢我在东京汴梁啊待不下去了。因为什么待不下去，我就不用跟您细说了。哎，我师父就说了，说你别在这儿待了，离开这儿吧。我呢就离开东京了，离开东京就到这儿来了，在这个地方呢开了个饭店，娶了个媳妇儿，那小伙子那是我的小舅子，过得不错。”“
0: 哦，杨志说原来如此，我人送外号青面兽，我叫杨志，跟你的老师我认识。哎呦，您是杨志使，殿司志使杨老爷。哎呀，惭愧惭愧。”
1: 曹正说：“
0: 好了，有了这层关系呢，无论如何我得帮您这个忙，不能让您寻短见，有什么难处您尽管跟我说。”杨志听到这儿，就把他丢失生辰纲的整个经过跟曹正讲述了一遍。最后杨志说：“我现在是无路可走了，官府之中肯定在到处缉拿于我，我就不如一死了之。”曹正说：“哎呀，杨志师，您堂堂大丈夫，心胸怎么这么狭窄呢？为什么要死啊？啊，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下自然直啊。这人世上没有必死之路，就看您怎么走了。”杨志说：“我就走到死路上来了，那么你说我怎么办？”曹正说：“怎么办？太有法办了。

0: 您自己找个地方拉一帮人占山为王不行吗？要不然您自己投靠一个地方成绿林的豪杰不行吗？
1: 哎，杨志说，这不是我杨志所为，我杨志乃是令公之孙，将门之后，世代簪缨，焉能背叛朝廷？哎呦，杨志使，
0: 您这番话要是头些年说嘛还有情可原，现在说那大可不必了。杨志使，您现在已经犯了罪了，知道吗？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了，您只有这条路。您说您是将门之后，如果说往上倒的话，倒几辈儿，说不定有很多平民百姓当初都是将相之种呢。哎，现在就不能这么讲了。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大将莫论出身低呀。老皇帝虽好，那都过去了，就别翻他了。现在朝廷昏庸啊，天下大乱，河北田虎造反，就咱山东这带占山为王的就有好几伙，您就凭这身武艺为什么不可以领一帮子人自立为王呢？那多好呢。
1: 杨志说，如果要这样的话，我倒用不着自立为王，当初我上东京汴梁去为自己的官职奔波的时候，路经梁山泊，曾经被梁山泊上的王伦把我请到山上，你的师父也在那里，你师父被太尉高俅所害，逼得无路可走，上了梁山了，他们劝我入伙，我杨志说什么也没入这个伙，早知今日，那我当初入他的梁山泊多好呢。我当初没入，现在再去入，这叫什么事情？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嗨，杨志使，您非得入那梁山泊吗？据我所知，梁山泊上那个白衣秀士王伦，听说此人心胸狭窄，容不得人，您呢要入伙也不上他那儿住。我给您推荐个地方，您去吗？
0: 杨志说，什么地方？从我这儿往前走半天的路程就到了青州府地界了，到青州地界之后，那一带有座二龙山，这个二龙山上原来有个寺院叫宝珠寺，宝珠寺里面这个主持和尚啊，也不知怎么回事，把头发自个儿留下来了，还了俗了，人们都说看破红尘去出家，他是看破佛门去还俗，你什么人都有吗？他这一还俗，把带头的那几个和尚也都领下去了，这山上面呢还剩下那么个板巴的和尚，哎，偏偏就这伙子人自个儿造了反了，后来说在山上推举出这么一个绿林头来，此人外号叫金眼虎，姓邓叫邓龙，宝珠寺上扯着旗，他们造了反了，听说这个金眼虎邓龙也有两下子，颇有几何勇战，在二龙山周围附近也小有名气呀。您要是投靠他那儿去，我琢磨着凭您这身本事，他绝不能错待着您，说不定用不了几天您就取而代之，做了头把金交椅了呢，您看怎么样？
1: 这个
0: 杨志使，您甭这个那个的了，您就把牙一咬，把心一横，这条路您就走下去吧，别想别的了，无路可走。
1: 好，我听你的。
0: 杨志把脚一跺，改变自己的方针了，这就叫人怕比马怕骑呀，马不骑不走，是人不比不变，杨志这被逼无奈，就得走上绿林之道。当下杨志在曹正的家里边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吃完了早饭，杨志挎着戒刀，手提着泼刀，拜辞了曹正，上路够奔青州。走了有半天的路程，这天还是很热呀，闪过头

0: 问问道。他在这坐着，听着旁边有人打呼噜。杨志心想，这树林子里边怎么还有睡觉的？这呼噜声离着不远，杨志顺着这呼噜声就走过来了。一望之内，在两棵大树当间有一块卧虎石，这卧虎石上边是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躺着一个和尚。这个胖大和尚旁边立着一条禅杖，在那睡得正香呢。杨志一瞧，这是个和尚，他这二龙山上边是宝珠寺，听说他这些绿林的豪杰很多都是和尚出身，说不定这个和尚就是宝珠寺里的。对，我打听打听他。杨志走两步到在和尚的近前，他想说话又没说，他瞅这和尚睡得很香。杨志觉得，我要是把他推醒喽，问道，这玩意儿有点不礼貌，但是我不把他推醒又找不着别人，这怎么办呢？杨志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和尚扑棱一下子他坐起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事里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的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二龙山改换新主，往后山寨又会迎来哪些江湖好汉前来投奔？请听《水浒传》第59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

0: 水浒传第59集，
1: 俩眼珠子瞪着刘元，由于睡觉睡的，这眼珠子里边还带着红丝。哦，你是干什么的？把杨志吓一跳。杨志往后退了一步。哦，哎，这位师傅，我跟您打听个道，我问你是干什么的？我是走路的。我问，这个二龙山宝珠寺怎么走啊？这和尚一听杨志问二龙山宝珠寺，这和尚伸手就把这禅杖抄起来。你问二龙山宝珠寺，那么你是要上宝珠寺去的吗？杨志说，对呀，我正要上二龙山宝珠寺去找那位金眼虎邓龙。哈哈，照这么说你和邓龙是一伙的。好小子，休走砍禅！唰，说着话，哗啷一铲，奔着杨志就戳过来了。杨志往旁边一纵身，唰，把刀伸出来了。和尚，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我要你的狗命！
1: 紧接着，和尚一纵身到跟前，一摆禅杖，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奔着杨志就好几铲。杨志摆刀中间，啪啪啪啪啪啪啪，俩人打起来了。杨志一边打一边心里合计，这个和尚哪有这样的啊？你倒是问个青红皂白呀，我把你叫醒了，见人你就打，这和尚是不是有点疯魔呀？两人一气就打了30-40个回合。在征战之际，杨志心中暗想，哎呦，这和尚好武艺，一瞧这条禅杖上下翻飞，是变幻莫测，受过名人指教，是高人的指点呐。杨志打的功夫，这和尚心里也合计，哎呀，好刀法，能跟我征战几十个回合的人还真不多见。打着打着，就看这和尚虚晃一铲，纵出圈外，把铲杖一横，站住。杨志也停住了脚步，把刀一端，
2: 怎么了？和尚说，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通个名姓上来，咱家再和你交战。
1: 杨志一听他说咱家再和你交战，杨志心想，这位是我老乡，称咱家都是我们那块的人。杨志他们是关西路上的人呐，这咱家呢是他们这一代的土语，咱实际就是咱们的咱的转音，在京剧里边呢把它读作摔，摔家。实际上在关西路上的人称咱，我也就称为杂家。杨志一听这个人称杂家，证明跟他自己是同乡。杨志心想，这个人可真有意思，见面是不问名姓，打了半天了这才想起问名来。杨志说，你问我，俺人送外号青面兽，我叫杨志。这和尚一听，哦，你是青面兽杨志，可是那电司杨志是吗？杨志说，正是。哎呀，哈哈哈哈，咱们是朋友相见，误会了。说着话，这和尚啪把那铲杖往地下一戳，抱拳拱手。杨志一看人家把铲杖戳下来，杨志把刀也入了鞘了。请问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问我，俺明月至深，俗家姓鲁，当年是在老中经略相公府帐前的提辖鲁达，我现在叫鲁至深。哦，您是在东京汴梁大相国寺看菜园子的那位和尚吗？正是洒家。哈哈哈哈哈哈！久仰大名，今日幸会。智深师父，您怎么倒在这儿了呢？
2: 鲁智深说，实不相瞒，当初我在看菜园子的时候，结识了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帮教头豹子头林冲，我们两个交好甚厚。林冲被那太尉高俅害得刺配沧州，是我鲁智深暗地里保护于他，在野猪林内制服的那两名劫差。可是我回到东京汴梁之后，

那两个借差也回转了东京，他向太尉高俅一说我鲁智深曾经掩护过林冲，这高俅老儿他就找到了大相国寺，让那老主持撵我出去，并且派人四处捉拿于我。嘿嘿，幸亏我鲁智深在东京汴梁交了很多的徒儿，这些徒儿们都充当我的耳目，他们时时给我通风报信。我一看这东京汴梁不是洒家久居之地，所以我才离开了东京，想另寻一个去处。可是走了很多日子，来到这山东地界，听说这二龙山上有座宝珠寺，宝珠寺里有一伙人扯旗造反，自立为王，为首者名叫金岩虎邓龙。洒家本想到邓龙那里去入伙，可是我在山下一听，这邓龙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到处抢男霸女，胡作非为。安鲁智深最讨厌的就是依仗强暴欺压良善，当年在陕西魏州就是为了救那金氏妇女，我才三拳打死了镇关西，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我一听邓龙又是一个像镇关西似的人物，我就想闯上了宝珠寺，除了这百姓的祸害。我手持大铲上的二龙山去找那邓龙。邓龙这个家伙他出来与俺交战，他不是我的对手，被我一脚把他踹倒。正在一铲结果儿的狗命之时，他那伙的喽啰们一拥而上，把寨门紧闭。我在那寨门前面我大骂了半天，可是这邓龙他闭门不出啊，他闭门不出，洒家我也奈何他不得。没办法，我骂累了，从山上走下来吃了顿饭，来到这树林子里边我歇息歇息。刚才在歇息当中，哎，我又做了一个梦，我梦见又去找了邓龙，那邓龙正和洒家厮打之际，我觉得好像身旁有人靠近，睁眼一瞧正是你站在我的身旁。我一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说你去宝珠寺找那个金岩虎邓龙，我就以为你是邓龙的部下，所以我白铲就和你打起来了。这是梦中之事和你连在了一起。杨志一听，你看这事儿，他做梦跟我都掺和一块儿了，我说起来就跟我动武呢。哎呀，师父，你这是误会了，我杨志并非是邓龙的属下。不过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也是逼得走投无路，想投奔他的宝珠寺啊。杨志就把自己的经过跟鲁智深讲述了一遍，鲁智深听完了告诉杨志，你不能去，不能投靠这样的人。杨志说，那依你之见应该怎么办呢？鲁智深说，依我之见，咱们两个人把这邓龙铲除，咱们在二龙山宝珠寺重立大旗。嗯，好。那么说，智深师父，我们两个一同上山去找邓龙算账。鲁智深说，一同上山呐，咱们上不去呀。我到他那宝珠寺跟前去过一趟，这个地方山势险峻，通到宝珠寺跟前只有一条路，这一条路要是楼兵用滚木雷石在那一爬，你就有一万人马也上不去山。杨志说，那得怎么办呢？鲁智深说，我为这个事儿也正在犯愁，咱们想一想主意，你看如何？杨志说，要想主意呀，咱就别在这儿想，你跟我走。前边我有一个朋友叫曹正，咱们上他那去想主意，他是开酒馆的，咱们想不出主意来还有吃饭的地方，怎么样？鲁智深说，如此甚好。说着话，鲁智深提溜禅杖跟杨志两个人回来了，又回到曹正这个酒店里了。到曹正这个酒店里跟曹正一见面，
杨志向曹正义指引鲁智深。曹正义听，哎，这鲁智深更是赫赫有名啊！大相国寺看菜园子的和尚，倒拔垂杨柳，大闹野猪林，江湖上早有耳闻呐。重新摆上酒菜，又接待这二位。在酒席宴上，大家伙就商量怎么打这个宝珠寺。曹正从鲁智深的嘴里边也得知这个邓龙不是个好人，所以曹正也愿意为他们二位效劳。曹正说，当初啊，他们山上的人曾经下来过，有的时候到我这个酒店里边来买酒，有的时候给钱，有时候就不给钱，我也不以为然。可万没有想到，这伙的人危害乡里，作恶多端了。要照这样的话，倒应该把他铲除。我看呢，您二位要在宝珠寺立旗威雄，那是最好不过了。鲁智深说，可有一样啊，现在我们上不去这宝珠寺，没有办法。曹正说，我倒有个办法，不能强攻，咱就智取。你说说怎么智取。曹正说，把师父您呐用绳子捆起来啊，把我捆起来。对，我呀会拴活扣。您别忘了啊，我是屠户出身，哎，杀猪宰牛，杀马宰羊，我都干过，这活扣我会系。当然了，这个比喻不太确切了啊。系个活扣之后呢，暗暗的这活绳头流出来，我呢押解了您，加上杨志使，咱们一块儿上他这二龙山宝珠寺。这邓龙跟您打过仗，对您肯定恨之入骨。我到山上见他们喽啰，我就跟他们这么说，我说呀，这有这么一个和尚到我的酒店里边吃了喝了不给钱，我找他要钱的时候他还跟我打仗，这一打仗呢，我手下有一伙子人就把他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我们把他绑上了，知道债主您在这里替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把他送到您这儿来了，债主您发落他吧。他一听说准能高兴，必定得开债门让我们把您给押进去，把您押进去之后倒在邓龙的跟前，我瞅冷子把这活扣一蹬，您一晃膀子这绳子就抖了掉了，然后呢把禅杖兵器都带着，旁边有人把禅杖递给您，您当时就把邓龙给铲除了。如果说在他的分金聚义厅里边把邓龙给治死，他那些个头目就都得听咱们的，您再一报名号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他们都得服您。您再一报名字青面兽杨志，他们更得赞佩您，这山呢就归您二位了，您看如何？不错，这个主意倒挺好，就按你的办。当时曹正就找一条绳子来把鲁智深拢巴了拢巴就给捆上了，倒剪二倍之后底下留的是个活扣，这绳头在外边露着，只有曹正掌握了这个绳子。曹正让他的内弟又找来几个致敬的朋友，一共有这么七八位，就好像这村里的老百姓一样，一起拥着鲁智深就够奔二龙山而来。旁边有人给鲁智深扛着那月牙方便铲，青面兽杨志提着这坡刀也当作庄户人家，跟着一起来到二龙山下。曹正顺着这一条山路往上就走，走到寨门附近的时候就听上边有人喊，哎，干什么的，往哪儿走？曹正站住，请问这是邓寨主的宝珠寺吗？对，你们这干什么的？曹正走两步到跟前又一报案，哎，诸位，我有件事情要求见邓寨主啊，我们呢抓住这么一个和尚，
这和尚上我那儿喝酒不给钱，最后让我们抓住了。

0: 邓寨主送来了，请邓寨主发落。邓寨主常喝我那酒店里的酒啊，我们有交情，这个事儿我不知怎么办好了，我想把它交给邓寨主，您看怎么样？
1: 老罗宾往下一瞧，哎，我说这不是跟咱们邓寨主打架那和尚吗？
0: 就是啊，
1: 哈哈，他怎么让酒店掌柜的给抓住了？你看他喝多了，准是喝醉了。对了，给寨主送个信儿。这会喽啰兵转身到里边，见金眼虎邓龙向他禀报。他跟邓龙这么一说，金眼虎邓龙当时就乐了。啊，真有此事吗？来，寨门开开，让他们把那个和尚押到我的聚义厅。
0: 是。
1: 喽啰兵来到外边，赶紧把寨门就开开了。他们大家伙推着鲁智深就直接来到聚义厅上。他们走进聚义厅之后，杨志定睛往上一看，正当中坐着这个人，大概这就是邓龙了。这个人穿青挂皂，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发短，别着一根珠簪，长得是嘟噜脸蛋，一部黄须须的胡子，这两个眼睛眼珠是黄的。杨志心想，我说他叫金眼虎呢，感情他这个眼珠是黄的，由此而得名。就看邓龙手捋虚髯，一看鲁智深，哈哈，你这和尚今天犯在寨主的手下，你还有何夸奖？旁边曹正就说了，寨主，这个和尚不讲理呀，到我们那儿喝完了酒他不给钱，让我给他抓住了。寨主，这回您怎么收拾他吧？
0: 嗯，本寨主我正要好好的收拾收拾他。
1: 鲁智深这功夫不言语，他往旁边瞧了瞧曹正，那意思怎么着？你还等什么？还不快蹬这绳子扣。曹正一看时机到了，啪一蹬这个绳子扣，这活扣一开，鲁智深双膀一晃，突，这绳子就掉地下了。鲁智深一回身，又打旁边那人手里边哗楞拿过来这条月牙方便铲，把铲一端，哈哈，而往哪里跑？屁嗓子把那个分金厅顶梁上的大梁头啊震得嘎巴嘎巴之响，把这金眼虎邓龙那心震得蹦蹦之跳。这邓龙万万没有想到鲁智深来了这么一手。邓龙跟鲁智深动过手交过战，他是鲁智深的手下败将，鲁智深点他那一脚到现在还疼着呢。别看刚才鲁智深被绑的时候他在这指手画脚泰然自若数了他，鲁智深绳子这一解脱，手中一端禅杖，这邓龙啊就觉得脑袋有点发懵，耳朵有点发鸣，脊梁沟有点发凉，心里边有点发紧，他怕鲁智深呐。这种心情就好像现在咱们在公园里边看老虎一样，那个老虎在笼子里头，大伙儿都想逗逗他，扔两块西瓜皮，真要那老虎从那笼子里边出来，全得吓跑。邓龙现在看鲁智深就好像那出笼的老虎一样。邓龙一看，哎，哎，他怎么那绳套怎么秃噜掉了？他往旁边一瞧，身旁边有几个喽啰兵，赶紧从喽啰兵手里边他夺过一把刀来，他要防卫自己。虽然说他知道自己不是鲁智深的对手，这就好像掉到河里边要淹死还不会覆水也得扑棱两下一样，他也得扑棱扑棱啊。邓龙手中一摆刀，
0: 哈哈，你怎么绳子开了？
1: 鲁智深哈哈一笑，说呗，今天咱家要要儿的狗命。说着话，这个方便臣放空一举，那匹花神照着邓龙搂头盖顶就劈下来了。邓龙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铲下去，咔，把这桌子就一劈两半，桌子劈两半了。这邓龙在旁边一绕就绕到下头来了，他想着夺路而逃，逃得了吗？那旁边有曹正，有青面兽杨志，还有曹正的好几个朋友，出不了这聚义厅了。鲁智深也不能让他出去，
0: 这头禅杖一摆，横着又是一扫。翟邓龙在鲁智深的禅杖前面前蹿后跳，左躲右闪，只有招架之功，是没有还手之力。邓龙手底下这几个喽啰兵呢，一看自个儿的寨主上人家的圈套了，现在也得拼命保护寨主啊。这些个喽啰兵各抽兵器和他们打在一起，聚义厅里边就打乱了套了。青面兽杨志抽刀在手，气就咔嚓砰，连剁再砍再扎再磨，一会儿的功夫，四五具尸体就躺在了地下。这位曹正也不是善茬，曹正不但挎着腰刀，而且肋下还带着一把短刀。这短刀是干什么用的？杀牛用的。他不是屠户出身吗？他这个杀牛的刀比那腰刀使得还利索。鲁智深和邓龙打着打着，邓龙一眼没找到，鲁智深那个禅杖一摆，横着一拍，就正拍到他那臀部，肉平地儿就给拍出80多远去，从这头拍到那头，啊，一屁股坐到地下，正坐在曹正的跟前。曹正一瞧，哎，上我这儿来了，正好，噌，把这宰牛刀弹出来了，噗，一刀就没气儿了。怎么捅这么正当？您想，这位是杀猪宰牛的出身，那刀下去都是有地方的，从他那软肋进去，刀尖正捅心脏，一刀这位就完了，噌，刀往了一蹬，血迹一抹，头这一死，那几个喽啰兵就都不敢打了，兵器一扔，举手投降。当时鲁智深和杨志把他全山寨的喽啰兵们都聚集在一起，向大家讲明情况，告诉他们寨主换了，从今天起成了鲁智深和杨志两个人的山寨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啊，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0: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0: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0: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

0: 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1: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0: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1: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0: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9 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4007-999-689。
1: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0: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 4007-999-689。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999-689 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 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块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块，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 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

0: 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宁。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季、于世游为您呈现相声《劳动号子》。您听说过劳动号子吗？它是劳动人民在生产中跟着干活的节奏自然而然哼出的调子，是藏在汗水里的民间智慧。很多人觉得动听的音乐只会在华丽的音乐厅里出现，其实动人的歌声也会藏在工地的脚手架上，田间的稻浪里。马季走遍码头工地采风，把各行各业的劳动号子搬上舞台。码头的船工号子铿锵有力，田间的插秧号子轻快悠扬，工地的建房号子气势磅礴。这些带着汗水的调子会奏出怎样的乐章？下面就一起欣赏相声《劳动号子》。
3: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4: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3: 我唱多少全行。
4: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3: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4: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3: 我还没唱呢。
4: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3: 说话呢，
4: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3: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
4: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3: 我是专门唱号子。
4: 你唱不唱猫啊？
3: 你呀、啊，你不懂。
4: 什么不懂？什么叫号子呀？
3: 劳动号子。
4: 哦，劳动号子。
3: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号子。
4: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号子呀？
3: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号子有没有？
4: 哎，这有，
3: 我会唱。
4: 哦，这你会唱。
3: 哎，船夫号子
4: 有，
3: 起重号子
4: 有，
3: 搬运号子
4: 有，
3: 打重号子
4: 有，
3: 打握号子
4: 有，
3: 狗拿号子
4: 有。狗拿号子呀？狗拿号子多管闲事啊。
3: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4: 谁管闲事啊？
3: 所有这些号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
4: 嗯，
3: 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4: 是吗？
3: 哎，
4: 那么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同志干活的时候他唱吗？
3: 那最讲究唱啊。
4: 是吗？
3: 哎，
4: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3: 那看你问什么了。
4: 嗯，
3: 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4: 哦，这还都不一样。
3: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4: 哦，
3: 知道吗？
4: 那我问问你
3: 啊，
4: 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3: 轰牛
4: 啊，
3: 我给你学一学啊。
4: 你学一学。
3: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4: 嗯，

0: 就这味儿。
1: 哦，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0: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0: 啊？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啊、
0: 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0: 唱出来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唱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这什么呀？这
0: 是，这是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的。
1: 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学了，
1: 像话。
0: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1: 啊，
0: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1: 我有词儿的，
0: 还有有词儿的。
1: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0: 是吗？
1: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0: 哦，这有词儿，
1: 有词儿啊。
0: 哦，
1: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样？
0: 你学一学
1: 啊。这是一条杠子，
0: 嗯，
1: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0: 嗯，
1: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0: 怎么唱？
1: 到三岁，嗯呀，二妹子呀，嗯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蹬啊锤啊锤啊蹬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
0: 哗！你这哗是怎么意思？
1: 是水上来了，
0: 哦，把水蹬出来了。
1: 哎，
0: 这是有点意思。
1: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0: 是吗？
1: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0: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1: 咱俩来了
0: 啊！
1: 行啊，咱俩来了，
0: 咱俩来了，
1: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0: 这算杠子。
1: 哎，踩着水车，
0: 来来来来，
1: 起起了啊，
0: 来
1: 来来，小黑子，
0: 那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嗯，
1: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0: 不是，
1: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
0: 那大胖子呀，
1: 嗯，
0: 嗨，谁让你叫我黑子？
1: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0: 来。
1: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呀，
1: 蹬啊锤啊锤啊蹬啊，咱们大家一起来，
0: 一起来，
1: 一起来，哗！
0: 还挺齐的啊。
1: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0: 是吗？
1: 对。
0: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1: 插秧，插秧
0: 啊，
1: 插秧也唱。
0: 插秧怎么唱啊？
1: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0: 什么味儿？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0: 行了行了，
1: 啊，
0: 这我可知道。
1: 嗯，
0: 这叫秧歌调。
1: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0: 这就那么解释啊？
1: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0: 怎么见得呢？
1: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
0: 是
1: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0: 那也一样。
1: 那怎么一样呢？
0: 嗯，
1: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0: 啊。
1: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那牛抽挂下了，感觉
0: 那不合适了，
1: 是不是？
0: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1: 干什么都唱。
0: 哦，赶车的怎么唱？
1: 赶车比较简单，
0: 嘚儿我驾驾我，完了
1: 啊，
0: 这是简单。
1: 啊，叫鸭子，嗯，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0: 你看什么都会。
1: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耗子
0: 了。哎，这是有意思，
1: 是吧？
0: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1: 嗯，
0: 你把你最拿手的耗子给学一学行吗？
1: 拿手的呀？
0: 啊，
1: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耗子，
0: 这你拿手。
1: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0: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1: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0: 嗯，
1: 兄哥们儿，慢慢地干呐，
0: 啊！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1: 还没吃什么呢？
0: 就
1: 哎呦啊，刘

0: 走啊，上哪儿去吃饭啊？
1: 还没地方吃饭呢。
0: 有啊，那边来了工头啊，有啊，干活加点油啊，有啊，工头扭身走啊，有啊，去他妈的仨钟头，
1: 好嘛，玩意这好，
2: 新社会就不同了。
1: 新社会呢？
2: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你再听听这种憨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2: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2: 这儿学不了。我一人我怎么能学？
1: 还有我呢。
2: 有你管什么？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这就是点到而已，
2: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2: 那行
1: 行吧，
2: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你当我这夯。
1: 我是木头橛子呀。
2: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
2: 找一夯搁在这儿
1: 啊，
2: 真往下砸，
1: 真砸，
2: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2: 台板全漏了。嘿，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2: 哎，
1: 行行行啊。
2: 啊，
1: 行行行。
2: 来当夯啊。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2: 给我搭一搭腔啊。
1: 搭腔。
2: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2: 会啊。
1: 会。
2: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2: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2: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2: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2: 行了，就这样了啊。你就是这根炮啊。
1: 哎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2: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2: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2: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2: 哎，同志们加把劲儿啊。英雄们打击回呀，
1: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你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2: 啊，
1: 我一人来。
2: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1: 啊，
2: 那你可够累的呀。
1: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2: 行，你自己来也行。
1: 我自个儿来啊。
2: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1: 你一句我一句。
2: 哎，
1: 错不了。来
2: 来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2: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2: 英雄们打机会啊，
1: 英雄们打机会啊，
2: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2: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呀、啊。
2: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呀、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1: 我还得现编词儿。
2: 哎，
1: 听词儿吧，
2: 别让我难住你啊！
1: 你难不住啊，
2: 难不住。
1: 当然是。
2: 来试验试验看，
1: 来试试，
2: 带上劲儿啊！
1: 嘿。
2: 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筒啊，
2: 比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啊，
2: 不冒烟啊，
1: 那是坏烟筒啊，
2: 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
2: 你去
1: 问我唱的、啊、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2: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2: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2: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2: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2: 跟着我唱。
1: 行了，
2: 来了啊。
1: 来来来，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人人担劲高啊，
1: 嘿嘿嘿哟啊，
2: 歌声震天响啊，
1: 嘿嘿哟啊，
0: 红旗迎风飘啊，
1: 嘿嘿嘿哟啊，
2: 你看那教授家哟，
1: 嘿嘿哟啊，
0: 嘎啦嘎啦。

0: 嘿，半山又老掉，
1: 嘿，汽车拉材料，嘿，
0: 用不着人去挑，
1: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0: 嘿嘿，
1: 越举行越高啊，
0: 嘿嘿，
1: 大楼随风长啊，
0: 嘿嘿，
1: 万众心一跳啊，
0: 嘿嘿，
1: 祖国大建设呀，
0: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啊，
0: 嘿嘿
1: 嘿嘿嘿嘿，人人感谢。

0: 那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现在也不倒啊，
1: 断点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超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冯巩、牛群全新奉献相声《生日祝词》。1989年的春晚舞台是冯巩与牛群合作的起点，那一年牛群初露锋芒，冯巩也小有名气，机缘巧合下两人搭档带来这部《生日祝词》。舞台上牛群饰演的姑爷一心想跟丈母娘表孝心，却端着科长架子用官僚腔说祝词，把一场温馨的寿宴搅得笑料百出。这段相声不仅是一次成功的表演，更是开启了他们长达10年的合作，大家在笑声里记住了这对组合，也见证了他们独特风格的诞生。
5: 有这么一句话呀，
6: 哪句啊？
5: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6: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5: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6: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5: 哎呀，岂止不喜欢，她一见我她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6: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5: 啊！
6: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5: 啊，
6: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5: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6: 就是你呀
5: 啊！
6: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5: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6: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5: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6: 有这事儿？
5: 前天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6: 你怎么说的？
5: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6: 哪一句？
5: 祝您老人家身体康健，寿比南山。呵，
6: 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5: 但是
6: 但是
5: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6: 啊！怎么意思？
5: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6: 啊。
5: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6: 啊，他是这个意思。
5: 但是
6: 这，
5: 你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6: 依着你的意思，
5: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
6: 哎，
5: 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6: 有道理。
5: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6: 啊？
5: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6: 没错。
5: 但是
6: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

0: 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
1: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没有，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式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2: 哪几个字？
1: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啊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1: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儿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1: 献给
0: 哎
1: 80年代拼搏进取的老弄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呢，
1: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说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0: 啊，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鸡窝就不垒了吗？
0: 这是挨得上吗？这是。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1: 爱吃臭豆腐了。
0: 不如那蘸酱呢啊。
1: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9条？
1: 第一条
0: 什么呀？
1: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哦，是这么回事。
1: 第二条
0: 什么呀？
1: 在春节期间，
0: 哦，
1: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1: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煮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0: 太好了，
1: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1: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对，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
0: 行了，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还，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
0: 哎，这歌好，
1: 好。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唱？
1: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鸟。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碟圈来？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啊！河里好。

0: 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碟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那个年轻的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呀？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姜昆、李文华带来相声《我与乘客》。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电车上的售票员每天迎来送往八方来客，有的售票员把乘客当家人，帮他们放鸡蛋找路线。故宫闭馆为了不让人家白跑一趟，马上热情地介绍起首都的其他名片。有的售票员却很不一样，态度傲慢，张口就呛人，一句知道晚点了还不知道早起，家里被窝那么舒坦吗？爱坐不坐，立刻把乘客一天的好心情都搅黄了。小小车厢既关乎城市的脸面，也代表了个人的德行。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车厢里的故事。
6: 咱们这一段相声就说说您，

0: 说我？
1: 哎，我们这老何同志啊，跟我们一起已经工作了多年了。这老何同志啊，
0: 你先别说，好，还没弄清，我不姓何。
1: 你看您姓何，
0: 不姓何？
1: 您别谦虚，你看
0: 这有谦虚的吗？
1: 您不是姓何？
0: 真不姓何。
1: 哦，对了，您看我这记性，您姓平。
0: 哎，
1: 我们那老平同志啊，脾气可……
0: 等，我不是，也不姓平。
1: 那您姓什么呀？
0: 我姓李。
1: 哦，和平李。
0: 哎，我还北京站呢。
1: 和平里北京站104。
0: 嗯，大五鬼。
1: 大五鬼同志您好。哎，
0: 谁叫大五？有叫大五鬼的吗？
1: 怎么了？
0: 说着说着，你怎么跟我卖上车票了？
1: 您说对了，
0: 嗯，
1: 我就是五鬼电车上一个普通的售票员。
0: 哎呦，怨不得呢。
1: 可是我工作内容不仅仅是卖票，
0: 还管什么呢？
1: 同志们，我们的车号0362，由北京站开往和平里，有到百货大楼、美术馆、林业部的同志，请上我们这趟车。哎，来，老大娘，把您这筐鸡蛋放在我座椅底下，以免挤碎了。小同志，不要把窗。啊，不要把窗户打开，来，哎，回来，以免发生意外啊。哪位同志给抱小孩的让个座？哎，孕妇同志，来，请您到这儿来。民警同志，这是车上小偷，把他交给您了啊。同志们，
0: 我谁是小偷啊？
1: 我这是给您介绍我工作的情况
0: 啊。我差点让警察给带走。
1: 我们汽车电车是人民的代步工具，
0: 对，
1: 我们就是人民的服务员。
0: 好，
1: 在这个人人想私化、人人奔私化的跃进时代里，作为我一个普通的售票员，我有点感受。
0: 什么感受呢？
1: 我觉着我们的言谈话语代表着北京人民的精神面貌。
0: 对，
1: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得注意为首都人民争光。
0: 哎，看起来你还真有点新时代青年的特点。
1: 我们呀，
0: 嗯，
1: 代表着时代的风貌，
0: 对，
1: 也影响着时代的风貌。
0: 就是，
1: 你比方说吧，
0: 嗯，
1: 大家现在全在各个岗位上为司法奋斗，
0: 嗯，
1: 我们工作好了，能够鼓舞起大家工作的劲头来。
0: 哎，这倒是。
1: 服务不好，使人垂头丧气。
0: 哎，能起这么大作用？
1: 当然了，你比方我们早上起来，
0: 嗯，
1: 这辆车刚刚走，您匆匆忙忙赶来了，
0: 哎，赶时间别迟到啊！
1: 我一看见您就得主动招呼。
0: 哦，
1: 哎，同志，别着忙，留神摔倒了。司机同志稍微等一下，还有一位同志就上去了。来，我搀着您。
0: 这服务态度真好。
1: 我们就是要特别照顾孕妇。
0: 哎，嗯，我是孕妇啊。
1: 哦，对了，您已经生完了。
0: 可不是吗？
1: 谁生完？
0: 我是男同志，
1: 对谁都一样。
0: 哦，
1: 老同志别着忙，来，不好，车门把住了，里边同志稍微往里挤一挤。好，大家时间全部耽误，谢谢。来，把书包往前搁，留神夹住。哎，好，站好，注意关门，走嘞，滴滴。
0: 嘿，就是挤点心里都痛快
1: 啊。
0: 嗯，
1: 就这么几句话，没给您讲什么大道理，
0: 嗯，
1: 也没做什么思想工作，普通几句生活上的语言，您这一天要是工作起来，
0: 向你学习，好好完成本职工作。
1: 就是吗？可是我们要不注意自己的服务态度，
0: 嗯，
1: 不注意自己的言谈话语，或者是诚心的跟您斗气儿，那几句话能噎得您吃不下饭去。
0: 是吗？
1: 那当然了，同样是这样，
0: 嗯嗯，
1: 早上起来了，
0: 嗯，
1: 我这刚要走，您赶来了。
0: 老家，我上车。
1: 你办了什么？
0: 不是，我上去。
1: 你上去。
0: 嗯，
1: 我下来。你管卖票啊？
0: 我这点要晚。
1: 知道晚不早点起？家里被窝哪那么热乎啊？挺大岁数，老揪着窝睡懒觉。瞧您这点出息！
0: 你说这年轻人可真会说话。
1: 那当然了，我要是哑巴，你管报站名啊？
0: 我说你这服务态度不好。
1: 哎，嫌我服务态度不好啊？
0: 嗯，
1: 想会把我调走，我还正不愿意干呢。认识人是磕的吗？
0: 这是。走，我上车。
1: 你早该这样，你上你的车吧。王六急爹，给他让个地儿啊，别踩着，踩坏了散活卖不出去了。
0: 哎，说谁呢？
1: 我说老太太筐里那鸭蛋呢。
0: 老有的说。
1: 你哪怕踩呀？你的外号谁不知道啊？
0: 不怕急，
1: 荞麦皮。
0: 谁是荞麦皮啊？
1: 你大什么茬啊？啊？车急知道不知道？怕急啊？怕急你坐小汽车去，怕急你钻鸡蛋壳里头。
0: 有那么大鸡蛋壳吗？
1: 行，我不说，你上吧。
0: 我看你也说累了。 这我就坐你这车了，咱们这吊着，要不走都甭走。
1: 你吊，我看你能吊到什么时候。嘿，我告诉你，前面那大胖子你也不争气，你就让他贴你那么近呢？啊，你早上吃那俩水萝卜哪儿去了？你那点本事我知道，运运气打一臭萝卜哥把他给熏下来了。
0: 你说他出这主意多损呢、啊、
1: 您说这样几句话，您还干得好工作吗？
0: 看起来这不单纯是服务态度问题了，这个人缺乏起码的道德教育。
1: 就是啊，也是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
0: 对，
1: 个别的青年人不懂礼貌，不讲礼貌，说话一点都不文明。
0: 嗯，
1: 一张嘴就是这套，怎么着小三儿，不差你口里口外刀子板带，头一拳封你左眼，第二拳打你槽牙，一准都被你花了。哇，
0: 哎呀，这话让人听着都寒心。
1: 你听那叫什么话，
0: 多难听啊。
1: 通过向雷锋同志学习，展开道德风尚的教育，现在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言谈话语象征着代表着我们自己的道德修养。
0: 对，
1: 我们一举一动都应该注意到我们能给首都的声誉带来影响。
0: 哎，这倒是
1: 啊，
0: 特别是你们这工作经常接待外地的客人。
1: 您说对了。
0: 嗯，
1: 外府客人到我们北京来，新鲜感特别强。
0: 就是吗？
1: 有一次呢，我的车上来了三位东北的客人，
0: 从东北来的。
1: 哎，新鲜感特别强、
0: 嗯、
1: 说说闹闹的，情绪非常高涨。
0: 到首都了吗？
1: 来到了东长安街。
0: 嗯，
1: 看到了北京饭店，有一个就议论上了。
0: 哦，
1: 哎呀妈呀，这北京可真好，楼房这老高，得有四五十层。
0: 好嘛，四五十层。
1: 旁边那个人就说他了，
0: 嗯，
1: 你也没个眼睛，数也不会数，明摆着二十多层，愣告人四五十，整个一老迷糊。
0: 好，开上玩笑。
1: 另一个人还说他呢，哎呀，你可别说他，你也不咋着啊。前两天俺们几个坐车看人外宾进大会堂、
0: 嗯、
1: 我问他人外宾去干啥，他告诉人外宾去会餐、
0: 嗯、
1: 我叫他明白啊，我问人外宾吃啥好吃的，你猜他说啥？
0: 他说什么呢？
1: 哎呀，那咱中国招待的美跑，那各个各菜嘎嘎的，猪肉炖粉条子让外宾可劲儿造。
0: 外宾吃猪肉粉条了，
1: 他最喜欢吃猪肉炖粉条，他说外宾那儿使劲吃。
0: 这人真有点意思。
1: 我一看他们是初次来北京啊，
0: 嗯，
1: 我一边的卖票一边跟他们聊天、嗯、
0: 哦，
1: 给他们讲了北京饭店现代化的设备，介绍了北京主要的商业区，还讲了北京风味小吃的特点。
0: 哦，
1: 炒肝的味美，焦圈的香脆，豆汁的别致，把几个人都听入迷了。哎呀妈呀，感觉北京不光足有炖粉条子。
0: 别提这茬了。
1: 后来啊，我一聊天我知道了，
0: 嗯，
1: 他们要去故宫。
0: 哦，要看看明清的皇宫。
1: 可是今天呢，正好故宫休息。
0: 哟，这趟白跑了。
1: 可是不能让乘客扫兴而归啊。
0: 怎么办呢？
1: 我一想，哎呀，真不凑巧，今天故宫休息。哎，我给你们几个出个主意，去趟颐和园怎么样？
0: 颐和园也不错呀。
1: 对，颐和园拥山抱水，那有昆明湖、万寿山，有奇花异卉，著名的玉兰树，很值得看一看。那还有仁寿殿，那是光绪慈禧他们朝会大臣的地方。
0: 对，
1: 那现在还有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那山外有山，景外有景，比你们照片上和画片上看的不知要强多少倍。来，你们要乘我们这辆车到美术馆下山，然后到103路到动物园，那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费不了多长时间，进来看看怎么样？
0: 好，连我都想再溜达一趟。
1: 我这一说他们一听，
0: 嗯，
1: 哎呀妈，小老哥你还真行，还一套一套的。
0: 夸上他了。
1: 好，从你的夜勤劲儿啊，再远咱也得溜达一趟。来，买票。
0: 你看，说去就去。
1: 我给他们撕了票，
0: 嗯，
1: 交给了他们，告诉他们换乘的地点。
0: 嗯，
1: 几个人是一通感谢。哎呀，太谢谢你了啊！你们首都的售票员服务态度就是不一样啊，不像俺们那旮瘩有那个别人儿，你上车吧根本不爱搭理你，说起话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那劲儿够死五人看半个月的。
0: 正好一人看一天、
1: 嗯、回去俺几个好好向他们唠嗑唠嗑，让他们向你们北京的售票员学习。
0: 好，你为首都赢得了声誉。
1: 下了车、
0: 嗯、
1: 还有点依依不舍呢。
0: 哦，
1: 几位是刚出差到了大连又到了北京。
0: 哦，
1: 在大连那儿买了点烟台梨、
0: 嗯、
1: 说什么要送给我几个让拿家给孩子吃几
0: 个。烟台梨好吃着，
1: 这个塞我俩，那个塞我俩，哎呦，弄得我都收不过来了。
0: 大个的我给你拿的。
1: 别动手，
0: 你
1: 不 不能随便收乘客的东西。
0: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
1: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来了。
0: 瞧瞧，
1: 哎呀，你可别客气，那是俺一片心意。我告诉你说，人大连人讲了，这里跟一般里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里是坐大轮船搁海上溜达过来的。我说要饺子好吃啊，给我们捎个信儿。
0: 干嘛呀？
1: 让孩子。

0: 一副个烟台再给你扫两筐来，
1: 多热情啊！
0: 你看这个场面、啊，乘客售票员情深意长，感情融洽，
1: 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时代的面貌，
0: 对不对？
1: 对。
0: 相反呢，要不注意态度，言语冰冷，态度傲慢，那外服客人非常的反感。
1: 是啊，
0: 有一次，也是一位东北的客人上我们这趟车，结果让我们一个小青年给气得够呛。
1: 怎么回事啊？
0: 人家上来就问问他呀，到北京市委在哪儿下车？
1: 哦，在台机场下车。
0: 其实就这么一句话的事。
1: 他怎么说的呢？
0: 你啊，问别人去。
1: 你告诉一声不就得了？
0: 我告诉。
1: 这是干嘛呢？
0: 扔嘴里花生仁，
1: 他吃上了。你倒说话呀。
0: 我不知道。
1: 不是你的路线你不知道？
0: 你去我去啊。
1: 我去啊。
0: 你去都不知道，我不去我更不知道。你这是什么
1: 呵，多气人呢。
0: 把那人给气的。那行那行，售票员你让我下车，我不问你这辆车。
1: 人要下车了，
0: 你是爱下不下，我让你上的。谁拦住你？
1: 这不斗气儿吗？
0: 你干啥呀？啊，你这啥态度啊？你北京售票员你就这样啊？
1: 跟北京联系上了。
0: 他也听说这个，他也不示弱啊。我怎么了？北京是首都，碍你什么事了？啊，你想把首都改成牡丹江，人中央同意吗？
1: 哎，这都挨得上吗？
0: 你怎么跟北京联系？你这人啊，北京地方好，想住进来啊，办得进户口吗？瞧你那样吧，你吐的都掉汁儿，你少上北京来啊！一张嘴干啥呀？整个一大碴子味儿。
1: 什么态度？
0: 什么人？我看你，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把钢镚给扔嘴里头了。
1: 这样的青年人太少有了，
0: 一下就把人家这个客人给气火了。
1: 那还不火
0: 啊？我上北京来咋的？北京是你家开的，北京是全国首都，也有我一份儿。你有啥了不起啊？你北京人有啥了不起啊？你会啥？你也就会给北京人丢脸啊？北京人都像你这样啊？你好好干你的工作，你学点正经。瞧你那样吧，你嘚了吧嗦的你啊！你看你梳个大背头，穿个大尖鞋，你像啥样子呀？你有钱先把袜子那窟窿补上。
1: 这位看得还真清楚。
0: 你还让我少上北京来？你管得着吗你啊？你干嘛你看不起我呀？啊，你管得着啊？被窝里头伸脚丫子，
1: 怎么讲？
0: 你算第几把手？
1: 嘿。
0: 你也就够分点能那一嘎的脸，你不嫌磕碜，真是你还不好好干工作，你还有理了？没时间有时间好好向你们领导那汇报汇报，就够你喝一壶，你快让我下车。
1: 怎么了？
0: 都到和平里了。
2: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笑林李国盛带来的相声《我怕有个家》。在生活中，人人都是期盼着有个温暖的家，怎么这二位却要在台上大呼自个儿是害怕有个家呢？听了下面的故事您就知道了。
5: 今天的节目可是丰富多彩啊，
1: 可以说是名家荟萃。
5: 遗憾的是有一首歌没人唱。
1: 哪首歌？
5: 我想有个家。
1: 我会呀、啊、
5: 你
1: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让我
5: 别别别别别别
1: 怎
5: 么？你找一气筒的打足气儿，你再唱。
1: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5: 人家这是一首女生独唱，
1: 男的不能唱。
5: 男的唱也行。
1: 还是的，
5: 得把歌词改喽。
1: 怎么改啊？
5: 我怕有个家，一个男子汉害怕的地方，在我受惊下地之后
1: 啊，
5: 我会更加害怕。虽然没有家，但我更潇洒，轻松又自在，没有牵挂。只要生活能幸福，不怪谁说啥。永远不结婚，永远不成家，女人，sayonara。
1: 你。

0: 这都什么词儿啊？
1: 哎，我唱出了当代男人的心里话。你看，刚才鼓掌的男同胞都有同感。
0: 我好点行。行行行行。男人为什么就怕有家呢？
1: 有家
0: 啊，
1: 首先你得结婚吧？
0: 啊，
1: 结婚你就得娶媳妇儿啊。哎，
0: 多新鲜呐！
1: 你像过去娶媳妇儿那是简简单单
0: 啊，
1: 现在是大操大办的。
0: 哦，
1: 哎，现在小伙子结婚办事等于拘留了半个月
0: 啊。你别管看这个呀。
1: 看什么呀？
0: 等你有了小孩就更能体会家庭的温暖。
1: 哎呦，太对了。
0: 你看，
1: 有了孩子你就算判了无期徒刑了。
0: 哎呀啊，我说这至于吗？
1: 至于吗？你没体会啊？
0: 啊，
1: 当爸爸以后你得联系幼儿园啊，托儿所，上学你得送，放学你得接啊。你想想，
0: 我那孩子不是太小吗？
1: 小啊。
0: 哎，
1: 你那孩子小，他怎么知道给女同学写情书啊？
0: 嗯，您说我这个儿子真不给我争气。
1: 嘿，不给你争气呀？
0: 啊
1: 他可给你争活呢。
0: 他争什么活了？
1: 你忘了
0: 啊？
1: 啊，你儿子他们学校操场上有一根旗杆，旗杆上的滑轮坏了
0: 啊。
1: 老师说了，同学们，谁的爸爸能爬上去修一下啊？呵，你儿子站起来了，老师，我爸爸能爬。
0: 嘿呀，他把我豁出去了。
1: 当天晚上，你来到这操场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就这旗杆35米高啊！
0: 那也得爬呀。
1: 怎么呢？
0: 不爬，儿子在地下打滚。
1: 你爬了半个多小时，是实在爬不动了。
0: 嗯，
1: 你往上一看呢，
0: 啊，
1: 不着急了。
0: 哎，怎么不着急呀？
1: 35米的旗杆呢？
0: 啊，
1: 你距离那滑轮
0: 还剩几米？
1: 34米
0: 啊！我就爬1米呀、啊。
1: 你说你当个爸爸难不难？
0: 不过家庭夫妻是两口，
1: 对呀、
0: 啊，妻子可以替你分忧啊。
1: 哎，按道理是这样。
0: 哎，
1: 可现在有的妻子不理解丈夫，他认为你是男子汉，你受累应该，你苦恼应该。
0: 哪有这样的妻子？
1: 哎，就说你爱人吧。
0: 我
1: 结婚之前对你好不好？
0: 好。
1: 哎呦，今天给你勾个手套
0: 啊，
1: 明天给你勾个围脖，后天给你勾个帽子，没用几天的功夫就把你给勾跑了。结婚的时候、
0: 啊、
1: 你们俩往一块一站、
0: 哎、
1: 你1米74、
0: 嗯、
1: 你爱人也就1米47。
0: 嗯、哎啊、他是那么矮吗？
1: 可你爱人说了。
0: 说什么？
1: 矮怎么了？
0: 啊，
1: 我们是女人呢。
0: 哦，
1: 我们女人优点是优点，缺点也是优点。
0: 啊，那你这女人长得矮算什么优点？
1: 那是小巧玲珑。
0: 那女人要长得高呢？
1: 是亭亭玉立。
0: 女人胖
1: 是丰满。
0: 女人瘦
1: 是苗条。
0: 女人爱打扮
1: 是天性。
0: 女人不打扮
1: 是朴素。
0: 女人活泼
1: 是大方。
0: 女人沉默
1: 是文静。
0: 女人外向
1: 现代美。
0: 女人内向
1: 古典美。
0: 女人勤快
1: 贤惠。
0: 女人懒惰，
1: 啊，是社会地位提高了
0: 啊！好嘛，真都是优点
1: 啊！你说你爱人这么多优点
0: 啊，
1: 结婚之后怎么样？
0: 哎，我们不错呀，
1: 还不错
0: 啊！
1: 就我们这李先生，
0: 怎么了？
1: 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上班干事业，下班忙家务。晚上不能睡得早，早晨不能起得晚，上班不能跟女人讲话，下班必须早回家，银行不能有自己的存款，口袋里不能有结余的零钱，喝酒只能进饭馆，抽烟全得蹲厕所。
0: 嗯
1: 嗯，
0: 我这受管制呢。
1: 你说你活得累不累
0: 啊？我不累。
1: 不累？
0: 哎，
1: 哦，
0: 上班干事业
1: 哟，
0: 那是我的工作。
1: 嗯。那得下班忙家务呢？
0: 我业余爱好。
1: 晚上不能睡得早，
0: 睡早了我失眠。
1: 早晨不能起得晚，
0: 起晚了影响我锻炼。
1: 上班不能跟女人讲话，
0: 跟女人讲话我闹心。
1: 下班必须早回家，
0: 晚了怕女流氓劫我。
1: 这人可真有词儿啊。
0: 那当然。
1: 那这银行不能有自己的存款呢？
0: 钱多了太麻烦。
1: 口袋里不能有结余的零钱，
0: 丢了划不来啊。
1: 喝酒只能进饭馆，
0: 饭馆喝酒过瘾。
1: 抽烟必须蹲厕所，
0: 我就爱抽混合型的。
1: 你这么说话你就不违心吗？
0: 违心也得这么说
1: 啊、
0: 要不让人笑话。
1: 呵， 碰上这样的妻子，是不是等于判了你的死刑啊？
0: 哎，别介呀，
1: 怎么了？
0: 实在不行还可以离婚呢。
1: 离婚呢？
0: 啊，
1: 上贼船容易，你下贼船难呐、啊。
0: 有什么可难的？
1: 那你怎么不离呀、啊？
0: 哎，我一琢磨，我们俩关系还可以呀、啊。
1: 是吗？
0: 你瞧，我离开他十分钟就想
1: 哦，
0: 见了他两分钟就烦。
1: 对，呵，你这也不怎么样的。
0: 居家过日子，
1: 嗯，
0: 马勺没有不碰锅沿的。
1: 对，
0: 咱是男子汉，
1: 嗯，
0: 咱忍着点。
1: 那你打他怎么忍呢？
0: 啊，我跟他分居呀、啊。
1: 分居？
0: 他在东屋，我在西屋，我不理他。
1: 你不理他呀？
0: 啊，
1: 他可理你呢，
0: 是吗？
1: 嘿，一边做饭还一边对着你唱。
0: 哎，他是有这毛病。
1: 香喷喷的大米饭，肉丸的酸辣汤。啊、对面屋里的陈世美，让你看得慌。要想那把婚离呀、
0: 啊，
1: 纯粹那是妄想。离来离去，离来离去，那根皮着凉。啊啊
0: 啊、行，得了，别嗷嗷了，你就。
1: 当时气得你是直哆嗦哎，你也唱上了。
0: 我唱什么呀？
1: 眼泪汪汪，我要说句心里话，
0: 跟他说说。
1: 又想又怕，这个家，
0: 这是心里话。
1: 你

0: 妈啊！
1: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田明、张锡珍带来《留下一片阴凉》。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

0: 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蔡明、郭达与郭笑为您献上小品《家有毕业生》。卖一斤土豆还要倒贴3毛钱的事儿，您见过？好好的生意是怎么做成赔本买卖的？下面您就竖起耳朵，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2: 儿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
3: 对。
2: 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4: 老伴儿，
2: 哎，
4: 老伴儿，
2: 哎，
4: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2: 能的，
4: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2: 哦，
4: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2: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4: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2: 你要代言土豆、
4: 啊、
2: 我看行、
4: 啊、
2: 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4: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哦、给你怎么样啊？
2: 哎，
4: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2: 你什么？
4: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2: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4: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2: 不吃了呗，还怎样？
4: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2: 早烂了。
4: 哎，老伴儿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2: 啊、
4: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2: 嗯，
4: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2: 嗯，
4: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2: 你说生个嘛？
4: 生个大孙子。
2: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4: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2: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你这么多孙子。哎呦，
5: 喂喂喂，阿姨好。
2: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长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5: 什么情况？
2: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5: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2: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像高兴啊。
5: 土豆卖不出去了
2: 啊！
5: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2: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5: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2: 哎呦，别介，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5: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2: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呦，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5: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2: 我给你300，
5: 这200块钱是我的，
2: 那拿钱走吧。
5: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2: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5: 绑定了？
2: 哎，
5: 我晕。
4: 妈、来客人了。哦，好，坐吧坐吧坐吧。
5: 谢谢叔叔。哎、
2: 你怎么回来了呢？
4: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2: 哦，
4: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 再给我儿子寄2000斤土豆。哎呀，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呀，
2: 没事儿。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嘛甩的。
4: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
2: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4: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2: 绑一块搞对象吧，刘院长。
4: 搞对象？
2: 啊，对。
4: 怎么？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儿？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事儿
2: 不能说的太细。
4: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5: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3: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2: 呀，叔叔，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快点去。
4: 哦，对，嗨，
5: 哎，再见。
4: 再见。
2: 哎呦，可算走了。
3: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2: 我活不了了。
4: 姑娘，快请坐，请坐。
2: 别给我说漏了啊！
6: 哎，谢谢叔叔。
3: 姑娘，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6: 大学刚毕业。
3: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6: 我那个
2: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的。
3: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
2: 哎呦，太好了，放心了，太好了。
3: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2: 这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3: 好像好点了。
2: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
3: 姑娘，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6: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3: 哦，跟谁签协议啊？
2: 又放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3: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2: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3: 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2: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了。
6: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2: 我觉得你特合适。
6: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3: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啊？
6: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2: 有别呀，我就想着你了。
3: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6: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3: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2: 这样，对，
3: 姑娘，姑娘，
2: 多大岁？哎，那个，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3: 我懂。
2: 又懂了。
3: 姑娘，
6: 哎，
3: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6: 1块钱一斤进货。
3: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6: 1块钱一斤往外卖。
3: 你干赚吆喝呀？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2: 没啥缺心眼儿。
3: 姑娘啊。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凡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6: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3: 他碰上傻子了。
2: 你才傻子呢！
3: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
7: 爸
3: 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2: 我真活不了了。
3: 看谁来了？
7: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3: 坐吧。
7: 妈，水果呢？
3: 啊，水果，快！哎，
7: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2: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7: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6: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2: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3: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7: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她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她。
3: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6: 结婚生孩子
3: 啊？
2: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3: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6: 指望我抱孙子？
2: 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6: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 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0: 你捎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1: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哎呀，
2: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0: 你爸 out 了。
1: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咱儿子搞对象吗？
3: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2: 妈，什么协议？您这漂移呢？
0: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1: 你往细里说。
0: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铜仙，将身来在大街前。
1: 你上哪儿去啊？
0: 苏三该走了。
1: 都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1: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0: 我就是那傻子。
1: 你潜伏的够深的。
0: 我不是天津站的。
2: 妈，
1: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吗？啊，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3: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1: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3: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1: 对吗？
0: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3: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2: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3: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2: 嗯，咱们共同创业。
3: 好，
2: 嘿嘿嘿嘿嘿嘿，
0: 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哎哎，您慢点。
1: 好，好，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2: 代言？
1: 对，我叫土豆锅。
0: 我叫土豆菜，
1: 土豆真不赖，
0: 能炖一锅菜。
2: 好，
3: 我们是八零后，
2: 创造新成就。
0: 你们是新品种，
1: 我们是老土豆
0: 啊。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免吃。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苏文茂、马志存演绎的相声学外语。苏文茂自称外语专家，刚从国外回来，马志存一听就心动了，非要拜师学艺。没想到这外语学的是乱七八糟，半天不肯回答马志存的问题，结果还搞了一通中式外语，简直是让人笑掉大牙。不过也让咱们能感受到，学新语言虽然难，但只要肯下功夫，还是能有所成就的。当然

0: 前提是得找个靠谱的老师，别像马志存这样找了个假专家。
1: 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2: 它没有上下级的。
1: 对，你看这个说相声嘛，讲究是说学逗唱，
2: 四门功课。
1: 听说您在这个学这方面
2: 啊
1: 比较擅长，
2: 也是学个皮毛
1: 啊，
2: 一般。
1: 听说您学得好
2: 啊？学得不怎么样。
1: 您全能学什么呀？
2: 我呀，学点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做大小买卖吆喝，各省人说话，我们都能学。
1: 哦，各省人说话全能学一学。
2: 对对对对，
1: 这可不简单。
2: 也没什么。
1: 外国话您会说吗？
2: 喂，您这话问的，我们说相声学外国话干什么？
1: 哎，
2: 啊，
1: 应该得学点。
2: 怎么
1: 呢？您想，您如果要出国的话，不会外语行吗？
2: 相声演员出国呀、啊？
1: 那保不齐呀、
2: 啊。啊，
1: 如果说您不出国，我们天津也好，北京也好，全是开放城市。
2: 哎，
1: 如果说您要能用外语给外宾说段相声，那会受到好评。
2: 但这可能性还倒有，不过过去这方面我没学过，现在要想学，您给我推荐位老师可以吗？
1: 打算学吗？
2: 啊，打算学。
1: 那我可以教给你。
2: 哎，不，您怎么回事？
1: 我是一位外语专家呀。
2: 啊，您是搞外语工作的？
1: 对对对对。
2: 啊，失敬失敬。
1: 我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
2: 您呢？
1: 毕业以后呢，我就出国了。
2: 啊，您还到过国外？
1: 啊，我最近刚从美国洛杉矶回来。
2: 你这真是人不可貌相，知道吧？哈哈，
1: 对。美国我去了几个城市。
2: 去过哪儿啊？
1: 去过纽约
2: 啊、
1: 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
2: 你看这个同志还不简单呢。
1: 日本
2: 啊，
1: 我到过东京，
2: 很好。
1: 大阪
2: 啊，
1: 神户、名古屋。
2: 好。
1: 德国我去过柏林，
2: 哼。
1: 英国我去过伦敦，
2: 了不起。
1: 法国我去过巴勒。我在巴勒那儿的。
2: 您把手给我，不，
1: 怎么了？
2: 法国去过哪儿？
1: 去过巴勒。
2: 那什么，
1: 嗯，
2: 你没上那个街子那儿去啊？
1: 啊？哎呀，据我知道，法国没有街子。
2: 嗯，怎么会没有街子呢？
1: 嗯，
2: 你得先有街子，后闹巴勒呀。
1: 啊不，我去的是法国首都，
2: 那叫巴黎。
1: 巴，
2: 瞪俩眼还巴勒了，怎么说去过外国？
1: 不，您等一会儿 啊，我得用那个外语的音找一找。
2: 还用外语音？
1: 法国首都叫巴黎。巴，哦，对，是巴黎，是巴黎。
2: 啊，是巴黎。刚才你怎么讲巴了？
1: 因为这两天天气不正常
2: 啊，
1: 我这舌头有点反潮。
2: 哎呀，我建议您呐、赶紧到我们那锅炉房去一趟。
1: 干嘛？
2: 把您那舌头伸出来，搁炉门那烤烤就得了。
1: 那什么形象？
2: 我给您烘干一下啊！
1: 我去过法国首都巴黎，
2: 确实到过这些国家吗？
1: 我到过70几个国家。
2: 您，
1: 我会30多国语言，
2: 那就很了不起了。
1: 当然，这30多国语言呢、有的说的好的，有说的不好的。
2: 好，他这个有能耐人就是谦虚。
1: 对。
2: 那么这个30多国话当中，哪国话说的最好呢？
1: 说的最好
2: 啊，
1: 拿过来就说，不打啵张嘴就来的。
2: 哪国话？
1: 中国话。
2: 废话，
1: 最好。
2: 不，你就是中国人，你不会中国话呀、
1: 不，那个英国话。
2: 您的英语讲得好。
1: 我是英语专家呀。
2: 那我就不麻烦别人了。我就拜您为老师，跟您学英语。肯收我这徒弟吗？
1: 哎呀，我太欢迎了。
2: 这老师还一点架子都没有。
1: 真办
2: 啊！
1: 明天您就到我家去。
2: 那我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到我家，
2: 哎，
1: 不用给我买什么东西。
2: 哎，对
1: 啊。
2: 不，您说怎么回事？
1: 就是您上我家去
2: 啊，
1: 不用买什么东西给我。这是、
2: 我到您家去，别给您买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2: 哎呀，这一点您不了解我
1: 啊！
2: 我上学都没交过学费。他们管我叫钱狠子，根毛不拔。啊，
1: 那行啊，有机会学两句吧。
2: 你看这态度跟着就变了，哎呦，有机会、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机会啊。
1: 今天
2: 啊，
1: 在这儿学，
2: 那怕什么呀、啊？
1: 当着这么多人，
2: 让同志们给我鉴定一下我的学习成绩，这不很好吗？
1: 哎，
2: 啊，
1: 你过去学过吗？
2: 我刚才跟你讲，过去根本就没学过，
1: 对英语一点也不懂，
2: 一窍不通啊。
1: 那就好办了。哈哈。
2: 不，怎么回事？
1: 我就喜欢教这个过去没学过的。
2: 怎么
1: 我怕你过去学过两天
2: 啊，
1: 学的一瓶。

0: 你看这个英语叫什么，这个翻译过来叫什么就可以了。
1: 那行啊，我先教你那个钢笔叫什么。
0: 不用老师，我想这样啊，我想啊提问几个，您用英语给我回答好吗？
1: 那不要胡问啊。啊，
0: 什么叫胡问？我问完您得回答
1: 啊。行行行，
0: 您说戴这个帽子英语怎么讲法呢？
1: 哎呀，你先学别的不好吗？啊，
0: 不，这怎么回事？
1: 这个帽子太深啊，帽子、围巾、手套，一般的我在第八讲才讲。
0: 您呢，别太叫嚼了。嗯嗯，今天把第八讲倒前面来，我同样能接受，
1: 是吗？
0: 我这反应比较快。
1: 帽子，英国人戴帽子吗？
0: 这不都废话吗？哪国人不许戴帽子？
1: 帽子啊，是草帽，是礼帽，是军帽，是豆包，什么帽子？
0: 我让您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嗯，外国人穿身西服，这扣豆包，你说他配套不配套这玩意儿？
1: 我问问你，什么帽子？
0: 你也别管啊，别管什么帽子。哦，各种帽子得有个通称啊，它都得叫帽子。
1: 帽子，
0: 学这俩字儿。
1: 行，你注意这个发音啊。
0: 哎，好好好。
1: 这个英语的发音是很主要。
0: 是吗？啊啊。
1: 帽子啊，哎，帽子叫拿顶。
0: 啊，他有两下子这玩意儿啊。
1: 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懂英语啊。我说这个纯粹是英格兰正音。
0: 得慌，您这还是标准的
1: 啊，这是牛津音呐。
0: 你说跟着老师学完，我也能出国。嗯嗯。老师，您看我来一遍怎么样？
1: 可以。
0: 好，来一遍。帽子叫南丁，怎么样？我这丹田气怎么样？
1: 不不不行，啊，这不是什么气力活啊！您这个说的不行啊！
0: 我这个
1: 首先这个发音不对，哦，这个发音不像英语。
0: 哎呦，那我这发音
1: 有点接近法国话的发音。
0: 你这不该着杠着吗？我要有这个天赋条件，嗯，我就改了啊，跟您学法国话。
1: 不，你这不是一般的法国人讲话，
0: 我这是
1: 法国人喝醉了才这么说话。
0: 我这法国醉鬼，干脆学英语。
1: 哎，你注意这个发音啊，帽子叫哪儿顶？你看这音出来多翘啊！这东西，
0: 老师，您再看我来一遍，哎，准保及格。
1: 来来来，
0: 我得站这个位置。嗯，帽子叫
1: 哪儿顶？
0: 怎么样，老师啊？
1: 这边出乎预料，
0: 出乎预料啊！
1: 好，
0: 我把您的要领给掌握了。
1: 是啊，
0: 感情这玩意儿全在身段上了，啊，非得这样啊？
1: 哪儿您
0: 啊？非得有这个身段才出这音
1: 儿？那行，嗯，哎呀，看来这个学生还是比较聪明。
0: 你，嗯，得到老师的表扬，这不简单啊！这是帽子，
1: 帽
0: 子。
1: 哎，
0: 戴这个眼镜子怎么说法呢？
1: 眼镜啊啊，眼镜子叫鼻子上边。鼻前边的眼睛。
0: 那么穿那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0: 哎呀，他这英语咱听着耳熟啊。
1: 那什么，要不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了。
0: 哎呀，感谢老师，感谢。
1: 以后有机会再学。
0: 有机会找您。
1: 好，再见。
0: 哎哎，不要走，老师。请回，请回，请回！我还准备给您点报酬呢。
1: 不要了，不要了。
0: 哦，也不打算要了。
1: 我得走了。
0: 您呢？
1: 我有事儿。
0: 我，哦，还有事儿呢。
1: 今天有几个跟我学外语的学生啊，他们准备请我喝酒。
0: 好嘛，来了北京还骗了不少人了，还。不，您先打住，不是有人请您喝酒吗？
1: 啊，对对，
0: 我给您当个陪客，带两瓶酒去。
1: 哎，那好，
0: 挽留您的意思啊，是让您给我复习复习前面的功课。
1: 那咱们可不要再上新的课程了啊。
0: 你也不要装模作样了啊。新的课程了，复习前面的吧。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帽子怎么说来着？
1: 帽子叫拿顶，掌握这音就行了。
0: 老师，我有个要求，您把这音呢，放慢喽，把这字都摆清楚了，交给我可以吗？
1: 啊，那要说清楚了就没意思了。哎，
0: 什么叫清楚没意思？我得跟您学清楚的。
1: 那稍微说清楚点，
0: 越清楚越好。
1: 帽子叫脑袋顶着，
0: 脑袋顶着。给人做贼心虚，你看了吗？都吓成这模样了。里边他研究这东西还合乎点道理，这帽子买来都得脑袋顶着。

0: 他没有拿杆挑着的。
1: 是，
0: 那么这个眼镜叫什么呢？
1: 叫鼻子上边。
0: 鼻子上边，对呀、啊，鼻子上边是眼镜。
1: 对，
0: 他要搁鼻子下边那就口罩了，那就是。那么这个鞋呢？
1: 鞋叫挨着袜子。
0: 挨着袜子，哎呀，甭问呢，这个袜子呢叫挨着脚，这个脚呢脚在槐子骨的底下。
1: 哦，这个英语你也会？哎，
0: 就这样。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宝林、郭全宝为您呈现相声《阴阳五行》。短视频里的伪科学真是防不胜防，随便截断片段，扯个概念就敢包装成万能真理，断章取义说功效，以偏概全讲原理，讲得头头是道，唬得人心发慌。但真正的科学可不是信口胡诌，当您遇到可疑的

0: 说法，先别盲目转发，多查权威来源，多问专业人士，多一份求证，就能戳破不少忽悠。面对那些似是而非的科普，我们该如何保持清醒呢？今天这部相声就带您扒一扒伪科学的套路。
1: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2: 啊。您喜欢听啊？
1: 啊
2: 啊，
1: 好，说的不错。
2: 哎，也是才学大练。
1: 您是个艺术家啊。
2: 哎，说相声
1: 咱们是一家子。
2: 哦，
1: 对，
2: 您也是艺术家。
1: 我是个科学家。
2: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
1: 都有家吗？
2: 哦，那么个一家子
1: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2: 啊，
1: 行行，对，
2: 我有家。没宿舍。
1: 您是这个、
2: 演相声的，表演相声艺术，
1: 表演艺术家。
2: 嗯，
1: 是吧？
2: 您是搞科学工作。
1: 哎，对对对对。
2: 哦，
1: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2: 啊，您在那儿工作。
1: 我从那门口走过。
2: 哎，走啊，你说他干嘛呀？
1: 嗯，
2: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呢。
1: 你说的什么意思？
2: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1: 不行
2: 啊，
1: 您不懂。
2: 怎么呢？
1: 科学院以下
2: 啊
1: 有很多所。
2: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1: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
2: 对啊，
1: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2: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1: 大家研究一门。
2: 哎，研究一门科学，
1: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
2: 啊，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2: 是啊。
1: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2: 哦，您还单干呢？
1: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2: 什么叫综合科学？
1: 具体的说吧。
2: 啊，
1: 万能科学。
2: 哦，你研究的门多。
1: 哎，包罗万象。
2: 您都研究什么呀？
1: 那可多了，
2: 您谈一谈。
1: 自从混沌初分
2: 啊，
1: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2: 嗯，
1: 八八六十四卦，阴阳五行。
2: 行了行了行了，
1: 金木水火土。
2: 您休息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1: 怎么？
2: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五年以后你还得当干户。
1: 这个看法正确。
2: 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1: 怎么
2: 倒回五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1: 你不懂。
2: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
1: 嗯，
2: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1: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2: 哎，
1: 电子、离子、
2: 核子
1: 啊，包子。
2: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1: 我这是一种元素。
2: 是啊，
1: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2: 那你说的有什么用啊？
1: 是吧？你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2: 哎呀，这么说你研的这个面太广了。
1: 哎，对对对。
2: 哦，
1: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2: 是
1: 啊。哎，古代的科学嘛。
2: 嗯。
1: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啊。
2: 什么理论呢？
1: 你比如说
2: 啊，
1: 就拿你说吧。
2: 拿我说，
1: 你这里有肝吧？
2: 谁没有肝呢？
1: 心什么都有啊。
2: 哎，连肺头都有，
1: 全套啊。
2: 哎，全套。好。
1: 对了，
2: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1: 心肝脾肺肾
2: 啊，五脏。
1: 哎，这就属五行。
2: 哦，五脏为五行。
1: 金木水火土啊。
2: 怎么呢？
1: 心属于火。
2: 哦，心占一火。
1: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2: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1: 哎，春天木嘛，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2: 说这人犯肝气了。
1: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2: 你啊，
1: 是吧？
2: 倒是有点意思。
1: 夏天火旺
2: 啊，这是
1: 人心着急。
2: 心里老起急，
1: 是不是啊？
2: 心战一火。
1: 哎，春天，秋天
2: 啊，秋天，
1: 秋天金旺，
2: 金旺呢？
1: 脾属于金。
2: 哦，
1: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2: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1: 到秋天吃得多吗？
2: 哦，
1: 金旺嘛。
2: 你看，
1: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2: 哦，金木水火土，
1: 这不四时吗？
2: 啊，
1: 这不五行吗？
2: 你瞧，
1: 肺属于土。
2: 哦，
1: 土旺于四时，
2: 对，
1: 一时旺十八天，
2: 嗯，
1: 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2: 啊，
1: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2: 是啊。
1: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2: 哦，
1: 四时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2: 懂啊。
1: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

0: 天。
1: 对，
0: 每一时去18天，还合72天。
1: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0: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1: 多新鲜！
0: 就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我是这个，他是包罗万象啊。
1: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0: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1: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0: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1: 啊，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0: 包罗万象。
1: 哦，
0: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啊、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0: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1: 全都能说上来。
0: 当然了，
1: 那我看也不见得。
0: 怎么
1: 什么什么都有了
0: 啊？
1: 就这阴阳五行
0: 啊？
1: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0: 有啊。
1: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0: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1: 那您给我讲一讲
0: 桌子。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1: 哦，桌子面为阳。
0: 哎，
1: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0: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1: 照着阳光了。
0: 哎，
1: 那阴呢？
0: 理儿属阴，
1: 桌子理儿为阴，
0: 晒不着啊。
1: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0: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1: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0: 对吧？
1: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0: 金木水火土吗？
1: 就是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0: 金呢？
1: 啊，
0: 这桌子
1: 是桌子有金吗？
0: 桌子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1: 多新鲜呢
0: 啊！
1: 我问你金。
0: 是你听听
1: 啊，您说
0: 我这想办法
1: 啊，
0: 并不是我不知道 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讲深奥了你不懂。
1: 是啊，
0: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1: 啊。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那还您还好意呢。
0: 哎，
1: 您讲桌子哪有金？
0: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1: 哎，
0: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1: 是啊，
0: 当然它也可以做椅
1: 了是吧？他坐凳子也行啊。
0: 他这个桌子啊，
1: 啊，
0: 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1: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
0: 是吧？
1: 啊，
0: 他这个木工他需要有工具了，是吧？
1: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0: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1: 工具离不开扳凿斧锯什么的。
0: 扳凿斧锯，
1: 哎，
0: 是什么的？
1: 扳凿斧锯是铁的呀。
0: 对
1: 啊，
0: 铁字怎么写？
1: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子
0: 有金了，
1: 简写
0: 啊，有金了吧？
1: 怎么会有金了？
0: 金字边吗？
1: 啊，金字边也算呢？
0: 什么金字边也算呢？
1: 那就
0: 金嘛，金银铜铁锡也最早的元素啊。
1: 哦，金字边就是有金了，
0: 对不对？
1: 那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0: 是吗？
1: 哎，木呢？
0: 木头呢？
1: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0: 是吧？
1: 水呢？桌子有水吗？
0: 怎么没倒杯水嘞？
1: 都倒杯水啊？
0: 嗯，
1: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0: 有啊，
1: 哪有水？
0: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1: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0: 对吗？
1: 不浇水也长不了，
0: 是吗？
1: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0: 火
1: 啊？
0: 是啊，
1: 嗯，
0: 就这个
1: 啊。
0: 火是不是？
1: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0: 桌子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这个
1: 要很好的给我想，容易听得明白了呢。想呢？
0: 对，是这个道理。
1: 是这个桌子哪来的火？
0: 桌子它反正用几年它就坏了，坏了就没用喽。
1: 怎么办？
0: 劈烧火吧。
1: 烧火啊？说您这倒舍得。我们说这桌子本身哪来的火？你劈的烧火不像。
0: 桌子本身呢、啊？
1: 哎，
0: 当然有了。
1: 哪来的火？
0: 木能生火呀、啊。
1: 嗯，
0: 树老自焚呐、啊。古代我们没有火柴，我们祖先创造了钻木取火，有没有火？
1: 啊，钻木取火这句话我听说过。
0: 哎，事实也是这样啊。
1: 哎，
0: 古代你没赶上啊。
1: 是，你也没赶上。
0: 是啊，他这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1: 哦，我是插到逮着里了，
0: 是吗？
1: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0: 嗯，
1: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0: 树在哪儿长着？
1: 树在地下。
0: 没土吗？
1: 哎，土地。
0: 金木水火土吗？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
0: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

0: 通俗的给讲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1: 嘿，是吧，您老有的说啊，
0: 嗯
1: 啊，普及科学。
0: 对对对，
1: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啊、
0: 嗯，
1: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0: 啊，不，
1: 其他的说不上来，
0: 包罗万象
1: 啊，
0: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是吗？
0: 嗯，
1: 吃的也行啊。
0: 那看你吃什么。
1: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0: 那当然有喽。
1: 水果，
0: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1: 是啊，
0: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1: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0: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1: 太阳给它晒红了。
0: 哎，
1: 哦，
0: 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
1: 懂了，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
0: 嗯，
1: 阴阳有啊。
0: 啊，
1: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0: 有
1: 啊，
0: 苹果
1: 哪来的金？
0: 这个，
1: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这个嘛，这干嘛？
0: 帮助思考。
1: 哎呦，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0: 这个金是不是？
1: 哎，苹果有金吗？
0: 苹果是吧？
1: 啊，
0: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了。
1: 是啊，苹果树啊。
0: 啊，这个苹果熟了
1: 啊，
0: 你得把它摘下来。
1: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1: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0: 对，
1: 就摘下来了。
0: 剪子是什么呢？
1: 剪子是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有金了。
1: 哦，要有金了。
0: 你这没错，
1: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字字有。
0: 怎么样？
1: 好，苹果有金了。
0: 对，
1: 木呢？苹果有木吗？
0: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1: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0: 哎，
1: 苹果有水吗？
0: 苹果的水
1: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0: 啊，一咬就流水，
1: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0: 对吗？
1: 对。
0: 嗯，
1: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转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0: 哎呀，这是个奇异的想法。
1: 嗯，
0: 怎么能够转苹果取火呢？
1: 我根据转不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0: 哎，这个苹果的火
1: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0: 它这个
1: 又思考上了。
0: 嗯，火
1: 啊，
0: 是啊，它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1: 是啊，谁都爱吃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那为什么？拜拜新火吧。
0: 有火了。
1: 打我嘴里说啊，
0: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1: 他倒省事啊，
0: 你看看，你再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1: 啊，
0: 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1: 你看，
0: 这是这个意思。
1: 对，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对对，苹果有火，土呢？
0: 土
1: 啊，
0: 苹果树，在地里生啊，
1: 地是土地。
0: 对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谁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你看怎么样？
1: 嘿嘿，苹果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0: 嗯，
1: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0: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给我解释啊。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山里红啊，
0: 它呢
1: 啊，
0: 红的这面，
1: 哎，
0: 它就
1: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0: 啊，是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1: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0: 山里红
1: 啊，
0: 嗯对，山里红啊。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1: 山里红。
0: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1: 怎么奇怪呢？
0: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1: 哎，
0: 到山外头呢？
1: 啊，
0: 它也是红的。
1: 多新鲜呢！到山外头变黑了。
0: 这个
1: 那黑枣
0: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1: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0: 啊。这个是山里红。
1: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0: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
1: 这个我清楚了。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儿？
0: 山里红是吧？
1: 啊，哪儿为阴呢？
0: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
1: 里边是白的，
0: 属阴。
1: 嘿，外边没词了，跑里边对付去了。 还行
0: 啊，
1: 阴也找上来了，
0: 对吗？
1: 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1: 对，
0: 熟了
1: 熟了，
0: 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1: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
0: 啊、是吧、啊、用什么摘它呢？
1: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嗯、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他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字边，我竹竿把打下来了，这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啊，这意思我明白了，
1: 你懂了吧？
0: 这金是不是？
1: 就是嘛，
0: 山里红它是熟了，
1: 哎，
0: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杆把它打。
1: 哦，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啊，竹竿不是铜杆，竹子的竹竿，
0: 竹竿打下来
1: 啊，这把打下来了。嗯，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当然有喽。
1: 啊，
0: 我这科学的包罗万象嘛。
1: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0: 这个
1: 啊
0: 啊，山里红啊，
1: 是啊，
0: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
1: 啊。我没问你酸甜，
0: 啊、
1: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0: 是啊，
1: 啊，
0: 你要知道，
1: 是，
0: 它得从酸这块说。
1: 哦，
0: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1: 是啊，
0: 那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1: 怎么呢？
0: 一吃牙倒了。
1: 对了，容易倒牙。
0: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1: 啊，
0: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一吃酸的他就刺激，
1: 嘿，
0: 牙倒了。
1: 是啊，
0: 小孩不怕。
1: 嗯、哦，
0: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明白的。
1: 哎，小朋友爱吃。
0: 对了，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1: 怎么了？
0: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个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1: 哦、大挂山里红，
0: 对
1: 对对对，
0: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1: 啊，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0: 对呀、啊，
1: 中间有条线，
0: 哎，
1: 那个线用什么穿过去的？
0: 哎，
1: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0: 啊，竹签捅过去？
1: 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0: 是啊，
1: 啊，
0: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1: 竹签儿
0: 啊，
1: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着呀，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是
1: 啊，
0: 夸着是吧？
1: 啊，夸着。
0: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1: 那个尖儿
0: 啊，
1: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的。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0: 当然有喽。
1: 他明天讲一讲。
0: 这个山里红是吧？
1: 啊，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0: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1: 有做糖葫芦
0: 是不是啊？还有个夹馅儿，
1: 哎，它带馅儿的，
0: 拉开一口，掰开，这个搁馅儿，
1: 搁瓜子仁
0: 啊？对呀、啊，
1: 对对。
0: 那个口你怎么拿的呢？
1: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它到时候它拿馅儿来回勒的。对了，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金吗？
0: 是
1: 啊
0: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1: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0: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1: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0: 砂锅熬的？
1: 哎，对了，砂锅熬的。
0: 砂字怎么写啊？
1: 砂字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
0: 锅字呢？
1: 锅字是金字边。
0: 有劲了。
1: 嗨、哎，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3: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曲比阿乌。19点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 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27年，李世荣出生在长春，他天生一副清亮浑厚的好嗓子，少年时便是校园里的文艺骨干。1948年，长春解放，他顺利考入军医大学，在校期间凭借出众歌喉频频登台，早已小有名气。后来经前辈举荐，他成功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日后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此正式踏上影视歌曲演唱之路。从刘三姐的经典唱段，再到冰山上的来客里荡气回肠的怀念战友，李世荣为200多部影片配唱400余首影视插曲，用醇厚歌声镌刻岁月时光，唱尽一个时代的家国情怀与人间温情。李世荣怀念战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微风细雨，刘兰溪，

刘兰希《微风细雨》，这首歌没有华丽辞藻，却把雨天里的朦胧诗意直接铺开，像一幅淡墨山水画。这是台湾校园民歌时代的一首清新代表作，刘兰希是这首歌的原唱。后来邓丽君和王菲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腾格尔《天堂》。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德德玛草原夜色美。当夕阳缓缓隐没于地平线之下，草原便会展现出另一番充满诗意的美丽画卷。这首由白洁、王和声联手创作的歌曲，灵感正来源于内蒙古草原夏夜的静谧与浪漫。德德玛用他醇厚如陈酿的嗓音深情演绎，让无数听众沉浸在这如梦如幻的草原月夜之中，沉醉不知归路，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刘欢，爱之无奈。

刘欢爱之无奈。1995年赵宝刚执导，王志文和许晴主演的电视剧《东边日出西边雨》热播。这部电视剧讲述了都市青年在爱情与理想间的迷茫与追求。刘欢创作演唱的主题曲用音乐勾勒出爱情中的遗憾与无奈，成为那个年代都市情感剧音乐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阿敏、篱笆墙的影子。

0: 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一曲一风情。

邓丽君1977年在日本发行的《北国之春》，原唱本是日本歌手千昌夫，邓丽君后来对这首歌进行了翻唱，并推出了中文版，成为了邓丽君众多经典作品中的一首。邓丽君《北国之春》，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心手相连，谭咏麟。

心手相连，谭咏麟。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题曲是历届奥运会中传唱最广的一首，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曾评价它是最成功的奥运主题曲，甚至一度考虑将它定为奥运会永久会歌。随着电视机在中国普及，当年收看汉城奥运会的观众远超上届洛杉矶奥运会，这首歌也因此成为在中国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奥运会主题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玲玉《美人吟》。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

本是梁波罗。这是一首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典歌曲。1934年，音乐教育家黄自正在编写中国第一本音乐教材，他从卢继野的诗集里挑出了这首《本是》的小诗进行谱曲，简单的字句配上清澈的旋律，成了教材里最动人的一页。纯真的文字，优美的旋律，勾勒出一幅青梅竹马的画面，充满了宁静与平和的美感。Note， 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航天奇的美妙歌声，唱脸谱。

歌曲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巧妙地将复杂的京剧脸谱知识转化为朗朗上口的旋律，使听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轻松领略到京剧脸谱文化的丰富内涵。在编曲上，他大胆采用京剧曲调与现代流行节奏相结合的方式，前奏中京胡悠扬的旋律一出，瞬间营造出浓郁的京剧氛围，而后现代古典与电子音效的加入又赋予歌曲时尚动感的气息。航天琪唱脸谱，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刘海砍樵，李谷一，武力。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

0: 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谷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8: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穆彰阿处处提携曾国藩，他坚守本分，从不攀附豪门权贵。曾国藩踏实钻研学识，勤恳做好本职事务。深得道光皇帝赏识器重，顺利升任朝廷侍郎，身居高位。他能否坚守本心，不改初衷？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7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

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七集，
1: 曾国藩升官迅速，是中枢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在道光年间是最得宠的大臣，任军机大臣达20年之久。关于这个人，历史上的争议很多。有人说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有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说他以顺承旨意为功，阿附之外无他于也。对这个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他在位20年，亦爱财，亦不大贪，唯性巧佞，以期望蒙蔽为物。也就是说，他当了20年军机大臣，其实是一个挺爱财的人，也不怎么太贪，唯一的问题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确实穆彰阿不管有多少的缺点，毕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财，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所以按照惯例，曾国藩应该称他为作师，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意。在那之后，道光23年1843年那次翰林大考，就是曾国藩用典用错了的那次，穆彰阿也是总考官。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成绩还非常好，而且交卷后穆彰阿还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主动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就是说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所以曾国藩当天立刻腾清诗赋，亲自送往穆宅。说来也巧，这次的拜访成为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升官速度越来越快。正是因为穆彰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所以野史中有一些编造的传说，比如《清拜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是穆彰阿不断地向道光皇帝推荐曾国藩，于是道光皇帝感兴趣了，打算召见曾国藩面试一下。曾国藩一听非常高兴，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说你在这儿等着吧。可是一直等到下朝，太监再跑过来通知说皇上今天有事儿不见了，改日吧。曾国藩莫名其妙，回去后连忙去问穆彰阿这是怎么回事儿。穆彰阿一听沉思片刻，就明白了道光皇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你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曾国藩说，没有啊，我就等着皇上召见，哪有功夫注意到那些呀。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说，哎呀，机缘可惜。怎么办呢？穆彰阿派了自己的仆人说，你去拿400两银子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抄下来给我。仆人把内容抄回来，穆彰阿给了曾国藩，让他背熟了。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果然就问到那间房子里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儿。曾国藩准备充分，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心思缜密，留心细节，可以大用。 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亲亲然相用矣。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立，曾国藩那时仅是一个普通七品的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晚清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廷臣举出本朝成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的理由，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而且皇帝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因此不可能破这个例。不过呢，这个传说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是感念终生的。20年后，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还专门到穆彰阿家里去探望。当然那时候的穆彰阿早已去世了，他探望的则是穆彰阿的家人。当然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后来曾国藩在统帅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到了更晚的时候，曾国藩的晚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醇郡王奕轩，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是大加恭维。醇郡王奕轩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那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呢，他一直想和哥哥恭亲王奕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弊处寒毒稀少，未便于唇底呼改长度。也就是说，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老作风。醇郡王还不放弃，过了几年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点评，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应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封信，说唇底于弊处折节下焦，拳拳挚爱，极为心感。原地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为便于唇底特制四爱，致起他嫌。也就是说，醇郡王对我如此

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一次也不打算破例。又一次给了奕轩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所谓关键在于他在道光皇帝面前能够适当的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曾国藩升官迅速，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主要是因为虑大权旁落，必则谨卫之事，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弛。就是说，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所以他故意用穆彰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生怕太有能耐的人自己治不住。这就如俗话所说，是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所以道光朝用人的大权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也很直。道光皇帝呢，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曾国藩有过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他在家书中提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5月20日，他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天宇垂问及南奏对，约共六七十句。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但是道光年间，曾国藩没有奏对，横称上意。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翰林虽然没有多少事，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比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10月，他派充国史馆协修官。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物。在成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以此为苦，他却从不辞劳。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夜值苦寒，白虎溪流朱鸟高，五更风力辟梯刀，
尽寒战栗通心曲，色气冰霜上口毛。旷荡青天如可对，折玄丹地感慈劳。贫文交战喝金马，没入登炉志动豪。诗中说，五更风寒，胡须染成白霜，毛笔也已经冻住了，他仍然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后来职务高了，有了更多具体事务以后，曾国藩更是勤奋。年谱记载，公勤于公职，蜀中办事无虚日，有事加班，不待七日，再不思源，咸服其条理精密。就是说，他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他的下级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但是喜欢读书，对理学有一定心得。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究心汉学，在学术上走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有理学修养做基础。曾国藩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李树昌说，史公居京师，务为通儒之学，尤是经言百世，体用该备，名重于京师。曾国藩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青望。因此，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募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的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元衍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殿内徒步过从，书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素化之

0: 己出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说，25日午刻上任，属员共百余人。从前隔学虽兼不堂衔，时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需治署办事，8日一至圆明园奏事，未知该班，兼有急事，不待8日而即陈奏者，谓之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即余客无暇轨。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100多人，每8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做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8天就要去见皇帝，叫做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身居朝廷高位，依旧严格约束自我，心怀报国理想，却难以施展抱负，渐渐萌生归隐乡间的想法。年轻咸丰登基，着手整顿朝堂，立志推行全新政令，能否扭转衰败的官场风气？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八集。
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八集。
1: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木木之事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署文、作字、办公、刻字、对刻、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年11月初2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读书，未课读汉书韩王信传，深刻读会典宗人府14页。静坐，身正在做屈躬枕坐3课。办公，早入内刑部值日，旋至部，午出到家，登后清折底。刻子，背经5页，讲见3条。对刻，早自蜀归，拜客3家，未出会2客。回信，回榆林乡信，自写1片。大概是每天上午都要附属办公，其他时间要刻字、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现在衙门诸事，南俱已熟悉，各司官于南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饮亦及协和。南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诏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怨也。就是说，他呢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呢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物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会记录，凡10有8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晚不误，吸取则立，博宗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志，其在公部，犹究新方鱼之学，左图右书，勾教不倦，与山川险要、河草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以考究者凡14宗，曰官制，曰财用，曰严政，曰曹务，曰遣法，曰官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知识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了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4，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为道正事，较有实际。显如为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籍者，折笔俗视之，不知经传，故多简牍之文。江陵胜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编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堪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 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之中有所建树的。但是，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来看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比如这一首：我虽置身霄汉上，气小谨记平与雷，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嗨。这是写给好友刘荣的，意思是说，别看我呀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的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微观冷似织床石，去国情如诗汝儿，敬求名酒一千壶，轰醉王城百不知。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织床的石头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有的时候曾国藩也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汉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识树心，世事吃龙百不食，孝至诗书如哀臣。

道光29年，1849年10月初4日，也就是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后10个月，他在家信之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为世之所处，求退不能。

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养视之资，即思绝志归养，以行无素。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那么这样的文字呢还有很多，在写给陈元衍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1851年，在写给欧阳兆雄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迁私系遂成废物，在官场上如同个废物一样。那么在赴江中元的信中，他也说既七岁内外，亦且移籍归去，闭关养科，鱼凤双亲，自身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九师起间，赧然人上也。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那么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主要是曾国藩升了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一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简朴闻名，身上打满了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话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饭吃什么呀？”大学士说：“臣很简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的官员骗他，说外面的鸡蛋30两白银一个。当然了，这只是笑话，但是笑话呢，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是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都不敢向皇帝直言。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24年1844年太平天国起义6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地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中元，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世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易死。”这个人呢，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称平日久，闻者或害之。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身居翰林之时，曾国藩只能读书仰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二卿，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
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

像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的休息，但是忙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的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宝月经络风尘，达官贵人优容仰望，与在下者软熟合同之相，盖以忍知之而惯常之。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头了，保知官场的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儿，那在下者办事呢，一味是软妹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胡林翼曾经说过，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呀太难受了。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说他二十，实际上是虚岁，十足年龄只有18周岁。这一年的曾国藩39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20岁。这一下曾国藩呢就先不提回家的事儿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是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儿。他工作非常的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的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的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之后也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我们前面提到过，穆彰阿这个人呢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道光三十年10月28日，1850年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任贤去邪称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惰，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焦，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甚，同德同心，乃保卫贪荣，防贤并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受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义。帝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
若一旦置之重

0: 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续用。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立志败坏人心交礼。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嗣后今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比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勿畏难，勿苟安。也就是说，从今以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宫中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那么这道谕旨一下呢，使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迷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一样啊，很可能是一个英主。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外一个重大的举措，那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了上谕，干嘛呢？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的事宜，皆得据实执臣，封章密奏。哎，表现出了一个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曾国藩一看，那心情太激愤了，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是气若符节呀。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了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0: 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瓢，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商州官场震动，原市委书记林宁山在与市长邱仲成的决力当中落马，黯然调走。省委派来外号“面团”的新书记许乔。他外表温和，内里却极有主见。上任路上，组织部副部长秦明汉一路提醒他，商州水很深，各方势力盘根错节，每一步都得小心。请听《男人战争》第2到第3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听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告诉自己前任市委书记连面都不见一下，新任商州市委书记许乔发了几秒钟的愣。应该说他对前任书记林明山并不熟悉，只是这两天确定工作安排之后，才零碎地知道了一些有关这个商州前市委书记和商州市的情况。他也知道齐明浩把他送到商州之后，还要跟林明山一起去林业厅宣布任命。如果仅仅从级别上来看，林明山并没有什么变化，同样的厅局级。但是所有人都明白啊，市委书记、市长，甚至是县委书记和县长，那才是官。而其他的诸如厅长、局长、司长之类的，只能叫做吏。官可是管辖党政军各个部门的，而吏只是在某个单位的政府或者是分支机构行使权力，其中的差别远不是倍数能够说明的。许乔回过神来，迟疑了半晌，轻声说：“

英雄济人而已嘛。济人？什么意思啊？你是指他跟小秋的关系不好？这倒也是啊。其实他们两个在干部中都是能力出众、有思想的人才啊，但是最后居然搞得水火不容啊。齐明翰叹着气说道：“不过，这个到底算是解决了。那齐部长，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虽然明明知道自己不该问这样的问题，当然，如果换了组织部长李小舟，许乔是绝对不会这么问的。”但是齐明浩是有名的老好人，他还是问了。哎呀，不这样还有什么办法呀？齐明翰显然没有意识到许乔这么问的含义，他苦笑着说：“两个人总得走一个吧？啊，凌明山是做了牺牲啊，但总算把一场风波也带走了嘛。”许乔转过头看了看窗外，或者是留下了一场风暴。车队已经进入市区，道路两旁的建筑渐渐变得高大而漂亮起来。忽然之间，组织部副部长的政治敏感回来了。齐明翰转过头来，认真地打量着沉思中的许乔，突然觉得眼前的这个人非常的陌生。他跟许乔以前在省委大院虽然不是天天见面，但还算是熟悉的。可是自从决定让许乔出任商州市委书记之后，眼前这个清秀斯文的副秘书长突然变得深沉起来，甚至有一些阴沉的感觉。他不由得想起当省委做出调整商州领导班子的最后决定，征询组织部门的意见时，他一共准备了六位候补干部，许乔能够入选这个名单，并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长处，而是因为他的职位和资历。实际上，作为组织部副部长，他并不看好许乔，只是把他作为另外那几个人的陪衬的。但是组织部长李小舟却让他吃了一惊，许乔成了报到常委会讨论的三个名单之一。最出乎人意料的还在后面，常委会的讨论结果，许乔脱颖而出，力压一位从中组部下来锻炼的年轻干部和一位能力早就得到肯定的省城市委副书记，成为了商州市委的一把手。齐副部长发了一会儿呆，迟疑了一下。小许啊，临来的时候顾书记让我带给你两句话啊，坦荡做人，精诚做事。我原本准备在会面会之后走的时候再告诉你的。许乔回过头来若有所思地看着齐明浩，然后慢慢地笑了。此时整个车队已经慢慢地驶入商州市委的大院了。让我们再回到七天以前，在商州的看守所里，杜玉民坐在炕头发着呆。在他的面前是臭烘烘的便池，刚才他的被子被绿乌龟得意洋洋地换到了通铺的嘴边上，这个行为就意味着今天他在这个房屋的地位是最低的。杜玉民没有对此表示什么，他似乎已经麻木了，他已经失去了跟任何人和任何事物在斗争的兴趣了，甚至连愤怒的欲望也丧失殆尽了。可是事实上，这是他的伪装。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正积攒着熊熊的怒火和高昂的斗争的意志。在过去的十七天里，他承受了难以想象的非人的折磨呀，粗暴残忍的殴打，各种巧妙的让人无法忍受的刑罚，吃苍蝇，舔别人的臭脚板，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摇头摆尾惨笑叫唤。过去27年所建立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理念轰然倒塌了，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总以为天是蓝的，大地布满鲜花，迎面而来的都是白马王子。只有当她经历了失真和抛弃之后，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人生。在这17天里，
杜聿民获得了比他过去27年还深刻的人生教育。就在17天之前，他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纪检部门的干部呢，可是现在却成为了一个让人唾弃的强奸犯，或者正式的称呼应该是强奸嫌疑犯，因为他还没有受到审判。但是他明白他的审判将遥遥无期啊，那些人似乎很乐于保持这样一种状况，让他永远的关押在这里。至少在这一场战争决出胜负之前，他将永不可能跟外界接触了，而他或许是唯一可以改变这场战争结局的人。4天之前，杜聿民从单人的房间换到了这里，或者是因为他们觉得大局已定，杜聿民的表现已经让他们觉得放心了，或者是因为春节前的严打已经抓了大批的不法之徒，这些人决定不再让他杜聿民享受什么特殊的待遇了。当杜聿民接到转号的命令时，心中曾经充满了期盼和暗喜，他抱着最后的希望，当他能够跟其他人接触的时候，那总是有机会把消息传递出去吧。但是不久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呢。他曾经以为从前关押他的那个单人房间是人间的地狱，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在地狱的下面还有18层啊。这个房间的号长是一个40来岁被大家称为吴哥的中年人。吴哥开着一家中型的酒店，因为酒后驾车撞人致死，而且逃离了现场，正在等待着法律对他的审判。看来不会太重的，因为在这个吴哥的自吹自擂中，他已经使足了钱，最后的结果也就是判二缓三。如果是以前，杜聿民肯定会对他的这种明显的违背情理的说法嗤之以鼻，可是现在呢，他完全相信他的话。同时看守所的警察对吴哥非常的客气，以及吴哥能够成为号长，这都证明着吴哥也许会逢凶化吉，遇难成下。但是这个房间实际上行使号长权力的是另外两个混混，这两个人替人收战未果，恼羞成怒之下野蛮的使用暴力，致使事主残废了。这两个人也同样喜欢自吹自擂，就像吴哥喜欢显示他跟公检法的某些人的关系如何亲近和牢固一样，这两个人喜欢张扬自己在黑道的地位和令人恶心的残忍。通常是这两个混混你来我往地讲述他们从前的英雄事迹，在这些故事中他们成为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侠客，而他们的敌人呢，是其他不可一世的黑道的混混。在他们勇敢的战斗下，结局毫无例外的都是他们的凶残镇住了对方，获得了金钱的补偿以及对方的尊敬。这两个人互相补充，以此为荣，并且乐此不疲。杜聿民刚到这个房间的时候，遭到了他们的殴打，殴打的专业程度丝毫不逊于刚刚让他领教过的厉害的警察们，这也证实了这两个人吹嘘的凶狠绝非夸大。两个混混尽兴地舒展完拳脚，还没有忘记送给杜聿民一句总结式的调侃：小子，哥们儿跟你无冤无仇啊，但这杀威棒不得不打，武松也躲不过，你知道不？再者说了，你混哪道不好啊，啊，偏偏要去做强奸犯啊，啊呸！是的，他是强奸犯。杜聿民悲哀地想着，但是这么多天过去了，他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感到悲愤、羞辱和不可接受了。他发现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坚信一切都能给扳回来，只要能够让市委书记林明山知道他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唯一担心的是他的女朋友，一个单纯有些虚荣的移动公司的营业员，要是他听到了这个消息，
天知道他会不会因为受不了同事亲友异样的目光而做出

傻事来。杜玉民正在遐想着，铁门咣当的一下打开了。老吴，加个人。一个人进了房间，把行李丢在了地上，站在门口。但说话的管教干部并没有进来，他很快地重新锁上了门，扬长而去了。在有些看守所的警察眼中，这些被法律剥夺了某些权利的罪犯，基本上跟圈养的猪羊相差无几。除非必要，他们是懒于跟这些人说话的，也不想进入任何一个充满晦气的房间。所有的人都看着新来的人，这是一个跟杜玉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短发，阴沉的脸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加成熟一些，身材不高，略显消瘦，但是却很结实。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冷眼扫视着整个房间的人，有一种森冷的威势，似乎他一个人就足以对峙整个房间里的人。几秒钟的沉默之后，两个本来懒洋洋地躺在铺上的混混突然跳了起来，奔到了门口。国哥啊，哎呦嗨，国哥，快过来坐，过来坐呀。他们讨好地去拉这个年轻人的手，还捡起了年轻人丢在地上的行李。这个动作决定了年轻人在这个房间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比这两个混混更加厉害的黑道的凶徒。杜玉民立刻做出了判断，但这一切都跟他无关。这个房间中，他是属于最被压迫和被专政的对象了。国哥开始跟两个混混和吴哥寒暄，他似乎并不喜欢说话，但是这种地方并不适合他过于摆谱。同时吴哥跟他也算是势均力敌吧，在这个房间里他的力量是胜于吴哥的，可是出去在外面那就是吴哥略强一些了，所以他只好屈尊跟他们聊天。整个房间里的人都能听到他们在说话。杜玉民虽然有一些心不在焉，但是突然之间他听见国哥咬牙切齿地说，王拐拐这家伙迟早会让他还这个账的。这句话抓住了杜玉民，他开始深沉地思考起来。突然一个混混站了起来，在铺上大声吼叫，现在开始办公，都给老子站起来，一个一个的向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有的人都规规矩矩的从铺上站起来，排成整齐的一列，他们已经受过多次这样的程序的锻炼了，对于这种业务已经非常的精通了，于是他们就挨着顺序开始陈述自己的罪行。报告政府，姓名武义仲，罪行挪用公款117569元整。报告政府，姓名冯勇，罪行诈骗。报告政府，我叫鲍温州。妈的，这个鲍温州，老子平生最恨的事就是贪污受贿，最恨的人就是贪官污吏，滚到最后去。等到房间内所有的人一一陈述完毕了，国哥开始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安排尊卑的顺序，显示他对这个房间的统治，像一个英明的国家元首。他的话低沉缓慢，但充满了威严。还有打架那个王什么红啊，你打架老子喜欢，但是你打的是你老子，这个不能给你加分，只能往前面挪一下。那个陆贵，你他妈的连老婆也逼着去买，还是不是人啊，滚蛋，滚到后面去，强奸犯也比你强啊。哎，国哥，这个姓陆的呀，咱们都叫他绿乌龟，本来是把他搁在嘴边上的，但是今天他家里人来看他了，有东西孝敬，所以啊，暂时让他上进一下。一个混混小心地解释着，他认为有必要补充说明一下，来显示自己在房间管理上并没有出现原则性的错误。这不行，不能坏了规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许讨价还价，滚边上去。哎，叫他妈的你还不快动啊，国哥叫你滚还不管，是不是皮痒了？另一个混混扬了扬拳头，绿乌龟立刻哭丧着脸把自己的被子挪到了杜玉民的后边。强奸犯过来。杜玉民愣了一下，这才醒悟过来是在叫自己，他赶紧再次从铺上跳了下来，答应了一声到，跑到了铺头。

这年头还有强奸犯。兄弟，强奸这事儿是个重体力活啊，要是遇上性子烈的还要带血煞呢，你干得了？国哥暧昧地打量着身材单薄的杜玉民，突然飞起了一脚，杜玉民像沙包一样往后飞起，重重地撞在了墙上，然后摔倒在地上。就在那一瞬间，杜玉民脑中一空，却不觉得疼痛。我是冤枉的这几个字在杜玉民的口中转了好几圈，硬生生地被他咽了回去。过去17天的经历像梦魇一样，已经让他很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了，并且能够承受各种痛苦。国哥，好功夫啊，这一记单鞭，哎，道上就没几个人使得出来。你强奸犯，站起来，要想改造好就不要装死。哎，你干成了没有啊？哎，怎么干的呀？跟我说说。两个混混兴高采烈地凑着热闹。报告政府，我喝醉了，不知道干成没干成。滚！国哥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再次一抬脚踢了杜宇民一个踉跄。好好改造，下次犯事的时候啊，不许喝酒，坏蛋要像个坏蛋的样子嘛。杜宇民回到自己的位置，心中充满了沮丧。强奸犯这个词再一次重重地打击了他，这种打击远远超过国哥很有功力的那两脚。这种精神上的打击对于杜宇民来说从小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那个时候他会因为考试没有得到满分，或者是没有选入某个学习兴趣小组而倍感羞愤，他会好几天不跟人说话。他的父亲是一个教师，母亲是一个医生，这两种职业管起人来是无微不至的。自然而然，他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好学生，后来考上大学，分配工作，做公务员，一切按部就班，生活轨道也让人羡慕。有时候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似乎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但接下来他就会释然，或者这也许就是幸福生活的一种吧。那为什么还要去奢求那些莫名其妙的幻想呢？如果不是发生了这种意外，他的未来将是一位合格而忠诚的政府小官员，最后的职务很有可能被提拔成一位科级干部，但肯定不会太出众。然而一个月前，这一切都改变了。那个时候他刚刚成功地取得了人生第二场重要考试的胜利不久，从众多的报考公务员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位市纪委监察部门的干部，具体的工作是在信访室做接待工作。这是一个繁琐而又令人心烦的工作呀，每天都必须接待很多充满冤屈和愤怒的上访者，每一个都不是轻易可以打发的对象。但是对于一位新人来说，他有什么资格抱怨和选择呢？你能够进入市委机关，完全依靠他们父母几十年兢兢业业建立起来的对他们本职工作的权威，通过他们的病人和学生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而且还支付了不少的现金，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公务员考试成绩出色。他陪着父母经历了整个打通关节的过程，因此他下定了决心要努力工作，要回报父母的付出和期望。到市纪委工作的那几天，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虚心热情，任何工作都像面包一样去争抢，像一头小马驹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似乎他的表现没有被领导忽略，而且立刻得到了回报。那一天下班之后，信访室的主任似乎是很偶然地跟他走在了一起，然后偶然地说了一句，小杜啊，如果有空关注一下石油绩效。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指示，但是他知道作为领导最喜欢的就是发布这种不明确的指示，同时作为一位干练的下属也应该喜欢这种不明确的指示，因为指示越不明确

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思绪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事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

0: 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徐桥正式到商周报道，第一次常委会气氛微妙，市长邱仲成气场强势，表面热情，实则处处试探。副书记赵文东态度暧昧，其他常委各有立场。徐桥波动声色，先稳住阵脚，他心里清楚，接下来的权力博弈才刚刚开始。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因为正式进入了官场，杜聿明按照从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一段时间研读了大量的仕途小说和政治经济理论，获得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知道，作为领导最喜欢的就是发布这种不明确的知识，同时作为一位干练的下属也应该喜欢这种不明确的指示，因为越不明确授权就越大。所以当某一天下午，信访室的主任似乎偶然地跟他说了一句让他关注一下石油绩效的时候，他立刻着手进行了对石油绩效的调查。但是不幸的是，年轻人这一次完全成了教条主义的牺牲品啊。在官场的斗争中，他远不是这些油滑老力的对手，他不太清楚这些背后曲折复杂的关系和势力，他也不知道自己将为此付出怎样惨重的代价，同时这个代价也让他学到人生中重要的不是书本上能够学来的知识。石油技校是一所省属中专，但是近年来随着就业制度的改革，这种不包分配的中专已经被人冷落了，同时人们对于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注定了这种中专被淘汰的命运。学校正在面临巨大变革的重要关头，市委牵头准备把它与其他两家中专一起合并，成立商周职业技术学院。很明显，这种调整不仅伴随着大量的人事变动，也肯定会产生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杜聿明意识到这是一个任务艰巨的工作，或者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案件，同时他认为这是领导对他个人能力的重视，也是一种考验。他下定决心要圆满地完成这个任务，然而可惜的是，他办案的方法太稚嫩了。他通过私人的途径约到了石油技校一位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喝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开始询问一些他关心的问题。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很有技巧，但是三天之后，他一位多年不见的高中同学突然号称从外地回来过春节，邀请几位当年的同学聚一聚，他应邀赴约。当晚在喝了几杯酒之后，他意外地醉了。等他醒来时，他身边赤身裸体地躺着一位陌生的女人，这完全是一个老套乏味的电视剧的版本呢。治安警察适时的出现，女人开始哭泣，她就成了强奸嫌疑犯。到了警局之后的情节发展有一些变化，审讯她的警察转移了方向，开始问一些与此案无关的问题。直到这个时候，她才清醒过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阴谋。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对付这个杜聿明，那是不值得让那些陷害他的人如此费尽心思弄出如此排场的。一个强奸犯也绝对不会让这些警察如此正气凛然，嫉恶如仇。所以只有一个结论，这个阴谋是针对另外一位大人物的，目的不言而喻。杜聿明有了一些底气，开始反唇相讥。办案的警察惊讶于他的反应机敏，但是并不在乎， 他们索性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他们真实的目的，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到最后，这些人让他承认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并且拿出了最有效、最简单的一招，残忍的殴打。杜玉民明白，自己无法对抗这种殴打，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承受不了这种折磨。所以他爽快地认输了，一字不义地按照对方的意思画押招供。在这个时候，他的心里并没有屈服，他甚至是带着恶意的冷笑，想看这些耀武扬威的对手们如何到时候收场。但是胸有成竹的警察们并不需要他担心，他们自有他们收场的办法。第二天，他被重新带到了审讯室，一位和蔼的中年人主持了讯问。中年人告诉他，他是市局督察室的干部，主要负责重大案件的督查和审查。因为这个案件牵扯到一些市委领导，所以为了慎重起见，市局特地派他前来复查。听到这样的话，杜宇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他花了一半的时间来控诉他前一天受到的非人待遇，然后再开始陈述自己的冤情。但是当他抹着眼泪结束他的控诉时，他发现所谓的那个市局督察已经不见了，代替他的依然是昨天审讯他的那两位警察。他们不再跟他说话，直接开始了最有效的报复行动。他再次领教到了那种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残忍殴打。两天之后，他的身体恢复了一些，重新回到了审讯室。这次来的是检察院起诉科的干部，他们彬彬有礼，审讯前呢还出示了他们的工作证。杜玉民再次控制不住自己，流着泪重复了两天前的控诉，但是结局同样是两天前的重复。这一下他总算开窍了，在黑暗的单人房间里，浑身的伤痛总算让他想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第三次接受审查时，三位衣冠楚楚、满脸正气的中年人号称他们是市委联合调查小组，但是杜玉民不再相信他们了。他不再翻供，承认了自己的一切罪行，同时包括对另外一个人的指控。最后的结果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受到了恶意的表扬和再一次的殴打，只不过这次殴打要比以前轻得很多，算是对他聪明的回报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还继续接受了很多次的考验，来人分别宣称是市政法委、省纪委、省公安厅、省委联合调查组等等。杜玉民无可奈何，只有继续保持配合，对自己的罪行毫不抵赖，对另外的一些行为也供认不讳。整个过程中，他表现出思维清晰，一点也没有受到迫害的样子。最后，他被转到了现在的房间，并且再也没有什么调查组来提审他了。直到这个时候，杜宇民才意识到，他也许错过了最后一个机会。他最后一次面对的，可能是真正的省委调查组。但是他并没有多少遗憾，因为他不是天才，任何一个人都无法从一大堆一模一样的空箱子中找到装着财富的那一只。换了房间的这四天里，他再次接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里受到的殴打少一些，但遭遇的折磨更加恶心，更加难以忍受。如果从一开始就让他直接面对这样的折磨，他很有可能会选择死亡啊。但是前面17天的经历已经做了不错的铺垫，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能够承受下来，而且能够在表面上保持镇定和平静。支撑着他没有崩溃的原因，除了他的女朋友以外，还有一个，那就是明明是共产党的警察，是政府的警察，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呢？他决心跟这些人斗到底，一直到最后明辨是非，分出胜负。他要勇敢地战斗，像一个男人一样战斗。是的，从这一刻开始，杜玉明就已经脱胎换骨了，不再是从前那个乖孩子、好学生了， 也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公务员了，而是一个战士，一个男人。他明白凭他个人的力量，那是无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至少还有一位市委书记跟他一起战斗。这些人的目标不就是市委书记吗？这注定了他的救星也是市委书记。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他受到的冤屈和对手用来诬陷凌明山的手段传递给市委书记凌明山，尤其是后者，这需要机会。虽然他现在换了房间，不再是孤独的一个人，但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不是他理想的合作对象。对手显然也考虑过，这样才放心的让他跟这些人接触。说不定这其中还有人受到了这些人的暗中嘱咐，对自己进行监视呢。但是他并不怕再次受到殴打，只是机会对于他来说一旦失去，那就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有了。四天以来，杜玉民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着所有的人，满怀失望。直到现在这个叫做国哥的人的到来，他并没有对这位黑道凶徒给予多大的希望。他跟这类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能够跟一位传说中的黑道分子待在一个房间里，并且看样子还要在一起生活很久。但是国哥刚才的那一句话就像钩子一样抓住了他。他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哥的名字，但是王拐拐这个绰号在这个城市里绝对比历任的商州市长市委书记要名气大得多。王拐拐真名叫王向阳，年轻的时候在一次斗殴中伤了一条腿，留下了残疾，走路有些一拐一拐，因此得了这个绰号。这一场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斗争，作为商州赫赫有名的黑道大哥，同时也是商州财大势雄的向阳集团的董事长，王向阳，也就是王拐拐，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其中来。如果这位黑道凶徒真的是王向阳的敌人，那么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理论，那这个国哥将是他杜玉民最佳的合作伙伴。但是一想到这位黑道凶徒代表的另外一个世界，杜玉民就不寒而栗，他感到很为难。但是现在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外一个难题。国歌的到来首先使得每个人使用通铺的面积缩小了，这种减少是不成比例的，两个混混和住在前铺的犯人肯定不会受到影响，或者影响极小，基本上所有的面积都要由铺尾的七八个人来分摊，这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后铺的每一个人虽然心怀愤懑，却只有默默的承受。除了绿乌龟，绿乌龟本以为凭借今天对吴哥和两个混混的孝敬，他在这个房间的地位将从此得到提升，但横空杀出的国哥把他重新打回了原形。他不敢对国哥表示什么，但立刻把愤怒转向了跟他交换铺位的杜玉民。他似乎看准了杜玉民的软肋，挑衅地对杜玉民摸摸捏捏，因为他知道他跟杜玉民的斗争不会受到过分的干涉，甚至还可能会受到几位权力人物的喜欢。最初是一些小动作，后来这种动作变得明目张胆和非常夸张了，杜玉民不得不进行抵抗。但是铺位的空间有限，他无法躲避对方这种暧昧和侮辱，非常令人恶心的行为。同时他也无法想象自己跟这样一个人进行毛骨悚然的肉搏战，而且被一群犯人当成猴戏一样的欣赏。在进行了几分钟无力和无效的抵抗之后，杜玉民在心中对自己说，是该做出行动的时候了。他别无选择。杜玉民跳起身来离开了铺位。 国哥、吴哥和两个混混正在聊天。

同时也兴趣盎然地看着绿乌龟对杜玉民进行骚扰。在这种地方，这是一种不错的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只要不太过分，他们乐于表现出他们的仁慈而不加干涉。但是突然之间，那个强奸犯走到了他的面前，静静地看着他们，不，静静地看着国哥。杜玉民沉着地看着国哥，温和地说道：喜欢听个故事吗？好啊，你说。国哥呵呵地笑着，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应该能够给他带点什么有趣的东西。这种地方总是沉闷无聊嘛，如果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事儿，那正是可以用来打发漫长而乏味的时间嘛。杜玉民迎着国哥的目光，不去看其他的人。这个故事我只讲给你一个人听。国哥发了几秒钟的呆，第一个反应就是飞起一脚，但是杜玉民脸上那种过于镇定的表情阻止了他的行动。他眯起了眼，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这个强奸犯。最后他确定眼前这个人的身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东西。国哥改变了主意，乔啊，招呼他们现在睡觉。他对一个混混抬了抬眼，那个叫做秋的混混立刻大声地命令其他的犯人都逃到铺上去，把头蒙好。一分钟之后，这个秋的命令得到了彻底的落实。但是杜玉民仍然没有说话，他的眼光扫过吴哥和两个混混，然后又回到了国哥的脸上。老吴，帮个忙，我跟他说点事儿，等会儿啊，我会给你老兄一个交代的。国哥叹了一口气，亲切地拍了拍吴哥，对方这种豁出去的气势让他无法拒绝。他读的书肯定没有杜宇民多，但他见多识广，这种气势只有在那些走投无路准备拼命的混混身上才能够看得到。当年在道上混的时候，他一般都会对这种人暂避三舍的。但是他同时也在心中做好了打算，如果这个强奸犯敢于弄什么玄虚来糊弄他，那么他会让他得到等价的回报。吴哥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大大咧咧地笑着倒在了铺上。嗨，我才懒得听你们的破事儿，正好我困了，我先打个盹啊。说完就拉过被子蒙住了头。两个混混面面相觑，但是国哥根本不看他们。这两个人狠狠地瞪了杜玉民一眼，也只好跟吴哥一样如法炮制蒙住了头。杜玉民松了一口气，最难的一关终于过去了，他的无理要求居然意外的成功了。他缓慢地开口说话：在我们小学数学的应用题中有一个典型的例题叫做鸡兔同笼，对不起，我可能会让你失望，我还没有读到这个题就被开除了。国哥彬彬有礼地打断了杜玉民，不过他已经感到有趣了，他觉得这样说话是能够配合眼前这个年轻人的。杜玉民也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他看得出这位黑道的混混具有一定的素质，并非完全没有思想的凶徒，所以他觉得应该能够跟他进行某种交流。但是他还是没有想到对方受到的教育真的是出乎他的想象，因为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可以表现出惊人的潜能，所以杜玉民没有紧张和惊慌，他只是及时地调整了策略，继续他的计划。那好吧，我来跟你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叫什么叫幸福。话说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一起讨论什么是幸福。英国人举出了爵位、别墅、稳定的年薪，还有美丽忠贞的妻子。法国人呢，是在旅途中有一个浪漫的艳遇。最后轮到中国人了，中国人说啊，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却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你在半夜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一群警察，把你扭住，大声地宣布：国哥，你犯事了，带走。这个时候你非常镇静地告诉他们：对不起，国哥住在隔壁，

0: 话音未落，国歌显示出了惊人的敏感。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冤枉呢？但是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是警察，更不是法官。说完他还重重地吐了一口，老子更不是什么侠客，没闲工夫管你的狗咬狗。就算我能帮你，我有什么好处啊？国歌吐出的痰主体部分划过一个长长的抛物线，结束在了墙上，而发散的部分溅到了杜宇民的脸上，可是杜宇民却恍然没有任何知觉。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如果一辆车以每小时120码的速度驶过滨江大桥，这没有关系，仅仅是个超速的处罚。如果一个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穿越滨江大道，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这辆车和这个人在同一个时间处在江滨大道的某一点上，那就是一起很严重的交通事故。国歌眯起了眼睛，这有什么意思呢？他并不讨厌对方的这种绕舌。对于这个房间里所有的人来说，最不缺乏的就是时间，他甚至乐于这样来消耗时间。这个故事说明，生活中的很多坏事都是可以由一些偶然的因素组成的，那么反过来，一些好事也是由一些偶然的因素组成的。杜玉明开始切入主题了，你的敌人，或者说你和唐总的敌人，不是王乖乖，而是商州市长邱忠诚。但是邱忠诚在商州的最大敌人并不是唐总，也不是你，而是市委书记凌明山。我为什么会被冤枉？正是因为邱仲成想通过我来打击凌明山，这似乎是两条并不相关的线，就像两条平行的铁轨。但是现在，我和你偶然在这里相遇了。哦，原来这几个故事是这样被串起来的呀。国歌坐直了身子，表情严肃起来，他仔细地打量着杜宇民，似乎是在判断他的话的真假，或者是在思考如何做出最后的决定。最后国歌说道，行，你做不了，先把这事儿的前因后果还有所有的细节都说给我听听。这一天，一个发誓要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的前纪检干部和一位黑道的凶徒在商州看守所里结成了利益同盟。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家乔投靠日方，妄图夺回杭家的产业，乱世之中，忘忧茶庄又将迎来怎样的风波？请听《不夜之侯》第13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0: 第13集。向晚时分，南星桥一带有凌乱枪声入耳，天是阴沉的可怕了。杭州就如了一座濒于死亡的孤城。有一个人与杭家结了一世的冤，终于在这样的黄昏登场了，真可谓
6: 明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啊。无声要死要活地争了一辈子脸，如今却要败在他的儿子头上了。争强好胜了一世的无声，却生了儿子无有。昌生茶行的大老板想起来就要吐血。吴有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流氓习气，正是吴生奋斗了一辈子都想抹去的。他老了，越来越看重自己的一张老脸。对手杭天醉也死了，他如今可是坐在从前天醉常坐的那个临湖的位子上了。

0: 有时候他听着航滩，身穿一件航纺长衫，袖口松松的挽起，雪白的衬里翻了出来。此时他若端起月瓷清杯，一口龙井茶入口，心里头便生一惊。怎么自己竟也越来越像他从前的那个对头了呢？可惜呀，这种恍兮呼吸得意忘形的境界怎么也长久不了。往往这时候楼梯口一阵乱晃，吆三喝四，乱七八糟一通人声，茶客中就有人对吴老板说，听声音就晓得是少东家驾到了。吴生就冷眼看着他的大儿子，嘴里叼着老刀牌香烟，一边搂着一个青楼女子和他的狐朋狗党一起上了楼。这群人杭州城里个个都是算得着的吃空手饭的坏货，听听称呼就晓得是什么样的东西。四大金刚、武昌史思、蔡地阿奴、罗斯阿泰，加上吴友，杭州人背地里都叫他破脚梗。吴生知道了，把吴友叫来一顿痛骂。有什么用？吴友不在乎，破脚梗就破脚梗，就要破给你们看一看才好。日本佬要进城，吴生是愤怒的。不要说30年前头他吴生差一点就死在日本佬手里，那是旧恨，还有新仇在眼皮子底下呢。你想想看，16块钱一斤的龙井茶现在只好卖到2角钱一斤，况且现在连2角钱一斤也卖不到了。茶庄也罢，是茶楼也罢，统统上了门板，那老茶客们8-9不离10都做了鸟兽散。吴生再精明也拉他们不回来。茶客们说，我们不比你，你可是有个儿子，从前同日本人做茶叶生意的，也算是洋行里的买办吧，现在虽然不知道哪里去了，总归和日本佬有瓜葛，你可以独坦的坐在茶楼里不走。我们没有这样的儿子，日本佬不放过我们，还是36计走为上的好。吴生听了还要辩证几句，哎呀，说过头了，你们又不是不晓得，我这个儿子本来就是一个干的，不过是带人家寄养罢了，姓还是人家的，同我有什么关系呢？茶客们一边打那逃亡的包裹，一边摇手，吴老板，你就不要脱了这一层的干系了，哪个不晓得你对家乔是比吴友还要亲的，家乔到上海同日本人做茶叶生意不是你的主意？
1: 哎呀，同日本佬做生意总比同自己兄弟对打要好，我也是要他避一避罢了，哪里是要他跟日本佬去做汉奸的。
0: 吴老板，你这句话呀也不要说得那么满，家乔跟日本人做了7-8年生意，平常回来人单小胡子一嘴儿，一里哇啦一口东洋话，你敢保证他不当了汉奸？吴生听了闷声不响，半天才说，
1: 反正不是我生的，不是我们吴家门里出汉奸，我叫他们行家门里领了回去便是。
0: 茶客们走都要走了，听了此话又有不忍之心，便回头再宽慰他一句，
1: 吴老板你也不要往心里去，家乔现在是没有消息，也没说他就当了汉奸，和日本佬做生意的人多了，
2: 早年他们行家也是和日本人有过生意的，娶个媳妇还是日本人呢，
1: 做生意是做生意，当汉奸是当汉奸，两码事的。
0: 吴生听了拱一拱手说，
1: 有你们这句话我听了也就踏实，我吴生一世做人千错万错，做汉奸是不做的，日后万一有个什么说不清楚的地方，你们要为我做一个证。
2: 说着眼泪竟然就要落下来，慌得那杆老茶枪们一个个的劝他：
1: 哎，你急什么，你是你，他是他，等家乔真有了消息，你再做打算也不急的。
2: 等老茶枪们一个个饮了那茶楼的最后之茶，凄惶而去，大儿子破脚梗吴友才放声大笑起来：从前人家拿我和你比，说我吴友再破脚梗也是三个抵不上我老头一个，一比就把我比下去了。我心里还一直的不信，
1: 今日领教，不得不服了。
2: 吴生立刻起身关了门窗，轻声怒斥道：
1: 你懂个屁。
2: 我怎么不懂，我也是你面前长大的，你这一手我学不来八分也学得来两分。家乔封封信都是到你这里的，
1: 你怎么会不晓得他早已经做了日本人的翻译，过几日就要跟着日本兵回杭州城来了呢。
2: 吴生气得浑身发抖，半天才蹦出一句话：
1: 你偷看我的信。
2: 吴友一看到爹真气了，口气就缓了下来，说：
1: 爹，你别生气，我是佩服你呢，你活一辈子了，
2: 人争一口气，树争一张皮，你是不用出头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了，还有我们当儿女的呢。实话跟你说了，家乔也给我和珠儿写了信，让我们组织了一批人先行一步，
1: 杭州城里各道各处标语先贴了起来，欢迎皇军入城呢。
2: 吴生听了此话，五雷轰顶一般，半晌才说：
1: 我不是再三告诉了他千万不要回来吗？他没跟你说？
2: 怎么没说？吴友手里晃来晃去的晃着那封家乔给他的信。可是你也不想想，家乔那么多年住我们家，一心一意就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夺回他那个五进的行家大院子。他要不是借了日本人的力，不当他们的翻译官，他能回来吗？吴生说：
1: 这是我们吴家门和杭家门自己的事情，和日本佬没有关系。没有日本佬，我照样能帮家乔把那五进大院子弄到手里。你快快去想办法，一定不要让家乔当了翻译官回来。
2: 爹，你这可就是老糊涂了。从前家乔小，你护着他，他翅膀没有硬，那时你就是他头上的天，他不听你的听谁的？如今他也是个人物了，跟着日本人，日本人就是他的天，他还要你这个天干什么？
1: 你以为家乔和你一样一副坏下水？他当汉奸也是没奈何。
2: 吴友此时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心想当爹的到底也是老了，背时了，都什么形势，日本佬都打到南星桥了，你还在分什么行家的吴家的日本佬的？眼见的就是日本佬的天下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再说当汉奸有什么不好，我若当了汉奸，茶叶生意做得比没当汉奸时还要好。这么想着就一边往外走着一边说着：爹，你这话可不是又说的不当时了？说你话讲早了，是说你没见着家乔，你怎么知道他就是没奈何当的汉奸？或许他还是哭着喊着才当上汉奸的呢。说你话讲晚了呢，是说那明日一早家乔就跟着东洋兵进城了，这会儿正在半路上呢，你还叫我到哪里去找着再给挡回去啊？说完下楼咣当咣当骑上自行车，洋枪都打他不着了。吴生气得坐在太师椅上半天不动弹。

0: 好一会儿，一半是咬牙切齿，一半是无可奈何的自言自语。佳乔，佳乔，到底不是我吴家的亲骨肉啊。这么一路心里且怨且咒的回了家，主意已经打定。他在吴山圆洞门小院子的那棵老柳之下想了一想，便叫来他那个黄脸老婆说：吴友他娘，整理上东西，我们回家吧。那黄脸老婆着实吓了一跳，说：老头，这不是我们的家，你要我们搬哪里去啊？这是吴山圆洞门，是行家的，佳乔明日回来，这房子就是他的了。黄脸老婆到底没什么心计，脑筋一点别不过来，反倒喜出望外。明日佳乔回来了，真是的，也不告诉我一声，看这兵荒马乱的，到哪里去弄好吃的。话说到此，被吴声大吼一声喝断：别人家的儿子，要你凑什么热闹？老婆愣了半天，才说：从前是从前，从前他不是汉奸，我收他给他一口饭吃，如今他跟日本人讨饭吃去了，他就不是我们吴家人了。老婆想了想，也不知道此事到底严重到什么份上，又说：从前你还说总有一天要搬到他们杨坝头五金大院子里去的，现在倒好，连着吴山圆洞门的小院子都保不住了。吴声长叹一口气，对老婆说：佳乔要害人呐，和他在一起，不要说杨坝头五金大院子，连昌生茶楼也早晚保不住，我们还去跟他套什么近乎？老婆吓哭了，说：
1: 老头，要不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逃吧，偏偏就是你还舍不得这份家业，家业再要紧也是人要紧呐。
0: 又是一阵枪响，眼见着城郊东南火光就恐怖地升起来了。吴声望着那片被火光照彻的天空，长叹一声：来不及了，已经开始死人了。吴友从小不好读书，跟着一帮久居在租界的日本浪人，在杭州城内趁火打劫，沿街墙上朱墨淋漓地一路写着标语：大日本皇军乃神君也，皇军五运长久等等。他也就只配跟在后面拎浆糊桶，那写字的朝哪面墙上一指，吴友就朝着哪面墙上挥刷子，心里面竟还激动得不行，心想：此时佳乔若骑着高头大马进城，恰恰碰到他吴友在鞍前马后的跑，说什么也得在皇军面前为他美言几句的。他吴友别的理想也没有，就是想在杭州城的黑白两道上做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脚一跺满城颤，此生足矣。正那么一边想着一边起劲刷着，就见眼面前一扇上了门板的门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一个中年男子的头来，正是杭家河的同学陈一怀。看着这波子人在黄昏中吆吆喝喝的，一时十分吃惊，说：昨日我这门板上还有一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呢，好不容易用猪毛刷子刷干净了，你们这会儿写了我还得刷，各位奶奶性子，等赶走日本佬，我第一个来写。我这一手颜体，杭州城里也好算算看的，不信你们去打听打听。
2: 那群恶棍听了一阵大笑。
0: 你四只眼睛也不晓得怎么生的，出来看看我们写的是什么。陈老师凑近了一看，脸色顿时就变了，紧张地回过头来，面孔在浓雾中一下子刷得雪白，只有那两只眼睛在镜片后面出奇地亮了起来。哼，科冲不行，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吧？陈一怀说，知是知道，就是没想到你们这般气急喉头，馒头还没蒸熟就来煞不及要出笼了。说完咚的一声把门关上了。那伙人此时一个个都跟吞了炸药似的，见陈老师这般吃相，一时就躁怒起来。有一日本浪人就说，明日皇军到，第一个叫他吃生火。正说着要走，只见门又开了，一杯凉茶迎面就泼了出来，茶渣到了吴有一身。吴有大吃一惊，吼道，你干什么？陈一怀轻轻回答，茶有茶渣，人有人渣，你家卖茶，这点道理还不晓得？吴有再蠢也能听出来陈老师这番话的意思，上去要抽人家耳光，便见一浪人拨开了吴有，将陈老师一把从门里拖了出来，冷笑着说，你们中国人很会说话，也很会写字，不是说你有一手好颜体吗？我要你这就给我们写大日本皇军万万岁，你给我写。陈老师说，日本佬还没进城呢。那浪人突然抽出刀来高举在头，我谅你现在也不肯写，我今日也叫你知道什么叫人渣。但见手起刀落，一声惨叫，陈老师右手臂竟生生地被劈了一刀。只听陈老师一声惨叫，吓得吴有一跳三丈远。见陈老师家人冲出来救人，吴有拔腿就跑，跑好远停下来，一头的茶渣直往下掉，眼前晃动的是那姓陈的手臂上喷出的血。这下吴有是够刺激了，他就惊慌不停地吐了起来。这里顶着一头茶渣还没有吐完，那里几个日本浪人已经轻松地笑着过来，他们都是中国通，甚至是老杭州，住在拱辰桥下，平日里就结交着青红帮横行霸道，今日终于开了杀戒，见了吴有缩成一团，便一手拎了他领子提起来说，走走，你以为这就完了？这还没开始呢，等皇军来了那才叫好看了呢。杨坝头附近有两面青砖大高墙，当中隔着一道台阶高门。这伙人乱哄哄叫道，这里好，正好一边一条，便叫吴有上前刷浆糊。吴有愣了一下说，这是忘忧茶庄。那伙人又叫，正是忘忧茶庄，你家老子的死对头，一边写上一条，等着欢迎家桥大翻译官衣锦还乡，从此以后大日本皇军就是你们吴家的铁打靠山了。吴有听了此话，抖落了头上最后一粒茶渣，劲儿又上来了，刷子满满的沾了浆糊，就往青砖墙上蹭。没蹭几下，啊呀一声叫，手尖就像被砍下来似的死痛，刷子就掉在了地上。回头一看，一根手杖夹头夹脑地劈下来，打得他抱头鼠窜，连声叫着，啊，快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0: 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赵继克与绿爱细数过往，互诉半生心事，危城之中相守相伴，他们能否熬过这场乱世劫难？请听《不夜之侯》第14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14集。吴有一时发懵，赵四爷是场面上一条好汉，这谁都知道，可那毕竟是中国人的好汉呀，不是明日就来了日本人了吗？不是刚才还砍了陈老师的手了吗？怎么见了这四爷点头哈腰又变成狗了呢？吴有正想不通呢，又听赵继克说，怎么给我涂上去的，怎么给我擦下来。吴有抱着脑袋走过来，心里面就不服，好歹他吴有破脚梗名声在外，杭州城里也是一方霸主，又有弟弟在日本人那里当翻译官，这个赵四爷活了今日活不了明日的，他吴有还能听他的？谁知那拨子人竟说，吴有听四爷的，擦了。吴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僵在那里一时没有动弹，就见自己衣裳被四爷的拐杖齐胸抛膛般的一把挑开了，就用他擦。吴有没办法，只好脱下他那件九成新的褐色暗花缎夹袄，苦着一张脸一把一把地擦自己的屁股。四爷虎视眈眈地立在背后，他连马虎都不行。直到吴有那件夹袄被擦得没法子穿了，赵继克才用拐杖一个个指着他们的脑袋说，
6: 记住，这地方不是你们这种人来的，来了就别怪我赵继克不客气。
2: 正这么说着，就听大门被人很快地打开了，见一年轻女人披头散发冲出来，一边叫着，
7: 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
2: 又见几个人跟着冲了出来，抓住那女人的肩劝着，
7: 家曹你不要急，旺儿一顿饭功夫就回来的，有他小姨妈和他在一起呢，不会出事的，不会出事的。
2: 那么劝着一群人才又回了门，四爷也跟着他们一起进去。等一切恢复了平静，吴有提着他那件被糟蹋坏了的夹袄，呸的吐了一口，叫道，
7: 这叫什么事儿？皇军也怕赵四爷？
2: 那伙子人吵吵闹闹往前走着，一边说，
7: 你知道个什么？

0: 昨日皇军就有令下来，特意关照了杭州城里有几个人物不能动，其中就有这个赵老爷子。说句实话，杀你倒没关系，得罪了他可不行。这一番话把吴有说的一下子缩回了脖子，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赵继克闯进杭家正是时候。嘉禾原本性情平和，不识谦谦君子貌，此时也几乎被眼前的这几个女人弄得咆哮起来了。此时的杭州城东南一角枪声不断，一支来不及撤退的国军部队正和日军边撤边战。从南星桥到闸口已是火光冲了天，沿江一带建成焦土，还剩下了十万人的杭州城中妇孺老弱们纷纷四处逃散。杭州城号称东南佛国，也是中国基督教重要传播地，而中国伊斯兰教的四大名寺之一凤凰寺也就在忘忧茶庄的附近。杭州人平日里要烧高香，临时更要抱佛脚，那些画十字的就进了由牧师苏达里、万克里等人以万国红十字会名义出面设立的难民收容所、湖山堂、思成堂等等。那些祈祷安拉的回民们纷纷避入了凤凰寺。杭家既不信上帝也不信安拉，杭天罪过世之后连释迦牟尼、观世音也不太去光顾了，如今想暂避一时，想来想去却还是想到灵隐寺。先父杭天罪在那里还有几个和尚朋友，或可收留几日，避过这血腥之灾。不料眼前留下的这三个女人，一个因为寻不到儿子几乎疯了一般，不按住他他就箭一般往外射，一个又几乎一言不发，老僧说定任人发落。倒是绿爱妈妈抱着一根房柱子说，我老早就跟你们说好了的，我是不离开这里的，我要想离开这个家，不好一走就跟着季草他们走。我嫁到杭家几十年了，从前是想走也没走成的，现在是不想走了，我这一走以后我们杭家还怎么在杭州城里吃饭做人。嘉禾劝他说这不过是一时之弊，吕爱摇摇头说，你当我不晓得嘉乔在上海当汉奸，这一次要跟着日本佬一起回来，他回来就要夺我们的茶庄和院子，我要不在让他直是直横是横，这口气哪里咽得下。嘉禾气得直敲桌子，你那么看重这五进院子，我替你守着行不行？你们去避避，我在这里好不好？绿爱也不生气，继续说，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杭家茶庄，你要不走家草怎么照顾，叶子汉儿都要有个大男人在旁边护佑。嘉禾你放心，躲过这一关我们杭家总会团圆，不相信过几日你回来，我保证活得好好的给你看。妈！嘉禾忍不住大吼了一声，好吧，大家都在这里等死吧。汉儿突然开了口，
1: 我本来是可以留下来的，可是我不愿意让你们以为我是个东洋佬，我不想让你们以为日本人见了我会高兴，以为我待在中国就是为了欢迎他们来。
0: 汉儿的话没能够再说下去，脸上就结结实实的挨了他母亲一个巴掌。
2: 你姓什么？你爸爸是谁生的？
0: 叶子在杭家大院里

0: 十多年了，今日是第一次露了这庐山的真面目。大家望着这女人，一时就愣了。赵继克此时的驾到，无疑是救了嘉禾的围。他带来了纪草托人传来的口信儿，纪草带着旺儿已平安撤出杭州城，大家总算舒出一口长气。赵继克说：“你们赶快走吧，南星桥都烧死不少人了。嘉草这样神志不清的样子，不找个地方避一避，搞不好就要出事。”
1: 我不走。
0: 绿艾还是那句话，这自信的女人到了下半辈子竟变得越来越固执。说到底，她还是不相信日本人真的会动她行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承认，行家和日本人还是有了多少牵扯不清的关系呀。赵继克在烛光下看着这女人，女人的鬓发在微明下发着白光，即刻就被这白光击中了，挥挥手说：“实在不想走，就留下来吧。”“我也留下来，我本来就不想走的，在哪里不是一个守字，我就守在这行家大院里了。”其实大家都明白，赵继克不走，沈绿艾才不走的。嘉禾终于把这句话说了出来：“赵先生，你就和我们一起走吧，大家一起走，死活都在一起，好不好？”这种时候，嘉禾还没忘记顾及赵沈二人的面子，他不说赵先生走，沈绿艾就会走，他说大家死活都可以在一起。赵继克却摇摇手，不让他再说：“我不走，自有我的理由。放心，我不会死。我们这样的人，什么人来了都要先拉一拉的，拉不动再杀也不迟嘛。”嘉禾吸了一大口气，还想说什么，突然什么也不想说了。好吧，就这样了，就这样吧。子夜来临，阴风嗖嗖，淅沥雨敲打残枝败叶，城东南一角时有火光枪弹之声，介乎于这地狱的黑暗与阴亮之间，绿艾引着继克到忘忧楼府这五进大院子的第三进，从前天罪和他居住的地方。小客厅依旧原样，多少年前红男绿女才子佳人正是在这里相逢，一见恨晚，从此结下了这一段前世的缘。绿艾点红那一豆烛光，即刻便见了屋里依旧横放着那只前朝遗物般的美人榻。即刻奔走劳累数日，如今突然人去楼空，性命意义到了最后关头，无私无欲之人心中竟也平和如故，见了卧榻顿生困意，二话不说便躺了下去。绿艾这头就赶紧拨亮了白炭火炉，移至榻前，又从柜里取出已经脱了毛的一张狗皮褥子盖在继克脚膝，忙极生静，两人一时无话。绿艾就坐到靠椅上去，且取了椅下篮内未打好的毛线衣，一针一针地挑了起来。烛光、火炉、躺在榻上的微困的男人、坐在椅子上的 做着女工的女人，大难来临之前的最后的微乎其微的和平，恍兮惚兮，不知今夕何夕。突然，火车站一带又有密集的枪炮声袭来，俄顷复归于万籁俱静。吕爱一下子扔了手里毛衣，直起了脖子，侧耳倾听，再没有声音，却比有声更惊心动魄。吕爱下意识地回过头来，求助于男人了，却见季克躺在榻上向他微笑。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吕爱问。
1: 真是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
0: 季克突然来了这么一句，吕爱一想，惊大了眼睛，说，季克，你可是真会用典呐。然后上上下下地打量起季克来了。季克任他用眼睛扫了一阵，才欠起身体，说，
1: 我知道你这会儿在想什么。
0: 人都快死了，我能想什么？吕爱就掩饰似的又去挑毛衣。
1: 刚才你看我躺在榻上吟诗的样子，你就想起天罪来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还想季克这副样子和天罪真是越来越像了？
0: 吕爱飞快地挑毛衣的手停住了，抬起头来看着季克说，天罪早走又早走的好啊，他哪里过得了这一关？这么说着，他的手就抖了起来。
1: 怕什么？有我在。你以为我只会吟那蝉噪啊？明日日本佬来了，杀一个够本儿，杀两个还赚一个。
0: 说着，赵继克一个鲤鱼打挺坐起。这把年纪的人又少了一只手臂，竟然不失当年的矫健，一下子就跳到了砖地上，一头卷发是已经花白了，却依然浓密，连着胡子飘扬在他的头上。自辛亥以来，军阀混战，政客钻营，国土沦丧，民不聊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如季克般肝胆相照者又有几人被启用？共和理想今日安在？青年时代的暴风骤雨果然就换成了暮年的浅斟低唱？又有几人偶尔相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不曾想，果然到了国破家亡之际，沧海横流之时，英雄本色顿生光芒，不减当年豪情。吕爱一个机灵也从椅子上弹跳了起来，烛光里当年那个年轻的辛亥义士又回来了。赵继克就于黑暗中一把推开了门，大股夜气顿时夺门而入，寒风迎面袭来，雨丝射在脸上。赵继克背对绿爱问，
1: 我老了吗？
0: 绿爱便觉面颊上有热泪流下来，却是笑着说，你这一问倒是让我想起曹操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赵继克并不回过头去，背对着绿爱长笑一声，
1: 那么说我到底还是老了。
0: 不是与君同老了吗？
1: 姬克叹了一声道，美人暮年依旧是英雄红颜知己。
0: 话音未落，背上便被一阵热烈的温柔射住，钱塘大潮回头而来，再一次把他们埋没其中了。
1: 但见季克忽然跳到院中，蹲下身捡起一块小石子说，可惜不见了30年前的茶花。
0: 话音刚落，一阵刷刷响，院中一只腊梅枝杈应声落地。
1: 绿爱连忙跑了过去，捡了那花枝，折下一朵梅花。腊梅虽小，但香气袭人，绿爱戴在头上，当年茶花插头的情景不由涌上心头，感极生悲，不禁掩面啜泣起来。
0: 季克一边扶着绿爱回屋，一边说，你看你看，好好的笑着怎么又哭了？
2: 这么多年了，我看你这张面孔都看熟了，我都当我再也没有当年的五雷轰顶一样初识你的心情了。
0: 你们女人就是寡情，我可是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的。
2: 那你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看上我的？
1: 吕爱就用胳膊肘撞了季克一下，这动作也幸亏是坐在绿爱身上才那么自然，换了一个人就是老来装俏了。
0: 话音未落，爆豆子一样的枪声又来了，火光轰的起来，照彻了半个天，把绿爱从一腔伤感爱意之中拉了回来。他不禁又直起脖子，还踮起脚，仿佛想以这样一种姿势去看到什么。
1: 季克看着这女人的样子，拍拍她的肩说，
0: 我嘛，我是一眼就看上你了，我就想，天罪兄弟，你真正是作孽，怎么我去了东洋几年就把我的媳妇抢去了？
1: 绿爱回过头来又笑，安顿了季克，重新坐在榻上说，
2: 你又瞎说，当我不知道你是怕我被日本佬吓着了，拿话挑我分心呢，说我是你的媳妇，有什么证据？
0: 季克说，把你的曼珊壶拿出来。
1: 绿爱连忙取了壶来，季克指着壶上的字说，
0: 你看，我这不是写的好好的，内清明，外直方，无与尔偕藏。
1: 无与尔偕藏，
0: 懂得这意思吗？
1: 绿爱看着看着，放下壶，抱住季克那一头乱发的脑袋，哭着说，
2: 那么多年你怎么不把我藏起来呀？
1: 季克也不说话，也无话可说，他本不是一个好女色之人，心里放了一个也就足矣。这倒不是说赵季克从此成了一个清心寡欲之人，只是他凡与女子交必不考虑婚配，凡有女子动此心者立刻挥手即去的。他少年时便自取一号曰江海湖侠，从此便以浪迹天涯出入无定为活法，不料老了依旧不改其衷，这一点恰恰也是和绿爱的天性极其相符。绿爱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依旧是个性情中人呐。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5: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谁才是藏在组织里的内奸？徐子鹤筹划的锄奸行动能否成功？请听《苍茫大地》第64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64集，在鸿运旅社地下室，徐子鹤问李光润，在前天都给哪些人透露过消息。由于是事先策划好的行动，李光润不用回忆，便脱口说出了几个人的姓名。陈立春、夏广泽、潘林和魏留柱。你好好回忆一下，上次我们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前，你事先给谁说过？特别是这四个人。李光润低头陷入了回忆，沉思不语。徐子鹤让人给他倒了一杯开水。7-8分钟过去了，李光润抬起了头。陈书记，我前前后后回忆了一遍，我以党性保证，那次的事我不但没给这四个人说过，其他的人也没讲。没给人直接讲过，有没有引起其他人的猜测或者推断，特别是这四个人。李光润再次低头陷入深思。5-6分钟光景，李光润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啊，我想起来了，我去监狱和狱中支部联系的那天上午，夏广泽同志正好到书店里给我送钱。由于从大行宫到江东门很远，他自己又有车，就让他把我送到江东门，说去看一个亲戚。到了江东门，他开车回去了，我后来从那里雇辆黄包车去的监狱。当时发现后面有尾巴没有？没有，我先后换了3辆车。好，说说

0: 夏广泽的情况。
1: 广泽同志是最近刚在南京成立的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的经理，我去年刚发展的党员。这个人忠诚可靠，不但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所有工作，还几次主动向组织上交过自己的薪水，用来印刷标语传单。你前天给他说过召开南京市委会议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广泽同志当时还说，如果组织需要，他可以不撤离，愿意留在南京继续为党工作。听完李光润的话，徐子鹤走出地下室，来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让旅社经理地下党员汤正辉拿来南京地图，埋头仔细研究着自己心中的问题。徐子鹤在地图上找到了江东门。江东门一带不是南京的繁华市区，没有大学、工厂和商店，仅有的一些建筑也都是低矮破旧的平房。徐子鹤思考问题喜欢逆向思维，他站在对方的角度开始了分析。李光润在江东门下车，说明他要去附近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很远，没必要在江东门就下车。去江东门附近的地方又不让汽车送到跟前，说明这个地方不想让别人知道。如果李光润说去看一位亲戚，亲戚家不需要保密，别人知道又有什么问题呢？既然不让别人包括自己的同志知道，说明这个地方一定特别敏感。离江东门三四里远的地方，对共产党来说有一处特别敏感的地方，就是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地图上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标志特别显眼。徐子鹤也去过监狱，在那一带雇黄包车或者走路的大部分人去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地方，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自己能分析出这一切，难道对手就不能？能，一定能。夏广泽有重大嫌疑。确定夏广泽有重大嫌疑后，徐子鹤立即决定放李光润回书店，否则会引起夏广泽的怀疑。徐子鹤单独和李光润一番耳语后，李光润若无其事地回到了书店。一星期之后，夏广泽和中年男人的底细被同时摸清。通过定点和交叉跟踪，徐子鹤指派的人确认夏广泽经常与一位绅士打扮的先生定期会面。每次会面之后，这位先生拐弯抹角在街上一番折腾，确认甩掉尾巴后，最后进入了南京倒数街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原来以正源实业社的名义把特务机关设在中央饭店二楼。钱壮飞案发生后，他就秘密迁到了这里。徐子鹤通过内线打听到了倒数街这家大院的真实主人。夏广泽被最终确认为敌人安插的奸细。中年男人的情况也被全盘挖出。此人叫吉健，南京江中岛八卦洲人，现在王全道、熊昌香手下任侦缉队长。吉健虽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但尚存一丝人性，对父母颇为孝顺，时不时拎着荤菜和点心回家探望一番。对夏广泽的身份，徐子鹤原以为此人是王全道派来的，知道内幕后，他对身边的同志开起了玩笑：看来我冤枉了全道兄。不过他接着又说了一句：过去的冤枉并非事实，那现在我要真正冤枉他一回了，还要顺便带上他的熊老弟。一场精心策划的锄奸行动正式拉开序幕。布置好针对夏广泽的计划，徐子鹤马不停蹄，同时启动另一场彼此关联的行动。行动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两次与自己打过照面的吉健。徐子鹤指示两组人马各自到位，待命令下达后随时动手。

0: 这是一个礼拜天的半晌午，在八卦洲埋伏多日的武培洲、魏坤等四名地下党员终于发现，吉健带着一名随从，拎着两瓶酒和一只羊腿回到了老家。吃过午饭，两人抄近道，准备到码头乘渡轮回南京。正摇摇晃晃走在半道上时，哪里料到两边芦苇荡里突然窜出四个人来，不由分说将他们摔倒在地，摁入水中。十分钟后，两人没了半点动静。武培洲、魏坤等四人迅速剥去两人身上的衣服，从他们身上搜出手枪和子弹，然后用准备好的绳索将赤条条的尸体绑上石块，沉入江底。当天下午，乔装打扮的徐子鹤也赶到了八卦洲。他带了两只母鸡和一大包点心，另外还给两位老人带了一笔钱。临走时，徐子鹤对两位老人说，吉健老弟接受了组织的一项特别任务，他中午回来时还不知道，现在托我来告诉二老一声，可能一两个月回不来，这是他让我给捎来的一点钱。两位老人感恩不尽，托徐子鹤给儿子捎话，这年头出门不太平，自己多留点心。徐子鹤向两位老人鞠了一躬，匆匆离去。星期天晚上，夏广泽和徐恩曾的手下一如往常在新街口一家名为孟都咖啡的店内见面闲谈，趁机互换情报。两人到来之前，身高与吉健相仿、身着吉健衣服的董义堂和魏坤早已埋伏在咖啡馆最里面的燕子鸡包厢，等待着徐子鹤下达最后行动的命令。夏广泽和徐恩曾手下若无其事地谈天说地，满嘴都是晦涩难懂的暗语。徐子鹤没有进入咖啡馆，而是坐在大街斜对面的一个鸭血粉丝摊上，埋头吃着他喜欢的南京名吃。在呼呼啦啦享用的时候，他的双眼一直在扫视咖啡馆四周过往的行人和车辆。20分钟后，确认咖啡馆外并无异常，便付钱离开了摊位。离开摊位50米远，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沿街卖玫瑰。前几天踩点时，徐子鹤每天都见到这个小姑娘。徐子鹤买了3只，付了5只的钱。小姑娘正要退钱，徐子鹤摆手不收，只要求小姑娘把3只玫瑰送到街对面咖啡馆燕子鸡包厢。小姑娘满口答应，跑着进入了咖啡馆。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徐子鹤与董义堂和魏坤事前约定，一只玫瑰是撤离，2只玫瑰代表等待，3只玫瑰表示动手。徐子鹤反复告诫两人，必须等小姑娘走出咖啡馆几十米外才能开枪，他不想让小姑娘看到他那个年龄不该看到的东西。小姑娘刚回到原来卖玫瑰的地方，继续叫卖她的玫瑰花。突然间，孟都咖啡店里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声。手端咖啡杯的夏广泽和徐恩曾手下每人身中4枪，扑通扑通倒伏在桌子上，白色的桌布瞬间被血色染红。看见董义堂和魏坤闪入漆黑的身像不见了踪影，站在咖啡馆对面的徐子鹤才不慌不忙悄然离开。当天夜里，扬子江书店联络点废弃，李光润撤离南京。3天之后，徐子鹤得到了内线反馈来的情报，徐恩曾与王全道和熊昌香在总统府相互谩骂，闹得不可开交。徐恩曾向蒋介石举报埋伏在王全道和熊昌香公安局的共谍 开枪打死了他的人，理由很充分。出现在现场的两个人不但身高衣着与公安局稽查队长吉健及随从完全一致，留在咖啡馆中的子弹壳经鉴定也全部是公安局的编码。这还不算，吉健的父母被徐云增带到了南京，两人作证，事发的头一天下午，一个陌生人专程去了自己八卦洲的家，说儿子执行一项特殊工作，要离开南京很长一段时间，特意送来了一笔钱。更令王全道和熊昌香无可辩驳的是，徐恩曾继续深挖，给吉健父母烧钱之人，从个头和体型上分析，就是小庄师范和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那个两次得以逃脱的人。从前一天夜里出事开始，王全道和熊昌香便派出多组人马四处寻找吉健两人，但人已无影无踪。王全道和熊昌香心里清楚，狡猾的徐子鹤再次耍了他们。事情闹得越来越大，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蒋介石一怒之下撤了王全道和熊昌香南京公安局正副局长的职务，将两人关押禁闭，派与此事毫无牵连的亲信戴笠去调查甄别。王全道和熊昌香一关就是半个月，戴笠使用了他的惯用伎俩，不管不问，等待困兽哀鸣。临近20天的时候，王全道和熊昌香扛不住了，最后向戴笠吐露了实情。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留学德国的老同学徐子鹤。他之所以没有向上峰禀报此事，仅是防止狡诈的对手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误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至于两名手下，王全道一口咬死，绝非什么共谍卧底，完全是徐子鹤设计栽赃陷害。戴笠一字不语，命令手下审讯熊昌香。熊昌香跪在戴笠面前，发誓与共产党不共戴天，可怜自己受尽徐子鹤一而再再而三的算计，他要是有机会出去抓住此人，一定用杀猪刀把他千刀万剐，以解心头之恨。尽管熊昌香交代的情况和王全道完全吻合，但戴笠始终不吐一个字。戴笠派人在南京公安局内又做了一番调查，证实王全道和熊昌香虽然知情不报，渎职误事，但从没有停止缉拿追捕。这下他心中有了底。一天深夜，戴笠突然出现在羁押点，在牢房门外的院子里摆了一桌酒席。没有人样的王全道和熊昌香一见戴笠出现在眼前，还设了一桌大鱼大肉的宴席，立刻明白皇权大门已朝他们打开，戴笠送他们上路来了。熊昌香跪地求饶，王全道则不慌不忙：“
2: 戴先生，请您回去告诉蒋主席，我王全道虽然渎职徇私，但绝无枉法，更无背党叛道之心。落到今日地步，都怪我命运不济，交友不慎，要杀要剐，随便吧。”
0: 戴笠仍然不语，与两人觥筹交错，直到天亮。待一队持枪宪兵持枪赶到，戴笠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3: 两位老弟，有两条路供你们选择。”
0: 戴笠稍作停顿，看了二人一眼。王全道和熊昌香不明就里，诚惶诚恐地等着下文。一是以死洗刷自身清白，愿意的请马上跟他们走；二是跟着我继续为党国效力，不抓到徐子鹤誓不罢休。请二位看着办。戴笠说完拔腿离开。熊昌香立刻表示追随戴先生效力蒋主席。王全道没有说话，一屁股坐在桌子旁，继续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半个小时后，酩酊大醉的王全道高声大喊：“
4: 徐子鹤呀，徐子鹤，
2: 老子刚才还想以死明志，笑表忠心，但现在老子改变了主意，不想死了，和你一辈子斗到底。我王权道倒要看看国民党和共产党华山论剑到底鹿死谁手。
0: 徐子鹤的真实身份暴露了，擒贼先擒王。戴笠率领手下联手新任公安局长，对南京军政部门、大学、中央研究院、外国洋行、媒体报馆、影剧院舍、车站码头、宾馆客栈、大型实业机构等徐子鹤有可能潜藏的地方展开了地毯式排查。由于南京城中小店铺、作坊、摊点和中小学及幼稚园众多，外加考虑一名杨博士不大可能委身于那样的场所，排查的重点暂时放弃了这些领域。为防止打草惊蛇，戴笠采取了极为隐秘的手段，以检查偷漏瞒报个人税款为名，骗过了所有被核查人员。石头城一片风声鹤唳。转眼到了1932年2月，徐子鹤从江苏省委得到消息，邓演达已于两个月前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与他一起极力反蒋的同仁绝大部分不是被杀就是被捕，尚有两名重要成员隐居南京，必须帮助他们尽快脱离虎口，转移至香港。徐子鹤与邓演达虽未曾谋面，但深交已久。邓演达家乡是惠州，徐子鹤祖籍澄海，两人都是广东人，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交集。他们两人的第二个交集不在国内，而在国外。1927年初，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与毛泽东一起在武昌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逐渐成为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和宋庆龄、毛泽东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遭蒋通缉。后来他还与汪精卫展开了尖锐的斗争。见大革命败局已定，邓演达于当年11月与宋庆龄等人一起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倡议组织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与汪蒋分道扬镳。后来他们以退为进，赴欧亚考察，探索解决中国问题之路。邓演达一行欧洲的活动重点在德国，他们去了柏林、汉堡、慕尼黑，也去了徐子鹤学习过的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们组织侨民和在德的国民党人士聚会，借鉴德国经验，研究救国救党方略。从欧洲回国前，邓演达做好了一切准备，各种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扰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从国外回到上海后，邓演达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个人被推选为总干事。蒋介石对邓演达恨之入骨，于1931年8月将他逮捕，同年11月底又将其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演达被杀害时年仅36岁，比徐子鹤仅仅大5岁。对于邓演达英年遇害，徐子鹤一面心叹惋惜，一面发誓一定要救出他的两位同仁，以告慰英雄在天之灵。这两名同仁一个月来一直藏匿于南京朋友家中，夫子庙乌衣巷36号。邓演达被杀后，南京的宪兵警察外加特务机关加紧了对他们的追捕力度。几天前密探已经大致确定两人隐蔽在夫子庙区域，正进一步落实具体的街道和门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 作者张新科。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子贺一行人逃出南京后，又将去往何处？布下天罗地网的敌人能抓住他们吗？请听《苍茫大地》第65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

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65集，晚上9点，夫子庙游人如织。徐子鹤和罗林装扮成外地来夫子庙游玩的夫妻，走进秦淮河南岸的乌衣巷内闲逛。两人边走边聊，徐子鹤还给罗林讲起唐朝诗人刘禹锡描写乌衣巷的著名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寓意。来回逛了两趟，徐子鹤终于分辨出巷口两头埋伏的四个平民装扮的特务。确认之后，他便让董义堂、武培洲、魏坤、江立伟隐藏在他们附近，分头监视，见机行事。一支由地下党组织的服饰统一的旅行团经过乌衣巷36号时，邓演达两位穿着同样服装的同仁混入了团队之中。团队在导游的带领下走到乌衣巷其中一个巷口时，徐子鹤挽着罗林的手来到了两个暗探面前。
2: 哎呀，先生，我们找了好半天东晋开国大臣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的旧居，怎么找不到啊？
1: 罗林说的是上海方言，他故意把话讲得飞快。
3: 什么？
1: 两个暗探没有听明白，徐子鹤又用上海话重复了一遍，暗探仍没有听清楚。
2: 哎呀，他是大舌头，我来说。
1: 漂亮的罗林笑着说。两个暗探这回听明白了，给徐子鹤两人讲了具体的地点。旅行团队已经离开了乌衣巷，邓演达的两位同仁被安顿在青莲门附近的鸿运旅社地下室，徐子鹤正在为他们办理相关证件。待证件办好后，在伺机将他们转移出戒备森严的南京城。金陵大学附中是南京首屈一指的中学，经常邀请海外友好学校的教师来学校交流讲学。交流时，徐子鹤自然成了双方的翻译，娴熟的英语深得金大附中校长的赏识。学校没有专门的外事科，徐子鹤除了英语教学，学校的很多外事事务办理也就落在了他的头上。除此之外，英语角里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学生，是南京主管外事的副市长周敦吾的小儿子。周敦吾家有三位公子，老大老二身染纨绔之气，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就小儿子争气。市长一心盼望小儿子跟着徐子鹤好好学外语，今后到美国留学深造。徐子鹤在办理外事手续时遇到难题，就请这个学生给父亲带话，次次都能顺畅地得到解决。徐子鹤邀请两名香港辅仁中学教师来校讲学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校长的批准，携带校长的邀请信和两张照片，在市长公子的陪同下，徐子鹤两天就办妥了专家出入南京的所有手续。市长最后在电话里还特别嘱咐徐子鹤，如果专家在南京游玩，他可以提供车辆，不知能否让小儿子全程陪同，好让孩子练练英语口语。徐子鹤满口答应，一切妥当。徐子鹤决定后天上午护送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两名成员离开南京，转到上海，前去香港。傍晚从学校下课回到家里，魏坤已经做好晚饭，两个人坐在桌边有说有笑地吃着。饭吃到一半，董义堂敲门到来，说鸿运旅社的一名地下党员告诉他，一个小时前，南京旅电业委员会下属的稽查组到旅社例行检查时，带走了经理汤正辉和住店旅客登记簿。徐子鹤急忙问，那两位先生安全吗？
3: 啊，安全，对方没有去地下室检查，就是去了藏人的地方也不会轻易被发现。
1: 董义堂回答。老董，
3: 登记簿是什么情况？你问过店员没有？
4: 哦，问过了。客人大部分是一般住店人，我们自己的同志用的都是假名字、假地址。
1: 徐子鹤放下手中的筷子，坐在桌边一言不发。
3: 客人住店时，谁来登记？
1: 徐子鹤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4: 哦，店员说其他客人都是自己登记，然后由店员核对，而我们自己的人为了保密，都是由当天值班的店员按照郑辉同志的要求代为填写。
1: 七八分钟后，沉默不语的徐子鹤再次发问，店里经常带我们同志填写的人一共几个？
4: 三个。
1: 带走的登记簿用了多长时间？
4: 两个多月。
1: 徐子鹤站了起来，围着饭桌不停地在屋内来回踱步。十几分钟过后，徐子鹤突然停下了脚步。
4: 赶快去鸿运旅社，要出事了。
1: 徐子鹤告诉屋内的两人，这次到旅店检查的人绝非仅仅是南京旅店业委员会下属的稽查组，里面肯定有国民党特务。三名店员带人填写姓名地址，短时间内笔记不会重复，两个多月的时间肯定会有重复。大部分住店客人都是自己填写，笔记自然不同，而一部分客人由重复的人代填，肯定会引起特务们的怀疑。他们带走经理回去询问可以理解，但同时还要带走登记簿，说明他们已经对登记簿产生了怀疑，需要进一步确认。而这种确认对专业人士而言，半个钟头的时间就足够了。马上转移两位先生成为了徐子鹤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
4: 只能走这条路了。
1: 徐子鹤一阵沉思后低声自语，对董一堂和魏坤做了一番交代，两人迅速离去。留在屋内的徐子鹤穿好接待外宾时才穿的西服，来到街头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周敦吴的电话。徐子鹤在电话里告诉周敦吴，香港辅仁中学的客人下午刚到南京，他们想利用晚上唯一的空闲时间去登门拜访南京的几位朋友，而南京朋友住得分散，恳请市长派辆汽车救急。周敦吴满口答应，说市府已经下班，其他车辆不好联系，就用自己的专车吧。40分钟后，徐子鹤坐着市长专车来到了鸿运旅社。两位先生按照徐子鹤的要求穿好早已给他们准备好的西装，匆忙下楼。三人刚走出旅社大门，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几十名稽查人员乘车赶到，哗啦啦里里外外包围了旅社。徐子鹤明白，来者身穿政府稽查制服而非宪兵和警察服装，说明敌人只是对鸿运旅社产生了怀疑，前来扣押旅社员工和住店客人搜查取证。稽查队长跳下车截住了徐子鹤三人，
4: 不许走，统统回到旅社，回到旅社。
3: 啊，这是香港来的客人，他们还有急事。
1: 徐子鹤说，
4: 美国来的也不行，统统回到旅社。
1: 徐子鹤见文的不行，立刻阴沉下了脸。
4: 我说你狗眼瞎了还是咋的？没看到对面停的是谁的车？
1: 稽查队长不知对方来头，嚣张的气焰顿时折了一半。
4: 谁的车？别问我，去问司机。
1: 徐子鹤大声的呵斥。稽查队长走到车前，敲窗示意司机下车。
4: 这是谁的车啊？
1: 市长司机自然不耐烦，一把推开了稽查队长。
4: 你小子昨天才上班是吧？啊，我们周市长不知道啊，市府的车牌也不知道。
1: 司机说完，将自己的驾驶证和市府特别通行证扔到了对方怀里。一阵检查后，稽查队长再也不说一句话。稽查队长转身走到徐子鹤面前，检查了一遍三人的证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只得放行。

0: 徐子鹤三人坐进汽车，一溜烟离去。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当天晚上，两位先生就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上海地下党已替他们购买好了第二天一大早去香港的船票。三天之后，两人顺利抵达香港。徐子鹤回到住处，董义堂、魏坤、江立伟已经到达，正在屋内焦急地等待着。
2: 都安排好了？
0: 徐子鹤问。
2: 都安排好了，罗林和武培洲已经到达通知地点。
0: 董义堂急忙回答。徐子鹤所讲的安排，指的是南京市委可能暴露同志的撤离。徐子鹤在去鸿运旅社前，已经对董义堂和魏坤做了布置，立刻通知相关同志连夜离开南京。两人已经传达完毕。自从得到鸿运旅社被发现的消息，徐子鹤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为掩护临时行动委员会两名成员安全离开南京，他自己必须出面。自己一出面，很快就会暴露身份。自己的身份一暴露，与自己接触过的人也就有可能遭到怀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决定撤离南京。从火车站回来的途中，徐子鹤在邮局给邓汉生打了一个紧急联络电话，邓汉生同意了他的意见。徐子鹤和其他三人开始在房间内焚烧文件和销毁一切容易引发后果的东西。最后，他们还用抹布把书桌、饭桌、门把、窗台、床帮、灶台等地方通通擦洗了一遍，所有的指纹都被清除。四人背好行李，打开房门，熄灭灯光，准备走出院子。刚走出房门两米开外的徐子鹤突然停下了脚步，静默不动，其他三人也都安静无声。徐子鹤一挥手，示意大家赶紧回到屋里，随手关上了大门。
2: 同志们，我们被包围了。
0: 其他三人一阵愕然。
2: 现在必须采取第二套方案了。
0: 徐子鹤断然决定。刚才徐子鹤听到的细若游丝的脚步声，骤然变成一阵接一阵的跑步声，尽管很轻，但夜深人静，屋子里的人依稀可以听到。待脚步声停顿下来，院外边传来铁皮喇叭声：
3: 徐博士，快投降吧，你已经被包围了，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五分钟后就由不得你了。
0: 喊话的是熊昌乡。徐子鹤不知道的是，此次行动背后的总指挥是戴笠。戴笠手下发现旅馆登记簿中的破绽后，开始对鸿运旅社经理汤振辉用刑，十道酷刑用过八道，汤振辉再也扛不住了，便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徐子鹤心里明白，想从屋内冲出去，这次无论如何是没有机会了。
3: 全道兄，熊司令，给我十分钟时间，让我安静想一下。
0: 徐子鹤知道自己的老同学王全道一定也在院外，便连同他的名字一起喊了出来。
3: 好，十分钟就十分钟，现在开始算时间。
0: 熊昌乡回应。眨眼功夫之后，喇叭里传来吆喝声：
3: 一分钟。
0: 屋子里的四个人一番讨论后分头忙活起来。
3: 两分钟。
0: 寂静的深夜，熊昌乡的喊叫格外刺耳。
3: 三分钟。
0: 四个人仍然忙活不停，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
3: 七分钟。
0: 屋内的准备接近尾声，

0: 分钟。
1: 屋内趋于平静。
0: 九分钟。
1: 屋内寂静的渗人。
0: 十分钟。
1: 喇叭里传来了一声歇斯底里的吆喝声。
0: 许博士，请举起双手走到院子里。
1: 屋子里悄无声息。
0: 许博士，请举起双手走到院子里。
1: 屋子里仍然悄无声息。
0: 许博士，我再喊最后一遍，举起双手走到院子里，再不回答我们就动手了。
1: 屋子里依然悄无声息。
0: 啪啪啪啪，
1: 房前屋后几十支长短枪一起开火，大门和前后窗户被子弹打得哗哗作响。枪声响毕，两个黑衣人翻过围墙跳进院子里。刚到门口，屋内忽然连响四枪，来者应声倒地。啪啪啪啪，又是一阵长短枪的响声。在排枪的掩护下，七八个人冲到了前门两边和窗户框下。啪啪啪啪，双方的近战开始了，门外又有两人倒毙，又有五六个人趁机闪到了院子
0: 里。轰隆轰隆轰隆，
1: 敌人从前后窗向屋内投了三颗手雷，三间屋子内顿时地动山摇，火光冲天。啪啪啪啪，屋外的人又朝屋内扫射了十几分钟。屋子里没有了动静，十几位黑衣人随即冲进了屋内。手电筒打开了，黑衣人看到门后躺着一个人，已经断气身亡。搜遍三间屋子，再没发现其他人的踪迹。
0: 共党头目死了，共党头目死了。
1: 屋里突然传来一阵高喊。王全道、熊昌香内心深处一阵狂喜。狡猾的徐子鹤这次终于没能逃脱自己的手心儿，两人相继走进屋子，在手电筒的照射下开始验明死者身份。当王全道托起死者的头部翻过脸一看，大惊失色，死者是一个陌生男人，根本不是自己期望的徐子鹤。
0: 快搜，快搜！
1: 王全道大声吆喝起来。三间房子被翻了个遍，没有一点活人的痕迹。
0: 搜，再搜！
1: 王全道又是一阵狂叫。十几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发现丝毫线索。王全道不得不命令房前屋后的大队人马撤离，留下几个人继续搜查。直到黎明时分，敌人终于发现床底下一层青砖下面铺了一个圆桌面大小的木板，木板下面有一个水缸般粗细的洞口。进入漆黑的洞口，爬行几十米，再向上攀爬两米，头上竟是屋后巷子中间马路上的窨井盖。徐子鹤在住进这栋房屋之前就注意到了屋后有个窨井盖，于是打算深挖一个暗道，作为应急逃生之用。学数学的他计算好暗道深度、半径和角度后，便开始了行动。每逢下雨之夜，他都会移开木床，向下掏挖地洞。挖出的泥土被他用装垃圾的木桶放在院外的水沟内，随雨水冲走。魏坤到来后，也加入了掏挖地洞的工作。原来徐子鹤三人先是藏进洞中，待屋后大批人马撤离后，才打开窨井盖钻了出来，在黑暗中步行十几分钟后，离开高家酒店巷子口，坐进了武培洲和罗林等候他们的汽车，风驰电掣般离开了南京城。回望南京，车上的五个人泪如雨下。掩护徐子鹤三人逃脱的钟表店经理江立伟却再也没能睁开那双明亮的双眼，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徐子鹤等人深夜逃出南京城后，再无任何踪影。戴笠分析，徐子鹤是中共江苏省委的重要成员，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必定重新接受委派，极有可能还会在江苏境内某个地方出现。于是他命令手下人员在上海、无锡、苏州、扬州、淮阴、盐城、徐州等有中共地下活动的城市布下天罗地网，等待徐子鹤浮出水面。王全道、熊昌湘被戴笠派往徐子鹤最有可能出现的上海。临行前，王全道和熊昌湘各自暗地里向戴笠提出了一个请求，不愿意再与对方一起共事。王全道表面上的理由是熊昌湘这个人杀人越货可以，有勇无谋，不适合攻于心计的智斗。实际上他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熊昌湘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的做派。熊昌湘不愿和王全道继续合作，原因就有点说不出口了。他心里明亮如镜，徐子鹤善谋多智，手段老辣，南京城又一次金蝉脱壳，使得他自叹弗如。如果再跟着王全道与徐子鹤斗，必将凶多吉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但熊昌湘说出来的话却冠冕堂皇，全道老弟智勇双全，自己在和不在都无碍大局，而他个人与共匪徐子鹤不共戴天，愿亲率一帮人马另辟天地，与全道老弟相互策应，两面夹击，徐子鹤必定成为网中之鸟，瓮中之鳖。听罢两人的话，戴笠各自给两人做了同样的答复，京城团结方能将徐匪缉拿归案，各行其事则徐匪必将继续祸害党国，是何是分二位看着办。王全道、熊昌湘从此不敢再提分道扬镳之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3: 《苍茫大地》以徐子鹤的革命历程为核心，深刻展现革命英雄在民族危亡之际舍身取义、心系家国的赤胆忠心与崇高信仰。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1年，印度上映了由纳亚尔·胡塞因执导的

片《大篷车》《阿莎》《帕里克》《吉腾德拉》等主演。影片讲述了富家女苏妮塔在经历背叛与陷害后，假扮乡下姑娘藏身吉普赛大篷车中复仇的故事。苏妮塔充满坚毅与柔情的眼眸，在每一次挑战面前都闪烁着不屈的光芒，而莫汉则以他那温暖而坚定的笑容为苏妮塔筑起了一道心灵的避风港。他们的爱情之路充满坎坷，阴魂不散的拉沾如同夜幕中的暗影，时刻威胁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影片在紧张刺激的情节中也不乏对人性美好的细腻刻画，如吉普赛人之间的团结与互助，以及他们在逆境中依然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让我们一起走进大篷车，感受这段爱恨交织的复仇之旅，体会在人性光辉照耀下的爱情与正义的力量。

普赛人的大篷车队又出发了。这条五光十色的长龙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无论是偏远的村庄还是热闹的市镇，有一块空地就可以成为吉普赛人卖艺的舞台。他们依靠歌舞生活，他们的生活也好像就是为了歌舞。

小世纪过去了，他们竟仍然那样完整地保留着先辈的习俗，还是随着这一辆辆不慌不忙的双轮牛车思乡。

0: 带领这支车队的托塔头人，却也赶了点时髦。他雇了辆汽车，走在车队前面。汽车上挂满了醒目耀眼的广告画，用它来招揽观众。这个奇特混编的车队走远了。哦，让他们先走吧，我们该去寻找影片的主人公索尼达了。索尼达是孟买一家大公司老板的独生女儿。那她和大鹏车队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些以后再说。索尼达失踪了，是在新婚之夜的一起车祸中失踪的。她为什么深夜独自驾车出行？车又是怎么翻到河里去的？警察正在侦查现场，在这不幸事件中的新婚丈夫拉展，他不像个痛苦的新郎，却像个严密查询的侦探。
1: 他的尸体没找到，警官，他可能活着。拉展先生，你想想，从这么高掉到河里能活得了吗？也许掉下来之前他就跳车了。这一带我们都搜遍了，没发现他活着的痕迹，可也没找到他的尸体。警官，可能淹在河里，或者摔死在山谷里面。我们从两点就在河里找，没找到尸体。我总觉得他还活着。拉展先生，我不想用假话来宽你的心，我是确信，
2: 我也完全确信，
1: 确信他现在还活着。不管怎么样，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把他找到。
0: 拉展为什么这样咬牙切齿？

0: 质。
1: 是由于过度悲伤而控制不住的激动吗？这样牵强附会的猜测会叫人更加糊涂。那故事的线头究竟在哪儿呢？就在女主人公索尼达的父亲莫汉达斯的办公室里。不久前，这位公司老板曾在这里单独召见了拉长。
2: 这保险柜的钥匙我有一把，你也有一把。昨天当着你面，我放进去100万卢比，现在少了30万，钱哪儿去了？
3: 先生，先生，对不起。
2: 那你承认你没有得到我的许可，挪用了公司的钱？
3: 我没有，我把钱给人了。
2: 给谁了？
3: 我不能告诉你，不过这件事我很遗憾。
2: 遗憾的应该是我，没有及早看出你的为人。我把你当自己儿子一样抚养成人，送你到美国读书，还让你当这个厂的总经理。看看这张照片，卡拉马昌德，他是我朋友，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在这个工厂当了30年总经理，我完全是为了你才把他辞退了。
3: 原谅我，我保证我。
2: 住口！到目前为止，公司里面除了我之外，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你这种卑鄙无耻的盗窃行为。如果你明天还不把那笔钱给我送回来，那我就要把这件事声张出去，让全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把你拉展送警察局。你可以走了。
1: 拉展既然敢于擅自动用保险柜里的巨款，自然是已经有了全盘打算。这个刚被莫汉达斯老板撵出去的人又悄悄回到了屋子里。此刻拉战手里倒是没有拿着凶器，他只是藏在莫汉达斯身后，静静地听着公司主人附送刚写完的这封信。
2: 亲爱的朋友卡拉马昌德，关于拉战的为人都让你说对了。他从我的保险柜里偷了30万卢比，他明天要不归还这笔钱，我就把他送警察局。请原谅我，还是回来当总经理吧。你的朋友莫汉达斯。
1: 站在这间办公室的阳台上往下看，它的高度足可以置跳楼者于死命。于是当听到拉战总经理嚷着莫汉达斯先生坠楼自杀了，人们自然会十分惊讶。可是人已经死了，谁来回答自杀的原因呢？
4: 爸爸，
3: 苏尼达，苏尼达，好了，别哭了，别哭了，索尼达，别哭了，索尼达。
1: 索尼达悲痛欲绝，神经都像有些错乱。医生嘱咐要使他尽量保持安静，一切就全靠拉展来安排了。
3: 卡拉马昌德先生，实在对不起你，大夫说了，索尼达现在不能见任何人，他一见到生人，他的病就又要发作了。
5: 拉展先生，我对他可不是什么生人，我在莫汉达斯的公司干了整整30年了，我看着苏尼达从小长大的。
3: 这我知道，不过你不了解，他现在病得很厉害，我请求你不要。
5: 拉展先生，如果你以为我要见苏尼达是想要重新回来工作，那你完全想错了。我现在是班加罗尔国家石油公司总经理，今天就要出国去欧洲，我来完全是为了聊表我的心意。
4: 聊表心意，恐怕是为了我父亲辞退了你，你怀恨在心，现在高就了就来显摆下自己吧。你为什么来？
5: 孩子，
4: 我不是你的孩子，你给我走。
5: 孩子，如果我伤了你的心，我很抱歉。

0: 绝不再来了。不过孩子，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的帮助，你来找我卡拉马昌的，我一定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
1: 拉着，你来。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遗嘱，等我死了以后，财产全都归你。
2: 斯尼达，你真是疯了。
1: 要是我真的疯了，我也就不会这样做了。可别人都说我是疯了。
2: 你这是为什么？
1: 因为对我来说，生命已经结束了。除了你，还有谁配继承我们家的这份财产呢？
2: 斯尼达，我不在乎这个，我着急的是我答应过你父亲的话。
1: 什么？
2: 哦，你知道就在出事那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
1: 他说什么？
2: 他希望我们俩能够结婚。
1: 结婚？
2: 对。
1: 这怎么可能呢？我现在还不想结婚。
2: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现在提这件事确实是不太合适。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在你拒绝这件事之前，别忘了这是你父亲最后的愿望。
1: 不，
3: 婚礼当然得如期举行，新娘子就只得隐气吞声于王父灵前。
1: 我一点也不爱拉着，也不想结婚，我是为了让你的愿望得到满足。
2: 哦，别这样，苏妮达，今天是新婚之夜，我说我们总不能就在这个地方度过我们的第一个夜晚。我在坎德拉租了一个别墅，路上只要两小时，准备一下就走吧。
3: 坎德拉的别墅被茂密的林木所环抱，四周没有人家，显得格外幽静。可是透过浓重的夜色，看到树木房屋的幢幢黑影，索尼达不禁一阵寒栗瑟缩着身躯。
2: 等等，我来开灯。
3: 啊，屋子里有人。
4: 新婚愉快，拉着。我认识了，我是莫妮卡，亲王夜总会的红舞女，你的相好有三年了。
2: 你胡说些什么？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4: 你这个地地道道的流氓，你以为我是那么容易受骗的？那你就完全想错了。苏妮达，我一点也不怪你，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全都是他。不过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落在一个流氓的手心里了。
2: 索尼达，索尼达，别听他的，这女人我根本不认识，没有见过，她胡说。
4: 我胡说吗？过去的三年里，你每天晚上都是跟我在一起，这难道是假的？你还一口答应说是要跟我结婚，这些也是假的。还有我们拍的这些照片，这难道也是假的？你自己看吧。别再做戏了，你别再自作聪明了。你骗得了他，可你别想骗得过我。你跟苏妮达结婚，无非是看中了他的家产。如果有一天苏妮达妨碍了你的话，你就会毫不留情的把他除掉，正如你杀害莫汉达斯一样。
2: 你胡说，谁都知道他是从四楼摔下来的。
4: 不对，不是这样，他是被推下来的，我手里有证据。这是他临死前写给卡拉马昌德先生的信，他死了以后你从他口袋里掏出来的。这封信现在到了我手里，这你可没想到吧。

0: 在你总应该相信我没有骗你吧，你是在跟一个杀害你父亲的凶手度过这新婚之夜，不过总有这么一天他会把你也给杀了。我要走了，不管什么时候你需要我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的。再见拉珍。
1: 索尼达，听我说，听我跟你说呀。
2: 不，
1: 索尼达，别听那女人胡说。
2: 不，
1: 索尼达，别听那女人胡说。索尼达，索尼达，索尼达，
3: 索尼达跑进里屋，把门锁上了。
1: 索尼达，开门。索尼达，
3: 在这周围是一片荒野的地方，拉展不担心索尼达会跑掉。他一个人在外屋打开酒瓶自斟自饮，喝完就一头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可索尼达，索尼达怎么办？

影，荒野的空旷，就真是这样可怕吗？复仇未报，不能等死。

0: 索尼达轻轻地打开了门，走了出来。他终于找到了汽车钥匙。好，日后见分晓吧。小汽车像一头没有龙头的野马，奔驰在弯曲起伏的公路上。
1: 哦，天哪！他把汽车车闸拆了，他想害死我。

急转弯的地方，汽车翻下山坡，滚到河里去了。索尼达却在翻车之前跳了出来，他在铺满落叶的地上打了几个滚，安然地脱险了。在这之后，发生在现场的情景，藏在树丛里的索尼达，他都看到了，听到了。自然，只有他才明白拉展为什么那样咬牙切齿的喊叫。现在，他得先找那个舞女莫妮卡，把父亲被害前写的那封信要回来。那就得先回孟买。可是，拉展派了人在各条路口堵截，索尼达又身无分文。一身农家妇女的装束还是用一副耳环换来的。就在这时候，索尼达看见了那辆挂满广告画的汽车。这两位吉普赛人招揽生意的汽车怎么孤零零地停在这儿？要不是辆周身病痛的汽车，又怎么会和牛车为伍呢？这倒成全了索尼达。藏在这被广告画遮得严严实实的车厢里，谁也甭想找到他。

0: 修好了，司机和他的助手都坐在驾驶室里。索尼达可真是钻进安乐窝了，只是这安乐窝里还缺点吃的。索尼达正从车厢的小窗口往外张望，一辆小轿车从后面追上来，截头拦住了去路。果然是他们，拉展和他的打手们。
1: 你们怎么把车停这儿？慢着，慢着，慢着！哎哎哎哎！
2: 我说，往里瞅什么啊？
3: 我们找个姑娘，一个姑娘，
2: 一个姑娘，啊，哪有？哪有姑娘？
3: 兄弟，都喝醉了，走吧。
2: 啊？什么？说我们喝醉了？哎，你们才喝醉了呢，蠢货！快滚吧！
3: 等以后再算账。
0: 这两个穷司机胆子可不小，干嘛要怕那些有钱人？车既然又停下来，就索性吃饱了再开。他们就在汽车的背阴地里摆开了他们的宴席。
2: 100、150、200、250，一个月250个卢比，这日子叫我怎么过呢？ Don't know. No you. 有有。
4: 算是念了几天书，说起话来老加几句英语。
2: 我不像你是个睁眼瞎，我在中学念过英语，我的父亲要是没有死还能念大学呢。跟你说，我要让我的弟弟蒙托受高等 education。
4: 啊，你说什么？
2: 我是说受高等 education， 这是句英语，意思就是教育。
4: 我还当是汽车零件呢。你的弟弟蒙托在哪儿呢？
2: 他在孟买上学，住在宿舍里，我每月寄给他100，妈妈50，你50，我50。
4: 那你跟老板说说，再给你加点工资嘛。
2: 加工资？车行老板把这辆破车都送给我了，他还会给我加工资啊？
4: 我们现在去孟买干什么？
2: 蒙托的学校放两个月假，大篷车队要从堪达拉去班加罗尔，我母亲就住那儿，我去接我的弟弟回去看母亲。啊，肚子饿了，吃吧。
4: 我不想吃啊。
2: 不吃那我就都吃了。
4: 这我知道，
2: 不吃就算了。
0: 司机摩汉平时是滴酒不沾，助手乔尼却是以酒当饭。
5: 嗯，
0: 两人各自吃喝，谁也没发现一只手从他们身后伸了过来。
5: 哎呀呀，
0: 这顿宾主尚未见面，仨人各取所需的午宴，开始倒也相安无事。
2: 怎么，你偷土豆？
4: 什么？
2: 啊，吃吧吃吧，
4: 吃吧吃吧。
2: 哦，你是贼？
4: 什么？
2: 把土豆拿出来。
4: 土豆？
2: 对，土豆。
4: 什么土豆？

0: 这是你们家的啊？说呀，
1: 先生，先生，我饿坏了。
0: 饿了你就偷。
2: 我说，你就把它放了吧，它饿了。
0: 它饿了，东西是白来的啊，不花钱的。
3: 就你，他哭了，怎么办呢？
2: 你说怎么办？人家这么一个可怜的姑娘，肚子饿了，吃你一点东西，你就这么嚷嚷，她当然要哭了。真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呢。
3: 好了，好了，好了。
0: 哦，小姐，很对不起你，我嚷嚷了，对不起。你吃吧，吃吧。一提，
2: 哎。你跟他说本地话，要不他乡下姑娘听不懂。
0: 哦，对对对对对，你吃吧，吃吧。
1: 不，我吃饱了。
0: 喝水啊。哦、OK， water。Johnny， 他还懂点英语。Water， 他还懂点英语。你叫什么？
1: 我叫索尼。
0: 索尼，嗯。家里跑出来的，啊，是吧？
1: 我没有父母，我的叔叔想把我嫁给一个干瘪老头。
0: 什么？天哪！老头 ，Johnny， 嫁给老头，嫁给老头，这不行。对，你应该逃出来。你去哪儿？
1: 我要去孟买。
0: 孟买？你去那儿干嘛？
1: 那我有个亲戚，能替我找个事儿。
0: 很好，我送你到孟买去。 Johnny， 发动汽车，这位小姐要去孟买，快上车，上车了，我们出发了，
2: 我们出发了。

0: 梦买到了。
1: 叫你，我们先去接梦豆，然后吃点东西，就去看的了。
2: 以后再去哪儿？
1: 以后我们的大篷车队就会班加罗尔。你问这干嘛？
2: 先生，我身上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你要是给我班加罗尔的地址，我会把钱还给你。
1: 还我？还我？
2: 是啊，我想跟你借五卢比。
1: 这下你可听明白了吧？
3: 兄弟，我给俩卢比，你给仨卢比。
1: 好吧，拿去拿去。给你五卢比，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见你了。我们吃饭去。
4: 吃饭去，走走。
5: 索尼达真不该这样贸然地到夜总会来找莫妮卡，不过谁能想到这个舞女跟拉展又言归于好，打得火热。人无好赖，有钱则灵。
6: 拉展，你费了多少心机想把他害死，可他还是跳车跑了。
7: 他能去哪儿呢？
6: 去找他的亲戚，找警察。
7: 不会吧，大家都知道他疯了。
6: 说不定有人会相信他的话。
7: 那只有一个人。
6: 谁？
7: 莫汉达斯的朋友卡拉马昌德，为了索尼达他能舍死救他，不过他去欧洲了。两个月以后才会班加罗尔，这两个月索尼达能藏在哪儿？我手下的人到处在找他。
6: 他很可能会来找我。
7: 会来的，我手下人在你家门口候着的。
6: 我家？他也许会来这儿。
7: 他来这儿就跑不了了，索尼达不是傻瓜。
5: 索尼达没能找上莫妮卡，反而被拉展发现了，一个后面追，一个前面逃。幸好那辆挂满广告画的汽车还停在老地方，索尼达才又一次从拉展手中逃掉。可是司机摩汉刚接回来的弟弟蒙托要到车厢里来拿哥哥买好的放在这儿的晚餐，这可就

0: 处藏身了。
1: 哦，嘘，我藏这儿，你对谁也别说。
2: 你是谁？
1: 我遇上麻烦了，我要去看他了。你哥哥要知道了，他会赶我下车的。
2: 你是乡下人？
1: 对。
3: 哎，蒙头，
1: 对谁也别说。
2: 啊，我不说。
4: 哎，蒙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啊？我在叫你，还不快点来。啊哈，怎么待这么久？
5: 我在找饭盒。
4: 找饭盒？笨蛋。哎，怎么怪事，买了12张薄饼，怎么就剩7张了？
6: 哎，当时就该数一数，城里做买卖的就爱坑人。
5: 嗯，就爱坑人。
4: 好吧，快吃吧，吃吧。怎么回事？
5: 没什么，没事。
0: 藏在车厢里的索尼达总算又平平安安地来到了坎德拉。当着这些走出帐篷来欢迎的吉普赛人，索尼达就更无法露面了。
7: 莫汉，他长得就像你，像极了。
4: 是吗？蒙头，托托大叔，他是吉普赛头人
7: 啊。祝福你孩子，祝福你。
4: 你们好啊。
8: 你好，莫汉。
4: 你们好。
8: 你好
4: 大叔
7: 啊，
4: 让蒙头跟大家认识认识
7: 啊。你们去吧，认识一下。
0: 正盼着摩汉回来的妮莎，这个吉普赛姑娘不光是歌舞出众，她的欢迎也是别具一格的。
4: 你走开，你干嘛？哎，放开我，你发疯了。
9: 说对了，是疯了。才出去2天，你眼里就没我了。怎么不说话呀，小辣椒？
4: 蒙特，他是妮莎，跳舞明星妮莎，他叫蒙特，我姓李，蒙特。
9: 你好好回我话，别胡扯，小辣椒。
4: 我名字不叫小辣椒，你弄错了，你弄错了。
9: 你跟我好好说，要不我杀死你。
4: 放开。好妮莎，你是好姑娘，你是个好姑娘。你
1: 我好吗？
4: 是好姑娘，是好姑娘，好姑娘。
9: 我快活死了。啊，你说我好，我真快活死了，快活死了，快活死了。
4: 放开我，等等你，先别死了。听我说妮莎，你瞧，波洛来了。
9: 他怎么了？
4: 没怎么，他是个好人，他很爱你。
9: 你再跟我谈这些，我马上就拿刀子杀死你。
4: 你杀死我？你呀，都怪一个人没文化，什么都不懂。
9: 你这有文化的怎么不懂我的感情？小辣椒。
4: 波洛，过来。
10: 你爱妮莎吗？
11: 嗯。
10: 可以为她牺牲一切吗？
11: 嗯。
10: 甚至可以为她背叛家庭、宗教和信仰吗？
11: 嗯。
10: 可以为她去坐牢，为她去死吗？
11: 嗯，为她坐牢，为她去死。
10: 妮莎，这些事我都做不到，所以我配不上你。波洛。波洛，你抓住他的手，别放手。
9: 你放手。
11: 我不放。
9: 你不放。
11: 我不放。
9: 你不放。
11: 我不放。咬我，咬我。
4: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1: 咬我。
1: 再不放手，我杀了他。快放开我。
0: 这样的纠纷就像滚滚的波涛，大概也是没完没了。生活的河流就是这样，难得有风平浪静的时候。天黑了，摩汉还要送轮胎去修补，否则明天又要沦为牛车之后了。 莫汉怕晚上赶不回来，就托付乔尼照看他的弟弟蒙托。乔尼打发蒙托先睡，说是他还要去办点事儿。这一下就太好了，车厢里还有一个人，小蒙托不能撂下不管呢。
1: 你真好，蒙托。
2: 你也挺好的。对不起，天太冷，手都冻木了。
1: 今晚上你哥哥不回来了？
2: 对，要天亮回来。
1: 好，我们睡吧。
2: 好。
11: 蒙托，
0: 瞧你回来了，醉醺醺的，他不回自己的铺位，闯到这儿来了。被撵急了的鸵鸟脑袋就往沙里埋，索尼达现在也只得用毯子把头蒙上了。
6: 哎，蒙托，啊，你还没睡着啊？没关系，我给你讲个故事。哎，你睡吧，这边这天可真冷啊，
2: 真冷。
6: 告诉我，你爱听什么故事啊？打仗的？
11: 咚咚！哎，蒙托，我们俩人怎么有六只脚？
2: 嗨，不对，四只脚，你两只。我两只。
6: 你当时我眼睛瞎了，是六只？
2: 不是四只。
6: 好吧，我来数一数。一二三四。
2: 真怪啊，是四只脚
6: 啊。大概我喝多了，我该睡了，喝醉了，我该睡了，我赶紧睡。
2: 哎呀，糟了，我哥哥。
0: 索尼达急得就往外跑。一些睡在露天里的吉普赛人被这没头没脑的又是踩又是磕的全吓醒了。嘿，就听这一阵阵嚷嚷也够热闹的。索尼达被妮莎抓住了。天哪，要不是莫汉及时赶来，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3: 我要喝他的血。
8: 你听着，
3: 别管我。
8: 你听着，他不是贼。
3: 他是贼，他把你抢走了。
8: 你胡说什么啊？他是
2: 我朋友索尼，谁要是敢碰他，我就把他眼珠抠出来。
3: 什么？
8: 蒙汉，怎么回事？他是谁？
12: 他是个乡下姑娘，他叔父要逼着他嫁给一个老头，他跑出来要到孟买去，后来嘛，哎，送你到孟买了，你来这儿干嘛啊？
1: 孟买的人实在太坏了。我伯父在班加洛尔，带我去吧。
12: 你瞧瞧，我们的大篷车队得要两个月才能到班加洛尔，路上谁养活你啊？
1: 我当佣人，我什么活都干。
2: 对，哥哥给我们做饭，你来做饭吧。啊，索尼。
1: 啊，好，我做饭，做饭我可最拿手了，香喷喷的，好吃极了。
0: 索尼的。只见过那香喷喷好吃极了的饭都是仆人们用托盘端上来的。如今他刚学会挨饿，他知道生米是怎么变成熟饭的吗？
6: 啊，你们干嘛在做饭？
2: 还没呢。
6: 啊，
2: 他不知道怎么做，你会吗？
6: 我会，我在孟买的饭店里当过大师傅。
2: 那你来做吧。
6: 好，我做。演出开始了，你们俩快去看吧，别担心做饭的事儿，我这就做，这就做，这就做。
2: 快走，看演出去。
6: 去吧，姑娘，去吧，
2: 快走啊。
6: 今天我来把菜烧，心中真是乐滔滔。
0: 好心的教你，他要是少贪两杯，事情就会圆满无缺了。看完演出回来的索尼达， 这叫他可怎么了？
1: 天哪！娇妮把饭菜烧糊了，
2: 怎么办？
1: 我再去买点菜来。你哥哥回来就说饭还没有做好。
2: 嗯，好吧。
0: 蒙妥忽然发现，隔壁托特大婶做好的饭菜还放在炉子上，大婶进帐篷休息去了。都是一样的锅，只要把自己家锅上的黑烟擦掉，谁能认出来哪个锅是谁家的？神不知鬼不晓，这个办法可真好
2: 啊！一、二、三、四、五，
12: 蒙托，大师傅呢？
2: 他就来。
12: 放好了？
2: 嗯，好了。
12: 打开看看。
2: 啊！哦！
12: 哎呀呀呀！真不错，教你味儿不错。
6: 真的吗？
12: 对，做的不赖，好样的，好样的。
4: 你怎么搞的？把菜烧成这个样子？
1: 这怎么可能呢？
4: 你眼睛瞎了？两个菜都烧糊了
1: 啊！
4: 啊，你再来看，第三个菜也让你烧糊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
1: 我刚刚还看了，好好的。
4: 好好的，不信你就自己吃吧，你吃吧，你吃吧，出来，你出来，刚才哪儿去了？你说话呀，哪儿去了？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三个菜都烧得黑乎乎的，你这个死老婆子，你准是跑到外面玩去了。
12: 算了算了，大叔，
4: 别管我。
12: 大叔，别发那么大火了，
4: 我今天非宰了你不可。他把我的饭菜都烧糊了，
12: 谁都会出个差错。大叔，来我这儿吃吧，算你做了好菜，鹧鸪肉、大米饭还有蔬菜。
4: 我现在咽不下去，我要好好的教训他一顿。
2: 等等等等，拉我起来，拉我起来。
0: 淘气的蒙托刚才没注意，原来头人家的锅都是有记号的。
1: 这菜你做的，你这个贼，你拿烧糊了的东西换了我做的香喷喷的饭菜，不害臊？
4: 你说什么？
1: 我没瞎说，全是实话。你瞧你瞧，这锅是咱家的吧？
4: 是啊。
1: 可你还要打我，老天爷最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准饶不了他。我冤枉，真是冤枉，真是冤枉啊！
12: 索尼，这是真的。
1: 这
6: 莫汉，这不怪索尼，是我跟索尼说我来做饭，我喝醉了睡着了就烧糊了，那三锅饭菜是我换的。
12: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叫你啊。
2: 不，哥哥，这不能怪叫你，我发誓是我换的，你罚我吧。
12: 是你
2: 啊？是我。
12: 那我可就要罚你了。
1: 这不怪蒙特，他是好心替我受过，全是我的错。
12: 现在我全都明白了，你来了以后，我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兄弟都开始说谎话骗人了。走，你给我走。
6: 莫汉，
12: 住口！你走不走？
6: 莫汉，

0: 你。
1: 去。
0: 哥哥，索尼。
1: 怎么，你又沉不住气了？
2: 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小辣椒，我就是这样。
1: 是吗？
2: 对，你今天这样做太好了。
1: 是吗？
2: 你不知道我心里多爱你呀。嗯。
1: 是吗？
2: 可我就是不放心他。
1: 谁呀？
2: 哦，就是那个人呢，你带来的那个索尼呀。你今天打发他走了。这下我可放心了，你是我的了。
0: 是吗？
2: 嗯，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心里的话。
1: 别当着人面说，你到河边去，我就来。
2: 一定来
1: 啊，一定来。
2: 嗯啊。哦，我的小辣椒。
1: 别哭，波拉。你听我说。妮莎她不是在河边正等着我吗？你就向她扑上去，把她摁在水里面。她要是不答应你的话，你就不让她出来。快去啊！
3: 就用你的法子
1: 啊！哦，天哪！
4: 莫汉，莫汉，
1: 什么事啊？
4: 快去劝劝你的兄弟吧。他呀一个劲儿的哭。
1: 蒙头还在哭
4: 啊。他说索尼要不回来他就不吃饭。
1: 哎，蒙头。蒙头，
0: 你别碰我，我不愿意跟你说话。
1: 啊，教你。哎，教你，他怎么了？
5: 这都怪你，你太自私了。我就是看不惯你，人活着就应该为大家，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可是莫汉，你干了些什么？你一点也不为别人考虑，就想到你自己。
1: 我到底怎么了？啊，
5: 怎么了？问你自己吧，问问你自己的良心吧。那个姑娘她只不过是想去班加洛尔，可是你却把他赶走了。你对这个可怜的姑娘这么狠心，真是一点没有人性。
1: 这你要是想揍你就揍我吧，
5: 我说的是真心话，现在我谁也不怕。
1: 哎，蒙头，蒙头，起来吃点。
0: 我不吃，我不吃，我就不吃嘛。
4: 莫汉，莫汉。
1: 什么？
4: 刚才有个人看见索尼了。
1: 在哪儿？
4: 在小桥那儿，往树林去了。
6: 让我痛痛快快喝一口啊。哎，怎么，你这家伙你疯了。嗯。

0: 来了，回来了，莫罕把索尼达又接回来了。在河边一直等了莫罕的妮莎，这个爱动刀子的姑娘也回来了。
1: 拿去。
2: 什么？
1: 波拉的衣服。
2: 衣服？
1: 对，他冲着我嬉皮笑脸的，被我扔进河里了，现在大概冻僵了。好啊，你居然敢骗我，你把我支到河边自己去找他了。你说你干嘛不明说你爱他？
2: 好吧，我爱他怎么样吧。把这玩意儿收起来吧，你好好听着，索尼是我的情人，我的未婚妻，你为什么跟索尼过不去？你再敢碰他，我就用你的匕首杀死你。

0: 对不起，大叔，我得罪了你最好的舞女，我是没法子。
1: 对了，莫寒，你刚才怎么说的？她是你情人。
0: 不，大叔，我所以这样说是想摆脱妮莎。
1: 是真话？
0: 是真话，大叔。索尼是个乡下人，我要找个有学问的，跟我一样的，受过教育的。
2: 哥哥，不是受教育，受教育。
0: 我是这个意思，我说漏了嘴。托特大叔，我之所以要说这些话，完全出于礼貌。
2: 哥哥，哥哥，不是出于礼貌，是出于礼貌。
0: 是这意思。托大大叔，我意思说，有时候一个人应该山山有礼。
2: 不是山山有礼，是彬彬有礼。
0: 托大叔，您明天再谈吧。
1: 哎，我说莫汉，有个好消息，有一个剧场老板就要从普纳来了，他叫穆科尔吉，不是孟加拉人，是湛西人。
0: 当心被人骗了。
1: 不会的，他想安排我们在普纳剧场演出。
0: 剧场？
1: 先付200卢比，等演完以后再付800，大篷车队该出发了。

0: 有得到爱情的妮莎，却无论如何也不肯参加这次演出。前台直起哄，后台急死人。莫汉虽说是专管开汽车，他要上台也是个好手，没少参加大篷车队的演出。可台下观众指名要妮莎，头人也拿妮莎没办法。莫汉火了，要索尼达上台顶替，他上去给保驾。哎呀，硬被推上台的索尼达，他对付得了吗？
1: 你唱个歌吧。
2: 我不会唱。
1: 你总听过别人唱吧。
2: 我会唱过节的歌。
3: 要过节啦。
1: 唱下去，唱下去，唱下去，唱下去。
2: 我唱支别的歌吧。
1: 唱吧，唱吧。
3: 户户点灯啊，唯独我家。
1: 这不好。
2: 唱什么？
1: 你随便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0: 索尼，索尼，你瞧，100卢比，这是托托给你的，
1: 你收着。
0: 那不行不行，是你挣的，拿着，把手伸出来，伸出来，
2: 手伸出来了，却还有没说的话。这无声的话，让眼睛去说吧，说吧，再靠近一点，
0: 索尼，
2: 说吧。
3: 对不起。
0: 刚才说什么了？
1: 没什么。
0: 是说了什么？
4: 哥哥，哥哥，
5: 哥哥，乔安妮跟我说，你没在干好事儿。
0: 什么？什么？没干好事？你给我睡觉去。我走了。我走了。
5: 我哥哥怎么了？索尼，我哥哥怎么了？他也有点怎么了？
1: 啊！
2: 就怕这半大的孩子，这些事儿跟他说不清道不明，不该问的他还没个完的打听。那么索尼达他感到幸福吗？出身名门的姑娘现在却是隐姓埋名雕破流浪，他又能找谁去吐诉衷肠？更何况他的生命还处在威胁之中。是的，拉战丝毫也没有放松。
6: 拉战，你们沿着公路去班加洛尔，要在每座城市、村庄和旅馆寻找索尼达，要是找到他，就给我挂长途电话，懂吗？
7: 懂了，
6: 一切顺利。
2: 就在索尼达参加演出的第二天，他到附近镇子上去，一去就再没回来。大篷车的人们不知道他是迷路还是出走，可谁也没想到可怜的索尼达遭到了暴徒的绑架。
8: 喂，拉战老板，我是比哈利，现在货到手了。
5: 已经到手了，
8: 很好。在哪儿？
5: 离库尔哈普20英里，在树林子里面，一幢没有人住的老房子里面。我们在这儿办事比较方便。
6: 好吧，等你们办完事就赶紧打电话告诉我。
5: 好吧，老板。少杨木，你就马上动手吧。
2: 两个暴徒打开了关押索尼达的房门，只见窗户开着，一根粗大的绳子伸向窗外。跑了，他们只顾跑向窗口，藏在门后的索尼达趁机出门下楼，钻进树林里去了。
5: 拉镇老板他跑掉了，逃进森林了，我们正在找，明天一定能抓到。
6: 要是抓不到他呢？
5: 即便我们抓不到他，他在这儿的森林里不饿死也会活活的渴死，再说雾鹰也会把他吃掉。
2: 就像这个暴徒在电话里所描述的那样，索尼达真是陷入了绝境。他虽然穿出了森林，却来到一座寸草不生的荒山。成群的雾鹰在低空盘旋，只等地上这个还在挣扎着爬行的活物不再动弹，他们就可以俯冲而下，享用这顿守候多时的美餐。

0: 听到了从山下传来这亲切而熟悉的歌声。可是索尼达哪里还有力气呼喊，他只是扬了扬手中的头巾，头巾随风飘起，飘满山下。
1: 哥哥，你瞧，

0: 哎，给，他要在这儿见到了你，不知道会多高兴。
1: 谁？
0: 还有谁？你丈夫莫汉。
1: 丈夫？
0: 除了他还有谁？你那会儿还昏迷不醒的时候，是他送你来这儿的。他哭着哀求大夫说，我虽然穷，不过我还是攒下了200卢比，我都给你，一定得把索尼救活。
2: 等护士走出房间，索尼达再也无法控制。她还能接受摩汉的爱情吗？一个结过婚丈夫还活着的女人，丈夫就是杀害了父亲又在要自己命的那个男人吗？命运已经这样安排，无法挽回。趁早摆脱这个爱情，摆脱吧。可又怎么跟他说？

索尼，认识你以前，我只知道干活。说来也怪，自从见到了你，我就变了。当你索尼不跟我们在一起，我就感觉到自己无精打采。我到森林里去找你，一路叫喊着你的名字，索尼，你快回来吧。你要不回来，我就没法生活下去。老天被我感动了，你又回到我身边。

0: 这戒指是我妈妈留给她儿媳妇儿的。哦，我们吃糖吧，让我们来吃点糖吧，让我们以后甜甜蜜蜜的过日子，快吃吧，快吃啊。
1: 不，可是我不能嫁给你，不能，不能，我

0: 猫还没回来？
1: 没有，都在嘀咕索尼来了，他怎么没回来？
0: 索尼，你心神不安，说明你有事瞒着我。
1: 不安？什么不安？
0: 你跟莫汉吵嘴了？
1: 没有，我怎么会跟他吵嘴？他这人待我太好了，待我太好了。
0: 有时候别人待自己太好了，会更觉得自己不应该了。
1: 是啊。

0: 把实话告诉我。
1: 实话。
2: 汪汉兄弟，你真胡来，怎么喝醉了？
3: 管你！
0: 谁还敢再啰嗦啊？

0: 我说妮莎，
1: 嗯，
0: 他们呢都当我疯了，我没有疯，
1: 嗯，
0: 是他们才疯了呢。这瓶酒，这瓶威士忌比什么姑娘都好，知道为什么？
1: 什么？
0: 因为他不会抛弃我，不会无情无义。
1: 嗯，别。
0: 我知道你爱我，你想跟我结婚。好，我跟你结婚。爱我吗？
1: 我爱你。
0: 你给我斟酒。
1: 喝吧。
0: 你先喝。怎么？你会喝酒？
1: 这算什么？你就是给我毒药，我也照喝，小辣椒。
0: 这就对了，这才叫爱情。妮莎，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我的好妮莎。现在，你别想再用花言巧语骗我。为什么不说你的情人在班加洛尔等你？你从家里跑了出来，就是为了他。可是你找了种种的借口，一直来哄骗我。你为什么拿一个无辜人的生命开这样的玩笑啊？说呀，你说呀，说呀！
2: 你怎么了？你疯了吗？
0: 放开！
2: 我不放！
0: 你给我放开！
3: 哥哥，不能对索尼这样。
0: 躲开！
3: 我不
0: 躲开！怎么不说话？说呀！
2: 你放开！
0: 别管我！
2: 你放开他！
0: 别管我！
2: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今天拿酒灌得醉醺醺的，打你的朋友和兄弟，你还想打这个无辜的姑娘？
0: 姑娘，她不是姑娘，是条蛇。托她大叔，
2: 别叫我大叔，我可当不了你的什么大叔。你听着，从今天起，摩汉，你要再这么喝酒，就跟大篷车队没有关系了。
0: 别拿这个吓唬我，我摩汉可不是谁的奴仆，我偏要喝，我偏要喝。
2: 你站住！既然你这样，那我也没有办法。明天大篷车队出发，我看你就别跟着了。
0: 原来想甩掉我。我自己能够活，我不需要谁，我不需要任何人。好吧，那我就走，我走。

0: 不了，王涵呢？
1: 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他，他在镇上又喝得醉醺醺的，他不肯来，我也没办法。
0: 我们不能再等了，大家上车了。他了，蒙托跟你一辆车，到了班加罗尔交给他妈妈。
2: 好吧，快走，蒙特。
3: 放开！
4: 快点！快上车！
3: 我还不走，我不走！
4: 快点！
3: 我不走，不走！
4: 出发了。
5: 丽莎被强摁在牛车上，不再听到歌声，大篷车队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没有都走，你大概已经猜到，索尼达怎么会撇下莫汉，撇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0: 篷车队走了，你留下干嘛？
1: 你应该知道。
0: 我知道，你是过意不去。
1: 不，我不愿你毁掉自己。
0: 现在我用不着你来可怜我，你走吧。
1: 你不能再喝了。
0: 你是不是想让我觉得你爱我，非常关心我？
1: 对。
0: 不忍心看我毁掉自己。
1: 是这样的。
0: 骗人！你骗人！
1: 我没骗人，莫汉，我可以为了你牺牲一切。
0: 骗人！又在骗人！
1: 我一点没有骗你。怎么叫你相信我呢？
0: 没人相信你，没有人。
1: 我为了你什么都愿意干。
0: 肯为我喝酒吗？怎么，不肯了？

0: 每个人在他的生活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可他们不会因此消沉，也不会和自己朋友断绝关系，你说对吧？
1: 啊，
0: 我说莫汉，就算我欺骗了你，你也不应该跟自己朋友打架，就算我欺骗你，也不能对你兄弟发这么大的火，说呀，你说呀。
1: 啊，
0: 你怎么了？昨天到今天，你干的事真叫人恶心，我不敢想象一个男子汉会这么感情用事，表现出这样不明事理、不负责任，还

0: 太天真了，你当我是乡下姑娘？我不是。我说先生，我受过很好的教育，很好的教育，甚至能教你。现在你都明白了吧？在我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而且今后也不会。我非常爱你，莫汉。
1: 啊，不不，
0: 是真话，莫汉，真话。
1: 再说一遍，
0: 我爱你。
1: 啊，你肯嫁给我？
0: 肯。
1: 你发誓？
0: 我发誓。
1: 不过，在我们家，如果订婚了，就得给这一对情人吃糖。
0: 这就是糖。
2: 朋友们，这对情人和好了，而且最令人高兴的是索尼和摩汉就要结婚了，我们预祝他们俩幸福。

0: 霓裳，你别难过，我可以让魔汉娶你。
1: 是吗？
0: 依我看，这不难办到。苏宁一死，魔汉就属于你了。不过那样，魔汉就永远不会快乐。人活着可是心死了，但是看到魔汉那种悲痛的样子，你甚至会比他更加感到痛苦。霓裳，吉普赛人有个传统，为自己所爱的人可以牺牲生命，可为了魔汉的幸福，你却不愿意牺牲你自己的爱情。哼。
2: 好了，大篷车队又要继续出发了。索尼达在暗自计算哪天可以到达班加罗尔，他总该知道有人也在等候着这个日子。
3: 对，班加罗尔，你们俩明天就出发去那儿。这两天卡拉马昌德就要回国了，索尼达一定会去那儿找他的。
4: 拉詹老板，男人常常被女人的爱情所迷惑，甚至连女人在骗他也觉察不到了。
3: 女人在我眼里就像衬衣，今儿穿明儿扔。
4: 不过拉詹老板，莫妮卡捏着穆罕达斯写的最后一封信，他会用那封信来要挟我们，送我们进监狱。
3: 可莫妮卡说那封信他已经烧了。
5: 不过他这话我不信。
3: 我也不信，我早看出来那封信他不会烧，这个账嘛迟早是要算。我们先把索尼达干掉，回头再收拾莫妮卡。
2: 没想到一到班加罗尔，索尼达就顺利地跟卡拉马昌德在电话里接上了头。
1: 对，叔叔，我好不容易才到班加罗尔，我有要紧的事找你。
6: 别担心孩子，拉詹再也不能伤害你了。有个叫莫妮卡的从孟买打电话给我，他说在他手里有你父亲被谋害的证据。
1: 不过他是拉詹的帮凶。
6: 嗯，可能的。不过他知道拉詹杀了你以后接着会干掉他，因为他了解底细。那你到我家来吧，我们到孟买去，一切会好的。好，好，就这样。
2: 可是等索尼达赶到卡拉马昌德的家，却只见这位热心肠的老人已经倒卧在血泊中，拉战的人又在向索尼达围上了。幸好摩汉的车及时赶到，索尼达才没被抓走。

0: 我说你，我们到孟买去，先从莫妮卡那儿拿到那封信，然后送到警察局去。只要有了谋杀的证据，你就没事了。
1: 拉战手下的人到处在找我，我怎么去孟买？
2: 就像来班加罗尔那样去孟买。明天我们可以把你藏在摩汉的车里，再带几个人。
3: 坐摩汉的车两个月也到不了。
0: 我说叫你要有2000卢比修一修，我那辆车跑起来会飞快。
4: 不知道这2000卢比是怎么凑起来的，这会儿车倒真是跑得不慢。一到孟买就打电话。
5: 我是莫妮卡。
0: 莫妮卡，我是莫汉，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封信想交给卡拉马昌德，我想来取这封信，我是苏尼塔的朋友。
5: 你在哪儿？
0: 我不能告诉你。
5: 你可以来取信，可有个条件，苏尼塔必须跟你一块儿来。
0: 那好吧。
5: 怎么了？
0: 莫妮卡她同意了，可她说苏尼塔得一起去。
6: 苏尼塔，
0: 你别急，苏尼塔不能去，苏尼塔得留下。谢谢。蒙托，你留这儿。
7: 好的。
0: 要是出事，我从楼上打暗号。
7: 好的。
0: 你就通知叫你啊。你跟我来。
4: 这次索尼达倒是没去，是戴上了面纱的妮莎跟莫汉一起来找的莫妮卡。
5: 我这儿没别的人，我佣人在睡觉，你们俩坐吧。

0: 是吧？
1: 好吧。
0: 索尼达，快把面纱揭了吧。他不是苏尼达。
1: 对，不是。不过他能来，我可以打电话。
0: 在那儿。
2: 你是谁啊？
1: 叫你。行了，一切正常。你可以把苏尼达带来。对，带来。
3: 话音刚落，莫汉就被反捆的双手抓了起来，连同妮莎和留在门口放风的蒙托一起被带走了。他们被送到一个还叫不上名字的地方。
4: 索尼达呢？
5: 索尼达没来，他把这个姑娘和他的弟弟带来了。索尼达在哪儿？他知道。
4: 我们见过。叫什么？
0: 快放开我，要不我杀了你！放开，放开我！
4: 绑架，把他关到仓库里去，留着他有用。
0: 你这个流氓，你这混蛋！快放开我，放开我！要不我杀了你！快放开我！
4: 爱怎么嚷嚷就怎么嚷嚷好了，这个地方非常僻静，谁也听不见。你的性命掌握在我手里，
1: 人的生死全由天命，不在你拉着手里。
4: 我一枪就能要了你的命，不过我想知道索尼达在哪儿。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说出索尼达在哪儿。
4: 老虎，给他套上绳子。
3: 暴徒们把高挂在树上的绞索套在莫汉的脖子上，莫汉的双脚却站在蒙托的肩上。小蒙托能有多大的体力来承受哥哥的身躯？

孟涛，你已经尽力了，让我死吧，兄弟，让我死吧。

0: 又来了一辆小汽车，索尼达也被他们抓来了。
1: 押他上车。怎么处置那两个你知道，你们活着在一起，死了也埋在一起。上车。
0: 拉展自己开车把索尼达拉走了。这时候被单独关在仓库里的妮莎在破铁皮上磨断了手上的绳子，他钻出仓库，掏出了身边的匕首，对着树上的绞索扔过去。绞索断了，在慌乱中，妮莎上前夺到一支枪。
2: 站住！你们谁敢过来？
0: 在妮莎的掩护下，莫罕和蒙妥上了汽车。车发动，暴徒们要冲上来，妮莎边退边开枪，他跳上汽车，车飞快地开跑了。

0: 在这儿，他们就在附近，把枪给我。
1: 没子弹了。
0: 好吧，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2: 索尼达被绑在一棵树上，离他不远是光着膀子的拉丹在不停地挥动铁锹。
3: 坑还要挖宽一点，因为我要把你跟你的情人埋在一起。索尼达，我并不愿意这样做，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们俩人只有一个人可以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我有决定权，那么你就得死。再见，亲爱的。再见，亲爱的。
2: 拉丹没想到莫汉还活着，当他的手枪也被莫汉弄掉，他就更加惊慌，只能勉强招架。莫汉这一拳就差一点把拉丹打到他自己挖好的坑里，拉丹支撑着身子要起来，碰到了刚才扔在坑边的铁锹把，他抄起铁锹猛地向莫汉劈来，莫汉急步后退被绊倒了，铁锹又朝着他的脑袋劈下来，他就地一滚，铁锹当的一声砸在石头上，没等莫汉站起来，铁锹又猛抡了过来，躲不及，背上划了个口子。莫汉他踉跄地闪到一边又站住了，好样的。莫汉解下了身上宽厚的皮带，铁锹终于被皮带卷走，皮带在飞舞，拉在身上顿时像被千百条长蛇缠住，使劲抽，抽吧。拉着被抽倒在地，倒下了也还要抽，拉着不动了，摸汗也精疲力尽，这才收起皮带去给索尼达松绑。啊，拉战还没有咽气，他摸到了地上的手枪又爬起来了。
3: 莫汉，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啊？

0: 容易摸汗，没那么容易。我会死，可不是今天。我要把你们两个送进这坑里，准备死吧。
1: 拉展开枪了。就在这时候，伊莎赶来，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莫汉。
0: 这也是你们的下场。说，谁想先死？说呀！
1: 随着第二声枪响，拉展应声倒下了。是乔尼领来的警察打死了拉展。
2: 丽莎，丽莎，
3: 你们不要忘了我，小辣椒。
2: 妮莎，
1: 妮莎姑娘实践了吉普赛的诺言，为所爱的人牺牲自己。索尼达是不是也该恢复他亿万家财继承人的身份？吉普赛的流浪者们就由于曾经有过的这段缘分，才愿意走进这豪华的住宅。
0: 孩子，来跟你告别了，祝福你，孩子，祝福你。
1: 你摩汉不留下吗？
4: 好吧，索尼达，我也要走了。
3: 你也要走？
4: 对，索尼达，我不属于这儿，我是属于穷苦的吉普赛人，属于流浪的大篷车。
1: 篷车队慢些走，看看是谁等候在路口。

0: 索尼的，你
1: 是我，你也许不属于我们家，可我是属于你的。如果你同意，
0: 哦。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我们一起在重重夜色中拨开迷雾，探寻真相。2点钟欢迎继续收听105悬疑剧场。

0: 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全是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多起惨案都牵扯到同一个神秘人物，这个人到底是谁？局势错综复杂，徐子鹤能否查清真相？请听《苍茫大地》第66集。
5: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6: 第66集。一晃20天过去，上海和江苏其他地区没有发现徐子鹤等人的任何踪迹。戴笠、荣捕的王全道、熊昌祥两人在上海终日无所事事，除敦促两人加大对徐子鹤的缉拿力度外，又将摧毁和策反鄂、豫、皖三地中共地下组织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两人很快在河南方面取得突破。1932年春，河南团省委书记李其正被捕叛变，新领国民党特务包围了在开封的中共河南省委机关，省委书记吉国文、秘书长兼副委书记杨丹平等11人被捕，一个月后全部惨遭杀害。出卖河南省委后，李其正又透露一个消息，2个月前河南省委曾派遣其骨干成员许凤山赴上海学习，按日期算来，现在正是准备反豫的时候。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立刻将此消息通报了王全道和熊昌祥。经过紧急摸排，化名孙胜的许凤山在上海静安寺被捕。许凤山是郑州玉峰纱厂的工人，也是河南省委的委员。王全道和熊昌祥没有给许凤山上刑，而是将吉国文、杨丹平等11人被枪决时的照片递给他看。看完第7张血淋淋的照片，满头冷汗的许凤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哭求饶自己一命。王全道和熊昌祥自然不会轻信许凤山，便让手下带来1男1女2名在上海抓获的中共地下党员，责令他处置。许凤山接过熊昌祥递过来的尖刀，朝两人脖子和胸口各戳了10几刀。杀死两人后，头和脸溅满鲜血的许凤山高喊：可以了吧，可以了吧。许凤山叛变后，王全道和熊昌祥并没有暴露其身份，而是让他继续以河南省委委员的身份在上海暂住，等待一个重要时机的到来。果不其然， 一个星期后，中共中央通过在沪的秘密交通员找到许凤山，告诉他中央已任命其为河南省委联络员，命其火速返豫，任务是联系失散的省委骨干成员和各地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为重建河南省委做准备，待时机成熟时，中央会派特派员抵御，宣布新一届河南省委的成立。许凤山立刻将消息报告了王全道。整整一天一夜，王全道将自己关在办公室内反复思量，最后在脑海里预谋成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吉国文这一届河南省委之前，已有两届中共省委机关在河南被先后连根拔掉，要想建立新一届省委班子，王全道估计中共尚需一段时日，因此派许凤山回豫做相应准备应该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好计划。王全道认为，目前中共在河南处于真空阶段，如果能利用好这难得的真空阶段乘胜追击，将河南各地市县级的组织一网打尽，必能将中共彻底逐出中原。兵家常说，得中原者得天下，到那时候他王全道就可以一雪前耻，东山再起。王全道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熊昌乡，熊昌乡连说三声妙妙妙。很快戴笠批准了王全道的计划，并拨来专项经费予以支持。第二天，王全道和熊昌乡换来许凤山，许凤山一进门，王全道就拿来一张公函，高声宣读起来：中共中央任命书，兹任命许凤山同志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从即日起全面负责河南省委的工作。许凤山不明就里，傻傻地站在原地。

0: 一动不动。
1: 王主任，邢副主任，到底怎么回事？
0: 望着并不像开玩笑的王全道和熊昌香，许凤山急忙问道：
2: 许书记，机会来了，你下周即赴河南上任。
0: 王全道回答：
3: 凤山老弟，升官了，今晚得请我们喝酒啊。
0: 许凤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要接着追问，王全道先是哈哈一阵狂笑，随即笑声戛然而止，脸色阴沉下来。
3: 经戴处长批准，在当前共匪河南省委群龙无首之际，借助中共对你的信任和委派，立即回到河南去。不过不是以他们所任命的联络员身份，而是以新任省委书记身份回去。我们已经在当地为你物色了几个人，你和他们一起秘密组成河南省委，在中共发掘之前，以与河南各地中共组织建立关系为名，迅速摸清河南各市县组织机构和人员，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别铲除。
0: 王全道嘴里所说的物色好的人选，是河南省委军委委员汪斌、干事郭建森和于丽莹。这三人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抓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叛变投降，签字画押宣誓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后，又被秘密释放，充当卧底，等待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两天之后，王全道、熊昌香和许凤山悄悄从上海来到郑州。在王全道和熊昌香两人授意下，许凤山、汪斌、郭建森和于丽莹在开封成立了冒牌的中共河南省委。一个罪恶的计划在中原大地上密谋实施。离开南京后，徐子鹤和几位南京市委委员没有去上海，也没有去江苏的其他地方。为躲避国民党的疯狂搜捕，按照邓汉生的安排，他们暂时隐蔽在茅山山区，由中共金坛县委负责掩护。护送他们出城的武培洲没有留在茅山，而是继续在南京潜伏下来。时间过去了一个半月，正当徐子鹤他们急切希望江苏省委分配新任务的时候，邓汉生派人来到金坛。省委交通员转告徐子鹤，中共河南省委两个月前遭到国民党彻底破坏后，中央派去了联络员，希望他能够为重新组建新省委做好前期工作。但联络员在河南的工作不理想，不但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最近还出现了极为糟糕的状况。开封、郑州两地的市委委员全部被抓遇害，河南目前的现状令中央极为担忧。徐子鹤不明白自己和南京市委的同志们归属江苏省委，为何交通员讲了一大通河南的情况。正当他们迷惑不解时，交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任命徐子鹤为中央特派员，赶赴河南独立评估河南工作，遇有特殊情况可以断然处置，滞留茅山的其他南京市委委员一同前往，协助特派员工作，为河南省委的尽快组建做好准备。徐子鹤之前从未去过河南，只是在北大读书时坐火车经过河南而已，可以说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那里工作。但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徐子鹤只能着手准备奔赴河南。中央是对派去的联络员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徐子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1: 中央对此没有明确指示，由于对那里的真实状况还不清楚，所以派你们去独立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尽快汇报给中央。来茅山前，汉生书记要我告诉你，最近几年国民党对河南的控制十分严密，派到那里的特务要比其他省份多得多，河南党组织内部也混入了不少叛徒奸细，突发情况常常出现，所以要充分预计到这次任务的艰巨性。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

0: 河南。徐子鹤问，一星期后出发，明天中央派来的一位河南的同志到茅山来，他会介绍那里的情况，教你们一些日常所用的河南话，然后由他带着你们去。当天夜里，徐子鹤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自己担任南京市委书记，转眼五年时间过去了。五年里，有许多令他振奋和难忘的记忆：烧毁敌人的档案车，策划铁路工人与合记洋行职工抗议活动，支持小庄师范师生的正义行动，为红军搞到实用的军事地图，除掉徐恩曾手下的特务夏广泽，狙杀王全道熊昌乡的侦缉队长吉健，营救邓演达的同仁，使其安全离开南京，最终让自己的对手王全道和熊昌乡丢到南京公安局正副局长的职位。最令人振奋的是，南京市委成立后，地下党的人数已经发展壮大到500多人，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歇过，正义和革命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些成绩的取得，徐子鹤感谢自己的同事，感谢勇敢善良的南京工人、学生和市民，感谢自己的兄长江苏省委书记邓汉生。他的从容坚定，他的乐观豁达，他的每一句对自己的表扬和批评，徐子鹤都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如今自己将要离开南京，离开邓汉生，离开江苏省委，奔赴千里之外的河南，他心中有着无限的留恋和不舍。五年时间里，对徐子鹤来说，也有许多痛心疾首、不堪回顾的记忆。自己的前任谢方礼等十位同志被捕遇害，小庄师范的叶刚、石俊、郭凤韶、谢伟器、胡尚志、袁姿彤等先后就义雨花台，南京的六位同志被特务暗杀，还有为掩护大家撤离牺牲的姜立伟。每每面对这样的噩耗，徐子鹤都会从心里深深责备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战友，没有尽到一个市委书记应尽的职责。他先后给江苏省委写过三次检讨，请求组织对自己工作失职进行处分。最令他刻骨铭心的疼痛仍是运长军在南京的遇害，他整整在床上滴水未进躺了两天两夜。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运长军是徐子鹤多年的良师益友，他的遇害使徐子鹤在精神上失去了一根重要的支柱，要不是受到了邓汉生的严厉批评，他不知道自己还要精神萎靡低落多长时间。受到省委批评后，徐子鹤发誓要为运先生报仇，为牺牲的同仁们报仇。在一次南京市委会议上，他先是吟诵运先生狱中写下的两句诀别诗：以病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然后动情地告诉大家，运先生和我们的一批同仁长眠于雨花台，我今后要去陪伴他们。徐子鹤睡着了，故乡翩然入梦。在梦中，他一手拉着妻子叶英，一手拉着许小雨，一家三口亲亲密密并排走在灌陇村弯弯曲曲的小道上，走在寒江平坦宽阔的堤岸上，走在上海城隍庙比肩接踵的人海里，走在南京鸟语花香的莫愁湖畔。曾多少次，他还梦到一家人去了德国的哥廷根、法国的诺苏米和苏联的莫斯科。在哥廷根，他们三个人来到了木鹅姑娘雕像前，徐子鹤给小雨手舞足蹈的讲解和尤利安叔叔的扑克牌竞猜，

0: 诺索米市政厅广场上，他津津有味的回忆，在朱德学长指挥下，中国人把市长从办公楼轰出来的往事。在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前，尽管他分辨出了20个人中的18个，但还是受到了古板严肃的瓦西里的严厉批评。梦醒之后，徐子鹤常常泪湿枕巾。一周之后，徐子鹤一行奔赴河南。应徐子鹤的请求，中央把他在莫斯科的老同学邢威武调到特派员工作组中。邢威武在西安工作，会讲地道的河南话。对每个人的分工，徐子鹤都做了周密部署。他自己化名老刘，去河南省府开封，在那里盘了一家布鞋店。一身丝绸打扮的魏坤当起了店主，头系毛巾的罗林当起了老板娘。三间门面的鞋店成为河南工作的总据点。徐子鹤对两人说，你们今后就是一对老板夫妻，我呢就是你们的伙计老刘。徐子鹤的这句话把两人说得满脸通红。原来在茅山生活的那一段时间，徐子鹤发现了一个秘密，魏坤和罗林经常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这种情况，徐子鹤并没有多问，他喜欢魏坤和罗林这对年轻人，从心底里希望他们能够走到一起。在分配到河南后的工作地点时，他故意把两人留在了自己身边，目的是给他们提供更多接触了解的机会。成为伙计的徐子鹤精心打扮了一番，摘掉了眼镜，蓄起了胡须，一身旧布衣旧布鞋，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多出十来岁，活生生一河南地头伙计。特派员工作组的其他同志同时抵达河南，董义堂去了郑州，李光润到了许昌，邢威武则分配到了豫西重镇洛阳。在省府开封安下身，鞋店开业一个星期后，徐子鹤三人启动了对开封市委委员遇害案的调查。鉴于许凤山已经宣布成立新一届开封市委，徐子鹤他们只能暗中秘密调查。被杀害的原开封市委书记崔东升是祁县人，徐子鹤一个人走了几十里土路来到他的家。崔东升原在开封一所中学教书，虽是文弱书生，却有一副铁肩，担起了开封城的人间道义。徐子鹤对崔先生心生敬佩，就以学生的身份看望师母。除了带一大包礼物，徐子鹤还带来了一笔钱款。崔东升妻子死活不肯接受，徐子鹤流着泪说，崔老师虽然走了，但他永远都是我们的老师，请师母接受弟子们的一片心意吧。说完即拔腿离开。七天后是崔东升的忌日，徐子鹤再次来到祁县，独自一人在坟头叩头烧纸。崔东升妻子搀扶着公公婆婆也来祭奠亡灵，见徐子鹤哭得泪流满面，就从心底里接纳了他。徐子鹤临走时，崔东升母亲拉着他的手说，
1: 儿死这么长时间了，开封都没有一个人来看他，亏良心呐！
2: 俺听说老师是为共产党做事的，最近开封城到处在抓新成立的共产党，说明开封已经有了新人，难道他们没派人来看看？
0: 徐子鹤开始了自己的试探。
1: 哎，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没有。
0: 老太太摇头叹息，
2: 学生当中都在传老师是被开封城的宪兵大白天抓去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1: 不是的，二儿没有那么笨，听俺媳妇儿说，半夜一个大高个耳朵特别大的中年人来到家里，和俺儿嘀咕一阵后，两人一起出去后，第二天就再也没回来。几天之后，二儿的尸体在汴河边被人找到了。
0: 老太太还想往下说，被媳妇儿拉了一下衣角。
2: 娘，
1: 人都不在。

0: 别说了，说多了不好。
1: 与崔东升同时遇害的开封市委副委主任叫刘峰，原在开封古籍出版社当排版员。罗琳按照徐子鹤的要求，装扮成过去的姐妹，偷偷到他家里探望。从刘峰家里，罗琳也打听到，新成立的开封市委从没有派人去他家慰问祭奠过，这令徐子鹤感到十分诧异。摸清开封的情况后，徐子鹤立刻赶赴郑州，与那里的董义堂会面。董义堂已事先找到了已牺牲的郑州市委田鸿斌书记的家。徐子鹤两次秘密探访后，从其家人那里也得出了如出一辙的结论。新成立的郑州市委没有委派一人前去看望慰问，并且出事的前一天半夜，家里也突然来了个大高个耳朵特别大的中年人，田鸿斌和他一起出去后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尸体飘在金水河里被人发现，徐子鹤得出了初步结论，破坏开封和郑州市委的手段完全相同，先是约见市委书记，然后让市委书记提供市委委员名单，最后分别予以秘密捕杀。两起事件的关键都集中在一个大高个大耳朵的人身上。徐子鹤分析，这个人不但知道两地市委书记的家，而且还能从他们嘴里套出市委委员的名单与住址，此人绝非一般人员，一定与两位市委书记十分熟悉，且职位高于他们。徐子鹤心中顿生一种不祥的预感，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河南省委这一层面上。除了这个推断，徐子鹤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新成立的开封和郑州市委的态度。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3: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徐子鹤深入追查河南地下党遇害的真相，他发现了哪些隐秘线索？又能否查清案件背后的全部隐情？请听《苍茫大地》第67集。
6: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7: 第67集，徐子鹤得出了初步结论，破坏开封和郑州市委的手段完全相同，这让他心中顿生一

不祥的预感。问题极有可能出在河南省委这一层面上。除了这个判断，徐子鹤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新成立的开封和郑州市委的态度。不要说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就是普通党员牺牲后，组织上都会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慰问和抚恤。可开封与郑州两地牺牲了那么多同志，竟没有一次派人前去看望慰问，这是极不正常的。没有证据，徐子鹤只能将自己的推测埋在心底，他要进一步挖掘出事实的真相，才能向中央汇报。徐子鹤决定从河南省委层面上开始调查，为防止走漏风声，更为了不影响新一届河南省委的声誉，徐子鹤的调查只能是秘密进行，连其他的小组成员都没有告知。中央提供给徐子鹤的材料表明，河南暂时还没有成立省委，只是派来了省委联络员许凤山。徐子鹤决定调查就从许凤山身上开始。许凤山中等身材，与从开封和郑州两地反馈回来的大个子大耳朵的人信息明显不符。显然联系开封和郑州两地市委书记的人不是许凤山。难道许凤山手下还有其他人员？除许凤山外，中央没有再任命其他联络员。大个子大耳朵的人一定与许凤山存在着关联，否则不可能得到两地市委书记的绝对信任。徐子鹤开始跟踪许凤山。中央特派员徐子鹤与中央联络员许凤山两许对决的大戏从此拉开了序幕。许凤山向中央汇报过，他在开封的秘密据点是双龙巷内的一家布店。徐子鹤在双龙巷口秘密蹲守一星期后，一天大清早终于等到了许凤山。可他待在店里不出一个钟头，就乘人力三轮车匆匆离开。按照组织规定，许凤山必须大部分时间守在店里，以便中央和地方与其保持联络。可他七八天才来一次，来过便匆匆离开，这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许凤山离开布店时，前后各有一辆三轮车掩护，徐子鹤叫了一辆三轮车远远地跟在后面，直到前面的三辆车进入市区东北部的水车胡同，徐子鹤才不得不下了车。水车胡同在开封人人皆知，全长约300米，胡同内有一口又深又大的甜水井，井不仅水旺，而且水质干裂。胡同内的老百姓多以木桶水车卖井水为生，清光绪年间得名水车胡同，沿用至今。胡同只有一个出口，徐子鹤一直等到夜里，许凤山仍然没有出来。徐子鹤断定这里一定是许凤山另外一个秘密居住点，是一个没向中央汇报的秘密居住点。从第二天开始，徐子鹤便化妆成不同身份的人，远远守在胡同出口瞭望监视。一连5天，始终见不到许凤山的身影。许凤山要吃要喝，还要与外界保持联系，一定会有其他人员与之联络。想到这里，徐子鹤改变了监视对象，开始留意每个进出的人员。半夜回到布店，就对这些人员的信息进行梳理归纳。又是5天过去了，一个年轻女人逐渐浮出了水面。每天出入水车胡同的有万人之众，经过连续5天的观察，徐子鹤能够判断出每个送水人的出行规律，哪个人是第一次来或者是第二次来，都逃不过徐子鹤的眼睛。每天日落之时，都会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手提布包走进胡同，半个钟头后从胡同口离开。第6天，通过跟踪年轻女人，
徐子鹤断定了许凤山所住的那座平房。平房从早到晚都是大门紧锁，住在水车胡同的居民几乎都是穷人，其他人家都去推车卖水，只有这一户人家终日不见人烟。徐子鹤断定许凤山一定蛰伏其中。徐子鹤没有贸然进入这座平房，而是继续跟踪年轻女人。三天之后，徐子鹤探明了年轻女人住在几里外的太白胡同。女人出入的一座瓦房也是终日大门紧闭，只有出入时才临时打开。徐子鹤把监视的重点移到了太白胡同。两天后的中午，年轻女人出门后不到半个钟头，一个身高足有1.80米的男人从门内走出。一见此人，徐子鹤立刻想起在开封、郑州两地出现的那个大个子、大耳朵的人，身高对得上，现在必须查看对方的耳朵，如果也能对得上，问题的突破点就被他徐子鹤找到了。但高个子男人戴着一顶布帽，徐子鹤看不到他的双耳。此人出门后低头朝街上走去，徐子鹤尾随其后，边走边思考着对策。两人一前一后来到街上，走出十来米后，徐子鹤忽然发现街边有一个卖甜甘蔗的地摊，急忙掏钱购买了5-6根连根带烧的甘蔗抱在怀里，快步从后面追赶上了那个男人。走到男人身后时，徐子鹤故意用一根长长的甜甘蔗触掉了他的布帽，布帽落下的那一刻，徐子鹤看清了对方的左耳朵，一只又长又大的和尚耳。徐子鹤口里连说对不住对不住，把甜甘蔗呼啦一下扔在地上，赶紧帮高个子男人去捡地上的帽子。当把帽子还给怒气冲冲的高个子男人手中时，徐子鹤趁机看清了他的右耳，与左耳大小一样。下次小心点，高个男人一声训斥后匆匆离去。徐子鹤望着对方的背影，心中先是惊喜，后又变成了惊愕。惊喜的是，可能自己终于找到了谋杀开封、郑州两地市委委员的元凶。惊愕的是，这个狡猾的叛徒通过一个女人的联络，与中央联络员许凤山勾结起来。幕后最大最狡猾的凶手也许并非是他，而是许凤山。徐子鹤将自己的侦查结果迅速报告给了中央，中央反馈的意见是许凤山和高个子男人有重大嫌疑，但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必须找到确凿证据。组织的原则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徒内奸，但也不能冤枉党内的任何一位同志。对组织隐瞒个人事项、违反组织纪律的同志，要查明原因后才能处罚。徐子鹤果断地把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豫西重镇洛阳。开封和郑州两地的市委机关遭到破坏后，徐子鹤分析许凤山的第三个目标必定是洛阳。他总结出了三个原因：一是洛阳的中共党员人数仅次于汴郑两地，人数越多，除掉市委后的效果就越好；二是许凤山实施计划的地点是从东到西，先是豫东开封，接着是豫中郑州，下面很可能就是豫西洛阳了；三是洛阳的中共组织还和陕西、山西、湖北有着密切联系，打掉洛阳的地下组织，说不定还能寻觅其他三地中共的蛛丝马迹，将会起到拔掉萝卜带出泥的效果。徐子鹤来到了洛阳，与邢威武会合。他这次洛阳之行的目的十分明确：一要找到许凤山叛变的确切证据；二要设法阻止国民党对洛阳市委的再次破坏。开封、郑州两地党组织接连出事后，洛阳市委已有警惕，市委委员们都更换了新住址，过去的联络站也都同时废弃。邢威武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协助下，经过半个月费尽周折的努力，才联系上洛阳市委书记石从山。
在邢威武的陪同下，徐子

0: 子贺在白马寺见到了他。徐子贺与石从山的对话是极其困难的，他可以证明自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是真的，却无法让对方相信中央联络员身份的许凤山是叛徒，因为他没有确凿的证据拿给对方看。但徐子贺必须说服石从山配合自己的锄奸计划。老师，洛阳市委现在面临的情况十分危急，开封和郑州市委相继遭到破坏，下一个很可能就是洛阳市委，您作为书记必须为洛阳党组织负责。哎呀，一个是中央任命的省委书记，一个是中央派来的特派员，我不知道到底该信哪一个呀。石从山说出了问题的关键。您说什么？哪里来的省委书记？听完石从山的话，徐子贺和邢维武惊愕万分。一个月前，吉国文同志当省委书记时，没有被敌人破坏的河南部分市县的负责人到省会开封参加过一次秘密会议。凤山同志宣布了中央新的任命，中央决定凤山同志任新一届省委的书记，与汪斌、郭建森和于丽莹同志一起组建新的省委班子。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此言一出，徐子贺和邢维武顿感五雷轰顶。老师啊，我要告诉您的是，中央只任命了许凤山同志一人为临时联络员，并没有成立新的中共河南省委。石从山一听徐子贺的说明，也一下子紧张起来，但很快经验丰富的他便镇定下来。从此之后，不管徐子贺和邢维武怎样解释，他都不再说话。老师啊，在情况不明的形势下，您的态度是正确的。开封市委出事15天后，郑州市委就出了事，现在过去了两周时间，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来找您，因为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工作，就等你们送货上门。由于时间紧迫，中央也不可能再派人来洛阳说明我和许凤山的真实情况。我的意见是，您不要相信我，也不要相信许凤山，咱们让事实说话。徐子贺没有责怪石从山，而是提议他采取冷冻双方的策略，从而保护洛阳的党组织。让什么样的事实说话？石从山追问。过不了几天，一定会有人主动找到您，让您通知洛阳市委的全部委员到一个地方开会。通知的人一定是您熟悉的人，人一到齐，他们就会动手。开封和郑州两地的市委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徐子贺神色严肃地说。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石从山问道。最好的办法是，您和市委的同志们现在就撤离洛阳，这样不会有一点问题。但话说回来，你们一走，洛阳没事了，但对方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的奸细，就没有办法验证。这次验证不了，我们也预测不了他们下一个目标选在哪个地区，全面准备根本没有时间。这样的话，许昌、信阳、焦作、安阳、南阳、商丘几个地区的党组织就会遇到灭顶之灾。我石从山不是孬种，洛阳市委的委员也不是孬种，不会只顾我们自己。石从山语气坚定地说。好，我们需要您的配合，在真假分辨不了的情况下，我问您要洛阳市委委员的名单，您不要给，其他人要，请您也一定不要给。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您一个人留下来，赶紧通知其他同志转移。石从山从心底里认为徐子贺的话在理。如果凤山书记派人找到我，我该如何

0: 何处理啊？石聪山的语气缓和了不少，徐子鹤立即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根据开封、郑州两地的情况，来人都是夜里上门，说是传达省委紧急指示，让您立刻和他们一道去通知其他人开会。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充分说明来者是敌人的奸细，他背后的人也是敌人的奸细，请您务必不要去。就说几个委员当天夜里去外地未归，第二天才能回落，把会议时间拖延半天或者一天。如果来人当天夜里一定要委员的名单怎么办呢？啊，我给您准备好了一份名单，您可以给他。徐子鹤递给了石聪山一张名单。
1: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0: 石聪山看过名单，没有一位是洛阳市委的委员，便向徐子鹤询问实情。放心，名单上没有一个好人，不信你可以暗地里去打听，这些都是洛阳警察局缉私大队的人，他们表面上打着缉拿文物贩子的旗号，暗地里却干着贩卖文物的勾当，用这些人当试金石，既能甄别来者的真实身份，同时对党组织也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洛阳是九朝古都，地下文物众多，盗墓和贩卖文物在洛阳城自古泛滥猖獗，盗墓用的主要工具洛阳铲就出自这里。邢维武先期抵达洛阳后，已把相关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徐子鹤写在名单上的人都是缉私大队的一般人员，徐峰山等人不可能认识他们。石聪山一番思考后同意了徐子鹤的方案。老石，当天夜里来人走后，请您务必第二天就撤离洛阳，如果信任我们，我可以派人护送，如果您对我们的身份仍有疑问也没关系，您可以自己走，不管您用哪种方式离开，都必须在走之前告知我对方请你们开会的时间和地点。石聪山决定自己单独撤离洛阳。时间那么紧，我如何联系你们？啊，不必直接联系，那样对您太危险。您家院墙外有一个垃圾箱，您撤离时装作扔垃圾，然后把写好的字条装在两个叠加的鸡蛋壳中，放在垃圾箱外的右墙角即可。我们每天早上都会派同志去那里查看。石聪山点了点头。老石，剩下的事您就不用管了，我们会处理好一切，咱们后会有期。第二天，洛阳市委的全部委员秘密转移出了这座危险之城。三天后的一个深夜，果然有人用省委确定的联络暗号敲响了石聪山家的大门。石聪山急忙让妻子朝自己脸上喷了两口水，躺在床上装起病来。石聪山妻子开门后，闪进了一位高个子大耳朵的男人。
2: 石书记，生病了。
1: 哦，建森同志啊，今儿下班回来就发起烧来，您这么晚赶来一定有急事啊。
0: 石聪山嘴里喊的建森同志，正是假冒河南省委委员的郭建森。
2: 哦，省委许书记今天夜里从开封来到洛阳，要连夜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中央的紧急指示，必须辛苦您马上通知洛阳市委的全部委员。
0: 郭建森的口气不容置疑。
1: 哎呀，人都病成这个样子，咋还能出去呀？
0: 石聪山妻子拦着不让丈夫出门。
2: 胡扯，再重的病也得出去。
0: 石聪山瞪了妻子一眼。
2: 啊，那就跟我一起去通知吧。
0: 郭建森催促道。石聪山正要翻身下床，忽然停了下来。
1: 哎呀，建森同志啊，我想起来了，我们洛阳市委有五个同志，今天上午有三人去了栾川和洛宁，宣布成立县委新班子，明天一大早才能回来。
0: 郭建森不说话，在石聪山床边踱来踱去。
2: 啊，那这样吧，你先把名单开给我，然后明天一大早就去通知所有人，中午12点到龙门石窟尽头的河洛蜡烛厂开会，一个都不许缺席啊。
0: 石聪山按照

0: 于子鹤的要求写下名单后，郭建森匆匆离开。第二天一大早，拎着一包垃圾的石从山把鸡蛋壳放在指定地点后，匆匆离开了洛阳城。这一天的半晌午，洛阳公安局缉私大队接到匿名举报，龙门石窟尽头的河洛蜡烛厂在中午有人出售武则天时期古墓中的编钟、青铜鼎和宝剑等文物，五六个买家12点半赶来验货。缉私队长当即决定委派六名精干队员化妆成买家，提前半个钟头赶到，先制服卖家缴期货，再抓获买家收期钱。六名化妆成普通人的缉私队员12点刚踏进河洛蜡烛厂的院子，怎么也不会料到四周破烂的作坊内噼里啪啦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六个人当场毙命，无一生还。洛阳公安局缉私大队六名队员的尸体被抛入水流湍急的伊河之中。当晚，王全道、寻常乡从省会开封秘密来到洛阳，对负责这次行动的许凤山、汪斌、郭建森进行表彰嘉奖。当许凤山几人觥筹交错、吆五喝六一阵狂欢之后，王全道宣布了戴笠的密令。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通过徐子鹤的革命岁月，有力彰显了民族英雄以热血赴家国、以坚守建初心的高尚品格与民族气节。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那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跑进沼泽地。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大学同学科技新贵聂冠军来访，打算回商州投资软件园。老同学见面聊得热络，但聂冠军的投资背后藏着各方势力的觊觎。许乔意识到，软件园项目不只是经济账，更是政治牌，自己必须谨慎拿捏。请听《男人战争》第4到第5集。
7: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这一天，一个发誓要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的前纪检干部，跟一位黑道凶徒在商州看守所里结成了利益同盟。第二天，国歌的一位小兄弟前来探监，或许是因为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不放心让这位小兄弟知晓，或许是怕这位小兄弟分了自己的功劳，国歌并没有把详情告诉他，他只是让他马上转告他们的大哥唐中，他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唐中无论如何要亲自来一趟看守所。但是时机就这样被耽误了，一个最后改变省委决定拯救一位市委书记仕途的机会就这样失去了。但是一场影响整个商州，几个男人狭路相逢的战斗并没有因此结束，相反，他将风云再起，来得更加猛烈，或者说他才刚刚开始。5天前的一个中午，岳胜男

0: 在商州广播电视大楼11层的办公室里忙碌着。中午加班，这几乎成了一种定式了。大多数上午的报道会在12点钟的时候汇集在他这里。如果没有两位台长特别的招呼，所有记者拿回来的素材都会由他来选择决定，然后交给后期处理的工作人员，最后制成当晚的商州新闻联播。所以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无所事事的中午正是他和一些工作人员最紧张的一段时间。这个规律是从他1年前来到商州电视台，在他这个编辑部主任的要求和带动下形成的。1年之前，岳胜男还在遥远的西北乌市。那年的夏天，西部12省市为响应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在乌市举行了一个大型的经贸会，他采访了西川省团的领队西川省省长严宇。当得知这位相貌和能力都非常出众，在经贸会期间有着精彩表现的女主持人，不仅是乌市电视台的副台长，而且跟西商省商州市有一定的渊源，有强烈的意愿回到故乡的时候，这位以做事干练果断而著称的省长当场就拍了板，让他作为交流干部调回商州。几天之后，他就接到了调令，一路畅通，顺利地回到故乡，与分离了2年的父亲重新团聚在了一起。虽然商州电视台没有相应的职务安排，只给了他一个编辑部主任，保留了台长的级别，但是职务降了半级。岳胜男倒是不在乎这些，他做一个新闻人的愿望远远超过对权力的追求，能够回到商州，能够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他已经心满意足了。何况回到父亲的身边，照顾日渐年迈的父亲，这比什么都重要。岳胜男的父亲是一位来自商州山区的农村孩子，自幼父母双亡，如果不是新中国的成立，像他这种孤儿可能早就死于饥饿和寒冷了。18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报名参军，贫农和孤儿这两项使他理直气壮地战胜了众多的竞争者，同时也躲过了后来3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和各种政治运动。在军队中，他的父亲渐渐展露出个人的聪明才干，嘉奖立功，被评为各种先进，成为全军推广学习的标兵，然后就是提干和步步晋升。在他的父亲年富力强的时候，赶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他所在的师担任了正面的攻坚任务，作为主力团下面政治合格、军事突出的优秀营长，他的父亲是第一个突破敌人阵地、冲过中越边境的指挥员。然后他受了伤，并不重，但是却无法指挥战斗了，他被送回到后方的医院，在病床上躺到了战争结束。因为主力团取得了赫赫的战功，水涨船高，他也获得了一等功，职务也得到了提升。又过了2年，中央军委调整配备各总部、各军兵种以及各大军区的主官，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人事变动。他的父亲因为背景单纯、履历优秀，并且具有一定的能力，被当时他上级的上级、新任的西北军区的司令员作为嫡系人员带到了新的岗位。这一次，他得到了仕途上最重要的一次提拔，成为西北军区一位不大不小的首长。在这之后的10年里，他还有2次工作变动，算得上是小小的升迁。当他在55岁达到师职干部最高服役年龄退休时候，他是西北军区乌市军分区的司令员，达到了他一生戎马生涯的顶点。回顾他父亲的一生，他觉得有2点是最重要的。第一是感谢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他这个农村孩子的一切。第二是父亲的一生充满了幸运，似乎命运之神总会在关键的时刻眷顾他，比如参军报名、参加自卫反击战、去西北军区工作。如果说父亲这一生还有什么遗憾，他同样觉得也有2个。一是他的妻子在他还是一名战士的时候就独具慧眼，不顾家庭的反对，坚决和他缔结了婚约，但是当他的人生之路开始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妻子却因为患病过早地离开了他，没有享受到丝毫他应该享受的幸福。 因此他对自己的妻子一直心怀歉疚，并且一直未娶，这在所有的军区首长中是非常罕见的。第二是他的妻子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他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儿子来为他传宗接代，这是一个来自山区农民的朴素的然而却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因为他后来成为一位令人尊敬并且具有一定素养的军区首长而改变。他也从来没有用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饰这一点，这一点从岳胜男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的女儿除了性别和属于他母亲的容貌外，那几乎就是他自己的翻版啊。女儿继承了他的性格，他的才干，这种血缘的传承让这个自小失去母亲的女儿并没有让他操多少心。女儿个性独立，学习成绩优异，后来又延续到工作上，表现更加出色，没有辜负他为女儿取的那个名字胜男。岳胜男最后能够迅速得到提拔，成为乌市电视台的副台长，固然有他父亲的影响在内，但更多的原因那是他个人能力出众的回报。父亲退休之后倍感孤独寂寞，对于一位曾经叱咤千军万马的权力人物来说，其实这很正常。在这种情绪之中，父亲开始回忆从前，思念故乡了。最后他决定叶落归根，迁回到商州。这个时候他们这个由父女二人组成的家庭面临着一个难题，他们跟商州联系岳胜男的工作却遭到了冷淡的拒绝。就业本身就已经成为了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而电视台这种令人羡慕的单位是不会随便就能够接纳一个陌生人的，何况还要安排这个人的职务。岳胜男的父亲对此也是无能为力啊，本来嘛，一位退休多年遥远城市的军分区副司令员还不足以让商州的某些官僚动心。最后父亲无法控制自己的思乡之情，决定一个人先回商州，伺机寻找解决女儿工作调动的办法，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儿。父亲回到商州之后更加感到孤单寂寞，他这个时候发现了和他相依为命这么多年的女儿是如此的重要，或者说女儿和故乡都将是他晚年不可缺少的支柱。但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女儿进入商州电视台，他在这个城市没有任何一点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同时他也不擅长也不喜欢甚至不屑于使用这种方法。最后老头子聪明地想到了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为女儿物色了一个男朋友。父亲明白无法让女儿放弃她现在的工作，她跟自己一样对于自己的事业充满热爱和忠诚，绝不会轻易割舍的，做父亲的甚至无法开口去劝说女儿，所以他希望能为女儿在商州物色一个男朋友，希望这个男朋友能够影响女儿，如果女儿能够跟这个年轻人产生爱情并且希望在一起，那么女儿很可能放弃以前的坚持回到商州随便找份工作，而不是一定要坚持做一个新闻工作者。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有些滑稽和荒唐的计划，但是居然差点就成功了。父亲毕竟是了解女儿的，他几乎能够把握女儿喜欢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为女儿物色的男友是一位中学的美术教师，人不是特别的英俊，但非常的有气质。在这个男人的脸上，能够同时看见阳光和忧郁，这两种令女人都着迷的东西。当岳胜男的父亲把他的想法分别告诉了岳胜男和那个年轻的美术教师的时候，两个年轻人都没有表示反对，他们觉得很好玩，被这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甚至还有点疯狂的想法所吸引了，或者他们的内心还真都有那么一种年轻人共有的隐秘的希冀。趁着暑假，美术教师远赴乌市看望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了， 同时准备用手中的画笔记录下他眼中的西北风情。当他们第一眼看见对方的时候，就被互相吸引住了。岳胜男的父亲证明了他作为一位军人的敏锐的眼光和作为父亲的血缘感应。在享受了一个很浪漫温馨的晚餐之后，岳胜男和那个美术教师开了房间，接下来就是很自然的拥抱亲吻，然后就享受了甜蜜的性爱。整整一周，他们贪婪地占有和索取对方的身体，同时也索取着对方的思想，像两团燃烧的火焰，在那一刹那就交融为一体了。他们是如此的相似，所以他们一见钟情。但不幸的是，这后来成为他们不再彼此吸引淡然分手的主要原因。一周之后，最初的激情暂告一段落，美术教师踏上预定的写生行程，他们依依惜别。如果这个时候让岳胜男做出某种选择，他很有可能为了爱情放弃自己心爱的工作，岳胜男父亲的计划那将会完美的得到实施。但是时间这个最伟大的敌人主宰了一切，并且他喜欢捉弄人。在接下来的几天，岳胜男惊奇地发现自己并没有多么的思念那个美术教师，一投入到工作中，他就似乎能够忘记一切。同时，那个美术教师在广袤的草原和戈壁中把他遗忘得也更加彻底，直到假期结束，他回到商州才想起给岳胜男打一个电话。或者他们比较适合一场古典的恋爱，鱼雁传情，折枝相赠，执手相看，默默无语。但是现代科技无情地扼杀了这些物花水月的浪漫情怀啊！他们对于电话似乎都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生理盲区，只会说几句干巴巴的话，然后索然无味地就结束了，并且每次都是如此，彼此感觉相差无几。后来他们偶然想到对方的时候，甚至也提不起打电话的勇气和兴趣了。这个时候，他们还存在着最后一丝幻想，或者春节见面的时候，激情能够通过身体的接触重新在彼此的心中燃烧吧。毕竟岳胜男的美貌和中学教师那忧郁无邪的眼神，青春阳光的脸庞，都是能够让对方着魔的东西。但是后来突然发生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他们，或者说彻底抹去了他们之间残存的最后一丝情愫。那年国庆过后不久，岳胜男调回到了商州电视台。岳胜男事先没有告诉中学教师他想给他一个惊喜，但是结果却是这个人给了岳胜男一个惊怒。他早就知道了岳胜男的工作变动，岳胜男没有回到商州以前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名人，是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个故事因为跟省长牵连在一起而被迅速的广为传播。当岳胜男出现在商州电视台之后，岳胜男令人震惊的美貌又为这个故事增添了不少暧昧的可信度，每个人都在背后议论着岳胜男，包括他的同事，也包括更多的陌生人，只有岳胜男自己蒙在鼓中。幸运的是，除了岳胜男的父亲，没有人知道岳胜男曾经跟一个美术教师见过面，还曾经拥有过美好的一周。后来他们见了面，美术教师坦然地告诉了岳胜男一切以及他的选择。岳胜男最初感到很愤怒，但紧接着是令人吃惊的平静，他发现自己似乎并非不能接受。而那个美术教师呢，同样也没有感到多么的屈辱，多么的难以割舍。他们平和地道了别，客气地说了再见，但是他们也都明白，这一辈子他们都可能不会再主动见到对方了，虽然他们会长久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但是无论如何，这次事件 对岳胜男是一个打击，不仅因为那个美术教师的冷淡和无动于衷的离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谣言。很多的时候，谣言是一种令人恐怖的攻击啊，他给一个清白的人贴上有罪的标签，或者私下做出有罪的判断。谣言和指控不同，指控讲究的是谁主张谁举证，而谣言却恰恰相反，造谣的人只负责主张，而受到重伤的人如果想辩白自己，只有自己负责举证。岳胜男沮丧了好几天，最后他恢复了一位军人后代的坚强，决定听之任之，不去理会这些无聊的事情，这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既然无法举证证明自己的清白，那就索性放弃吧，他有更多的值得自己去做的事情。但是这并非说明他从此就可以一心投入到他的工作中去了，而不受打扰了。他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名人了，尤其是还如此的漂亮，并且单身。更重要的是，岳胜男还经常出现在电视上，这给他增添了一种神奇的光环。在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女人，就像广场上的纪念碑一样，引人注目，同时又类似于一种公共财产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也属于任何人。就在岳胜男刚刚到商州的第一个月，就有十几个人辗转托人想认识他。第二个月成倍增加，这其中肯定不乏对他怀有真诚好感的人，但是更多的是一些贪婪他的美貌，把他看作交际花，希望能够占占便宜的好色之徒。最后他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独身主义者，这才成功地阻止了这些人无聊的痴心妄想。但这对他又是一次打击。经过这些事情之后，岳胜男觉得自己对于婚姻和感情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不会再像从前那样，至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再轻易地动感情了。至于婚姻，那是更加恐怖的事情。他记得一位小说家说过，在中国，你不是和一个人结婚，你是和一群人结婚。如果结婚需要他去应酬对方一大帮亲友，那他还不如把更多的时间用在陪伴日渐衰老的父亲上呢。一直到后来，他遇到林明山。林明山成为这个城市的市委书记，比他来到这个城市要早半年。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岳胜男的风头盖过了林明山和市长邱仲成，但是毫无疑问，林明山和邱仲成才是这个城市举足轻重的两个男人，两个焦点人物。同时他们的斗争正在日渐明朗和尖锐，几乎已经成了这个城市公开的秘密了，包括刚来不久的他也知道不少。所有对于两位领导的私下议论似乎是半斤八两，互有褒贬。人们评价邱仲成是喜欢折腾的二世祖，说林明山呢是闯进瓷器店的愤怒的公牛，分别给他们取绰号叫二爷和公牛。对于这些评价，岳胜男向来是不置一词的，也从不掺和的，不仅因为他初来乍到，而是因为他对这些权力斗争毫无兴趣，也漠不关心。除了做他们应该参加的各种会议和活动的新闻报道节目以外，他认为自己跟这些人是扯不上任何联系的。当然，后来发生的一切，谁也无法预料。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只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嗜好、利益拉拢， 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

左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另一位老同学于曼也回到了商州，他出身豪门，气质出众，一出场就吸引了全场的目光。于曼想参与小青山水库的工程，这块肥肉早已被多方盯上，局面一下变得复杂。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8: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土正，演播王明君。
9: 在春节期间，几位主要的市领导丰功慰问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工们。电视台是市委书记凌明山日程安排上的一个单位。市委书记到达的时候，两位台长已经会和电视台的大部分职工等候多时了。作为电视台的中层干部，本身又是一位工作狂的岳胜男，自然也在其中。凌明山花了十几分钟视察了几个岗位，又跟几位装模作样坐在办公桌前的职工对话。因为厌恶这种作秀，岳胜男退到了人群之后。接下来两位台长跟凌明山的秘书似乎为市委书记在会议室安排了一次座谈，但是凌明山拒绝了，他表示就在演播大厅中跟大家讲话。岳胜男冷眼旁观。

以为至少又要承受好一会儿的折磨。但是市委书记接下来的表现让他大吃一惊。林明山的整个发言只有两句话：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两句话像两颗子弹，击中了岳胜男。但是在他还来不及仔细回味的时候，林明山已经在一大群随从的簇拥下前往下一个慰问单位了。他们的第二次接触是十天以后，岳胜男作为主持人亲自去采访市委书记林明山。这是岳胜男回到商州后一手策划的一个新栏目，叫做热点观察，主要针对一个时期商州某个潮流、某个现象或者是某个社会热点进行报道和评述。这一期他做的内容是关于春节送礼的。这种采访完全不需要找一位市委书记来做采访对象，也完全不需要岳胜男自己亲自出面。但是此时的岳胜男已经开始在电视台显露了自己的独立和坚持，同时他的理由很充分呢，那就是要让一个新的栏目迅速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吸引观众的眼球，就必须要有一些非常的素材。岳胜男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市委书记的办公桌上，他明白这个时候啊，他绝对应该绕过他的这些秘书们，否则自己很可能会被挡架。在简短的说明意图之后，他得到了市委书记爽快的答复。这天中午，他和一个摄像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林明山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很美丽啊。他有点发愣，过了一会儿，林明山继续说：希望你的才干跟你的美丽一样出众，否则会辜负严省长对你的一番栽培苦心啊。这番话让岳胜男有些发呆。对于自己的容貌，岳胜男向来是自负的，他完全可以用那句很流行的俗话来形容自己，叫做魔鬼的身材，天使的面庞。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足，唯一的可能那就是他的嘴巴大了一点，这不会让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但是他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那是另外一种诱人的风情。从小到大，各种溢美之词就不绝于耳，这些溢美之词对岳胜男早就失去了冲击的力量。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林明山的赞美却让他有一种隐隐的得意和微妙的甜蜜。他本该对此无动于衷的，是因为林明山说这个话的时候专注的表情，还是因为他的身份呢？这一瞬间岳胜男有些迷惑了，同时他注意到林明山用的词是美丽而不是漂亮，这很对他的胃口。可是后面的那句话却让他感到非常的气愤，他是在掩饰什么而故意加上的吗？或者林明山本来的意思就是在强调后面的那一句呢？岳胜男几乎想摔门而走了，但是职业精神制止了他。虽然如此，他还是非常的愤懑，他决心寻找一个机会进行反击。在他还没有想好怎样对付这个可恶的市委书记的时候，一句话已经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那我有多美丽啊？你说说，我让你感到压力了？岳胜男挑衅地盯着林明山，或许这就是他的反击。林明山温和地笑了，哈哈，动用千艘战舰的美丽。林明山看起来好像没有在意他的反应，可实际上他也为自己刚才的失言在心中感到有一些歉意。这句话再次让岳胜男感到了震动，他知道这句话的来历。为了海伦，希腊和特洛伊血战十年。对此，英国剧作家马洛曾在他的诗句《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大加感叹，说就是这张脸是千帆齐发，把伊利安的巍巍城楼烧成灰烬的吗？但是此时林明山脸上却镇定自若，这时岳胜男平静下来，因为有第三人在场，他停止了这种充满诱惑的对话，轻轻地对市委书记点了点头。那么
咱们开始吧。这次节目由于有市委书记的访谈夹在其中，播出后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他曾想打一个电话向林书记表示感谢，但拿起电话的时候他却迟疑起来，最后他决定放弃了。如果要感谢的话，那么这期节目中的几个受访者都应该被一一感谢啊，为什么只要偏偏的对他一个人表示感谢呢？岳胜男无法面对自己对自己的质询。两个月之后，岳胜男又制作了另外一期节目，这一期是关于假化肥的。这是一起严重的伤农坑农事件，愤怒的农民包围了沙洲化肥厂。岳胜男刚刚带着两名记者从现场返回办公室，就接到了市委副书记赵文东打来的电话。赵副书记的话说得很慢，似乎很温和，但却透露出不可违背的语气。他简单地让岳胜男暂时不要做有关化肥厂的节目，市委和市政府接下来有统一的安排。说完，不容他说话，赵副书记就挂了电话。岳胜男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因为热点观察栏目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节节攀升，他在台里已经赢得了一定的尊重和权力。他从前在乌市的工作作风开始慢慢的恢复，在选题上他自作主张，在制作上我行我素，对两位台长的指示经常置若罔闻或者阳奉阴违。这一次赵文东亲自打电话来给他打招呼，似乎好像也知道那两位台长或许不能阻挡他的行动。岳胜男感到沮丧和愤怒，但是他明白他无法对抗这位赵副书记啊。虽然赵副书记并不分管宣传，但是他知道这位赵书记的权力远远地超出他管辖的范围。通过这几个月采访接触的人，岳胜男已经对商周有了一些了解，尤其是一些权力人物。这个赵文东是土生土长的商周本地人，是一步一步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市委领导的，人脉坚实，根深叶茂，担任市委副书记多年，跟五任市委书记共过事，号称五朝元老。很多人甚至说赵文东才是实际上的商周一把手。毫无疑问，商周化肥厂跟这位市委副书记一定有着某种紧密的利害关系，不然市委副书记是不会轻易出面打这个招呼的。但是他一旦出面，那就是不容置疑的必须要按照他的意见执行了。但是此时在岳胜男的眼前不断闪现的是那些农民绝望而愤怒的面孔，因为这些假化肥，他们的春耕将颗粒无收，几乎要浪费掉半年的时间和心血。对于收入本来就极低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是无法承受的巨大损失啊！如果他不做这期节目，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愤怒的面孔就会像梦魇一样，对他纠缠不休。如果他屈从于权势，而放弃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他一直的坚持和信仰，是与生命一样重要的原则呀。就连他的父亲也绝对不会原谅他的这种行为的。岳胜男痛苦地在办公室发了很久的呆，最后忽然一道闪电划过了他的脑海，岳胜男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对呀，为什么不找他呢？在这个城市，唯一能够跟这位副书记对抗的也许只有这位市委书记了。他知道邱仲成在跟林明山的斗争中似乎已经跟赵文东结成了某种利益同盟，绝不介入任何权力斗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岳胜男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为自己制定的基本原则，也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遗产。可是现在他无法避免。实际上军队有它的特殊性，相比于其他行业要单纯得多，父亲的经验不能作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只要生活在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逃离政治啊。岳胜男终于拨通了林明山的电话，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讲述了整个事情。在几分钟的沉默之后，林明山开始说话了。他首先表扬了岳胜男的原则性，称赞他做的是对的，并且表示不仅要报道，而且要加大力度报道，同时作为配合还要从严处理一些责任人。他已经责令有关部门进行查处了。最后他还代表市委感谢岳胜男。就在林明山准备挂电话的时候，岳胜男制止了他，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他希望由林明山出面指示宣传部，再由宣传部责成电视台进行对整个事件的跟踪报道，这样就没有人会怀疑岳胜男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了。同时他还请求林明山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他们的秘密。他让林明山发誓保守这个秘密。市委书记被他的小女儿态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你这是在指挥商州市委的工作吗？与此同时，一种不易察觉的愉悦之情在林明山的心中蔓延，绝非仅仅是跟一位美丽的女人说话那样简单。事情果然按照岳胜男的计划，在林明山的安排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节目一播出，再次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几位责任人最后都得到了党纪国法的惩罚，受损的农民也得到了部分赔偿。这些农民高举着林清天的标语，聚集在市委大院门口，表示对共产党的感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场对商州影响巨大的化肥事件中，其实是有着岳胜男的一份的。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次市委书记对市长漂亮的进攻。直到后来，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曝了光，才有人回过头来，隐隐地猜到一些什么。这件事情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毫无疑问，他们的关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节目播出之后，岳胜男打电话向市委书记表示感谢。林明山狡猾地问他要怎么感谢啊，声音中透露出难以言说的愉快，不仅仅是因为重重地打击了对手的原因。岳胜男说请他喝咖啡，林明山考虑了一会儿，或者说早有预谋，他最后说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不太合适，不如陪他去郊外走走。岳胜男只有答应了，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拒绝。岳胜男开了单位的采访车，按照林明山所说去了市委大院的后门。过了一会儿，林明山悄悄地溜了出来，上了他的车。整个过程中林明山表现得很坦然，但是那种偷偷摸摸的味道依然是无法掩饰的，这让他感到很好笑。在市委书记上车之后，他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了。他说他想不到堂堂的市委书记也有这样偷偷摸摸的时候。他笑着张着他的大嘴，露出洁白的牙齿。他的情绪很快感染了林明山，林明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多少觉得自己的行为真的有些莫名其妙。同时这个偷偷摸摸的偷字无法不让他们想起另外一个词组，这种暧昧的气氛增加了两个人之间的亲近。虽然这一天他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连手也没有碰一下，只是到了小商河一个无人的河岸走了半个小时，然后就回来了，带着两份轻松愉悦的心情回来了。就像屠格涅夫所说的，只要在小说的前面出现过一把猎枪，那么后面这把猎枪肯定是要开枪的。如果这种约会有了第一次，那么可以肯定这绝对不会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最后的一次。同样的道理，这种约会也绝不会永远不被人发现。当他们的秘密约会被曝光之后，他们的表现却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林明山索性不再掩饰

0: 自己对岳胜男的喜欢，专门要求他的秘书每逢重大的活动的时候都要求电视台安排岳胜男来亲自做采访。同样，岳胜男也只是做了短暂的犹豫，就勇敢地面对现实，毫不回避这种明显超过友谊的感情。他常常昂然进入市委大院去看望凌明山，还给他带去可以表达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关心的一些小东小西的。关于外面的议论，凌明山曾经豪放地说道，咱们发乎情止乎礼，怕别人嚼什么舌头啊。这是凌明山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他认为只有虚弱的政府官员才会被这种事情弄得灰头土脸，在政治上摔跤。就像谣言能够搞垮百年前的钱庄和那些小商业银行，却动摇不了强大的国家银行一样。的确如此，有关一位市委书记和一位美女主持的绯闻，仅仅在这个城市流传了几天就销声匿迹了。考虑到这位美女主持之前还跟省长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过，这本该是大传特传的消息啊，但是在凌明山的坦荡无畏面前竟然迅速冷却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凌明山从来不是一个防守型的官员，他来到商州这一年中，对于他眼中的保守势力和腐败势力以及黑恶势力进行了全方位的进攻。虽然他不是拳王阿里以及伟大的军事家拿破仑和天才的巴西足球队，但是他的行动再次证明了进攻是最好的防守这句话。凌明山的对手被他的频频出击弄得左支右捉，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利用这种绯闻来发动反击。岳胜男在跟凌明山交往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找到当初他跟美术教师分手的真正原因了。当年他跟那位美术教师之间只能是一时的吸引，或者说是两个年轻男女之间单纯的爱慕以及身体的渴望，而不像现在他和凌明山之间是那种深沉的吸引，是那种不可分割的依恋，那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跟一个女人的爱。凌明山的霸气让他深深的迷醉，凌明山在他眼中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诱惑着他去探索。相比之下，美术教师只是一个幼稚的孩子，他的喜怒哀乐清楚地印在自己的脸上，一览无余。而凌明山呢，却是耐品的茶，浓烈的酒，美术教师只是一杯白开水，或者能够解一时的饥渴，但无法让他刺激，让他怀念，更无法让他觉得难以分离。岳胜男经常剖析自己的感情，最后他肯定这是真正的爱情。他喜欢凌明山，他喜欢凌明山的男人气概，这种纯粹的喜欢和恋爱与这个男人的身份地位无关，甚至可以完全忽略他的家庭，而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而已。而且尤其是一位正处在战争中的男人。过了很久以后，岳胜男才发现自己的身上隐藏着从父亲身上遗传下来的战争的因子。是的，凌明山处在战争之中，而且是一场激烈的权力的战争。在商州有很多自视甚高，以为知道一些内幕，能够跟一场权力斗争扯上关系的评论家们都发表过这样的意见，说这场战争其实完全可以避免，但是凌明山根本就没有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不识时务的主动挑衅，而且出手狠毒，一点儿也不给对手留活路。这些话不会影响岳秀男对凌明山个人品质的判断，动摇他对他的爱情，反而只会增加他对凌明山的担忧。虽然他会永远坚持自己不介入权力斗争的这个原则。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 复播时间。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

0: 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再回到直轨铁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在距今12000年前后已经开始驯化水稻。微观世界里的一个变化，奠定了人类世界里的一座丰碑。丰碑的奠基者就是生活在仙人洞吊祖环的中华远古先民。交相辉映的是，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遗存。然而这些考古发现还不能全部解答稻作起源的真相，在某个地方还藏有另一块关键的拼图，要找到它，我们必须奔赴旅途的下一站。
1: 从清朝起来，上山村的女人们就一直忙着制作红米果，用糯米粉团包上馅料，外面裹上染红的大米，瞧着喜庆吉祥，咬一口甜甜蜜蜜。红米果是用来犒劳农忙的家人。在上山村人的记忆里，20多年前，红米果也同样犒劳过一支考古队伍。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才让村里的人知道，原来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竟然是远古先民的家园。就像仙人洞里没有仙人，上山遗址也并不在山上，而是卧在群山脚下的金曲盆地。濮阳江穿境而过，带来丰沛水源的同时，也几近淹没了历史的遗迹。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带领一支考古队来到上山地区，开展例行的考古调查。当第一条探沟开挖时，他绝想不到这片山清水秀的旖旎风光下，涌动着一条远古文化飞扬奔腾的激流。
2: 挖下去以后啊，就发现了一个陶片，但是我们从陶片的特征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遗址啊，起码比两组遗址完全不一样啊，年代可能会更早一点。我们当时的判断是距今6000-7000年吧，因为当时浙江最早的也就是河姆渡啊，不可能超过7000年。
1: 这一次，蒋乐平猜错了，陶片经过考古测年，得出的结论是10000年。
2: 非常令人吃惊，根本没想到，也就是我们原来的河姆渡、马家浜、松泽两组那套体系啊，涵盖不了这个我们的新发现了。
1: 许久以来，考古界一直认为，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是长江下游几环太湖流域迈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然而，上山遗址的发现将这个时间点至少前溯了3000年。从那时起，这片大地仿佛忽然苏醒了般，不断呈现惊喜。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4个市、11个县市区先后发现上山文化遗址21处，它们组成了迄今发现的东亚地区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史前遗址群之一，联合呈现了距今11000年到8500年间完整连贯的社会图景。
3: 这个灰坑是上山遗址里面这个最特殊的一个坑。那么这个坑面积不大了，实际上我们这里出土了7件器物，其中有5件是大骨盆类型的。

0: 在上山遗址群中，考古人员陆续发掘出大量用于基本生产生活的石器、陶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发现了彩陶。更令人惊喜的是，遗址中还发现了墓葬和房址遗迹。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揭晓，一个被掩埋在地表之下长达万年的族群重见天日。他们极有可能是第一批告别洞穴生活的先民。
1: 上山遗址的情况呢，跟先人洞穴不太一样，人们已经开始从洞穴当中走出来，已经在旷野上开始建立了最早的一批村落遗址，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2: 而这种定居状态产生了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就是人口的大幅度增加。而人口大幅度增加，就需要获得一种能够提供全村落人都能够饱腹的一种食物。而谁能提供呢？只有农豆，因为农豆的产量高。
0: 上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展柜文物做布置。如果不借助电子器材，我们很难发现它。长3.7毫米，宽1.6毫米，厚1.7毫米。这是一粒上山遗址出土的10000年前的碳化稻米，目前已知人类最早的栽培稻化石。别看它现在像一粒粗糙的小石子，但10000年前的某一天，他第一次从稻壳中现身时，却一定有人为他欢呼雀跃。这是人类第一次栽培出的稻米，是上山先民朝思暮想的白雪美人。
1: 碳化稻的发现，等于是我们在农业文明或者说稻作农业文明的起源历程上又往前迈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就是定居的社会开始有意识的持续的去利用周边的稻作资源，
3: 弄那个密一点，再要均匀一点，脚上都要弄平了。
0: 忙过了地里的农活，徐家人开始为秧苗播种选育良种。入选的稻种一定是个儿大饱满结实，确保他们的下一代能够遗传优良基因。10000多年前，远古先民驯化水稻也正是从挑选种子开始。大多数野生稻的种子成熟后就自然脱落，坠入泥塘不见踪影。先民可以采集充饥的，恰恰是那些因为基因变异而不会自然脱落的种子。接下来他们会怎么做呢？
2: 人类这时候开始实施第二个行为，我没把它全吃，我只吃了一半，把剩下的一半又种回到地里，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收获播种，收获播种，最后呢，我们人类所种植的这一片稻里头，那些自然落力的个体慢慢就全都被淘汰，而剩下的全是不落力特征的个体，我们就说栽培稻终于被驯化而成。
0: 考古人员在上山遗址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大量栽培稻制圭品。此外，人们发现了疑似用于收割水稻的石镰，同时在很多陶器中都发现了用来加固陶胎的稻壳遗存，而大量的形态各异的陶器似乎分别对应着谷物的加工、食用和储藏。种种发现都在佐证10000年前的上山人已经开始有规模的驯化水稻，并且普遍食用的事实。但这条证据链排查关键的隐患。2001年夏天的一个早晨，蒋乐平像往常一样赶去考古挖掘现场。在入口处，他忽然停下脚步，角落里的一块石头引起他的注意。在考古挖掘现场，经常会有挖出的石块被弃置在一边，这原本并不稀奇。
4: 看起来跟自然石块有点像，但是就要仔细观察，它是经过有个磨面的。
0: 一块石头为什么会令蒋乐平如此

0: 老乡联想到一万年前来了，有一个人啊跟我一样研磨这个刀术，但看到白花花的你出来的时候，他内心所能引起的感动啊，超过我在模仿这种行为那种心情，这种感动的程度要超过一万倍啊。
1: 石盘弥漫却能迸发出生命的气息，石棒粗粝却能挤压出生存的智慧。栽培、收割、加工、食用，至此上山先民栽培并食用水稻的证据链终于完整了。
2: 上山遗址的发现，那就是一锤定音，最起码的在世界范围内最早的水稻的栽培是在长江流域，长江下游或者说更广阔一点的长江中下游是水稻的发源地，得到了证实。
1: 经过几代考古人员的不懈探索，无论是12000年前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还是10000年前的上山遗址群，都宣告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中华远古先民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人，他们开启了稻作农业在人类历史上的正式发端。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4: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4: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5: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4: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6: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因为有了稻作，开始转向于以可持续发展的再生产为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业为主。而农业会改造人的食物结构，也会改造我们人类的一些体质特征，我们跟之前的流动的狩猎采集就彻底不同了。一个社会群体当中的人口就多了，亲属制度也产生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所以它对社会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3: 伴随着稻作农业的出现，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逐渐形成。在很多上山文化遗址的外围，都发现有人工挖掘的壕沟环绕着遗址，这是为了防御，也可能是划定家园领地，宣示土地的所有权。在有些聚落内部，还有环壕内檐围出中心台地，这有可能是公共活动的区域。这些排列有序的洞坑，极有可能深扎过搭建住房的基柱。这些想象丰富的创意设计，记录或寄托着生活在这里的先民的美好愿景。

业与定居，生产与生活同时发轫，珠联璧合。早在10000多年前，就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出中华民族稻作文化的底色。而我们的主人公上山先民们，今天已经与金渠盆地的红土融为一体。上山遗址群中随墓葬坑出土的也只有两具相对完整的人骨遗骸，身量小一点的只有1.4米左右，也许是一个纤瘦的女子，大一点的超过1.7米，也许是位魁伟的汉子。可这个一同随葬的陶罐里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金灿灿的稻谷，或者白花花的大米？敢问这位汉子，你可曾锄禾日下汗如雨？那位女子，你可曾折得稻花插满头？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夏天的到来意味着酷暑的来临，同时也意味着最适合吃烧烤的季节到了。在夏日的夜晚，迎着微风喝上一口啤酒，再邀上亲朋好友来一顿撸串，那种感觉简直不要太幸福。但是您知道吗，烧烤并不只是现代人的快乐。远古时期，我们的老祖宗们就开始围着火堆烤野味。到了商周时期，贵族用烧烤祭天，用烤肉招待贵宾。而到了汉代，打工人下班后就已经在路边吃起烤串了。到了唐宋，烧烤的火热程度更夸张，夜市里全是撸串喝酒的吃货。关于烤肉，历史上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接下来的历史好好吃小栏目，美食达人江引龙就来和您聊聊，在没有辣椒和孜然的古代，古人是如何把烧烤吃出花样的。
3: 大家好，我是江引龙，一名热爱美食与历史的文史作家。历史好好吃，历史好好吃。今天呢，咱们就来吃一道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最古老的菜式，那就是烧烤。说烧烤古老，是因为烧烤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漫长。韩非子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上古之事，民是瓜果和鲜，因为食物腥骚恶臭，会损伤肠胃，因此啊，百姓经常生病。于是就出了这么一个圣人，酸碎取火，化解腥骚，百姓很感动，于是拜这个人为王。这个人呢，就是燧人氏。在上古神话中，燧人氏是伏羲和女娲的父亲，因为发明了钻木取火的功绩而被后世尊称为火祖。这可比西方的普罗米修斯厉害，因为普罗米修斯的火是偷来的，而他的火是自己发明的。使用火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之一。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的动因是帮助人们去除食物中的腥骚恶臭之气。由此可见呢，我们华夏先民在进化史上的初心，为的就是吃一口好肉
4: 啊，真香啊。
3: 神话虽非信史，但烧烤的历史的确有考古学上的佐证。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提出，北京猿人早在50万年前就已经学会用木柴燃火并烧烤食物了。而在马家浜的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了陶釜和长方形的烤火架，也就是炉壁。这说明啊，最晚到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长三角地区的中国先民们就已经架起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烧烤摊。哇、wow! ！三代时期，中国先民已经发明出了三种烧烤的技法，分别是燔、刨、炙。燔是火字旁加

反法作为原始，礼记中是这么解释的：加于火上曰反，意思是直接置于火上烤。刨是火烧，烤制的时候需要先将食材用草帘或者湿泥包裹起来，置于火中烧烤，有点像后世的叫花鸡。周代的八珍中已经出现了刨豚、刨脏两道菜，便是以刨制法烹制的猪和牧羊。而制的意思是贯串而置于火上，听起来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对，制实际上就是烤串。礼记中除了关于烧烤星星点点的记录，还有一些针对烧烤的餐饮礼仪，比如不能一口把大块的烤肉吞食下去。虽然这一礼仪不能直接说明制的受欢迎程度，但先秦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线索，以印证当时的人们对烧烤的热衷程度。比如孟子尽心下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啊，有曾哲、曾参父子两人，他们同是孔子的弟子，父亲呢喜欢吃羊枣，儿子曾参是个孝子，父亲死后竟不忍心吃羊枣。这件事情啊，被当时的儒家弟子大为传颂。到了战国时期，孟子的弟子公孙丑对这件事情不能理解，于是就向孟子去请教。公孙丑是这么问的，他说：老师啊，烤肉和羊枣哪一种更好吃呢？孟子回答：当然是烤肉好吃，谁不喜欢吃烤肉呢？公孙丑又问：既然烤肉好吃，那么曾参的父亲当然也爱吃烤肉了，那为什么曾参不戒吃烤肉，只戒吃羊枣呢？孟子回答：烤肉是大家都爱吃的，羊枣的滋味虽然比不上烤肉，但却是曾哲最爱吃的东西，所以曾参只戒吃羊枣，好比对长辈只忌讳叫名字而不忌讳称姓一样，姓有相同的，名字却是自己所独有的。那么请清题，本文讲述的是什么道理呢？当然是烧肉很好吃了。汉国的开国皇帝刘邦本人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烧烤迷。据《西京杂记》记载，刘邦当泗水亭长这个小官的时候，接到了押送犯人前往骊山修筑陵墓的任务，即将和老朋友分开。有个手下送给刘邦两壶酒，还有一副鹿肚和牛肝。刘邦于是在吃饱喝足之后才离开。后来刘邦当了皇帝，依然常常吃烤鹿肚和烤牛肝，可想而知，烤鹿肚和烤牛肝算得上刘邦任亭长时候的小确幸，以至于他称帝之后还保持着这个饮食习惯。关于刘邦最著名的美食倒不是这烤鹿肚和烤牛肝，而是鸿门宴。从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来看，鸿门宴中的菜品很大可能啊也是以烧烤为主，因为项羽着实是在席间赏赐给了樊哙一个生猪肘，如果不是烧烤宴，席间又何须准备生食材呢？当然这毕竟只是推测，鸿门宴上的菜品终于还是未能留下更多的文字线索，但是两汉时期的大量壁画却弥补了这个遗憾。西汉壁画《鸿门宴图》中明确将烧烤表现了出来，画中最右边的人左手持长叉，右手抚头顶向前倾斜着瞪着前面的人烤肉，第二个人则盘膝坐于炉前慢悠悠地烤着肉。画的上方还会有起伏的绿色和紫色的山栏，山栏之上悬挂着牛头和牛肉。由此看来，将鸿门宴视为一场烧烤大宴基本上是没错的，想来军旅之中也的确无法效仿孔夫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到底还是用炖放肉用剑切肉的英雄气概更令人回味。鸿门宴上，刘邦手下的大将樊哙用炖盛肉用剑切肉，豪气归豪气，似乎呢又有点粗犷。不过这并不代表整个汉代的烧烤都如此粗犷。从出土的西汉文物上方灵壶右陶烧烤炉来看，汉代的烧烤器具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汉代冶铁技术进一步成熟，铁制炊具也替代了一部分古老的陶制炊具。炉和灶的普及使得笠、甑等陶制为主的炊具慢慢被抛弃了，釜、铸、炉盘等铁制炊具更受欢迎，而这一器具上的演变又促进了烧烤的流行。与烧烤器具的变革相对应，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浅册中记载的牛制、犬肝制、鹿制、鸡制等多种烧烤肉食，以及长沙吴阳墓中出土的美食方中记载着狗肝制方等烧烤名称来看，表明汉代的烧烤已经有了长足发展。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人呢，对烧烤燃料的追求。张家张汉简奏宴书中记载了一则君王吃烤肉时发现有头发，大怒之

下追究刨除责任的案件，其中提到桑炭甚美，这说明啊，汉代已经注意到了木炭作为燃料不出烟不生焰的优点，烤个肉居然还讲究起了燃料，这说明汉代烧烤的品味已经是非常之高了。

0: 送给谁？
1: 解放军。
0: 要谢光荣。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

0: 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如果说汉代的食客们已经懂得了桑炭甚美，那隋代人则对燃料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隋书中如此记载，仅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烛火、槽火、麻盖火，气味啊各不相同。这至少说明当时的人们在制作烧烤时已经懂得了使用不同的煤炭、柴火、烛火、麻根等燃料，而且还会以此匹配不同的食材。到了唐代，人们发现用炭烤食物要先把炭烤透，这叫做炼火，不然呢食物会有烟气。这说明唐代人对燃料进行预处理已经成为烧烤文化中的组成部分。燃料都这么讲究，烧烤种类自然更进一步。唐代著名菜谱《伪巨源食谱》中的光明虾制、水炼独制、生平制、柱头春等均为烧烤名品。至于烧烤界堪称最为奢华的大菜浑羊墨乎，也于此出现。据唐卢岩卢氏杂说中所记载，浑羊墨乎的制法为：先将整个鹅除去内脏，整料出骨，用料腌制，再取整羊除去内脏，然后鹅入羊腔缝合剖口，上烤炉按烤全羊的方法长时间黄火小烤，到羊肉熟透时离火，开口取出鹅入大托盘，趁热改刀做各种味料。换言之啊，羊在此处只是炮制的果层，而为烧鹅味道一只羊，唐代烧烤的奢华当以此为极致了。
3: 烧烤的烟火气穿越了中华五千年，从祭祀的庄重到市井的欢腾，老祖宗们早已把各种肉类烤出了极致风味。但您可能不知道，在烧烤文化的光环下还隐藏着一段更硬核的饮食传承，吃虫子。当我们在夜市大快朵颐烤羊肉串的时候，云南的竹虫宴、山东的炸蝎子也同样延续着远古的饮食智慧。吃虫子并不奇葩也不可怕，早在《周礼》中就记载了蚁卵酱，也就是用蚂蚁卵做成的蘸酱。同时古书也有记载，唐代岭南人爱吃烤蜂蛹，连康熙皇帝都夸过炸蝗虫的美味。所以让我们暂别熟悉的烤肉香气，继续跟随美食达人江引龙开启一场关于虫宴的惊奇之旅，看看这些让人头皮发麻的小东西如何成为了古人眼中的蛋白质补给和治病良药。
2: 传统的云南十八怪中有两怪和虫子相关，一个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一个是蚂蚱当作下酒菜。熟悉云南风情的外地人啊，大多知道前面这一怪不是真的吃蚊子，而是形容云南的蚊子体型巨大，而后面一怪那是真真正正的把蚂蚱织的虫子当作下酒菜。田间舍后，农人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杯碗交错间除了水酒的清香，更少不了这些虫子的娇嫩香脆。云南这一块华夏文明的边陲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显得有些闭塞，由此呢也沉淀出许多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往的行客来去匆匆，这些风土人情也便随着五湖四海的足迹传承了各种奇闻异趣，最后就形成了口耳相传的云南十八怪。十八怪中有一怪叫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从这一句来看，十八怪之说形成的年份至少是在二十世纪。光绪年间，法国借三国干涉还辽这一事件，取得了把越南铁路延伸段修到中国境内的特权。光绪年间，滇越铁路中的云南段正式开工，最终于宣统年间全线通车，由此就开始了云南火车不通国内通越南的时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桂昆、成昆两段铁路竣工，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这一怪正式成为历史。但是啊，蚂蚱当作下酒菜依然保留了下来。云南的昆虫宴一直名声在外，除了蚂蚱当作下酒菜之外，云南还有一句俗语叫蚂蚱也是肉，含义呢与东北话中的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是一样的。不同的比喻凸显了不同的饮食习惯，东北人爱吃面食，而云南人则好吃虫子。 被云南人当作盘中餐的虫子可谓五花八门，蚂蚱、蜘蛛、竹虫、沙虫、柴虫、蝉蛹、蝶蛹、蝗虫、蜂蛹、蚂蚁蛋、知了、蟋蟀、蜻蜓、水蜻蜓等等等等。大自然的造物有多丰富，这个名单呢就可以列多长，可以说只有外地人不敢想的，没有云南人不敢吃的。昆虫的做法也多种多样，最常见的除了油炸，还有腌酸、甜炒、包烧、酱拌、凉拌等等。分开写倒不觉得怪异，一旦组合在一起，画风啊就有点诡异了。油炸竹虫、酱拌蟋蟀、腌酸蚱蜢、甜炒蝉蛹、包烧蜘蛛，一眼望去一个个不像是菜肴，倒像是唐僧西天取经时各路妖怪，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昆城宴号称百虫，但真正出名的几位倒也能数得过来。油炸蜻蜓，从水里捞出来的蜻蜓幼虫经过油炸熟，通体金黄，酥香俱备，盛行于原茶马古道中的马帮之中。酥炸蜂蛹，以旺火浓烟熏燎野生蜂巢取其幼虫，蒸熟晒干后炸到鼓胀，再佐以椒盐，这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吃法。别看是油炸之物啊，它可是不上火的。凉拌蚂蚁蛋，这里的蚂蚁蛋乃生长在树上的大黄蚂蚁所产，这种蚂蚁不像蜂类那般好驱赶，取食材时往往要受一番叮咬之苦，因此啊，在族中还流传着不是强者休想吃到蚂蚁蛋的俗语。还有火烤飞蚂蚁，吃到这一美味要看时运，非要在深山秋雨之后，飞蚂蚁纷纷外出移动时方能一饱口福。摘出翅膀置入铁锅中，再生火一烤，都不用加什么佐料，一点点盐巴一提咸度，便可以好一顿饕餮。看得出来，云南人吃虫子最常见的烹饪方式还是油炸，油炸椰子虫，油炸花蜘蛛，云南人吃虫的把门大多是炸，这样呢能够很好的去除昆虫的腥味，口感也酥脆鲜香。当然这也是因为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特性，如虫子这般的风物要是少了油，改用蒸、煮、穿、烫，那还真不知道让人如何下口呢。咦，油炸昆虫虽然多，最常见的也最富云南特色的恐怕非竹虫莫属。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云南菜馆里，没有椰子虫，没有花蜘蛛尚属正常，如果叫不到竹虫，那就是这家店不够专业了。
4: Oh no！
2: 竹虫又叫竹峰、竹蛆，广东省西部人也把它称为笋蛆。哎，说起来这种虫子是有点像蛆。竹虫肥白滚圆，如同纺锤，寄生在竹筒内，依靠吃幼嫩竹笋吸收养分，被竹虫寄生的嫩竹啊，往往不能成材。就是这样一种害虫，被云南不少少数民族奉为妙物，认为其肉质甘香，甚至隐隐透有一丝奶味儿。这可不是夸张，不少老饕在品用竹虫时，就为了那若隐若现的奶味，连椒盐都不用，清炸的直接入口，那才叫满嘴香醇。当然了，这样的老饕毕竟是少数，云南各旅游城市美食街上不乏有昆虫宴为特色的云南菜馆，但有几家店真的能把几十种上百种的虫子分门别类呢？外地游客来吃多为猎奇，店家几种特色的虫子油炸好组成一个拼盘，美名其曰昆虫总动员，这拼盘里啊，往往少不了竹虫。外人不在云南常住便不知竹虫的买卖，云南十八怪版本众多，其中有一说是竹虫论桶卖，当地的农人看准了哪株病竹里面有竹虫，砍下来直接带到市场，竹筒便是天然的容器。游客可能会慕名到云南去吃虫子，这一印象既精准又偏颇。说它精准，是因为吃虫子的风气的确是云南菜中的一大特色；而说它偏颇，是因为云南省内民族博杂，菜系众多，也不是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吃虫子的习俗的。云南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少数民族众多，这一人文背景导致所谓的云南菜极为多元。云南东北与四川接壤，菜品呢有些受川菜的影响，济南与藏、缅、老挝相邻，菜品又受到西藏、东南亚的影响。中南部的菜品可以视为云南菜中的正统，但同样因为民族众多，文化交汇，难以总结出统一的风格口味。严格来说，吃虫子不是整个云南菜的特色。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6: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控制高血压的常用药有哪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今天呢，我想先讲一讲高血压的常用药物啊，它们各自的特点啊，它们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我想很多人对这个话题应该是十分感兴趣的。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个咱们很多人啊，一旦有了高血压，他对自己吃的药并不是十分了解的。他或者就是血压有一点升高，自己不在乎，也不采取任何措施，也不懂得食疗，也不愿意去到医院挂号，自己能扛就扛过去了。等到事态严重了，这才想起来找医生。那么到医生那儿，医生让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让他怎么吃他就怎么吃。大部分高血压的人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非常明白，人跟人之间个体上是有差异的，医生对你的判断远不如你自己身体清楚。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如果这样吃药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你不知道自己是否合适用这个药。所以我们了解一些关于降压药的基本常识是很有必要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叫是药三分毒。什么意思呢？它是说你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对于咱们的身体而言，它都属于异物，它们都不是咱们身体里面应该有的东西啊。咱们之所以得病，也不是因为咱们身体里面缺药了，拿你不缺的东西给你吃进去，那么你的身体一定会受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青氯赛嗪、乙达潘胺这一类的药。这个一般比较轻的高血压，医生都会给你开这一类的药，它们属于利尿剂啊，顾名思义，吃了以后多排尿，它是直接作用于肾脏啊。咱们的肾呢，就像一个过滤用的筛子一样，血要从这里经过，它就把有害有毒的东西给你筛一下漏出来，对人体有用的糖啊、蛋白质什么的啊，这些东西还要留在血液里面，这是我们身体的营养，身体是需要的。那么那些需要排出去的有毒有害的东西呢，加上一部分水分，它形成了尿液，它进入膀胱，最后咱们尿出来啊，就是这么个过程。那么这个利尿剂呢，它等于是外在的一种刺激。那么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天有多少尿液，这个是有规矩的。那么这个利尿剂呢，它就是额外的在刺激肾脏，让这些水分呢多排出一些来。大家想想，水分多排出来了，你血液里面的水分是不是就减少了？就好像一根橡皮管子啊，咱们还是拿这个水管来打比方，可能更加形象，更加直接啊。这个一个水管子被水撑得圆鼓鼓的，你用脚

踩都踩不扁啊，里面的水压非常高，对吧？为什么它里面压力这么大呢？就是因为里面的水多。那如果水少了呢？这个管子你不用踩它，它自己就扁了。我们再想象一下，一个新的气球，你打气打得很足，你用你的指头压一下这个气球，是不是感觉有反弹的力量？这就是气球内部气压高的表现。如果这个时候你打开口，让气跑出去一些，你再用手指头压一下，是不是感觉它比较柔软了，不是那么紧绷绷了？这个就是气球内部气压变低的表现。那么气压变低的原因，就是因为气球当中的气容量变少了。那么同样，人体的血压也是这样啊。利尿剂降压的作用就跟这个水管子和气球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要减少你血管里面的水分，换句话说，就是以减少你血液的总量为代价来减轻血管的压力，这样就达到降血压的效果了。但是这个过程咱们想一下，你的血压是不是一定降下来了？但是它这个药物是作用于哪儿的呢？它是作用于肾脏的。本来人家肾脏很正常的在工作，你忽然来了一个化学药物进行强制的干预，是一种外在的刺激，把它的工作程序给打乱了，那是不是要对肾脏形成损伤？所以这一类的药你常吃的话一定会伤肾。我就认识这么一个人啊，当年是67岁，那个时候他刚刚有高血压，虽然有的时候呢有些轻微的眩晕，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吃药控制的地步。他也知道只要一旦吃上降压药他就离不开了，他也知道吃降压药有危害，所以他不敢吃，就扛着。可是他的儿子很孝顺，儿子在国外留学，买的是国外的降压药，美其名曰说这个啊没有副作用。那儿子又孝顺，又是国外买来的药，那老爷子就得用呗。可是是药三分毒啊，大家非常熟悉这句话，熟悉到我们自己已经忘了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这句话就是告诉你，尽量能不吃药就别吃药，没有无副作用的药啊，哪个国家的药它只要是药它一定会有副作用。结果这位老兄吃了他儿子给他买的降压药2年多的时间，虽然这期间血压控制得很平稳，但是后期就出现了并发症，肾就有了损伤，身体开始浮肿啊，而且浮肿得很厉害，排尿有的时候都困难了。那没办法，最后到医院去，那医生也没太好的办法，只是换了另外一种药，换了药以后效果还是不好。后来就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营养师告诉他说，你的身体基础还是不错的，你从现在开始每天早晚必须吃上一盘芹菜。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这么简单一道菜，芹菜是对高血压患者有好处的，它可以清热利尿，解毒消肿，对肾脏可以达到排毒的作用，这个对于它本身肾脏的损伤是有好处的。那么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芹菜当中有大量的顶级苯肽类物质，这类物质本身就具有镇静安神的作用，而且没有副作用，所以只要你每天吃的足够多，就能够抑制血管平滑肌的紧张，减少肾上腺素的分泌，就可以降低和平稳血压。而且它还不会像降压药一样啊，你吃多了会造成低血压。另外又给他配合了一些营养的疗法。那之后这个老爷子吃芹菜是不是一直在坚持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年以后这位老爷子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精神焕发，脸上也不浮肿了，血压也非常稳定了。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这些蔬菜不宜放进冰箱保存，快来听一听。
2: 许多人喜欢提前购买一周的蔬菜囤放，然而冰箱并非是万能保鲜箱，有些蔬菜放入冰箱反而会加速变质。为了让冰箱更有效的工作，我们需要为冰箱减负，把不适合冷藏的蔬菜拿出来。黄瓜、青椒和甜椒都是热带蔬菜，怕冷，放入冰箱超过三天，它们会失去原有的风味，甚至可能会变得软烂。茄子同样如此，冻伤后表皮会凹陷，果肉褐变。对于这些蔬菜，建议使用干净的纸张包好，放在阴凉通风处，尽量在几天内使用完毕。番茄在未熟透时放入冰箱会影响其风味和口感，但熟透的番茄可以放入冰箱，但温度不宜过低。洋葱在湿度大的环境中容易长根，因此更适合放在阴凉通风处。西葫芦在冷藏条件下会发生冷害，出现褐斑，但其放在15度以上的室温里又容易散失水分，建议用纸包好放在阴凉处。此外，有些蔬菜自带保鲜功能，不需要放入冰箱也能够保存一段时间。例如土豆和山药都有较长的休眠期，用纸张包好或放入纸袋放在阴凉处即可。大白菜可以整颗都放在阴凉处，切开的白菜在菜心上切几刀有助于储存。胡萝卜和白萝卜建议买带泥的，用纸包好放在阴凉处。大葱可以用纸包好，根部喷一些水放在阴凉处。总的来说，对于怕冷的蔬菜，我们应尽量避免放入冰箱，而是选择阴凉通风处储存。同时要注意观察蔬菜的状态，一旦发现发芽或变质应及时处理。对于其他新鲜蔬菜可以放入冰箱冷藏，但也要注意不要塞得太满，以免影响制冷效果。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你身边的美好。
1: 欢笑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夏天气温偏高，很多人的皮肤容易出油，毛孔粗大，可以怎样调理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毛孔粗大爱出油，黄花菜清肝肾，湿热能改善。好皮肤也是爱美之人的追求，因为光滑细嫩的皮肤也是青春美丽的一大象征。自古以来，那些著名的美女哪个不是肤如凝脂，面似高玉呢？好皮肤的要求很高，既要白净又要细腻，但是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都不满意。且不说难看的痘痘、色斑和衰老引起的皱纹，仅仅是毛孔粗大爱出油这个毛病就已经让很多年轻的女性和男性烦恼不已了。于是为了让皮肤变得更好，每天增加洗脸的次数，用吸油纸吸油，使用控油洗面奶，听从美容师的建议，对局部皮肤进行补水，用粉底、BB 霜来进行掩盖。这些方法也许有效，但都不过是表面功夫。医学美容讲究内调外养，因此想要更好地解决毛孔粗大及爱出油的皮肤毛病，不妨学着用一些简单和常见的药食来进行内调美容。因为别看毛孔粗大爱出油的问题出现在脸上，但是它的发生却是体内脏腑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所造成的，如肝胆湿热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常伴有肝肾虚之症。因为热常由肝生，水湿走肾经，既然有湿热，肝肾两脏都难脱其害。如何来判别自己的毛孔粗大爱出油是因为肝肾湿热造成的呢？一般来说，这类人面色发黄，面部皮肤像蒙着一层灰一样，洗不干净，晨起后感到口苦，舌苔发黄，尤其是舌根部分的舌苔还会显得很厚腻。至于调理的药食，大家可以常吃黄花菜，因为黄花菜味甘，性凉，入肝经、肾经和脾经，最能清热利湿、解毒消肿、养血补虚。而且临床经验都表明，常吃黄花菜可以滋养皮肤，增强它的弹力，让它变得细嫩、饱满、润滑、柔软。所以用它来防治毛孔粗大、爱出油自然不在话下。关于它的食用方法，我们也来讲两种。第一种是入汤、瘦肉、排骨等都能成为理想的搭档，如黄花排骨汤。新鲜黄花菜100克，排骨100到200克，生姜一块，食盐适量，香菜2到3颗。如果是干品的黄花菜，用到30克就可以了。新鲜黄花菜摘洗干净，干品则需要用清水浸泡1到2个小时再洗净待用。排骨剁成块，入沸水中焯净血水，生姜洗净拍松。将排骨块和生姜入锅，添水约8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待至排骨熟透后，加入黄花菜再煮一到两分钟，加入食盐调味，并将香菜洗净切碎后加入即可。每天一剂，可供两人食用，功效就是清肝补肾、清热利湿、解毒消肿、养血美容。第二种是做粥，除了大米以外，还可以加入一些薏仁，因为它也是除湿美肤的重要药食，如黄花薏仁粥。新鲜黄花菜50克，干品15克，薏仁20克，大米50克，食盐香油各适量。将薏仁洗净，用少许清水浸泡一碗。新鲜黄花菜洗净或是静后洗净，切碎待用。大米淘洗干净，和薏仁一

起入锅，添水适量，熬煮至粥成或是快成的时候，加入处理好的黄花菜，开锅煮至黄花菜软熟即可，最后加食盐、香油调味即可，每天一剂，可分次温服，功效就是清热利湿。黄花菜是一种凉性的蔬菜，对于体质湿热的人来说好处很多，但是那些脾胃虚寒、肠胃不和的人还是要少吃为妙，尤其是平素痰多和哮喘病患者都不宜食用，否则极易加重病症。即使普通人也不要多食，每人每天新鲜的黄花菜可食用50克，干品则不要超过15克。下面来介绍一则肝肾同养小妙招，黄花薏仁面膜敷面。取一到两朵黄花菜洗净，干品泡发，洗净捣烂，与少许薏仁粉一起，加入少许清水或是牛奶等调成糊，洁面后涂于脸上，出油的地方可以多涂一些，待15到20分钟之后洗净即可，可起到镇定皮肤、收缩毛孔的作用。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黑米有着米中黑珍珠的美誉，它都有哪些营养价值呢？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五谷养肝肾，黑米补肾暖肝是米王。人人都想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个好的气色，但是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气色又从哪里来呢？中医认为可以加强对于肝肾的滋补，因为肾对于人的一生都有着涵养的作用。肾精肾气是一个人健康的本钱，而肝脏又能藏血，血足血畅，人才会面色红润。补肾养肝的方法很多，加强饮食就是一个方法。只要选对了食物，无论是五谷杂粮还是瓜果蔬菜，都可以起到十分理想的补养作用。就五谷杂粮而言，大家可以选择经常食用黑米。黑米是米中珍品，素有黑珍珠的美称。从西汉汉武帝时期开始，它就被进贡给历代皇家，并成为宫廷中的养生珍品。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黑米性平，味甘，又是黑色，可以入肾养肾。而且《本草纲目》也明确记载，它可以滋阴补肾，健脾暖肝，明目活血。所以它既能滋阴补肾，益精补虚，还能养肝补血，活血明目，舒筋滑色，同时具有补脾胃、滋肠道等多种功效。在我国南方还把它称为药米、补血米、月米，专供孕妇、产妇补血补虚之用，所以黑米可称得上是米中之王。普通人经常食用黑米，也有利于防治贫血、白发、眼病、腰膝酸软、大便秘结、小便不利、肾虚水肿及食欲缺乏等脾胃虚弱的病症。现代医学也表明，黑米除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铁、钙、锰、锌等营养元素外，还含有十分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E、 花青素等。其中的膳食纤维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硒、维生素 E、 花青素都是抗氧化抗衰老的天然高手，可清除内毒素，强韧血管，保护外在肤发，滋养外在容颜。不过要说到它的食用，很多人都有过失败的经历，因为它的外部包裹着一层坚韧的种皮，使得黑米十分不易煮烂，这样不仅影响食用的口感，而且还会影响到它的营养成分的溶解。食用这样的黑米不但起不到补肾养生的效果，反而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急性肠胃炎等病症。因此在煮制之前，需要先把它浸泡一个晚上或者5-6个小时，这样就能保持将它煮开煮透，将营养成分全部溶解出来。煮成粥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用方法。我们介绍一下黑米粥。所需的材料：黑米20克，大米50到100克。制作方法：黑米洗净，再用少许冷水浸泡一个晚上或者是5到6个小时，大米淘净，与黑米及浸泡它们的水一起倒入煮粥的锅中，添水800到1000毫升，大火烧开后再转用小火熬煮成粥即可。食用方法：每天一次，可于早晚服用。养生功效：滋阴补肾，暖肝补血，活血明目，补虚强身。对于黑米的做法， 也不止熬煮这一种。如果家里有榨汁机或是搅拌机的话，我建议大家将它浸泡打碎，制成米糊、米汁来使用，比如黑米养生汁。所需材料：黑米20克，白糖或冰糖各适量。黑米洗净，再用干净的冷水浸泡一个晚上或是5-6个小时，连同浸泡的水一起倒入榨汁机或者搅拌机中打磨成浆，最后和白糖或冰糖一起煮熟后盛出食用。食用方法：每天一次，当点心、饮料或是早餐食用。养生功效：滋阴补肾、暖肝补血、活血明目、补虚强身。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一点，由于黑米属于糯米类，不易消化，所以食用量不可过多，每人每天10-20克就足够了。消化功能弱的人更要少食，病后的人不宜吃黑米来进补。如果想用它来进补，可以先吃些紫米来代替过度，再慢慢的换成黑米。下面介绍一个肝肾同养小妙招，按摩下关穴。下关穴位于人体双耳前的一横指处，即贯肱的下缘中央与下颌切迹之间的凹陷处，属足阳明胃经。正坐或仰卧、仰靠，双手中指或食指指腹放在两下关穴上，以适当的力量按揉1-3分钟，每天1-3次，经常按揉它，可以健脾补肺、养气生血，对于补肝肾有很大的帮助。
3: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任桂珍《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这首歌，以其温婉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营造了一种浪漫而温馨的氛围。任桂珍通过她温暖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爱意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的演唱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充满花香与月光的夜晚，感受着那份纯真而炽热的爱情，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吴迪清，他在哪里？

作为吴迪清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在当时广受好评，为中国流行乐坛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歌曲以他为线索，表达了演唱者对心中所爱之人的深深思念与追寻，至今仍然能引起听众的共鸣。吴迪清。

它在哪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欢天喜地，张燕。

送情郎王美。这是一首流传深远的民间小调，雏形可追溯至明清俗曲，在不同地域衍生出多样版本。歌曲以女性视角描绘恋人分别时的场景，用质朴直白的语言刻画离别时的不舍与牵挂，旋律婉转悠扬，将百姓对爱情的细腻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是传统民歌中反映婚恋题材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李春波，呼儿嘿哟。

李春波《忽而黑》哟。这首歌由李春波包揽词曲创作，是一首充满时代印记的经典作品。李春波以知青岁月为创作蓝本，用简洁真挚的歌词生动描绘了知青们在艰苦环境中奋斗拼搏、追逐理想，以及对家乡和亲人深深思念的场景，将那段上山下乡的集体记忆化作触动人心的音乐语言，赋予歌曲深厚的情感内涵与独特的艺术魅力。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李玲玉《粉红色的回忆》。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是一首典型的华语流行歌曲，它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明快而不失深情，深受大家的喜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徐小凤《南屏晚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心上人高凌风

这首歌翻唱自西德的 Bonnie M 乐队的作品 Rasputin 拉斯普京。尽管很多人当年都叫不出 Bonnie M 乐队这些歌曲的中文歌名，但这并不妨碍一听见在舞会上火爆的这几首英文歌，浑身就会散发出舞蹈的欲望。高凌风，心上人，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爱我中华，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2: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2: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男朋友、珠峰。这是一首在80年代的歌坛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的歌曲，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同时，珠峰的演唱实力也得到了广大听众的认可和赞誉。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屠洪刚《精忠报国》。

屠洪刚精忠报国，曲风大气磅礴，在屠洪刚那气势恢宏的演唱下，这首歌给人一种无比雄壮的感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粒晴雯歌。

0: 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27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11: 大家好，我是洪浩。
1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对外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织密了服务保障的后盾。
1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13: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 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行政法规。
1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3: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

0: 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这个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1: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3: 近期国内燃油车市场价格整体明显下行，各个价位段的燃油车几乎都加大了促销优惠力度，不少车型的价格比淡季打折和年底冲销量的时候还要低，刷新了历史最低价。燃油车之前就被认为售价已经接近成本线了，那近期再次集中降价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来听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4: 东风日产轩逸、上汽大众朗逸、一汽大众速腾，这些车几乎常年位居国内燃油车销量排行榜的前列。霸榜的原因除了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外，还有可观的优惠力度。以轩逸为例，前些年10万元左右的车，近期低配版车型已经降到了6万元出头。东北一家汽车城的销售人员说，
5: 轩逸现在是6万1千吧，裸车价是6万1千吧，纯净裸车啥补贴都没显，能零补贴啊，有置换有报废的话能零补贴，目前来说也是很低的一个价格了。
4: 而在河北一家汽贸公司，轩逸低配版裸车价更是降到了5万7千元左右。销售人员特别强调，这是最新优惠后的价格，也是历史最低价格。在15万元到20万元价格区间，以往广汽本田雅阁、广汽丰田凯美瑞、东风日产天籁等 B 级车卖得很好，而如今这些车的最低价已经跌出这个价格区间。以雅阁为例，有经销商低配版裸车最低价已经喊到了11万元，同样创出历史新低。在豪华车市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传统头部品牌近期多款车型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L 等中大型车近期降价尤为明显，价格纷纷来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奥迪 A6L 老款最低配的裸车价，一些经销商只报26万多，比一年前低了3万元左右。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汽车生产企业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实施一系列价格行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其中就包括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轮燃油车集中降价主要是经销商的自主行为。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经销商都表示，近期一些车型的厂补，也就是厂商补贴明显加大。江苏某汽车经销商销售人员说，
6: 我们厂补增加了，厂家补贴增加了，厂补以前是2000，现在本品是9000，其他品牌是7000，厂补加省补的话大概是15000多块钱吧。
4: 早在两年前，多位汽车业内人士就曾表示，降价导致整车利润下滑，一些车企已经逼近生死线。既然行业形势这么严峻，为什么近期燃油车还在降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分析，
7: 我们整体的产业结构，它有一个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轨的过程。四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燃油车的份额是逐渐的下降。库存情况呢，我们的监测的数据来看呢，这几个月持续走高，那么库存深度都会在接近1.8个月吧，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库存范围。那么如何来消化产品，所以它可能用价格的杠杆来刺激整体市场的消费欲望。
4: 汽车专家徐成明表示，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处在超激烈竞争状态，保销量、压库存、价格倒挂等是主要表现。
8: 现在第一个就是保销量，目前整车企业牺牲利润保销量、保份额几乎是行业的共识。第二个就是压库存，不少整车企业采取各种办法给汽车经销商不同程度的压库。第三个呢，就是价格倒挂，特别是油车，有些车型折扣在30%以上， 另外呢，就是挤压

0: 上下游。
1: 徐长明预计，这种超激烈竞争状态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罗雷表示，车企要意识到，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不是一味的降价，而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0: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大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在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青陶创客空间，由五名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高职大一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凭借 AI 建模与 3D 打印技术，将山海经里的麒麟、白泽、九尾狐等经典国风形象转化为全球潮玩。成立不到一年，已斩获订单超900万元，90%来自海外市场。
3: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4: 正在介绍的是元素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五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五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5: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4: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5: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4: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元素的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6: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4: 目前元素科技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海外深耕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同时布局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累计收获10万加粉丝，超200万短视频播放量。
5: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4: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7: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做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4: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元素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5: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4: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8: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9: 近两年，我国台球相关产业不断升温，而今年四五月份，赵新彤、吴一泽相继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佳绩，已让台球产业火上加火。那么目前我国台球产业发展现状如何？来听记者的观察。
10: 随着2025年及2026年中国球员连续两年问鼎斯诺克世锦赛后，台球运动在国内的关注度大幅攀升。根据 WST 及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官方数据显示，吴一泽夺冠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在 WST 中国各账号累计视频播放量达 5.49 亿次，较上一届增长了 241%。 吴一泽夺冠近一个月后，据相关社交平台统计，台球博主数量同比增长 29%。 在明星效应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下班后约上三五好友来一杆，更是成为许多年轻人休闲社交的方式。
11: 就是在深圳有很多这种自助台球厅，很方便嘛，一扫码就可以直接开台，就打起来会很爽，尤其是进球的感觉，就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一块打，我们会把这个当成一种社交。
10: 不只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县域小城的台球消费市场同样活力十足。在江西玉山县，记者了解到，每到周末和日常晚间的黄金时段，消费者想要上场打球，往往需要提前预约或是排队等位。
12: 大家也会比较爱玩，一周大概四五天都会来吧，上手就会比较快一点，就会好学一点。平均的话，一场应该是七八十，然后我们每次都是两三个人结伴来玩，那人均的话就是二三十，其实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0: 同样，台球运动的快速普及也带动了台球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台球活跃人口超过 2.45 亿人，全国台球场馆数量超20万家，台球相关企业超55万家。据预测，2026年中国台球市场规模将达 1163.1 亿元，同比增长 14.1%， 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 1920.3 亿元。
2: 台球运动的普及以及相关消费的提升，也促进了台球赛事产业和培训行业的发展。不过行业专家指出，目前台球行业虽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一些短板。继续听报道。
10: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公布的赛事计划显示，2026至2027赛季共设23站比赛，其中在中国区达到7站，站数为历年最高。继2025至2026赛季后，中国区再次成为英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赛区。此外，今年5月首届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赛期为期8个月，总比赛场次达432场，让更多观众可以丰富观赛体验。
13: 观众
14: 感觉很震撼，就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到这种大型的比赛，在现场也会来很多球友，然后呢我们都当作朋友一样去聊一些关于比赛的一些事情。
15: 觉得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去学习到球手的一些技巧走位。
10: 除了职业赛事逐渐步入正轨，大众业余赛事也在火热进行。在四川成都，一场面向普通爱好者的台球赛事火热开赛，吸引全国多地的128名选手前来比拼。
16: 四川成都某台球赛事负责人刘真：
17: 开赛的初衷是为了说让更多业余的斯诺克爱好者选手去体验一种专业的办赛氛围。
10: 目前中国台球协会发布了职业联赛、锦标赛、巡回赛和群众赛事的全新赛事体系，覆盖职业、业余、青少年、成人等不同人群多个层级的赛事矩阵。
16: 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江冠：
18: 我们打造这样一个赛事体系的初衷是更好地服务广大台球爱好者和产业的参与者，打通了从业余爱好者到台球高手再到顶尖职业球员的完整生态闭环。
10: 赛事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台球培训的需求，随着中国选手频频在国际赛场夺冠，台球培训热度攀升。这家以培训职业球员为主的台球学院负责人介绍，在五月吴一泽夺冠后，咨询青少年台球培训的家长数量增长明显。
16: 中国台球协会世界斯诺克学院华南分院学员刘宇灿：
19: 我从深圳过来的，每天的话至少会有7到8个小时的练球时间。我希望通过这几年系统的训练，从而达到一个国内或者是国际职业的这个目标。
10: 行业专家表示，当前台球行业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却仍在人才培养、标准化体系建设、专业师资储备等方面存在短板。
16: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雪丽。
13: 其实

前台球产业的发展当中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才的，既有这种职业选手、基层教练等等和专业台球运动直接相关的人才，同时也涉及到俱乐部管理、赛事运营、媒体传播、器材研发等多个方面，所以建立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人才来去制定有差异化的培训的方案，才能实现台球行业的人才的充分供给和系统化的供给，实现台球行业的高质量的发展。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

0: 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记者韩萌报道。
1: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四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十月。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七月至八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二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一到二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对此，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还表示，防汛抗洪的成功同样离不开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2: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3: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 114.38， 环比下降 3.07 个点，同比下降 2.08 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4: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 4.2 元，环比下降 5.4%， 同比下降 2.3%。 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 15%。
5: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6: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4: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6: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逐步显现。
0: 在北京，随着蔬菜供应地北移，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下降，五月份蔬菜价格呈现整体下行的特点。我们来听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7: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天津、北京等地的芹菜卸车销售。
8: 产地现在逐渐的就是由南方转向北方了，北京这周边的陆地菜啊陆续都上市了，大棚芹菜也都结束了，成本下降了。
9: 原来山东最近是天津的进运费便宜的，价格便宜。
7: 商户们说，五月份以来，北京市场蔬菜的供应地集中在北京周边，运输和保鲜成本都有所下降，整体蔬菜价格呈现下降走势。新发地市场五月末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比五月初下降了7%左右。
8: 四月底2块多钱，五月份就是价钱一直往下掉，最低的时候7-8毛钱吧。产地就是量大了，五月底下雨，价钱又反弹了，反弹个3-4毛钱。
7: 据介绍，五月下旬部分蔬菜产区出现了阴雨天气，影响了蔬菜的生长和采摘，导致黄瓜、茄子等部分蔬菜品种产

0: 量降低，价格反弹。但从整体看，五月份全月蔬菜价格仍呈现季节性下降走势。
1: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2: 五月份新发地市场蔬菜的价钱平均价是2.68元每公斤，比四月份下降了7.9%，仍然保持低位运行的态势。后期来看呢，由于最近这段时间阴雨天气比较多，个别蔬菜价格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总体上看呢，蔬菜价格呢基本上还会保持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
3: 曾几何时，货币基金是很多投资者心中稳健增长的代名词。不过当下市场正发生变化。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场约30%货币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已经跌破1%的心理关口，且收益率走低的势头还在延续。这也在倒逼投资者提升理财观念。系列报道《货币基金走出躺赢舒适区》，今天请听：货基收益率跌破1%，不是偶然，而是信号。
1: 从历史走势看，货币基金收益率呈现长期下行轨迹。2014年初，作为行业标杆的天弘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一度触及6.7%高位，2020年首次跌破2%，2022年回落到1.5%以下。如今进一步击穿1%，呈现出一条长达10多年的收益率下行曲线。在收益率持续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规模却逆势上扬，呈现鲜明的量价背离特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全市场货币基金总规模达15.58万亿元，同比增长2.25万亿元，增幅为16.91%。仅今年一季度规模就增长约5500亿元，持有人户数同步攀升，2025年末累计达20.83亿户，较上年增长1.59亿户，再创历史新高。为什么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会集体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4: 货币基金主要配置的是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和短期债券。现在政策利率持续下调，银行不缺流动性，同业存款利率啊一降再降，债券市场同样如此，短期债券收益率全面走低，这就是资产的源头在缩水。那么与此同时啊，钱还在大量涌入，资金越多，能找到的高收益资产家就越少，收益就会被进一步的稀释。一句话来说啊，资产端的收益在降，负债端的资金在涌，两头一挤，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自然就趴下了。
1: 那么货币基金收益率跌破1%是暂时的低谷，还是预示着货币基金低收益运行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全市场无风险收益率下行已经成为中长期趋势，这背后是充沛的市场流动性和实体经济中生产端再投资意愿不强的矛盾。
5: 第一个，随着 MEMI 的不断的膨胀，尤其是 MEMI 不断的膨大，其实也是导致整个市场中的资金充斥着。第二个，在这段时间大家也发现整个市场的再生产的投资意愿不强，包括在前段时间所看到的 PPI 整个趋势也不是太好。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很多社会资金的再投资意愿不强的前提之下，那么你要让整个市场的资金链重新的投向生产端，那这个难度会很大，导致整个资金集中的往无风险的收益率方面去走。
1: 面对收益率下行，很多习惯了将货币基金视为躺赚工具的投资者心态却调整的相对滞后，不少人仍在观望，期待未来收益能反弹后再做调整。田立辉认为，这种看似稳妥的等待心理有多重风险。
4: 大家要习惯一件事儿，过去那种把钱往货基一放，躺着拿3-4个点的收益的日子啊，大概率是回不来了。还在等收益反弹的投资者，这种等待的心态啊，我称为温水煮青蛙。你等着等着，通胀啊悄悄地侵蚀你的购买力，实际收益啊可能早就是负的了。更关键的是，等待会让人错失学习和调整的窗口，要学会学习和调整。当利率真正企稳反弹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任何资产配置的知识储备，恐怕你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动。所以说啊，与其等待收益反弹，不如主动更新自己的理财观念，这才是收益下行倒逼我们应该做出的真正改变。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7: 上海的孟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只是想在家附近办一张瑜伽卡锻炼身体，却因为一次突如其来的教练换人，让自己陷入了一场与商家持续近一个月的退款拉锯战。今年的四月份准备学习瑜伽的孟女士看中了家附近黛青园艺女子塑形馆推出的瑜伽课程。一开始孟女士花费299元购买了6节体验课，在上完了4节课之后，她对馆内的一位私人教练的服务非常满意。这位教练针对孟女士瘦身和做有氧训练的需求，专门做了身体情况分析，授课效果也符合孟女士的预期。体验课程之后，孟女士先后购买了20节私教课和一张季卡，一共消费13000元。孟女士告诉记者，当时她对私教服务挺满意的，完全没有想到如今会陷入退款纠纷，所以当时店长拿合同让她签字的时候，也没有仔细的看合同的条款具体的内容。
8: 我在4月27号呢，是有在我们家附近，也就是山林经济广场办了一张瑜伽卡，距离肯定是离我很近，因为10分钟，也想着是想要轻松一点，然后平时锻炼一下。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是买的体验课，然后6节我上了4节，体验课是299，后面买卡私教买了20节，又买了一个他们的那个季卡，一共后续消费是13000。当我去办这张卡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想着我会去退款嘛，因为我对这个小姑娘的服务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个买卡的时候，这个店长就有告诉我，他说把这个合同签一下。那签合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看上面的一些规定。
7: 买卡之后，孟女士按照教练的要求保持每周至少一节课的频率规律锻炼。上完了三节课之后，她正打算继续预约，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就在孟女士和教练约好下一次课程的第二天晚上，店长突然把一位陌生教练拉进了客户群。孟女士一开始以为只是新增的客服人员，直到到店上课才得知原来的教练不来了，换成了这位新教练给自己上课。孟女士当时就提出了疑问，自己原来的教练为什么不能来上课呢？这个教练给出的解释是原教练身体不适，需要请假一个月。
8: 决定在这个教练这里买卡，是因为他对我的身体情况做了一个分析。那我想要做的是瘦身和练有氧，上了三节课之后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你中间是不能够断掉的，他说你要定期过来，这样一周的话最起码要上一次。那我说好的。但是在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我准备去预约下一次课时的时候，晚上他们的店长就把另一个老师拉到了我们的那个客户群里。我当时以为这个人是客服，但是我没想到他约我过去之后直接告诉我，他说哎呀，今天是我给你上课。我说为什么平平呢？他说啊，平平这边身体不适请假了。我说那他请多久？他说他可能需要一个月。当时的话其实我也没有说啊，人身体不舒服我一定要追着他。那我就跟这个老师讲，我说哦那行。
7: 可是这次变动还是让孟女士心生不满。

0: 换教练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前征求过他的意见，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新教练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孟女士是初学阶段，直接安排了强度极高的训练内容。孟女士说，上完课自己的腿一直在发抖，接下来两天只能够居家办公，连正常走路都困难。更让孟女士生气的是，之后她才得知自己原来的那位教练不是请假，而是已经从瑜伽馆离职了。场馆方面没有提前告知消费者教练离职的事实，也没有给孟女士选择新教练或者体验新课程的机会。这种直接生硬换人的操作，让孟女士彻底失去了对这家瑜伽馆的信任。
1: 但是让我很诧异一个点以及不满意导致我退款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他没有尊重我换老师，然后也没有告诉我这个老师是离职了，他告诉我的是这个人他请假了。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那你如果说要换老师，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一声，你说那今天给你体验一下我们这个老师他授课的方式方法，那今天这一次课免费或怎么样，或您感受一下。但是当我体验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连最基础的客户信息情况交接都没有，他直接给我练了一个非常加强的那个课程，导致我练好之后我的腿是抖着回来的，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我都是居家办公，我都没法正常走路。
0: 5月10号孟女士正式向瑜伽馆提出退款申请，理由是场馆内没有符合自己需求的教练，要求商家扣除已经上完课程的费用之后退还剩余的款项。为了尽快地解决问题，孟女士还主动做出让步，同意商家按照最高的非会员单价扣除以上课时的费用。可是让孟女士没有想到的是，瑜伽馆方面态度十分强硬，不仅不同意她的退款方案，还拿出了签合同时候的条款，提出退款必须扣除总费用的30%作为手续费，这就让孟女士无法接受了。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是在瑜伽馆健身这一类的预付式的消费里面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商家预先设定的是退款扣总费用30%的手续费这一类的条款。那么从现行的法律上来看，是否会被认定为是无效的格式条款？如果我们的消费者要求退费的诉求您认为他能不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2: 这一类的条款它是属于霸王条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呢是明确规定，对于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这一些会对我们的消费者造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后果的，这样的什么通知声明、得失条款、殿堂告示等等，这些内容都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再一次明确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的消费者只要主张相关的内容无效，那么人民法院一般来讲都会进行一个支持。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